0: 星期一发生强烈地震，已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说，地震也造成了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要暂停商业航班的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做出赔偿之后，他也要向伊朗索取赔偿，并且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地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八时，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8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9.1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5， 人民币离岸价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0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西沙路近麒麟下烧烤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以待车多。另外呢，卫理道水管急修，往沃达老道进京士白道的慢线仍然要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右转均移封，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现场的指示。现在各区隧道大致正常。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泰村，屯门 龙门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好样，音乐。

刘宇波在普通话台，气温已经去到31度啊，相对湿度62%，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啊，注意防暑防暑，但是依然掩盖不住啊那颗跃动的心。网络资讯的多样啊，也很容易呢去找到一些有趣的历史画面。

1970年代，在电影《Little Prince》当中 ，Bob Fosse 表演了一段精彩的舞步。我可以想象 Michael Jackson 呢，当年在观看这套电影时候啊，两只眼睛发出的光芒啊。应该说呢，当中的绝大部分舞步啊，都深深地影响了这一位King of Pop, Rock and Soul 舞蹈表现。Michael Jackson。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起跳就不想听的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还没 enough 的话呢，我们继续哈，让节奏不要停了。 Alex Go， 我是 MJ 的资深粉丝哈，骨子里血液里就流淌着这个节奏。严吉谋影子舞，来自杜德伟，我们再好样音乐。

像瞬间的跳到第二首歌哈、啊，完全不同的氛围的感觉。不过呢，别着急，这个节奏我会。

当年的 style 啊，希望呢在节奏前奏之前呢再加上一段的序曲。九宝天。

名字我的原曲啊，久保田利生的 Time， 很有那种对，我想你也会想说很有那种对你爱不完的感觉哈。确实对你爱不完的原曲呢，也是来自于一首日文歌曲，叫做是不是跟这个影子舞是打对台的呢，叫做不能与影子跳舞，来自田园俊彦。1990年改装版在台湾首发，更加阳光热烈的节奏，郭富城一曲成名。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9.1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45， 人民币离岸价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13。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八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西沙路近麒麟下烧烤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现在取消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交通恢复正常。另外卫理道水管急修，网窝打老道仅仅是百道的慢线依然要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右转均移封。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龙尾在国际工业大厦；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海利村；新界屯门龙富路及龙门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舞动了半小时之后呢，休息一下哈，把节奏放慢一点。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生效当中啊。工友们呢，要开工的话，要记得跟指引哈、啊，每工作15分钟就要进行休息。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就表示哈、啊，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啊，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了。纯净水的感觉。

不知不觉呢，他们也25周年了。Westlife Boy Band Swear It Again。另外一位，另外一组，勾起你好像回忆的 Backstreet Boys。

Choosing the Ballad。早8:44，送走了 Backstreet Boys， 我们送来三位一体 SHE。

0: 我都唔知啊，我净系知我唔中意你啦，就咁啦，拜拜。
1: 2026的流行曲歌是，也有一种最近90年代的 retro feel。像脚上那对90年代的经典球鞋，陈伟霆乐此不疲。

0: 陈伟霆在2026的声音有惊喜啊。更加有历练的，更加成熟的，再加上呢还原90年代经典编曲氛围的音乐。
1: 好想见你，愿意通宵到晨曦。
0: 接下来

0: 丽珍，你在致敬的90年代及千禧年代的音乐感觉，就像 Westlife 一样，带我们回到25年前，听个有丽珍的新歌《完美后辈》。做后辈也要有心态啊。今天户外工作的话，找多些后背，预备多些水分，最好有可以更多的轮替啊，让工作不要太劳累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在生效，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我是玉波。明早同一时间，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台，我们再会。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故障，导致水边围村及附近的大约2400名客户停电。中电工程人员正在全力抢修，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及铺设临时电缆，以尽快复电。预计呢，早上10点完成工程。中电社区支援队已到场协助，为受影响的院舍提供流动电池做应急支援，并与当区民政事务处及区议员紧密的沟通。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及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了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且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及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取得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的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间内地连锁火锅与烧烤食材企业表示，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通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宣布进入到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的受灾情况，目前没有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呢，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是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艾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最少有1000几座的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的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了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做出赔偿之后，他也要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地纳入到今后所有谈判的进程当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9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6， 英镑 10.6， 瑞士法郎 9.688， 澳元 5.533， 加元 5.63， 新西兰元 4.615， 欧元 9.057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3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7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4点，上升 2.08%。 港金报41245元，比上日收市升52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0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来关注到西九龙公路往西隧的方向，进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呢是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

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洛启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机场管理局再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梯二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梯二，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一旦個通脹預期形成咗嘅話咧，央行佢又要擔心通脹、失業率嘅增加個滯漲嘅可能性咧，會令到你聯儲決策動彈不得。
0: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1: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6: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7: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8: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9: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0: I'm Nikki, a swimmer.
11: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2: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之前说过，饲养比熊要讲求三心，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三力。是哪三力呢？让香港比熊俱乐部会长余翠梅 Janice 为我们分享。
13: 就是体力、动力。同財力，體力就因為佢哋即係好活潑啊，佢一定要去放電啦。動力咧就係我哋主人啦，比熊係每一日都要梳毛，每一日都要清潔嘅，同埋加上我哋會煮鮮食俾佢啦。呢啲都係我哋自己日常做嘅動力嚟嘅，係啦，即係令佢健康啲啦。財力嘅就係因為佢哋個美容嘅費用都比較昂貴，係啦，即係整得靚咧，你又出街都哇佢好靚，好似粒棉花糖咁
14: 啊，好愛啊！
13: 咁同埋即係食物啦，佢哋食嘅嘢都係一啲 super。可以叫做，所以财力都真系一定要有啲实力先得。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5: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家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11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南华早报，暑热警告系统，当局说相关部门会检视现有机制。大公科大调查指，香港 72% 打工仔常用 AI 领先全球。东方薄扶林血案无差别追斩。明报持刀汉追斩两人，路人保安勇救。青岛大律师工会求复核吴霭仪专业失当投诉裁决。文汇月租3000住安乐窝，人才公寓之留才网。商报新锐科企两地上市浪接浪。信报科职改革扩至50支，增加选股机制。经济内地传收紧融资融券，遏制炒风 ，AI 股逆势下跌。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酷热天气持续，昨天呢市区的气温高达35度，劳工处再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自上午7点起延续到晚上8点，历时13个小时。有地盘工人就表示，近40度高温下天天有人中暑，但是呢公司没有安排休息，也没有提供消暑的装备。有清洁工表示，公司虽然有派发风扇等消暑装备，但是暑热难当，希望指引能够上调休息的时间。有立法会议员就表示，工作暑热警告实施以来，劳工处呢至今发出的200多次警告全部都属于最低级的黄色，可能呢未能够真正的反映到户外工作的状况，所以促请劳工处检视及优化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昨天会见传媒时表示，劳工处会研究调整机制。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明报。本港极端酷热天气持续，上水昨天中午录得39.3度，是1980年代设立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的第二最高温，仅次于前天的39.8度。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昨天维持最低级别的黄色。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昨天称，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离地，认为应该采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温度。又透露天文台曾经尝试公布湿球黑球温度，只是遭到某部门的反对。政府消息指，现在用作计算工作暑热警告的暑热指数将会调整，更敏感地反映工人在阳光照射下的热压力。这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文汇报的新闻，香港今年上半年的致命交通意外激增超过40%，司机不专注驾驶呢是原因之一，因此警务处交通总部展开全港交通违例专题行动，昨天起呢就展开为期2周、代号为亮警及同行者的交通执法行动。西九龙总区交通部昨天在联翔道及西九龙公路一带首次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呢胡乱切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及紧贴前车等。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星岛日报，港岛薄扶林碧瑶湾发生随机持刀伤人案，一名非华裔男子昨天早上因精神失常，赤膊和赤脚持刀在街上追斩途人，多人拔足狂跑。事件中，一名女佣和一名屋苑保安员受到轻伤，两人被刀手施袭期间幸得途人和同事见义勇为营救。警方到场将涉案男子拘捕，并且在其寓所发现一只受伤的家猫。据了解，涉案被捕22岁孟加拉裔的男子有香港身份证，他患有抑郁症。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0: 东方日报的新闻，有诈骗集团精心的组织援交骗局，假扮富豪在网上交友平台寻找目标，谎称呢有意以每月高达7万元的报酬包养受害人，并且以制定保密协议为名目哄骗受害人支付律师费及违约金。部分人的察觉上当之后，再有骗徒假扮律师，声称可以追回损失，实质上呢是进行二次诈骗。执法部门收集足够线索之后，近日拘捕主脑及骨干成员等共8人，相信他们涉及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调查显示呢，集团犯案时男女通吃，受害人呢是包括学生、服务警、零售业职员等，甚至有教师及医护人员中伏。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
1: 来关注信报，恒生科技指数推出6年后首次迎来重大改革。恒指公司昨天刊发咨询文件，就科指编算方法修订方案征询市场的意见，其中科指成分股拟从30只扩容到50只，扩大科技主题覆盖范畴，并且取消行业的限制。选股方面建议采用双组别选股机制，在市值组别基础上增设收入增长组别，以便具有收入增长潜力的科企能够入选指数。这是信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88名立法会议员上月赴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期间呢获得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接见座谈交流，而部分议员呢是有机会发言的。据了解，在场有议员以发音不太标准的港普普通话表达意见，夏宝龙呢曾经鼓励议员要学好普通话。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呢表示，相信呢有关的鼓励话语是开玩笑而已，但是作为民意代表，确实需要提升普通话的听讲能力和中文写作的水平，并且要能够听懂和领会中央政策文件和权威媒体报道的微言大义。有立法会议员表示学无止境，相信同事们肯定会多加学习和练习，掌握两地不同的习惯性用语。另外有议员坦言未来会讲多一些普通话。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来看经济日报，民主派47人初选案，11名罪成被告昨天获批上诉到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停止五项问题重大且具有广泛的重要性，包括何为香港国安法第22条的其他非法手段，争议值得中院审理。其中12名罪成被告曾经提出上诉，2月被上诉庭驳回，其中11人申请上诉到中院。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大公报的新闻，特区政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 AI 呢正由简单的辅助工具变成职场当中的工作伙伴。香港科技大学昨天公布了有关香港在职人士使用 AI 的调查，结果显示呢，超过70%的受访者每天或者每周都会使用 AI 工具来工作，比例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近80%受访者认为 AI 给工作带来正面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提升工作效率、生产力及工作素质。然而呢， AI 的普及也是带来一些忧虑，包括6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 AI 会在5年之内取代部分的工作。相关的专家就表示， AI 对职场的冲击已经是迫在眼前，政府企业要尽早为在职的人士呢提供更多的培训和持续进修的机会，缩窄不同群体之间的 AI 能力差距，不断提升香港的竞争力。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当国外的人形机器人仍然停留在实验室和展厅时，国产人形机器人不但已经能够跑起来、跳起来，更实现了批量交付，开始创造商业价值。据彭博社的报道，最新的行业研究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占全球出货量的97%以上，证实了中国在这一新兴领域对美国竞争对手建立了领先优势。另据美国财富杂志的刊文称，一项覆盖近1400万项中国专利的研究发现，在人工智能、先进计算、航天技术、超音速等美国认定的14项关键技术领域，中国高校正在成为重要的创新来源，贡献远超美国高校。这是文汇报的报道。
0: 信报的新闻，深水埗主教山一带呢非法霸占及建建问题持续多年，山上摆放多座神像和乒乓球桌等不同的康乐设施，也遭人建立毛泽东文化馆。政府呢宣布要开展主教山的优化计划，昨天起呢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及不安全的构筑物、设施或者杂物。民政事务总署昨天在社交平台表示，优化计划为主教山的设施安全双升级，而山上的宗教物品已经邀请宗教领袖协助处理。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明报，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周一发布的公报显示，西欧今年夏天在多轮热浪侵袭下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六月和七月。公报又指上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录得破纪录的新高，研究显示这将加剧极端天气的情况，预测欧洲本周将会遭到今年第五波的热浪侵袭，区内的多地气温将会再次升到40度或以上。 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不少学校呢趁着假期举办游学团，有旅行社表示今年暑假的游学团数量比往年增加大约2到3成，其中前往澳洲及新西兰增加大约1成，部分目的地如哈萨克成为新兴的选择，团数明显上升。另外有旅行社表示内地游学团比例持续增加，已占到整体大约4到5成。有业界表示，家长对游学团的认识越来越深，对行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部分行程需要有2个星期延长到3个星期以满足需求。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东方日报》的政论：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级。劳工处呢在2023年5月推出，不过呢自推出有关机制到现在，发出超过200次的警告，全部都是黄色。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表示呢，说指标显然是定得太高，而官方回应表示，现在的暑热指数加入了湿度、当天入急症室的数字等，说呢是更加适合香港的情况。有关的权益组织负责人就表示，当局可以考虑使用双轨制甚至多轨制，只要任何一个机制的数字更快地达到可发出黄红黑的暑热警告标准，就使用那一个，到时候呢就不必争执到底该使用哪一个做指标。社评表示呢，这方面劳工处要多加考虑，重视酷热指标，切实地执行有关安排。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极端天气日趋频繁，当局除了检视暑热指数的科学公式跟现实情况有落差之外，也要正视暴雨警告跟不同地区实际降雨量有落差的问题。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维护指标的稳定，而是保障生命安全。极端天气不等人，制度改革也不能再等。政府应该展现应有的政治勇气，主动联合多个部门检视机制，并且勇于在发现错配时及时纠正。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信报》的社评，关于对抗天灾，香港呢只是一直集中注意力在防风和挡雨上面，但是今非昔比。鉴于超乎寻常的热浪天气可能频繁的出现，高温记录破了又破，香港应该拿出抗灾决心，群策群力，采取降温的措施。特别呢是旧区也是有待翻新，不妨写入到香港5年规划其中的一节。短期而言，政府应该制定气候应对策略，包括调整酷热天气警告机制，大量的增加各区的避暑中心，甚至呢设定气温升至某一程度就停止户外公众活动等。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
1: 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虽然规划编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政府认认真真展开充分的公众咨询，代表了告别过往被动应对的治理惯性，迈入立足长远、长短兼顾的良政善治新阶段的决心。相信政府将会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认真梳理这笔庞大的民意财富，将市民的零散诉求提炼为政策语言，将各界的专业意见转化成为施政举措。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社评：香港美食商贸博览将于本周四开幕，这既是全球餐饮品牌对香港国际化展销平台价值的认可，更加呢是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优势的生动写照。面对消费模式的巨变与区域竞争的挑战，本港餐饮业应该积极创新求变，加快转型升级，不断优化和丰富产品、服务及体验，以提升吸引力，把握展览平台的国际机遇，开拓东盟及中东等新兴及海外市场，推动品牌和业务走向国际，让美食不单留得住本港市民的胃，更加能够征服全球旅客的心。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以上就是香港各大媒体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还有一个月的时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开幕。记者了解到呢，本届服贸会的主题展、专题展、招展工作进入到尾声。截止到目前，英国、丹麦等近7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参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推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系列活动，目前已经征集近40场，还首次的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了金融、法律、会计、广告、人力资源等领域的30多家出海服务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出海服务。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距离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开幕还有100天，对此大湾区各城市纷纷亮出便利化大招，开门迎客。其中深圳抢抓 APEC 机遇，率先出台21条重点任务，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围绕跨境人员往来、国际商贸物流、资金跨境流动、数据跨境流动、营商氛围制造五个领域提供全方位的便利。另外，广州发布专项通知，进一步推广 APEC 商务旅行卡，为企业打开了一条五年多次一卡通行、快速通关的出海便捷通道。这是来自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今年上半年发生了超过17万起网络诈骗案件，造成民众损失近90亿泰铢，平均每起案件损失52000泰铢。泰国消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脸书是诈骗分子开展活动的主要渠道，占到所有案件的 61% 以上。诈骗犯呢使用的诈骗手段包括设立虚假主页和账号，投放欺诈性投资广告，进行商品买卖诈骗，以及冒充个人或机构等。对此，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长表示，他们正在与泰国央行反洗钱办公室以及泰国银行家协会合作推进一项新的措施，其核心呢是实现银行之间的实时共享数据。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可依，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8月11号，关注早盘港股，恒指最新报在25,977点，升39点，升幅0.15%。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09亿。上证综指3,947点，跌19点，跌幅0.5%。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 ，Sam 走散。
3: 早晨，大家好。
2: 嗯，我们看到美股方面呢，三大指数是扭转了前一天的升势，但是你说向下跌吧，也就叫做跌幅有限。整体来讲，美股应该是处在一个观望的时。

0: 市况，道指跌了 0.1%， 标普跌了 0.1%， 包括纳指方面跌了 0.3%。 这个星期大家可能会看美国的通胀数据了，这非常的重要，而且大家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一直在谈的联储局的政策走向，除了我们会猜到底联储局能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独立性，会不会受到特朗普的影响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数就是 2% 的这样的一个通胀数据。这个数据呢，其实不管你是拿来找借口也好，还是真的当成一个标准也罢，反正每次围绕着这个 2% 所做的文章呢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联储局接下来怎么做动作，市场将会关注到这一个星期的通胀数据。当然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又要往打开的方向去有这样的一个吹风哈，这个事情又往好的方向去走的时候，好像对于市场来讲至少不是一个利淡因素吧，就尽管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事儿也不会完完全全的画上句号，但至少不是一个往坏的方向去发展的一个迹象。 Sam 怎么看在美国方面我们相关的一些基本面上面的关注，以及对于美股走势的一个预测和判断？
1: 好啊。美股点解会走翻落嚟呢？其实又系讲嚟讲去又系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国同伊朗嗰个谈，所谓谈判好似个进展唔系咁好啦，而且即系又好似互相要唔知对方赔偿啊，诸如此类咁嘅嘢。咁我哋其实最简单睇咩？睇到油价又飙上嚟啦，吓。咁你见到油价又升翻上去百零蚊咁。其实油价升，咁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嘅消息唔好，咁你美股即系有少少下跌啦。咁其实我谂就一来都系啦，油价升就嗰个生产成本会升啦。第二就系拉动嘅通胀，而家即系正如你所讲，即系大家都好惊，即系都密切关注个 CPI 数据，就系话惊一旦美国通胀真系太高。高到即係可能要增加咗聯儲局嗰個加息嗰個壓力，咁一加息嘅咁可能即係連個資金成本都高咗啦，而且就係又會影響到特朗普啦，特朗普又唔想見㗎嘛，即係唔想見到加息㗎嘛，咁所以而家就係要諗下，即係我諗關鍵要緩和嘅氣氛啦，又要靠特朗普把口出嚟睇可唔可以緩和到，就係話即係點同伊朗啊，或者談判一下，緩和翻嗰個局勢。如果唔係，即係之前都講過，就係每當個油價升得太犀利咧，即係而家算百幾，萬一又升到上過百蚊咧，即係特朗普先生就會好緊張㗎啦，即係又會即係睇下有咩方法叫我哋叫即係冷靜翻個市場啦。咁而家都係觀望緊啲啊，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嚟緊除咗議息之外，因為下一次議息咧，望一望先9月16日啊，9月16日咁可能隔多個星期咧就集特會啦，即係中美元首。咁其實而家即係我諗你關心得議息，其實關心多一個禮拜就已經係即係中美元首會面，咁其實都諗緊會有啲咩嘅可能合作，定係其實都係繼續即係談判啦嚇。咁我諗中國嘅 AI 啦嚇就大模型啦，美國就可能係中東局勢啦，即係各自都有少少嘅問題可以被討論啦嚇。所以呢個我諗都係都即系美股嗰方面，我谂都几受嗰个国际局势影响咯。
0: 您刚说这一轮的习特会哈，可能跟上一轮相比，那个延迟了的版本，依然美国在谈判桌上找不到特别多的砝码筹码去跟中国谈一样。这个阶段不知道特朗普会不会有前车之鉴了哈？这一次九月份再见面的时候，是不是把很多的准备工作做足一点，然后和中国谈判的时候也多一点的筹码？当然八月份九月份有不同的 story 去讲，可能每一个 story 能维持一段时间市场上关注，但现在的关注呢，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会看联储局怎么做动作。如果真出了一些意外性的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没人知道。我看克里夫兰这边的叫做哈马克哈，他就说呢，如果现在不早点加呢，之后可能加的次数和那个幅度会影响经济更大的一个重创。他这个观点我也是头一次听啊，他说这一次最好加个 0.25 厘啊，对经济造成影响不大。然后呢，如果这一次不会及时出现一个加息的动作的话，他那意思就是像这个周星驰先生当年那个台本一样，如果当年有个机会你没把握住， 追悔莫及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

0: 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话，九月份的加息的概率，按他所说的话，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讲对于经济一个低成本的一个影响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会不会出现在九月份的这样的一个9月16号的动作当中，我们拭目以待哈，这也是大家关注的。金价方面呢，最近又回到了4400哈，本来是4000上下一点点，又慢慢的往上拔到了两个月的一个新的高位，包括油价的这个急升呢，也是又创造了两周的一个单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涨幅。确实我们可能很少啊，就除了中东局势之前，我们每天股票节目里边问个油价好像并没有特别经常，但是自从有了这个那个中东局势紧张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就特别关注油价和金价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金价是去年就很关注，从3000多、4000多，大家会觉得到5000多有没有可能？这一直在聊。想问您油和金的价格的判断有没有一个新的判断和预测？嗯 ，Sam。
1: 好啊，咁啊油先咧，即系头先都提到霍尔木兹海峡啦，咁同埋都要睇即系中东啊，或者即系嗰边个油嘅供应啊，俄罗斯等等油嘅供应可唔可以及时增加啦？如果唔系嘅，其实你即係頂唔翻中東嗰度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度出唔到油咧，其實就我諗個油價就會上升啦嚇。咁呢一個我諗對個成個通脹壓，全球嘅通脹壓力可能帶嚟個影響啦嚇。咁暫時即係未睇到話個油會唔會話好急咁落去，就睇唔到嘅嚇，真係睇唔到嘅，反而就似係向上咯，咁但系我谂特朗普先生又唔会俾佢升到101、102啊，佢应该都唔会咁样做嘅，即系起码过往个历史佢未必容许呢件事发生啦。咁当然会唔会出现一下佢揿都揿唔住咧？咁可能到时有另一个 story 啦吓。金咧，其实我谂都同避险情绪有关咧，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即系一开始已经讲个气氛又紧张，即系我谂大家都要谂一谂，咦会唔会需要避下险咧？咁黄金又可以即系带到呢个作用喺度啦。咁同埋咁啊，而家大家讲紧唔想加息啊嘛，即系你加息嘅，咁其实当然就利淡黄金啦，因为黄金冇息收，你话唔加维持原状嘅。咁可能個金咧嗰個價值就都仲喺度啦。咁同埋因為而家都下半年啊嘛，即係可能中國啊、印度啊等等，即係啲節日嘅需求啦嚇，即係你明啦，即係喜慶日子啊，又需要用下啲金啊。咁其實呢個都有少少剛需去拉動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偏好少少啦。
0: 最近呢关于 AI 啊，关于这个科技啊，关于这个人形机器人，好多好多的新闻。昨天可能最大的消息就是宇树科技哈，在昨天呢正式启动了申购， A 股呢也将会迎来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其实当时 DeepSeek 出来之后，大家就会得说这 AI 层面上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了哈，其实已经真的出现了一些技术上的成果。你怎么看人形机器人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秋天里边的一把火，然后包括大家会关注到人形机器人在这个秋天吧，可以算作对在港股这边的一些相关的题材的影响。我看有一些数据哈，说2026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总计是 1.91 万台，是去年呢同期的三倍多，然后今年呢可能会去到6万台，2030年呢将会去到50万台。您怎么看因为宇树引起的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新浪潮，包括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做的动作是什么？
1: 好啊好啊，咁其实你啊宇树即系终于上市啦，呢个名就即系喺
0: 听了好久哈，
1: 系啦，都跳咗好耐啦，又打功夫，又劳肩咁。咁其实终于上市，我谂呢一个就真系可以俾佢套到现啦吓。咁其实成个机械人板块你话要炒嘅都唔系今日开始噶啦，即系宇树之前咁其实都。港股好啊，美股好，都有啲即係所謂涉及到機械人嘅一啲相關板塊啦，都係有炒，而且好似都個高峰時候都好似係回落咗。咁當然睇下可唔可以借助今次即係宇樹嘅出現嘅上市，會唔會又帶起新一波即係炒機械人嘅即係一啲板係啦個概念啦嚇。咁可能咧即係有咁嘅機會咁，但係都睇翻即係都要叫保守啲講啦，即係你都要睇睇個估值啊，或者佢

0: 啊，包括大家在聊明年二季度可能这昆仑新也会上啊 ，DeepSeek 明年的上半年可能也会上，荣耀等等等等，这未来的365天里边将会有八家的硬科技企业将会陆续的上市，所以从长兴开始引发的热潮，包括宇树接棒啊，再往下传下去，大家也会看得到这个内地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我看科技指数呢，我们的恒生科技指数也是推出了六年后的一个首次的重大改革哈，也将会科指成分股从30只扩容至50只，这也是一个随着时代改变以后增选股的一个机制的一个出现，也将会有机会纳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硬科技。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调整哈？这个科技指数包括恒生指数的一个变化，嗯。
1: 好啊好啊，因为恒生科技指数其实都之前都有少少为人诟病嘅，即系你啲大模，即系当年啦，讲紧当年啦，啲大模型股炒到飞天，你点解仲喺度仲系炒啲所谓旧科技股咧？咁当然而家大模型股入咗去啦，咁当然而家又可能出好多新嘢，会唔会有啲又咩咩四小龙、六小虎啊、机械人啊等等会陆续出现？咁係咪都即係我諗投資者都希望可以即係如果你又唔係熟悉某一個股份嘅太熟嘅，就以一個打包嘅方式可能追住個指數去買，咁分散投資。咁我諗即係確實投資者會有咁嘅需求嘅，咁所以佢而家對呢個指數做一個抗融同埋改革，我覺得都合適嘅，即係希望可以納入多啲嘅科技，同埋而家即係我諗即係全球嘅投資版嘅氣氛啊，板塊其實我諗都係比較關注係科技啦，即係憧憬佢有一個高增長、高增值，咁可以為個股價等等，即係做一個創造出嚟啦，創造個價值出嚟，即係令個股價升咧。咁呢個我諗都我對呢件事睇法都正面嘅。
0: 嗯嗯。昨天呢，您刚刚说的这个科技指数呢，收市是升了 1.3 哈，5000点下边一点点哈，4900多，然后包括联想升是3%哈，美团、阿里、小米、京东2%或以上。在科网这个平台经济里边，您现在有没有哪一只觉得能跑出来的？跑出来肯定很简单，又要么投了 AI 行业，要不然和 AI 深度绑定，然后在应用方面已经有了非常好。前一段时间有一波行情是关于 AI。办公哈，这个办公应用的这个事情出来，包括这周腾讯也会出业绩，大家也想通过这份报告里边不光看腾讯了，也看看整个的这种所谓的科技，这个曾经的弄潮儿们怎么样在新的时代里边继续向前冲。你怎么看整个的行业？嗯，
1: 其实最近呢有一只都几亮眼嘅，叫联想啦，大家如果有留意，佢未公布业绩嘅，但大家已经即系未公布第一季业绩嘅，但大家已经憧憬话应该好啦，即系有咁多即系中国啲出口数据又劲啦，即系主要都系 AI， 而且即系 AI 发展得咁蓬勃，咁可能佢啲服务啊啲机都会卖得多啦。咁嗱，呢一隻比較特別啦。咁另外咧，如果你係有啲佢有啲叫做公司啦，佢有出啲大模型嘅嚇，例如9988啦嚇。咁其實佢啲大模型千問啊嗰啲都幾受歡迎，而且其實佢嘅股價我諗喺較早前咧，即係跌到落去大概80多蚊嗰反彈咧。其实80多蚊弹到120蚊咧，已经弹咗50% 嘅啦，即系其实都有个几好嘅升幅出现咗，而且呢个升势我谂都有机会持续啦。咁同埋留意科技板块，我谂就即系而家都大家都知道咩叫大模型噶啦，即系佢有啲新嘅大模型出嚟，有几多个参数啦吓，英文叫 parameter 啦吓，咁就越嚟越多，即係越嚟越勁咁樣咧，即係大家就會吸引到，而且而家都好多報道話中國啲企業出嗰啲大模型啊，可能可以媲美到美國嗰啲啦。咁但係最緊要係咩啊？個使用成本係平啊嘛，即係呢個我諗都即係總之有啲勁嘅大模型出咗嚟咧，就會帶動到個股價咧，或者個業績增長，所以都即係而家留意科技股都要留意呢樣嘢。
0: 明白。昨天呢，零售消费股受到追捧哈，这个老铺黄金10%以上哈，涨了12.4%，然后包括周大福涨了6%以上哈，这个最好的两只蓝筹来自零售消费，包括农夫山泉也涨了4.8%。你怎么看零售消费股？包括大家还在聊这个政策哈，有没有什么样的政策空间能给到哈，能够令到消费有促进？其实一直在给了，就只不过大家还是想要 ask for more 嘛。你怎么看零售的焦点板块？嗯。
1: 零售啦，頭先講嗰兩隻，一兩隻都係。

0: 金有關嘅啦。咁啊，我諗多少即係零售概念之外，亦都關個金價向好線啦，都係即係做咗一個金嘅一個叫替代品啦，咁去升啦。咁啊，另外農夫山泉其實都上個新聞嘅，即係佢嗰個主席啊，苗苗係嘛？咁佢就話要即係電商咧，即係要管制一下，唔好俾太多權力啦，整死曬啲實體鋪。咁其實佢都好勁嘅，即係賣水可以賣到咁犀利啦，咁真係厲害啦。咁咁其實咧，整體嚟講，我自己都覺得咧，即係國策咧應該要撐零售嘅。即係如果你谷 GDP， 你而家出口你都中美嘅關係比較敏感，你都唔好太依賴出口啦。你要真係谷個內需。咁但係當然，內需係我諗都要好多政策落，即係已經有啦嚇，更加多可能政策落到地嘅，係即係帶動啲人去買咩都好啦，即係睇下有啲咩內需玩法，即係可以帶動到。咁因為呢個都應該係一個谷 GDP 嘅重要嘅手段咯。咁所以我覺得內地嘅內需玩法，我覺得可以繼續留意。但係最更加要留意就係啲政策究竟係撐邊個板塊嘅內需，即係呢個係比較重要嘅。
1: 明白，非常感謝 Sam 做的精彩點評，我們下週再見，拜拜。
0: 拜拜。
1: OK，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9点钟生效。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春电表示，凌晨约4:22，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故障，导致水边围村以及附近的约2400名客户停电。中电工程人员正在全力抢修当中，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以及铺设临时电缆，以尽快复电。预计早上10点完成工程。中电社区支援队已经到场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做紧急支援，并与当区民政事务处以及区议员紧密沟通。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以及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的受灾情况，目前没有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做出赔偿之后，他也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的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当中。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天气，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以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市区的最高气温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点生效。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920点，跌17点，跌幅0.07%，成交金额514亿。上证3951点，跌19点，跌幅0.4%。9988阿里巴巴128.3块。升1.6块，2800富基金26.38块，跌4分，700腾讯474块，跌7.6块，3033南方升科技4.79块，跌2分，3690美团94.8块，升9.5毛，2513智谱1212块，跌40块，100 Minimax 319块，跌2.2块，1888建滔基层板35.16块，跌5.6毛，992联想28.86块，跌1.4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25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2: 他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3: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0:06，大家早上好，周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三，周三，
0: 周三呐。那今天仍然是酷热啊，一早起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00生效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心理阴影了。立秋之后呢，我就总是感觉我的气管呢就有点就是上就喘气哈、啊，就有点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不是秋季来了吗？秋天也就煮肺嘛、
1: 啊，
0: 所以呢，会不会就是我的那个肺活量不够了呢？还是我需要怎样？
1: 我觉得
0: 骂人的时候还可以，对吧？
1: 我觉得就是这个季节的变化有关了。
0: 对，可能我就是比较敏感体质嘛，哈，所以呢，可能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哈。那讲起来呢，那等一下在我们的养生GO GO里边呢，也请赵医师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是否呢这是个正常，是否一个正常的一个感受？
1: 对，
0: 应该有些什么样的调理哈？秋老虎也，你看现在秋老虎正在发威哈，
1: 是，
0: 所以大家要留意了，户外工作的朋友也要特别的留意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有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这个是不是会有些危险在你的身边？昨天在下午的时候，我看到这么一条短片，就是在薄扶林碧瑶湾那边有个外籍青年，
1: 是
0: 他就带刀下楼，然后呢就追逐。挥刀来追逐那个坐头的保安员，
1: 保安员还有路过的
0: 外佣，对呀、
1: 啊，
0: 我看到那个情形挺危险的。其中一位保安员呢，还被他追到就跌倒地上了
1: ，
0: 对，跌倒地上了。那另外一个保安员马上就回来，
1: 对对，我看到他同事、哇，立刻就上来阻止他，
0: 是，我觉得很勇敢，
1: 勇敢，
0: 因为他拿着刀啊，
1: 对呀、啊，不是这么的，
0: 对呀、啊，一般，
1: 哎
0: 呀，你不知道他会有这个突然间会怎么有个疯狂的一个表现嘛，所以呢，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是那保安员他很勇敢的，他同事马上就回来制止了这个行为，然后呢也就救走了他的同事，
1: 没错没错，
0: 对他的同伴。
1: 看到另外一位外佣他的情况就比较惨了，因为我看到那条影片，那个青年哈，他是追着他来刺他，
0: 真
1: 的
0: 刺到了，
1: 刺到了
0: 脖子，还有这个背部都被刀伤，
1: 对
0: 哈。
1: 不过哈，两位就保安员还有外佣，现在他们的情况暂时是稳定哈，没有问题哈，也是就到去医院送院治理了哈。
0: 是，那这个社区的问题在社会里边呢也常有看到哈，也他虽然他不常发生，
1: 是，
0: 但是呢他也不是个别的问题，那
1: 就好像一个定时炸弹，又不知道
0: 对
1: 怎么样突然之间，
0: 现在就是说
1: 隐性变成现在突然之间会出来伤人哈。
0: 对，疑凶呢应该是有精神问题了，但究竟有没有人在关心他，他有没有在服药，
1: 是，
0: 他有没有断药，他有没有就是被刺激，然后有没有社工在跟进，那等等这些呢也正在调查当中，那这里呢当然也引起了这个社会的高度的关注事件了，
1: 没错
0: 哈。那这个希望呢，我不知道整个社会里边怎么大家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可能第一在安全的情况下你自己要远离了，
1: 对对，看到就不要去凑热闹了，
0: 对，
1: 不要在旁边围观，
0: 是的，那也赶紧报警哈，先把这个事情先平息下来，好，那对于精神病患者他的康复的情况怎么去跟进，那这件事情呢 也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
1: 是，还有一些人就在想保安员们他们也要不要更新一下这个装备，因为他们这一次是拿扫把啊等等，他们没有自己保安员的装备，比如说盾牌，没有说内地看到一些叉子，
0: 可能盾牌就对他起码有个棍子吧，警棍，
1: 起码有个棍子可以帮你远离。
0: 对，我看到他们都内地的，我看到比如说在内地，有时候我坐高坐地铁。他们都会有巡查的，
1: 对啊对啊，
0: 地铁里边也有这个保安员在巡查，
1: 而且每个站我看到他们外面
0: 有
1: 些装备，有盾牌，
0: 他们对啊，那对
1: 地
0: 铁是有了，那但是呢他巡查的时候呢，我看到他们都有一些装备，他们也都是保安来的，他们并不是警务人员，对，所以呢我在看那保安的装备要不要升级，
1: 要不要升级了哈， 更新了。
0: 是，好，那这些呢都是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了。
1: 对，
0: 反正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的话，如果遇到这种情景的话呢，你就自己要远离，不要去看热闹哈。
1: 没错哈。
0: 对，好，那今天怎么安排？刚才说了，我们十点半之后呢，养生 Go Go Go， 今天说说秋老虎哈，我们怎么去预防它？
1: 嗯，
0: 十一点钟
1: 之后，
0: 十
1: 一点到十二点，今天有医护重新出发，今天是请来注册兽医李道荣医生哈。当然，我们有我们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Jackie 也会出现。今天呢，讲一讲就是毛孩要减肥的话题，还有主人呢也要心安的问题了哈。这个也是。是个养宠物的朋友们呢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0: 对呀，很多人养宠物呢这个宠物养的胖胖的，
1: 胖
0: 觉得越胖越好嘛。
1: 好得意啊。
0: 好得意啊，或者是你看我养得很几好。
1: 是。
0: 那事实上呢跟人一样的。
1: 嗯，
0: 就
1: 太胖不好、
0: 过胖，对了，那个、有这个超重
1: 是
0: 啊，吃肥这些都不好的。
1: 嗯，
0: 好，那等一下听听兽医给我们的意见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今天直播会去到中午的十二点。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社会的话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哈，我们很多都是会讨论，就是跟我们的民生有关的了。
3: 嗯，
2: 那么我自己呢是觉得最近大家在分享了一些就怎么抗日的，
3: 是、
2: 啊、这个就是避暑的这个招数啊，这些比较多哈。
3: 对对对，
2: 尤其开车的朋友，阿忠，我们都是开车的人嘛。
3: 嗯、
2: 其实每次上车之前，上车的时候呢，你感觉如果你穿短裤的话，
3: 嗯、
2: 你觉得那个屁都是辣辣的。
3: 对呀、啊，
2: 因为真的
3: 大腿啊，
2: 大腿。对，这屁屁都辣辣的，然后呢，还有那个方向盘，
3: 是
2: 简直就不能碰下去。
3: 我昨天也发给你看了。
2: 对呀、啊，看我经常发生这个事情啊，就简直你不能碰它，太热
3: 太热了，
2: 起码你要开一阵了哈。
3: 嗯、
2: 后来现在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电车很多的功能都有了。
3: 是。
2: 那昨天呢，我就首次就使用了提前开冷气这个功能，
3: 嗯、远程控制了。
2: 远程控制只是的早开，只早开一个厕所的时间就、
3: 嗯。
2: 够了，
3: 五到十分钟啦。
2: 对
3: 呀、
2: 啊，你开了之后，然后我昨天开了之后，然后就去洗手间，
3: 嗯、
2: 完了就离开，就上车，就已经凉快了很多。
3: 嗯、
2: 我跟阿忠两个人都去跑去实验了哈、
3: 啊，
2: 就说看他还要给东西，
3: 看看可以
2: 真的是对，你可以开窗
3: 是
2: 先那当然要，我觉得先开窗了，那个热气要走、啊
3: 嗯。就你的流程就是先开窗通风，
2: 先开窗，
3: 然后就
2: 开
3: 冷气，开
2: 冷气，你可以一起开，
3: 是
2: 但是呢窗。窗户你就开一分钟，你就可以开一两分钟，
3: 嗯、
2: 你可以先就把它先关上。
3: 是，
2: 对呀、啊，那已经很好了、
3: 嗯。
2: 你上车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只是温暖，就没有那种
3: 热气。没有
2: 热气，哈，那个所有
3: 很幸福了，已经
2: 非常
3: 幸福。
2: 我觉得科技就提升了幸福感。
3: 是的，
2: 就非常的幸福。还有这个，当然了，现在很多小玩意儿了。
3: 嗯，
2: 那昨天我也分享了一个，
3: 啊、
2: 就是挡阳的那一个。
3: 是的，那是后加的，对吧？
2: 就后加的，
3: 后加的。
2: 现在有很多各种的、
3: 嗯、
2: 各种的车里边可以让你舒服的小玩意儿都有。对呀、啊，他就给我可以加长，
3: 嗯，
2: 我的那个挡阳板
3: 是是，
2: 就让前面的太阳可以加，就可以挡得更加好一些。
3: 啊
2: 对呀、
3: 啊，
2: 它只是一个像那个
3: 应该也是挡紫外线，
2: 挡紫外线的，挡紫外线，就好像你有些挡紫外线的帽子那个黑胶片的那种
3: 啊。
2: 对啊，它只是
3: 一块胶片，
2: 对，它可以拉下来，就加长也可以，你不用的时候把它就缩上去，
3: 嗯嗯、
2: 对，
3: 也
2: 很方
3: 便，
2: 非常的方便，
3: 是，
2: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那旁边当然也会有些挡阳的一些网了、
3: 嗯、
2: 挡阳网啊这些有些车自己本身就有
3: 自带
2: 的有些车有那现在很多车都会有了、那有些就没有但是你可以逃回来
3: 自己后加了
2: 后加
3: 自己想方法哈去抗
2: 日是的就抗日嘛抗日哈
3: 对、啊、
2: 对真的这个日头实在是太辣了哈
3: 对
2: 好幸福感呢真的要自己去争取、
3: 嗯、
2: 但是呢我没想到呢现在还有这些的一些的这个生意，
3: 嗯，
2: 可以说是一桩的生意哈。就是最近啊，就这个执法人员捣毁了一宗呢，就是这个援交是哈，援交诈骗集团。
3: 是的，
2: 援交这个大家都听得多了哈、
3: 嗯，
2: 但是呢，他诈骗也听得多。
3: 对，
2: 但他的这个援交呢，就是那种很主动的哈，
3: 是
2: 我们等一下再说，就说这个就是执法人员深入调查之后，上周二就展开了一个代号叫“阎网”的这样一执行的
3: 执法
2: 行为，
3: 执
2: 法行动就成功的以串谋诈骗呢、洗黑钱呢，还有管有危险药物了等等这个这些罪案呢，就这个等等罪了，就拘捕了四男四女啊，那年龄呢就介乎23到57岁，
3: 嗯，
2: 哈、涉嫌的这个有80宗的案件，
3: 对，
2: 金额超过有600多万的港元，
3: 嗯、
2: 哈，最大一宗呢涉款有48万元，哈，但是他这里呢就很有趣了，
3: 嗯，
2: 他是又通过什么去这个
3: 去联系这些受害人
2: 去犯罪的呢？
3: 犯罪、啊、
2: 去进行这个罪案的呢？
3: 用什么幌子呢？
2: 原来还人家还没怎么去诈骗，
3: 嗯，
2: 原来还真的是有些人自动想做这个事情，
3: 是，
2: 对呀、啊，就说申请背包，
3: 不想努力了，
2: 对，不想努力，
3: 想被人包养，
2: 被包养，希望被包养，而且呢，希望呢能够找到那个主家，
3: 嗯，
2: 就是说我释放。 释放这个想被包养的信号，
3: 是，
2: 然后呢就希望呢能够碰到有人也想包养的人，大家就是进行了一个就生意吧，
3: 对对对，进行一个协议合作，叫做
2: 合作合作哈，对呀对呀，
3: 你情我愿叫做，
2: 对呀，真的是你情我愿的，就是我申请被包养，那么
3: 你
2: 来包
3: 养
2: 我。其实以前呢我们在社会上呢也会听到这个事情，大家当八卦来看哈，就是某个富豪，
3: 对，
2: 一听说就包养嘛，通常都是有钱人了，
3: 是，
2: 就某个富豪他看中了美人，
3: 城中的美人，
2: 不一定是美女哦，可能是美男哦，
3: 也有可能，
2: 对呀，他看中了，看中了美人，
3: 是，
2: 然后呢，可能就大家就
3: 私底下
2: 就暗送秋波之后呢，可能就达成了，都是一些可能就是
3: 不会放上台面，
2: 那当然不能放到台面了哈，大
3: 家
2: 都放到台面，而且呢，公众问了也不会承认，
3: 对
2: 吧？
3: 对啊，
2: 究竟多少钱一个月，怎么包，年薪还是月薪，
3: 都没发生过。
2: 对呀、
3: 啊，
2: 对，报多长时间？这个可能就他们自己私底下的事情了，就没有人知道哈。那经常也会听到这些的八卦哈。但现在呢，就说有人他申请被包，结果呢就找到了这个，就有人呢律师就出来了，
3: 对，
2: 就说啊、还有呢中间人也出来了，就中间人就说我帮你去找这个有钱人，
3: 有钱人，
2: 对呀、我去帮你找有钱人，但是呢现在就找到了。找到有钱人了，面都没看过的，
3: 面都
2: 可能 AI， 可能可 AI 吧，我不知道。
3: 照片了，
2: 对呀、照片，对呀，
3: 这位就是那位想帮你的人
2: 啊，对呀、就姑且说他是麦尚忠，好吧，我们不说麦尚
3: 忠了，
2: 不说陈大文吧。
3: OK OK，
2: 好，陈大文愿意帮你，不过呢，我们必须要签一个保密协约，合约，
3: 保密协议，
2: 对，保密协议哈，要有个合约，好，还挺认真，
3: 对呀、
2: 然后呢，他那个就还有律师卡片，
3: 是，
2: 还有呢，这个还有就增加了这个可信度嘛，因为有律师，有律师哈，所以但是呢，就要。受害人就是不想被包的那一位美人呢，他是要付律师费，还有违约金，
3: 对，就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捅出去的话，哎，你要赔偿多
2: 少，你要付违约金，
3: 对，先付，
2: 然后呢那这次呢这个包养的保密协议的费用就由你来付，
3: 对，
2: 好，那存到不同的指定户口那里去了，说承诺事成之后呢就会全数交还，对，
3: 就包完之后就会
2: 包完之后就全数交还了、好了，那当受害人呢就完成了转账之后呢，骗徒当然就失去了联系了，
3: 是的，
2: 也没有那个真正的那个包养人，当然也没有了，
3: 假的啦，
2: 都是假的，
3: 是的，
2: 对，就是
3: 付完钱之后

0: 他就消失了。
1: 对，而且呢还这个集团呢还对部分受害人进行二次诈骗。
0: 对，
1: 他就说讹称就说哎我可以来，就突然有一个人又出现了，就说呢我可以你被害了，就
0: 是
1: 很同情你，
0: 是
1: 然后呢我就可以协议有帮你追讨这个损失，然后进一步骗取了手续费，
0: 扎光扎
1: 对呀、啊、那这个案中呢就八十名受害者哈，当中65%是女性，
0: 是
1: 哎受害的年龄19到41岁啊，这个哎呀这个、
0: 就是、
1: 这个年龄也就是
2: 换言之28人是男性。
1: 对，然后呢还有不同职位，
0: 男女通吃，
1: 对，那有其他的也有男性的也有学生，好，其中呢20%是学生，
0: 是
1: 哈，但是呢也有15%呢是教师还有医护人员，是专业人士，
0: 对，
1: 他们的这个被包养的金额呢大概就是5万-7万大概这样子了，
0: 以5万-7万做一个包养一个月的包养费用，
1: 对对对、
0: 啊、去吸引人，
1: 是的哈、好了，这里呢其实呢就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哈，那也有人就说哇你咁样都得咁抵你啦咁哈，当然也有人会这样想了哈，但是我在想呢就是这个是不是人应该真的要聪明一点，但有些不管你想怎么样去生活，
0: 是
1: 这是都是你自己的自由哈，但是呢你被骗了之后呢就是你在整个过程你的那个智慧能不能打开一点点呢，例如哈就是
0: 我觉得今天早上我和子金沟通的时候你做了一件事情非常好，
1: 我做了什么事情，
0: 就是你不断在问我
1: 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的过程就很重要，就虽然我们两个是在对话你不断的问我、但是有些时候问、你遇到这些事情、你问自己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就不断的发一些问题问自己、
1: 你说的
0: 对，
1: 因为呢我真的是一个从小到大哈，就是刚喜欢问到最后人家很多、问到最后，所以可能有些人也不太习惯我的这个沟通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就不习惯我这种沟通的方法、就觉得你在追问我你在逼我答我不喜欢答哈，但是如果呢你是这个我说真理就越变越明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当你想出了之后呢你就当你尤其你要签合约了，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合约，
0: 是
1: 你有没有想过第一他为什么就来给你包养，合约写的是什么、陈大文多少岁
0: 包养每个月付5到7万给
1: 包养
0: 某某某这样子，
1: 对杨美人、每个月付多少钱，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些证据，虽然是一个保密协议，但是他也留下了他的证据了、这个证据对你有利还是对他有利，对你有利对不对，因为他有钱人他无所谓，他养你就养你，不养你就不养你了，你还可以拿着这个证据去告他说你看他还没有给钱，
0: 是的我有这个证据他包养我啊，
1: 对呀、那他对你是有利，他为什么要留下一个对你有利，比如说以前都说无声无息的、这个事情你知我知心知肚知天知地知就好了，
0: 对
1: 为什么我要留证据给你、
0: 而且还有位律师还有中间人还有其他的人来参与到你被包养的这件事情当中、
1: 所以觉得很奇怪，即使是中间人、他也不能留下半分的这个文字上的一个证据，
0: 对对对，
1: 好了，
0: 这
1: 个其一，
0: 其一了，
1: 其二就是说为什么律师费是由你来付，
0: 是而不是包养你的那个富豪，所谓富豪，
1: 而且呢你看版的，对啊，不知道那个包养的人他有出现给你看过了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就签协议了、那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愿意吗，
0: 对，
1: 你也有点权利去选择一下吧哈，你愿不愿意啊、等等这些我不知道细节是怎么样的、而且律师费为什么是你来付，如果是他害怕他让你签保密协议、应该是他来付吧，
0: 来付
1: 为什么是你来付，
0: 对对对，
1: 好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真的他让你来付你也去想一想、我就当这件事情全部都是真的、你想想那么抠门的富豪那也算了吧，
0: 算了
1: 也不要背包了对不对，
0: 这些费用的话这些费用都要你付的话，哎你想一想他之后会不会按时的给你哈、
1: 对呀、
0: 啊、
1: 你这些你都是
0: 越问自己你就越
1: 对呀、你在不断的去、
0: 是不是
1: 想一想这个问题哈，那究竟呢是他这个中间是这个合理不合理，
0: 对对对，
1: 就逻辑上
0: 合不合理，
1: 对你和逻辑上你能不能自己去想一想，就是哈、就能不能认真的去想一想，还有呢这个5万块钱的包养费也确实太少了吧、你要也多要一些能够有钱存起来的这个费用要不然也只是用光了，
0: 用光就
1: 5万块在、恭喜恭喜的哈，也都是很

0: 那这是后话了哈。当然了，我们总是要说大家好好的生活，要自己的努力去生活。你挣多少，你自己用多少，你就幸福。我不知道这个幸福感现在的概念会不会有改变啊？就是说我自己努力去工作，我自己挣来的钱，我就用起来，我就
1: 很幸福，花的心安理得，花的很幸福。
0: 对，我就感受就好，我的日子是我自己来过，不管你是美男还是美女，都有
1: 是
0: 都有很对你都可以过你自己的自由的生活，不需要去。去
1: 为被人包养的这样去去过活，
0: 是的哈，
1: 而且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遇到这些事情多多先问一下自己，哎，有这么多的问题
0: 合理不合理，
1: 这么多不合理的事情，
0: 是的，否则的话你被骗了哈，那人家还不同情你，
1: 对
0: 啊觉得你是活该的时候呢，你就真是这个心理上就特别不好受了哈，
1: 没错
0: 哈。好，现在很多很多不同的骗案了，有不同的形式了，大家都要提高警惕了。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865点，跌72点，跌幅0.28%，成交金额721亿。上证3957点，跌10点，跌幅0.23%。9988，阿里巴巴128块，升1.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块，跌2分。2800，服务基金26块，3.4毛，跌8分。700，腾讯474.4块，跌7块。2513，智谱1230块，跌22块。3690，美团94.8块，升9毛。1888，建滔基层版36.3块，升5.8毛。100 Minimax 327块，升4.8块。1299邦保险73.9块，跌6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29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夏天高温潮湿，小朋友好动的天性容易把热痱引上身。究竟长热痱和什么原因有关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8: 咁其实热痱咧就喺香港系好常见嘅，最主要咧佢属于一个急性嘅一个皮肤炎症咧，都称之为寒疹。主要咧因为我哋岭南嘅地方啦，湿湿热热，好多时咧我哋皮肤嘅毛孔咧、皱裂咧，佢梳洗得唔够好，佢就焗住，有啲开始郁热积住喺皮肤嗰度。都知道毛孔嘅梳洗失调，咁就会积成一啲热痱。一啲临床症状咧，就好似皮肤度出现一啲小嘅密集红点啦，或者小水泡。通常都伴随一啲剧烈嘅瘙痒啦，或者啲刺痛嘅情况出现噶。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2: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来到上午的11: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了。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天晴，白天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呢，未来一两天市区最高气温33至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的。现时温度31度，相对湿度60%。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30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5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的10点钟，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以东约110公里，预料向北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进一步的移向内陆，并且逐渐转弱。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的10点已经生效，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好，立秋过了，我刚才也讲到说我的身体呢可能就是敏感体质吧、嗯、所以呢就真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哈，这个感觉
1: 我今天都喉咙痛了，
0: 对呀，喉咙痛 啊我今天呢我们家的我们有我先生那边有同事也打电话来说、嗯、哎呀生病了，这样就很多人呢，
1: 很多人
0: 在生病，尤其呢现在流感特别特别的严重，
1: 是
0: 甚至呢流感也出现了，对这个婴儿也造成了这个危险哈
1: ，BB 啊，
0: 对 BB 对也进了 ICU， 甚至呢，对甚至呢就情况还是有这个还引发并发。嗯，我们看到有20个月大的男婴染了甲流之后并发，就出现败血症，
1: 是
0: 还休克了，情况是危殆哈、嗯。大家留意自己的家人，还要留意自己的身体情况了哈。那中医怎么看呢？今天为大家请来了赵子峰中医师。赵医师你好。
1: 子峰早安。
2: 早晨。
0: 我想问赵医师哈，那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什么秋老虎？嗯、民间经常讲的这个秋老虎，这几天真是热到喘不过气了。在头唔到气个感觉过，是不是？
1: 不行了，热到不行了，真的
0: 热到不行了哈。啊，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秋老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2: 咁其实咧，最近嘅天气咧，大家都感觉到个变化啦。从呢个早排打风一个成日都落雨嘅天气咧，转咗一个阳光开始铺住，比较线咧都比较高嘅一个初秋的一个情况啦。咁其实咧，但系呢个咧，大家注意喎，呢个咧系讲紧呢个系已经初秋，啱啱由呢个暑热转做去开始入秋，即系提醒大家咧，啱啱开始改变。咁、咧，但系唔系讲紧咧，依家已经完全入秋，所以咧，其实暑气咧仲未散，而秋风咧就渐渐起嘅一个状态嘅。
0: 吓，
2: 冇错。咁然后咧，啱先咧主持人有讲到啦，依家个。最近好多人都会有呢个咁嘅得到一啲可能感冒啊、流感啊，我哋先讲重感冒嘅情况。咁、确实咧，最近呢个流感、甲流同埋一个乙流咧都非常之泄弱啊，系啦，好多一啲诊所嘅病人都有呢啲咁嘅情况。其实咧，好大机会咧，呢啲我哋讲嘅重感冒啊，一起咧都系由呢个外邪引发内邪，从而发生嘅。咩意思啊？就系讲紧我哋本身身体一啲宿热湿气聚住喺体内，加上依家个天气嘅变化咧。跟唔上，感受到少少一啲外感風寒風熱，咁就會導致外邪引發內邪，就會有出現啲喉嚨痛、發高燒、頭痛，甚至可能我哋渾身無力嘅一啲症狀情況嘅。
0: 嗯，中醫是看是邪氣入侵是吧？都是因為、這是不是跟他的體質也是有關係的呢？
2: 其實呢個係非常好一個概念啊！喺中醫個角度嚟講咧，正氣內存，邪不可干。咩意思咧？就講假設如果佢本身個免疫力係好嘅情況下咧，佢咧其實發病嘅機會係大大減少嘅。但相反，如果假設咧好似啱先講嘅一啲體質啦，特別是係佢本身有一啲暑熱暑濕嘅一個體質，平時就係啲少啲生冷嘢啊，少去做運動啊，陽氣比較弱嘅朋友咧，本身已經容易感冒啦，去到呢個時間節點咧，更加容易感受到一啲痛感冒、流感嘅情況侵襲嘅。
0: 我们这两天的气温大家都知道呢是历史记录哈，
1: 对，
0: 甚至去到了什么40度。我昨天我的车录的气温在我开冷气之前是49度，
1: 对，
0: 然后呢
1: 车内，
0: 对，车内49度啊，中都我们一起都在看到了哈
1: 了。
0: 那这个也跟以前古人也没想到原来我们的气温会热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吧。那现在的中医在这个中医理论上呢，我们应该怎么去避这个暑呢，赵医师？
2: 咁其实呢，咁确实我哋嘅环境随着我哋嘅科技进步呢不停咁喺度前进。咁但係呢，其实中医呢我哋都唔係讲緊好守旧，我哋都係同大家一起与时并进中。咁好多时候呢，依家嘅天气啦，特别暑热呢，我哋都感觉到一股闷气。咁呢股闷气可能会感觉到嗰局啦，头昏脑胀啦，头痛啦，甚至口干口舌。咁其实呢啲都係嗰啲暑邪一个咁嘅耗气相争嘅个表现，咁所以咧，我哋只要揾啱个症状咧，我哋就可以有相应嘅治疗去处理。最常见系点样呢？我哋可以简单咁补充翻多啲水分啦，食翻啲西瓜、一啲寒凉养阴利尿嘅一啲食物，系啦。再或者嘅，我哋啱秋做初气嘅，我哋可以食啲梨啦，一啲果，一啲果汁类水分重嘅一啲食物。其实呢个咧就是一个好好最简单嘅一个避暑概念。咁但系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我哋喺呢个嘅烈日当空，阳气最进最强嘅情况下，咁当然最好就少啲喺户外度，同呢个咁嘅感受暑气，咁呢个系从源头刺激系最好嘅。
0: 所以不要去行山，
1: 没错，不要去爬山，
0: 不要去打网
1: 球。的情况下，
2: 已经架车佢太热嘅，我哋就可能开开窗，通一通风，散咗呢个暑气先啦。我哋就唔好坐喺车度焗住自己，咁可能咧就会得到中暑或者阴暑嘅情况出现啦。
0: 是的，是的。好，那这个有没有人意识？比如说有些人怕寒凉嘛，比如雪梨啊、柿子啊，那这个也是秋天干燥的一个食材来的。如果呢在食用上的话呢，又有没有一些的禁忌呢？即系例如我其实一年四季我都唔敢食呢个柿嘅。因为我湿啊嘛，系啦，我就食完就好快有反应，即系好敏感啊咁样。但当早我都唔系好敢好敢食噶。
1: 对，
0: 系咁。
1: 这些食材上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0: 有没有讲究？
1: 对，
2: 冇错。咁其实咧，我啱先自己有讲到啦，有啲。朋友，例如佢本身有啲體質上問題咧，食咗某一類食物咧，會特別容易有一個反應，可能唔舒服啊、腸胃拉肚咁樣嘅。咁首先一啲食材嚟講咧，我諗確實係會有啲偏性嘅情況產生。咁但係唔使擔心住，因為我哋做咗食材，其實偏性都會偏弱少少。咁就以林子為例啦，其實佢係一個寒濕嘅食物為主。唔好睇佢紅當當，其實佢係一個偏寒偏濕嘅。咁好多時候咧，食咗落咧，佢咧會比較出化啦，又伴隨高果糖咧，容易引起一啲火液啲堵塞嘅情況。所以飲食上咧，我哋就盡量臨時咧就最好第一唔好，第二就
1: 抱歉，這個信號，
0: 張醫師，你的信號，
1: 對信號有一點點不太穩定可能要，
2: 依家可以嗎？
1: 現在可以。
0: 系啊，通常唔知点解你一问可唔可以听唔听到就听到。
2: 好啊，
1: 我哋可能要重新讲一讲刚刚那个。
0: 个齿个林齿系点样？可能呢度要再讲一讲。
2: 冇问题。咁林齿话咧就偏于寒湿少少，咁我哋咧喺进食上咧就尽量去唔好生食，亦都除咗饮食。OK， 咁佢搭配上话咧就避免同啲蟹啦、羊肉啦、其他啲温燥嘅食物一起去进食，咁样啊大大减轻咧。临时对你身体造成一啲唔好嘅反应嘅。
1: 那雪梨也很当造，也说很滋润滋补哈、啊，但有哪些人又不适合吃呢？
2: 咁雪梨嘅话咧，咁确实系一个秋天好常见嘅一个食材啦，特别是我哋有啲鸭梨啊、水晶梨等等。咁咧呢方面，如果假设佢一个都系属于偏寒，而且果糖分比较重少少嘅，咁如果佢本身有啲糖尿病嘅病人，又或者佢本身。个人手脚已经偏冻嘅，咁我哋咧可以少食为妙，系啦。咁但系多食嘅话咧，我哋就容易引起一啲太高嘅一啲升糖指数啦，甚至咧我哋讲紧咧，我哋去个咁嘅脂肪太过，容易产生屙肚嘅情况出现嘅。
1: 哦，就不要吃太多啦吓，如果是
0: 少食啦，我觉得理正气过似。
2: 冇错，
0: 即系我食得嗰啲都系正气。好，那最后呢，请张医师来给我们灵活组合一下了，就是我们什么汤水啊，什么去燥润肺的茶疗，对，给我们介绍一两个汤方了。
2: 好啊，冇问题。咁其实咧，依家系啱啱药行嘅初秋啊。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哋有个中医概念咧，叫做长夏概念。咩意思咧？就唔系讲暑天最热嘅时间，而讲紧咧每个节气交替嘅情况。都提醒我哋咧要注重脾胃嘅状况，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个选择食材嘅情况下咧，我哋除咗去讲呢个清润之外咧，我哋更加要讲一个健脾开胃啦。咁呢个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煲一啲淮山排骨汤，系啦，加啲生姜落去，又可以健脾补肺益脾，同时咧亦都可以帮我哋排湿嘅。
1: 淮山排骨汤，
0: 好，很简单啊，淮山排骨汤啊，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了哈。好，那今天谢谢张医师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好，拜
1: 拜，
0: 下周见，拜拜。

0: 广场 Go Go Go。
1: 来到星期二有广场 Go Go Go 哈，有 Jackie CEO 啊 ，Hello，Hello，Jackie
2: 好，
3: Hello,
2: Jackie 好，
3: 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个经验，嗯，昨天不是很热，今天都是很热，
1: 很热，这几天都会很热。
3: 我呢去停车之后呢，就停在一个公司旁边，就逛一下街啊，
2: 嗯，
3: 在里面那个百货公司就逛一下，
1: 好，
3: 就平时都没有机会去慢慢就 shopping 嘛，
1: 嗯
3: 啊，就我就看了啊鞋啊运动鞋啊，那有一个不是他不是对我说啊，
1: 嗯，
3: 那是对旁边一个女士说啊，今天有特价啊，周一周二有特价，就是有长者卡。
1: 嗯
3: 就有特产，
1: 你就
3: 乐游卡也有，
1: 你就敏感了。
3: 我就瞄瞄他，哇
2: 哇，你还想做生意？
1: 你知道吗？要是我会敏感两样的事情哈。第一，长者卡对吧？
3: 第二，
1: 减价。你为什么一看见我就有减价？但现在很多名牌都这样，所以我非常的不喜欢。我不是说有钱没钱哈。我当然喜欢减价了哈，但是呢，就是你不能一来就说，衫买五件就送两件啦、啊，有几多啊？买三件有七折，买一来你好像很重要，就告诉人家这个是减价货，那好像你心理上你就不太想买了嘛，是吧？你就觉得，
3: 我觉得他特价心理上是想买的，但是呢，你要看到长者，哇，人家就很敏感了，
1: 大家注重的不太一样，
3: 因为我瞄了他一下，就他，因为很多香港人啊、尤其是女士都保养得很好嘛、
1: 嗯。
3: 你看的时候，你根本都不觉得他是六十岁了，长者，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印象嘛，没有这个感觉嘛。
1: 是，
3: 所以他一说啊，大家都看哇。原来你是
1: 真正的长者都不愿意你说的，你不要说那种可能还没有到年龄的，你误会人家是长者。那真正的长者一般他更加不愿意你说了，他一希望你看不出来嘛，
2: 是
3: 对
1: 吧？
3: 对
2: 对，
3: 因为现在、
1: 那怎么说？
3: 现在他六十岁就已经，因为我就停车嘛、所以我就在电梯里面我就看啊、真的是。整个店都是周一周二、就长者卡和乐游卡、都有95折的、
1: 好了、那如果人家不说你万一又没用到这个优惠长者们又没用到那又觉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如果真的要告诉的话又你觉得应该怎
2: 么
1: 做
2: 什么时机
1: 对应该什么时候才说、
3: 这个我、你不能不说嘛
1: 对、
3: 不能不说因为这个是优惠嘛
1: 对呀、
3: 100块你减5块钱都有吧1000块就减50块钱了吧你比较礼貌了就说啊你可以找一个有长者卡的朋友过来、就有就可以打折啦
2: 因为我遇过有些销售是这样子的，
1: 间接提议了。
2: 对
3: 啊，但是如果这个人说：“哎呀，我有啊，我不用找朋友，
1: 啊、
3: 我有。
2: 对”
3: 哎呀，我看不出来啊。

0: 啊，你怎么会有啊？
1: 我有啊，
0: 有六十岁才有哦，为什么你会有啊？
1: 对对对，是的，
0: 我已经六十岁，我看不出来啊，
2: 真的吗？然后他就还把身份证给你掏出来，
1: 对对对，
2: 告诉你，
0: 不是身份证、
1: 他也很开心的，
2: 他很开心，
0: 不是身份证啊，
2: 再多买几件，
0: 这信用卡都拿出来了，马上信用卡刷卡刷卡就行了。
2: 对呀、啊，身份证不用掏，不用掏、啊，信用卡就可以了。
0: 所以你要刷你朋友。
2: 对对对，好，你有没有朋友有信用啊、有这个长者卡？
1: 长者卡
2: 乐
1: 有、
2: 啊，
0: 你可以让他过来买、
2: 可以九五折
0: 明天都可以，除了周一、周二都可以。
2: 哎，这好方法、
0: 那这样就比较好说嘛。
2: 对呀、而且不要人家一进门你就说，人家还没有看好呢，对吧？就先让你就是打击了一下，那购买的这个旅程就不够愉悦了嘛。
1: 一进来买东西，就好像你贪他优惠才进来买的，就有这样的感觉。
2: 没有，就简直他你就感觉你就是个长者了嘛。
1: 对啊，
2: 长者本身也保养得很好，人家
1: 还没看清楚你的脸。
2: 是的，我们经常你现在发现多了吗？很多的长者就会问你考你啊，你问我几多岁，我都想不知点答我。
0: 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些朋友，比如说举手啊，在一些讲座举手的时候，问问题呢，一开口了就已经不好听了，因为他们问这个女士。我想问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2: 对呀、那就也这个暗喻就说人家也现在不年轻了、对吧，
1: 对，
2: 即使是一般这个事情也不能说，对吧，
0: 不应该这样说，除非那个前辈也已经可能是七十岁以上吧，七十岁八十岁这种
2: 很明显的，
0: 就很明显呢、你不能说七十岁还是很年轻，八十岁还是很年轻吧。但是有的可能是刚刚退休啊，可能他跑步比你更快啊。
2: 对呀、啊，年轻已经是一种心态，
1: 是，
2: 并不是一个样貌哈，
0: 他可能体力啊，
2: 对，
0: 各个方面的工作能力啊，思考能力啊，都比你高的话呢，
2: 对，
0: 你又说啊，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就有点，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很介意啊，
2: 是
0: 啊，心里面就不好受，
2: 是，那应该怎么讲？
0: 我
2: 你小的时候，
0: 我会说，你就对这些朋友啦，我觉得应该避免说，老就不好听，一听到老就不好听了，老前辈这个不好听咯，我们就说啊，大前辈啊，大概这个是我们大前辈，
2: 前辈就行了，
0: 前辈啊，这个人他在
2: 资深前辈，
0: 再老一点的可大前辈，他的感觉就好一点了啊，我就问你什么。不用说年轻的，我你以前是怎么样做？但是避免说这个字老，这个字一听就不好听嘛，对不对？一听就不想听了，听着这个老。
2: 除了叫老婆老公可以，
1: 其他
2: 就
1: 不要提老了，
2: 不要提这个老字了，老师也可以，对吧？
1: 我现在看到有些年轻人会这样形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也长大了嘛，我们这种叫初级大人，再大一点的叫高级大人，就不说老，就不说老，就直接高级大人、
0: 高级
1: 中级大人、初级大人这样子，
2: 高级前辈，对吧？
1: 对，
2: 是
1: 就尽量不提这个年龄有关的。
2: 所以现在因为大家介意的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了，重视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说老您老，觉得是非常的尊重，您老这个要今天想吃什么，
1: 是
2: 这、就是非常非常的尊重，
1: 很尊重。
2: 对，但现在呢，你即使对着长者您说您老的话呢，他就不太乐意，可能不太乐意啊，他就觉得你就这个老字不爱听，
1: 对，
2: 哈，那所以呢。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都要改变吧，尤其呢是做生意的人，如果呢你做一个 sales 的话呢，其实呢更加应该
1: 要
2: 知道你的
1: 这些
2: 对知道你的说
1: 话
2: 的分寸，还有你
0: 因为有的时候一听到你第一句就不想听下去了，
2: 对呀、经常会有这个情况的出现的，
0: 对对对，可能他
2: 那你这些年纪着啊已经没听了，虽然没个老字我真的听过，我买条裙 啱啊，呢个咁样啦，呢个颜色又点点点啊，啱你呢啲年纪，我话我呢啲咩年纪
0: 啫？所以他说你漂亮啊，穿得好，所以我都听不下去了。
2: 听不下去啦，对呀、啊，
1: 我
2: 话咩年
1: 纪？
0: 所以要避免你避免说老啦、嗯。
2: 对，还有避免说一些，就反正要学习了。
0: 连敏感的字都要很小心，
2: 还有语气，
1: 语气
2: 这些都要留意了哈。好，十一点钟稍后有医护重新出发，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有 Jackie 还有兽医医生的出现。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在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的额外高温下启动较高级别的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年四月公布改良警告后，原本预期这个暑假可能带来更高级别警告。当近日香港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发现警告级别没有跳动，当局都有很多的问号。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以及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及海外公司首次参展。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到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的受灾情况，目前没有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因应伊朗的威胁，总统特朗普上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改坐军机离境，而非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白宫回应说，正如特朗普所言，很多敌人正在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威胁。天气，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十点，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以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市区最高气温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报32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800点，跌138点，跌幅0.53%，成交金额940亿。上证3963点，跌4点，跌幅0.08%。9988阿里巴巴127.2块升5毛。3033南方升科技4.78块跌4分。2800服务基金26.28块跌1.04毛。700腾讯470.6块跌10.8块。1888建滔基层版36.76块升1块。100 Minimax 328.2块升5.8块。2513智普1229块跌23块。3690美团93.8块跌1毛。992联想28.76块跌2.4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1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一旦个通胀预期形成咗嘅话咧，央行佢又要担心通胀、失业率嘅增加，个滞胀嘅可能性咧，会令到美联储决策动弹不得。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上午的11:10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有医护从新出发，今天有阿中的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Hello Jackie。
2: Hello Jackie，
3: 早上好
1: 啊。好，那刚刚一首歌呢是只喝可乐的猫。
2: 哇、
1: 啊、你看
2: 太叹了，太臭了，
1: 头虚服啊。其实猫究竟喝不喝可乐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的猫就不喝可乐，对，喝点奶了但不喝可乐哈、但可想而知呢，我们人经常喝可乐呢可能就会肥胖了哈。那猫会不会呢？那今天呢就为大家请来了注册兽医李道荣医生。李医生你好。
4: Hello 大家早安。
1: 好，李医生好、啊、
3: 李医生早晨啊。
1: 那么我就直接就问这个问题啊，猫是不是喝可乐的？究竟喝不喝可乐的？还是艺术作品才会有的？
4: 猫如果要喝可乐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味道它们未必喜欢。
1: 嗯，
4: 对，再来碳酸性的物质对它们来讲肠胃道是非常刺激。
1: 可能我们打耳朵了。
4: 未嘅，有时未嘅，但系我系未见过系有猫饮可乐，
1: 所以是
3: 艺术作品。
4: 同埋最重要是，它可乐里面会有咖啡因，那这种对于猫、
1: 它会不会有咖啡因的东西？这个。猫啊狗啊他们喝了吃了之后会不会也特别的兴奋呢？
4: 会，然后这个量对他们来讲是太多，多大概、那就会有中毒的危险。对，是的。
1: 好，那这个就是要留意了哈。好，现在呢今天呢我们特别想讲的探讨的就是宠物肥胖。
3: 肥胖其实人也有这个问题，不单是宠物，人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很普遍的这个情况。
1: 因为人普遍有这个问题，宠物其实也很普遍，
3: 原因可能也差不多，吃的太多，
1: 是不是饮食
3: 运动的不够，
1: 对、
3: 是不是越来越普遍啊？
1: 对，是不是也越来越严重这个情况？
4: 对，其实以目前我们讲，香港没有真的很研究统计说这十年来讲，宠物普遍的肥胖情形是不是很多？但以我自己主观来讲，不管是香港啦、台湾啦、内地啦，其实这个普遍的状况，以门诊的比例来讲，我觉得是越来越高的。对。
1: 那怎样才去衡量它的肥胖呢？我们是有这个 BMI 指数哈、那宠物它是怎么去量度的？
4: 好，这个问题其实蛮重要，因为宠物其实我们知道，高矮胖瘦、大小、体型其实差异会非常大，特别是狗。那在动物有一个系统叫做 BCS， 英文是 Body Condition Score、那它的评估比较不是用数字，是去评估，第一个这只动物你从正上方看有没有腰身，对，那
1: 有没有腰身？
4: 对，正常要有一个腰身，有一个收窄的部分。
1: 那有些动物的腰身就是要胖胖的呀。
4: 那只动物它本身就是比较容易肥胖的品种。对，那第二个是你要去用手，去感觉它的胸腔有没有肋骨。
1: 哦，
4: 那理想是你肉眼看不到肋骨，但是手可以感觉得到。那这个其实就必须要诚实面对自己的动物，你手去感觉，如果感觉不到，那大概就是已经接近肥胖
1: 超重了。
4: 对，没有错，
3: 这能摸到就还可以，
4: 对
3: 吧？
4: 但是不能看到，因为看到那个是过瘦。
1: 对对对对，就是脖子的胸
4: 骨，对，胸腔这边有一根一根肋骨。
1: 胸肋骨，就猫狗都一样。
4: 猫狗都是一样，
1: 而且所有品种都用这个方法。
4: 有一些本身体脂就比较低，例如 Greyhound 那种。

0: 赛犬，对，那他们本身体脂率低，那其实这种狗就算是正常体型，脂肪量本身就少，所以肋骨会比较明显。但大部分我们一般养的糖狗啦、桶狗啦，一般品种的狗跟猫，其实肋骨的大原则就是，摸得到看不到，会比较好。
1: 嗯哼，但如果有一些品种，比如说我以前的猫哈，它就是那个异国短毛，就 exotic， 它本来就是圆圆的呀，
0: 对，
1: 它的脸也是圆圆的，然后它身材也是圆圆的，所以呢，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它。
2: 如果瘦的会怎么样的？
1: 我就觉得他就不应该瘦，
2: 本来就是
1: 瘦就是我的问题，
2: 就是、圆圆的，
1: 对呀、啊， okay. 他就应该养的圆圆的才对。那
0: 好，那其实一短猫，我们讲 BCS 还是有办法去测量，但它可能本身骨架大，腰身比较没那么明显。OK， 特别是猫的肚子下面有一个脂肪，我们叫原始带。那个是保持它们平衡跟储存热量用的地方。
1: 是，
0: 但其实以肋骨来讲，如果就算是 exotic， 那你去摸它的肋骨，如果真的很明显摸不到，你去动它的皮下都是脂肪，那其实还是过胖的。
1: 对，那这个就是基本上，其实我觉得主人都大概会知道了，
0: 对，
1: 只是有些主人会觉得他就这么胖胖的就好好看哈。
0: 对，其实我们大部分主人都会觉得动物胖胖的很可爱，
1: 就应该是胖胖。
2: 你看到很多比如说主人带这个宠物过来看病啊，可能打针啊，你会不会在临床上都看到有一些宠物是很胖的，过重的？
0: 会。那以前来说，其实必须要说，在比较以前早期的兽医教育，也没有那么重视肥胖的问题，所以英国有一个统计，其实一般我们门诊大概只有两成的门诊有兽医主动提示，这只动物它的肥胖或者是过瘦的情况如何，那其实有一个层面是，其实兽医自己如果讲的不多，那主人自己要发现，其实也就比较难，对。
1: 那这个情况是香港的情况是这样，还是全世界就其他地方和地区的情况是不是同样严重呢？
0: 对，其实以发达国家、发达社会来讲，那比较容易出现肥胖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这个社会
1: 跟人一样是，
0: 对，没错，这个社会本身还在发展中，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富裕，其实你要面临肥胖的情况相对来讲会比较少。那我们步入肥胖阶段之后一阵子，发现这个是一个问题之后，才会开始有专业的评估、专业的建议去介入，改变这件事情。
2: 我有的时候在一些社交媒体啊，就看到一些群组，就有一些分享，比如说是流浪猫啊、流浪狗啊，就放他们的胶片，我就看到流浪猫、流浪狗的特点就是比较瘦的，
0: 没错，
2: 可能是因为它吃的不多，也运动也多，
0: 对，
2: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因为我们很多宠物就刚刚相反嘛，就可能它都待在家里面，
0: 对，
2: 也，但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吃。这个不喜欢吃就可以再给他吃的。
0: 对，
1: 所以吃应该是个最大的原因吧。
0: 没错，如果我们以家猫家犬肥胖的原因来讲，喂食是一个最最最主要的原因，那其次才是运动量的问题。但运动量其实它在肥胖问题上比较偏向是辅助，辅助去帮助它。 OK， 那我们消耗更多热量，但其实大部分家猫家犬来讲，它的问题是摄入的热量太多。对，
1: 那有没有说摄入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人就说冇食咁多薯片啊，冇饮多可乐啊，会肥仔啊咁啊。但猫、这狗，它是不是就是说有些蔬菜它可以多吃，它就不会胖？
2: 还
1: 营养均衡，它有没有这个说法？
2: 纯粹是量的问题啊，是吃的太多的问题、啊，
1: 还是吃什么都胖？
0: 都有。好，那第一个是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准则，就是。我们一天摄入的热量的单位叫卡路里，
2: 卡路里，对
0: 对。那有一个很基本的准则，就是它零食一天摄入量占它一天总 total 的卡路里，不要超过10%，不要超过一成，对。但其实你这样计算，其实会相对来讲特别特别的低。那以一个我们讲那个脑根， 一个牛筋大概是170几卡路里。对，那你对于一只可能10公斤的狗来讲，你吃一只就已经远远超过它一天
1: 哦，
0: 几乎要摄取的总热量。
1: 嗯，
0: 对，有时候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讲，只是一块小小的起司芝士，那给猫吃哦，很好大意，干嘛？然后奖励它一下，其实光是一块芝士，可能就已经超标4-5倍以上
1: 哦。
0: 对，所以他的想象的量会比我们认为的要再少很多。
1: 是，
0: 对，
1: 是，就说零食要控制，那主食也要控制，是吧？就不能太多。
0: 好，主食的话，如果当今天这只猫它本身或狗已经面临肥胖的问题，那其实你除了零食可能要尽量减少，甚至于完全停止之外，主食方面要做调整。第一个是喂食的频率跟量。那再来，真的还是必须要再减肥，还会再开始考虑，譬如说有一些减肥专用的处方饲料。
1: 嗯，
0: 对，
1: 处方饲料。那我自己呢，就是我的猫猫呢，它后来有这个肠胃的问题，所以呢，我记得当时兽医就说呢，完全不要给任何的零食。
0: OK，
1: 所以就给零食呢，只是我你养猫之人哈，就你主人的那种的心理上的需要。
0: 对，
1: 你觉得你好幸福啊，给猫猫吃，你看它吃，你好幸福那感觉啊。但是猫猫是不需要的，对，你不给它吃，它也无所谓。
0: OK，
1: 所以它需要吗？它的情绪上，它需要有零食去让它这个得到情绪上的愉悦吗？其实猫狗有这个必要吗？
0: 好，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跟减肥来讲会有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
1: 嗯，
0: 因为以我们目前的理解，其实猫狗它们是具有情绪的。
1: 嗯，
0: 那它们情绪最快乐的来源，第一个除了跟饲主玩、情感的陪伴之外，就是吃。
1: 哦，跟人一样，
0: 对，
2: 吃跟玩，
1: 开心也吃，不开心也吃，
0: 对，没错，
1: 嗯，
0: 对，所以当然我们有时候会为了让他们开心，所以会必须要给予一些零食。
1: 嗯，
0: 那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是，第一个，这只猫狗本身有没有存在一些系统性的疾病。
1: 嗯，
0: 那有些零食其实就是给予之后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那当然这些就要尽量避免。那第二个就是要去考虑它肥胖的问题。
1: 嗯，
0: 对。
2: 嗯，我想问有没有这个跟年龄有关系呢？就比如说我们人就可能年龄大一点呢，代谢就会慢，可能就很容易胖了。但是如果你是可能十几岁的，你觉得自己有点胖，做一下运动就很快瘦下来了。
1: 嗯，或者去个洗手间，
2: 去个洗手间就瘦下来
1: 了。
2: 但是年龄大了，就好像做很多很多运动也瘦不下来。那个在宠物上面，比如说猫啊、狗啊，在他们身上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0: 对，会有这个也是类似的趋势。那宠物还有另外一个跟人很大的不同是，现在香港社会普遍可以接受动物，不管是哪类，都必须要做绝育。
2: 绝育，对对。
0: 绝育完之后，其实身体的整个代谢速率可能过了半年、一年之后会开始下降。
1: 嗯，
0: 那其实绝育本身它有它的好处跟必要性，但是它同时会伴随着可能有一些动物它就开始会面临真的会有肥胖的问题。
1: 嗯，
0: 那到中老年之后代谢会再进一步的下降，活动力会减少，那其实脂肪容易堆积。可是有些动物如果在晚年开始面临一些像肾脏病、
1: 哦、
0: 糖尿病、
1: 对
0: 甲状腺功能的问题，那反而体重会开始下降，但是它的下降是不健康的，
1: 是
0: 因为它是肌肉被消耗，水分的不足导致体重下降，那反而要去跟肥胖跟减肥这件事做区别。
1: 嗯，因为猫猫狗狗呢，我们养过狗哈，我知道猫哈，就说呢，动物跟我们人还有相似的地方，但速度可能不太一样哈。只要它一两天不吃东西的话呢，可能它就会明显的，它真的会有容易就消瘦。
0: 对，
1: 对，它不喝水的话呢，它也会，它很快就出现一些的问题。
0: 对，没错。
1: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可以留意到他为什么这几天突然就消瘦了，可能就是某种病症已经开始出现了。
0: 对，通常我会建议主人在家可以观察，其实最明显的指标是体重。
1: 嗯，
0: 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你没有特别帮动物减肥，
1: 嗯，
0: 诶，体重开始慢慢在下降，那通常代表应该是有一些疾病出现。
1: 嗯，
0: 对，那我会建议不要真的等到完全不吃不喝才看医生。因为像特别是一只比较肥胖的猫，
1: 嗯，
0: 如果超过三天没有好好吃东西，其实他的肝脏也很容易开始出问题。
1: 嗯，
0: 那肝脏一旦出问题，其实全身的整个状态跟器官的健康程度就开始急速的下降，那就很不好。
1: 嗯，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胃口了，他不想吃东西不想喝东西的话呢，那真的可能就出现了病症了。
0: 对，因为其实吃喝对动物来讲是他这一生中他们不用工作不用读书，
1: 对，
0: 吃喝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件事他们都没有心机去做，那一定是有事情出现。
1: 而且他们也没有自觉的觉得我胖了我要减肥是吧。
0: 有些猫听得懂哦，
1: 听得懂的、啊、
0: 有些猫你跟他讲哎，你太胖，他开始不高兴。你看他的脸，你会问主人，哎，那他真的会不高兴，然后开始就结石。
2: 哦，会这样子的、
1: 啊，真的吗？
0: 有遇过，我自己我太太的猫就是这样。
1: 哦，真的、啊。
0: 对对对。
1: 哦，他就结石了。
0: 对，但他还是会
1: 吃。结石多长时间？他应该结石不了多长时间吧？
0: 对，那除非你下次看，哎，最近又胖了、哦，那他又开始，哎，自己会开始警惕。
1: 他又结石一天。
0: 对。
1: 好，所以我们说动物有很多的有它的语言的，
0: 其实是有七情六欲的、
1: 啊、有七，对对对哈。那如果呢我们真的发现自己的这个宠物超重了，您觉得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0: 好，我觉得第一步是在家里的时候可以运用我刚刚提到的 BCAAs 的量表、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客观，而且它可以被分数化、
2: 嗯嗯嗯、
1: 就先摸它一下，
0: 对，
1: 看那个肋骨
0: 能不
1: 能摸到，
0: 客观的定义出来、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我会建议还是要先就诊的原因是因为肥胖有时候不是本身饲主或动物的行为导致的、
1: 嗯、
0: 有时候有一些疾病、
1: 嗯、
0: 内分泌的问题会导致动物肥胖，那另外就是肥胖本身也可以导致其他的疾病、
1: 嗯、
0: 对，所以通常我们在决定哎，真的是不是肥胖之后要不要采取减肥的行为之前，很重要的是你必须要先排除是不是因为疾病导致的肥胖、
1: 嗯、
0: 而现在疾病所导致的并发症或问题适不适合马上开始减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那你怎么样分辨、啊哦、就比如说人就做一个体检了、啊嗯、那如果你看到这个猫你怎么样分辨它是胖人知道其他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人知道它胖啊、嗯、
0: 好，基本的话其实我们讲最基本的 body check 就是、
1: 嗯、
0: 第一个我们是 physical exam， 那就是来了之后我们用触诊听诊、
1: 嗯、
0: 检查关节检查身体各个部位、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很重要的就是验血，
1: 验血，
0: 对、
1: 哦、
0: 血液血检查，血液血检查呢有一些特殊的内分泌的测试也会可以做、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可能是第一步我们会先做 in-house 的检查、
1: 嗯、
0: 那真的高度怀疑哎，真的有一些内分泌的问题我们会需要再做进一步测试，那就会跟饲主主人讨论要不要再做下一步检查。
1: 嗯，
0: 对，
1: 那这些检查就我们人也会体检哈、
2: 嗯嗯、
1: 就隔三年、嗯、可能隔几年就要体检不同的器官部位，你觉得宠物有这个需要吗？
0: 需要，特别是这个重要性会远高于人。
1: 嗯，
0: 因为其实宠物的医疗比较像我们人类的，
1: 太昂贵了。
0: 对，然后确实那会比较像儿科，就是小儿科、嗯、它的特性是我们面对的病患他不会自己告诉爸爸妈妈我哪边不舒服。
2: 嗯，
0: 对，
2: 嗯
0: 我们听不懂他们也不会说，那就很仰赖于比较全面性客观的检查，那就变成说需要靠医生或者是一些仪器设备才能及早发现问题。那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实通常已经表现到像刚刚提到的不吃不喝，那代表其实这个疾病或问题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严重性才会被表现出来。
1: 嗯，对，就是只是验血就好了。如果体检的话呢，就一般是做什么？只是验血。
0: 好，一般除了我们全身基本的检查，
1: 好，
0: 验血的话，我们会有基本的红白血球、肝肾指数，这些是最基本的项目。
1: 嗯，
0: 那另外可以做的是一些影像学方面的检查，譬如说照胸的胸片 X 光片、腹腔的 X 光片，或者是超声波。对，那这些其实就是进一步，因为有些检查验血不见得会表现得出来所有疾病、
1: 嗯、
0: 那必须要借助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0: 对，那当然有再进一步像 CT 电脑扫描、
1: 嗯、
0: 这些就通常是在进一步真的有需要我们才会去 order 这样子的检查。
1: 嗯，因为呢 宠物呢，它毕竟还是这个跟人不一样哈，其实可能比人更加复杂，因为它种类很多，可能有些不同的种类呢，它呢自带的一些它们的遗传病也比较强。

0: 所以呢，有些肝脏特别不好，有些腿部特别不好，骨头特别不好啊，那这个可能就要医生到时候要给你来建议一下哈，究竟哪一些要做一些常规的一些的体检了。好，十一点半，我们听听财经消息。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中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808点，跌130点，跌幅0.5%，成交金额1068亿。上证综指3965点，跌2点，跌幅0.05%。9988阿里巴巴128.2升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毛7，跌4分。2800盈富基金26.3，跌1.2毛。700腾讯471块，跌10.4。1888建滔基层板36.5升8毛。100 Minimax 323.8升1.4。2513智普1225块，跌2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毛4，跌4毛6。3690美团93.9毛5升5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22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1: 生活杂志，
3: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上午的11:36呢，继续是新紫金广场，我们有星期二有医护重新出发，这里有紫金，有阿中，有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Hello Jackie，
2: 大家好。
1: Hello， 好 Jackie， 其实你有没有养过宠物的？
2: 没有。
1: 你没养过宠物？好 ，OK 那现在听了之后呢，不知道想不想去养一只哦？
2: 我觉得不简单哦。
1: 不简单，不简单！你看，真的要真的养一个养，真跟养一个小孩一样的哈。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好，那今天为大家请来是注册兽医李道荣医生，李医生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1: 李医生好啊，那真的刚才提到说养宠物要担心给啊。而且呢花的金钱特别多啊，比小孩还要多我觉得、啊、所以呢要好好的保护他的健康，
3: 对，
1: 就不要让他生病哈、啊。那刚才也说到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肥胖的问题嘛，那猫也会胖，狗狗也会胖，而且他们不同品种哈，有时候还真的就不知道就应该胖是不应该胖吧，有些品种它就是胖的品种嘛。
3: 对，
1: 那好了，我们就说跟人一样也需要这个营养均衡，也要做运动。那么我看到呢，我们家的屋院呢，就是我觉得狗比人多、
2: 嗯、
1: 就是真的天天都看到狗狗在那散步，那条街上天天都看到很多哈。那个它这样算就运动了吗？一早一晚的去散步，那已经是在做运动了吗？
3: 对，其实一般来讲除非是赛犬，不然的话其实对于大部分的狗来讲，
1: 嗯，
3: 当然你放给它自由活动，那它可以决定它自己想要的运动量是可以的，但对于大部分的狗来讲你不用真的带它去跑啦，
1: 嗯，
3: 跳啦，其实一天2至3次的运动量对于狗来讲是大部分 OK。 那重点比较不是单一次，
1: 嗯，
3: 非常长时间，重点反而是如果真的有时间大喊给我，
1: 嗯，
3: 那就是一天多次，反而对于狗是更有帮助。
1: 那每次多长时间呢？
3: 一般我会建议它的变化会比较大，因为有些狗譬如说真的肥胖它没办法动太多，
1: 嗯，
3: 或者是有些狗它会有关节炎的问题，
1: 嗯，
3: 那你给它过度运动反而会导致这些事情更加的令到它不舒服恶化，甚至于有些动物它其实有心脏的问题，
1: 嗯，
3: 那我会建议其实一开始你真的要试的话，你先让它自己运动一下，
1: 嗯，
3: 那真的它坐累了休息喘气，你就让他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先这样。
1: 他会累了就坐在那里不动了，
2: 是吧？不愿动，对吧？
3: 对，有些狗是这样。那真的我们
1: 那就不要逼他，
3: 对，
1: 他有可能
3: 是
1: 不舒服，
3: 很肥胖或者是明显运动量很差不好的动物、嗯、第一件事我还会建议一样优先要给兽医师检查，
1: 嗯，
3: 那这样才能去比较客观的评估说那这只动物他到底真的要照表操课，还是说我们慢慢逐步来、
1: 嗯、
3: 一开始先短时间之后再拉长时间、
1: 嗯、
3: 介入运动量这样子。
1: 嗯，还得看是什么
2: 品种。 我看有一些主人比如说在早上我做运动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主人、嗯、他自己跑，他就拉着这个狗一起去跑，
1: 一起跑，对，
2: 一起跑
3: 其实如果动物跟主人都是健康，这样做基本上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
1: 嗯，
3: 但如果当今天这只动物它本身有关节炎、心脏病，或者是它本身真的肥胖到运动对它来讲太辛苦，那当然拉着它跑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1: 就说呢，如果第一时间你觉得你的动物太胖了，你先要减肥了，那么可能你就先不要拉它出去跑先要去看看医生究竟他有没有骨质疏松。哎，动物会不会骨质疏松？
3: 会有的，
1: 也会的。
3: 对，
1: 他有没有这个骨折的问题？他的身体可以怎么去先给他减肥，先减吃的，让他先瘦下来，再去做运动，还是马上就去做运动？
3: 对，所以其实第一步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分辨目前这只动物的状态有没有疾病。
1: 嗯，
3: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讲一个有疾病的人，就算他有点肥胖，你不会马上要逼他开始减肥，
1: 嘎
3: 起快要 cancer 了。对，那所以第一步最重要一定是先分辨目前有没有疾病导致肥胖，跟肥胖有没有导致其他疾病，排除之后，下一步是像我刚刚提到说，其实肥胖单纯肥胖的问题，最主要会跟吃的有关。其次才是运动量的问题。
1: 嗯，
3: 那第二步我们必须要去检视说 整个吃的整个 whole picture 是不是真的哎吃的太多，零食太多，还是说它的干粮太多，还是大家都觉得胃很少，胃一点点，可是我们乌克兰要插外有七个乌家人，每个人都胃少少，那其实他一天吃了七餐，哦，那其实吃的非常多，那大家都觉得
1: 幸福，
3: 哎，我吃的没有问题，我胃的没有问题，不是我，结果每个人都分摊到一点点责任，对，那这件事是我们必须要在医疗方面先理清，
1: 对，
3: 那最后才会给出一个 schedule， OK， 那如果这些事情排除了，我们下一步怎么帮到动物减肥，对，
2: 我还见到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跑步嘛，有的主人就带着那个狗去跑步嘛，但是也有一些是外佣啊，外佣带着遛狗啊，遛狗都到外面呢，
1: 都不动的，
2: 都聊天，
1: 真的聊天玩电话，
2: 对对对对 对，你以为狗出去了一个小时
1: 了，
2: 做了很多运动了，为什么这么胖了，原来都是坐在外面在带着外面啊聊天
3: OK
2: 啊，
3: 好，那我觉得就算是这样还是比待在家里发呆好一点点，对，至少还有
1: 狗狗还是想出门，
2: 还需要坐电梯嘛，
3: 对，那还有一些
1: 还要多走几步，要
2: 多走几步，
1: 要离开家里，
3: 对对对对，
1: 不要让主人看见，
3: 那另外 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对他们来讲出去看其实还是开心的，对，那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帮助，
1: 好，这么热的天，这几天真的是太热了，我看见有些狗狗呢舌头也伸出来了，他们在走动的时候呢确实感到，就你觉得他们就感觉这个气压很低，就真的就真的觉得很热，那其实狗狗也很怕热，它散热也主要是把舌头伸出来嘛，通过伸舌头，那你觉得这种天气它适合到户外去吗？
3: 好，这种天气要特别特别小心，特别是有一些我们讲鼻腔面部比较短的狗，像波动发刀，对，这些它们本身散热的能力大概只有正常狗的十分之一，所以这样的狗非常容易中暑，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
1: 狗狗也会中暑的，
3: 对，其实蛮常见的香港，对，那第二个部分是其实它们我的狗呆呆盘的，就是低底盘的狗，像柯基腊肠，
1: 柯基狗，对
3: 对
1: 对，
3: 那它们其实对离地面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那我们太阳照射完地面之后它要散热，就是从地面往上散，
1: 对，
3: 所以其实这样的狗是非常容易中暑，我会建议特别在夏天如果真的要出去
1: 早上出去
3: 走的话，对，早上太阳还没开始很大之前，那晚上我建议等到太阳下山之后过多两个小时，对，那以现在可能要到七八点之后再出去走会比较安全，因为也有遇过可能下午五六点，哎，觉得太阳不见了，
1: 对，
3: 地板还很热，
1: 是的，
3: 那反而这个时候还是有中暑的风险，对，
1: 那可以测一下地板还究竟还热不热，
2: 对，
1: 如果还在散热的话呢，可能就有些像歌姬这一种的就比较短矮的狗呢，那就不太适合了，
3: 对，第二个部分是一定要带水分，同时你出去一定要带水，随时要给
1: 要给它喝水的，
3: 对，没有错，
2: 那如果他要控制体重啊，比如说猫啊狗啊，喝多点水能不能帮助他减肥啊？
3: 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有一些研究上，其实我们如果要讨论这个议题，我们会分是吃干粮还是湿粮，
1: 对对对，
3: 对，那其实有很多市民的观念是觉得湿粮罐头比较营养，但其实刚刚好相反，是湿粮有一半是水分，那一半才是热量，所以他吃的东西一样重的东西，譬如说要不 gram 100克，那有一半其实是水分，它不会被产生热量，那但是动物它会觉得饱，这种状况反而是湿粮要减肥会比较简单，对，
2: 哦，湿粮可能它会觉得有饱的感觉，
3: 对，没错
2: 啊，所以它就可能比较容易减肥了，
3: 对，就比较不会想再吃那么多，
1: 因为他吃的
2: 不知不觉都要
1: 水分，
2: 喝了很多水，
1: 他喝水分，所以呢适量有时候也会增加他的，就不喝水的就不喜欢喝水的动物呢，他吃适量他就补充水分嘛，
3: 对，有时候你可以顺便多买多滴水，这样去鼓励他喝多一点水，
1: 我以前就是当他不想吃东西的时候就把一些粮食适量就再加一点水，后来就给湿穿了嘛，食穿咗，发现就不太想吃了，怎么味道淡了呢？
3: 对，有时候很聪明会这样。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中暑，刚才提到说动物中它中暑的那个症状是怎么样的？
3: 中暑其实如果是轻微，你大概会感觉到就是动物第一个会伸舌头出来，
1: 嗯，
3: 那狗会比较常见，猫其实猫本身这个物种先天设计上开口伸舌头喘气就不是正常的表现，
1: 对
3: 对，那如果真的它这个状况持续，你开风扇啦，
1: 嗯，
3: 开冷气啦，
1: 嗯，
3: 让它休息都没办法解决，如果我认为大概超过15分钟到半个钟，可能半个钟以上，那就必须要有点留意。如果你发现他开始意识也模糊，
1: 嗯，
3: 甚至除了喘气之外别的事都做不到，
1: 嗯，
3: 只能不停喘气，那你就必须要赶快看医生，
1: 就可能是中暑了。
3: 对，特别是天气又热的时候，
1: 他会不会什么流口水啊什么之类的那种？
3: 流口水会，不过它不是主要的表现。那真的很危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热到热休克，
1: 嗯，
3: 那个热到他已经失去意识，
1: 哦，
3: 没办法自主行动的时候，那这个状况是非常危急，嗯，就要赶快做处理。
1: 那他送到兽医，那里兽医会怎么处理这些中暑的宠物的？
3: 第一部分是先确认是不是真的中暑，
1: 嗯，
3: 那第二个部分是会需要开始立即的降温，
1: 嗯，
3: 第三个部分是要维持身体循环系统的正常，
1: 嗯，
3: 因为通常中暑的时候会伴随大量的体液蒸发脱水，或者是他血液的流量不足，那这个时候当血压开始低，下一部分就是会有休克跟生命危险，
1: 嗯，
3: 所以通常这种时候除了降温之外，我们必须要立即给予输液，
1: 嗯，
3: 对，吊盐水、
1: 哦、
3: 吊盐水这些方面的支持，
1: 嗯，
3: 对。
1: 那你做这些的时候，如果他还清醒的时候，他会愿意吗？
3: 他不愿意我也得做对，
1: 那你会有方法去控制他？
3: 会有的，我们会有专业的医疗护士，
1: 嗯，
3: 会协助。那有些动物如果假设真的非常激动，
1: 嗯，
3: 有些时候为了要帮助他轻微的镇静，
1: 嗯，
3: 对于生命安全威胁不大的镇静反而是好的，
1: 嗯。
2: 那现在天气这么热，比如说现在33度了，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上班了，那宠物留在家里面，那应该怎么样处理啊？就
1: 开
2: 空调，
1: 冷气了，对啊，
2: 空调给他们还是怎么样
3: 啊？嗯，几个部分。第一个，我们如果讲理想室温来讲，大概就是26度左右，
1: 嗯，
3: 会比较理想。那当然，冷气一直开，其实它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第二个部分是，那如果不开冷气，至少要保持通风，对，至少要有风扇
2: 啊，通风，
3: 风扇是会比较好的。
1: 嗯，
3: 第三个就是要有足够的水源。有些家里是用那种水壶、水樽，
1: 嗯，
3: 对，但是有些时候他们有时候水樽他要自己去舔，
1: 嗯，
3: 水才会漏出来。这个对于动物来讲，其实特别是那种雷白的猴沟、高门沟地，
1: 哦，对，
3: 对，这种通常他们要喝水必须要蛮费力的，
1: 嗯，
3: 那我会建议其实你就用一般的水刀，
1: 对，
3: 这样子让他们放体，让他们放台，干嘛？
1: 是，随时都可以喝，
3: 还对，
1: 而且在不同的地方放，
3: 对，多摆几个，
1: 多摆几个，
3: 对，
1: 对，
3: 鼓励他们喝水。
1: 是的，去到哪都有一盆水在等着他。
3: 那这样其实至少你就可以大幅降低在家中暑的风险。
1: 嗯，那一般在家中暑的情况不多吧？
3: 还是有哦，其实我们还是会遇到，
1: 就太热的，
2: 太晒吧。
1: 啲皮屋啊，有啲系有啲，他的有些家里塞车

0: 我们就来再来说一说哈，因为如果呢有些宠物也不幸患上了这个关节炎，
1: 嗯，
0: 它就不能多做运动了，
1: 嗯，
0: 因为呢它就不舒服嘛，但那它又会越来越胖了，
1: 对，
0: 那怎样才可以做到，就是说它安安静静的，但是又不是太胖，是不是真的要从这个饮食着手了？
1: 好，饮食着手是一个，那这其实会变成一个比较 tricky 的状况，就是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1: 因为肥胖导致关节炎，关节炎导致它不愿意动，更加的肥胖。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必须要开始有医疗的介入。
0: 嗯，
1: 那医疗介入第一个部分是要打破这个循环，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 key point， 就是止痛。
0: 嗯，
1: 当今天动物它没有那么痛的时候，它愿意
0: 动
1: 多一点，对，那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去 training 说要排一些 schedule 减肥啦。那第二个部分是，有些动物其实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是因为肥胖导致的关节炎引发疼痛。
0: 嗯，
1: 统计来讲，其实当它今天体重减掉 6%， 对于它生活的品质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对，所以假设一只10公斤的团狗，
0: 嗯，
1: 减掉0.6公斤。我们想象其实不是特别多，
0: 嗯，
1: 那对于它的整个活动力的改善其实会有非常明显的帮助。
0: 哦，
1: 对，
2: 嗯，就刚刚提到那个做运动啊，做运动，嗯，比如说人我们就会跑步啊，跑最起码要跑10分钟以上啊，才可以燃烧我们的脂肪。那如果动物，比如说狗啊、猫啊，在家里面，如果我们要跟它减肥了，减肥，嗯，啊，做运动，跟他们玩，要玩多久才有效啊？因为我们也会累嘛，它也怕它减不到肥，也怕它太累。
1: OK， 好。目前受益我所知没有非常非常 detail 的研究在说，那到底像我们人类有每次30分钟，一天3次，一次呼吸，心跳130下啦。
2: 对对对，
1: 动物目前比较没有这么详细的研究。那我自己主观的意见是，通常是第一步最难，就是像有些猫，它本身很肥，手举个2下放弃。OK， 那
0: 我的猫
1: 我们会有点挫折，动物其实它也会挫折，因为动物它放弃，就是它知道啊，
2: 就不想动了，
1: 对，很 frustrated。 那我觉得慢慢来，一步一步来。
0: 嗯，
1: OK， 举2下，今天举了2下成功，明天举3下，后天举4下，那慢慢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之后，真的开始体重变轻，活动力变好，
0: 嗯，
1: 动物也开始摇帆省桑之后，嗯，OK， 那我们再慢慢来。
0: 他真的会有这样的心态的吗？
1: 嗯，
0: 有摇帆省桑。
1: 我没问过他们，但是我的观察到会有会有帮助，这个方向会有帮助。嗯，比起说你一开始就，嗯，要他一次动个15分钟三个级啦，
0: 嗯，
1: 动不到你就开始骂他责怪他，
0: 3下就好了，
1: 不会想再动了。对对，
2: 这有什么方法去吸引他们做运动啊？
1: 好，嗯，一般来讲
0: 零食。
1: 好，
0: 追光，猫是喜欢追光。
1: 对，不过追光像我们讲那个雷射，
0: 对，
1: 但猫有另外一方面行为学方面的研究，是因为雷射你抓到之后是空的，他们会有那种失落感。
0: 哦，
1: 那有些猫会有，不过以猫来讲，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导猫棒、逗猫棒。
0: 嗯，
1: 对，那可以跟他们去做互动。
0: 好，
1: 对，我觉得这个方面对猫来讲可能是比较好。那当然零食是一个，但是要给零食或者甚至给他本来吃的干粮，
0: 嗯，
1: 的原则就是你不要为了奖励他而增加他每天吃的量。
0: 嗯，
1: 可能你就是把譬如说可能一天2餐，那你把2餐里面一部分可能1/10拿来当做中间2餐之间的奖励。
0: 嗯嗯，
1: 奖励给他。
0: 嗯，
1: 对，那这个奖励那一天吃的量没变多，但是这个食物的性质变成说他动了几下开始有些奖励，那这个性质就有所不同。
0: 嗯，还是要奖励。
2: 但是像不像人呢？我们比如说做了运动了，就特别饿，特别想吃东西，特别想吃更多，就更胖了。会不会有这个情况跟人一样啊？
1: 嗯，动物我好像还没观察到这个现象。对，反而更多是就是
0: 他也不至于说他的运动量也大到说他完了之后他就需要吃东西。
1: 对，那个跟人类的不同是，人类是有目的的增加肌肉量。
0: 对，
1: 那动物目前，除非说有一些附件， 的需求，不然大部分肥胖的动物还没有进展到这一块。
0: OK， 好，刚才提到肌肉我就差点忘了这个问题了哈。我们人现在都说呢有肌少症嘛，
1: 对
0: 啊，那这个很担心哦，尤其年纪大了哈，会肌肉

0: 肉会流失，
1: 对，
0: 动物会不会的？
1: 会啊，会。那一样很重要，我们当今天发现动物肌肉量不足，其实像刚刚讲的 BCS， 它评估的不是整体肌肉量，
0: 嗯，
1: 那整体肌肉量它会有其他的评估方式，但这个部分我觉得对于一般市民朋友来讲稍微有点困难，那这个部分必须要交给兽医师。
0: 嗯，
1: 那我们一样第一部分要很去分辨说是不是有一些疾病令到肌肉流失，消化道的问题、肾脏问题、糖尿病、甲状腺的问题都可能会令到肌肉开始流失，或者甚至于有些 cancer。
0: 嗯，
1: 那 OK， 如果当今天动物它不是这些问题，但是是因为肥胖、脂肪多导致动物不动，不动之后脂肪继续累积，但是肌肉开始萎缩，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严格定义上的肌少症会比较偏向这方面。那我们这个部分必须要同步进行的就是减肥减脂肪，
0: 嗯，
1: 但是蛋白质的摄取不可以减少，
0: 嗯，
1: 那要去想办法增加它的肌肉的使用量，
0: 嗯，
1: 对，
0: 好。还是跟人一样的哈，所以呢，养动物的时候，大家要停一停，想一想，哈，你究竟有多喜欢，你了不了解这个品种，它的有些原始病哈，你传统病，它的这个动物本身它就有一种的常见的病症，你自己要多了解。然后呢，当然还有经济的问题，你究竟能不能负担得起哈？那这个也是需要大家要留意的。好，今天学到很多哈，那谢谢注册兽医李道荣医生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
1: 谢
0: 谢你，
1: 谢
0: 谢李医生，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好，谢谢 Jackie，
2: 多谢多谢，
0: 谢谢，我们都一起做运动啦，
2: 哎呀，多谢李医生，
0: 好，
1: 谢
0: 谢李医生，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钟生效了，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最后送上这首歌《人人起劲》，来自容祖儿，谢谢大家收听，明天再见，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之下。

0: 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及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说，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较其他制度要低一些。他说，现实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时，是否要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又表示，现有工伤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有其他的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伤补偿制都可以应用。中电表示，就元朗水边围村的电力事故，中电工程人员已经完成抢修，上午10:45为所有受到影响的客户恢复电力。中电就事件引起不便致歉，会调查原因。发言人表示，事故期间，中电社区支援队一直与当区民政事务处及区议员紧密沟通，并为受到影响的院舍提供流动电池做应急支援。警方本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及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名司机，扣留7辆私家车及3辆电单车做进一步检验。警方表示，有被捕的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的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这一次行动也节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至东北偏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仍然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5%，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774点，跌164点，跌幅0.63%，总成交金额1158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69点，跌53点，跌幅0.61%。上证综合指数报3965点，跌2点，跌幅0.05%。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0点，升93点，升幅0.6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分，跌5分8；9988阿里巴巴127.1，升4毛；2800盈富基金26.26，跌1.6；700腾讯控股471块，跌10.4；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28.68，跌2分；1888建滔基层板36.4，升6.8；100 Mini Max 329块，升6.6。2513智普1225块，跌2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跌6毛；3690美团93.75，跌1.5。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86，澳元5.539，加元5.633，新西兰元4.619，欧元9.0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4点，升幅2.08%。港金报31,295元，比上收市升5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1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7: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6: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1: 优秀帮，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8: 小梦
9: 优秀帮
1: 准时上线。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9: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 准时上线。
11: 最近这种超热的天气啊，让我回忆起当年这么热的天儿的那样的一个户外环境底下我在做什么。好像印象最深的时候是在北京的时候的每个暑假，在家里边吹着空调，看看小说，喝点东西，偶尔写写作业，听听音乐，看看电视，好像那个时候的惬意真的是不知滋味。但是现在回想，那种感觉其实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种状态吧。其实你的忧虑所有都集中在课本上，你的目标非常的专一，你不需要去想太多的未知的因素，你只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边好好的享受这个假期，并且在假期里边把作业完成，好像那个时候热的并不心慌。但是现在当你看到整个天气很热的时候，你又在想你的 KPI 是什么，你的工作状态又如何。所以如果十几岁的青少年朋友们你正在听节目的话，真的要好好珍惜一下现在当下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可能你觉得你的烦恼也很大，但是我告诉你，跟之后的一些烦恼和痛苦相比，这一刻的烦恼和痛苦其实你要学会享受，就跟喝咖啡一样，就跟喝茶一样，可能有点苦，可能第一口喝下去不是你所谓的喜欢的那种惯用的甜啊，酸甜啊，然后蜜糖啊那种味道，但是其实你会越喝越好喝的。不知道这么说有没有用哈，反正暑假快结束了，希望各位开学都能够顺利。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2点也生效，室外气温高达33度，相对湿度59%。既然说到了茶和咖啡，开场送这两首歌。首先开场单曲，周董周杰伦，又又又耶耶

14年前的一首旧作《小说半咖啡》，营造出了一种慵懒清新的都市氛围。歌词呢，也描绘了用文字记录生活、用音乐陪伴日常的一种细腻的情感。其实算是80后这一代吧，对简单快乐和纯粹美好的向往。哦，原来我这个80后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已经实践出真知了。对，这是 Robin Candy 14年前的旧作，现在听起来的感觉依然是那么的舒服。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前面两个液体给到各位，咖啡、茶，再来个海。王鹤也黄龄过海，今天有多少朋友需要过海呢？从九龙到港岛，还是从港岛回九龙？本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的推荐作品送给

本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一位，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加上艾拉陈嘉桦的作品。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说到下雨，雨神怎么能不来？是不是？新歌送给各位，雨神萧敬腾 featuring Aline 的一首作品《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稍后会有歌手访谈，梁伟谦表弟将会做客，锁定优秀榜。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774点，跌164点，跌幅0.63%，总成交金额1158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69点，跌53点，跌幅0.61%。上证综合指

0: 收报3965点，跌2点，跌幅 0.05%。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0点，升93点，升幅 0.6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跌5.8；9988阿里巴巴127.1，升4毛；2800盈富基金26.26，跌1.6；700腾讯控股471，跌10.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28.68，跌2分；1888建滔基层板36.4，升6.8；100 Minimax 329，升6.6。2513智普1225，跌27；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跌6毛；3690美团93.7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瑞士法郎0.81，加元1.393，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4点，升幅2.08%。港金报41295元，比上收市升5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1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小强，你站在梯子顶上工作很危险。
4: 不怕，刷油漆很简单，几下子就完成了。使用工作台太麻烦了吧？
3: 你这样万一摔下来，后果很严重的。你妻子儿女怎么办？
4: 哎呦，谢谢陈哥您的提点，保命才是最要紧的。高处工作，我还是使用工作台吧。
3: 如享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6: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7: 与你掏心掏肺。
8: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9: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6: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0: 优秀帮准时上线。
1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0: 星期一至五，
11: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10: 中午十二点，
11: 优秀帮，小梦，小梦准时上线。
12: OK， 中午的12:34，欢迎继续收听优秀帮，由小梦为各位主持。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8月11号的优秀帮有表弟梁伟谦，好久不见，表弟，
13: 好久不见，小梦，你好，你好，
12: 你好，你好。听说最近出了一首新歌，是词曲编兼一人包，
13: 对，
12: 第几次这样完成？
13: 第一次，
12: 应该是第一次，
13: 对，
12: 刺激吗？
13: 其实是比较刺激的，对，
12: 就
13: 因为很多很多不同的范畴，你都要去尝试嘛，就是编曲还有监制。那你监制的话，你每一次你听你每一句的那个take， 你都会觉得哎，这个好像一样啊，这个 take 好像一样啊，但是你要你是自己的监制，对不对？
12: 是，
13: 你自己要。有那个主见要去选，哎，这个是比较好，这个 take 是没那么好，但是有时候听的太多会麻木了，
12: 麻木，
13: 对，但是
12: 就耳朵不敏感了，
13: 对，不敏感了，但是也比较有趣的，我觉得这个这个是挺有趣的。
12: 但这四个里边，你觉得哪个事情你相对来讲挑战大一点？是监制挑战大
13: 一点？一定是监制了，因为我觉得监制是我觉得是 把握住所有东西的命脉，
12: 嗯，
13: 对，
12: 主脑，
13: 对，主脑，
12: 嗯，
13: 当然如果说啊，那个歌词和那个旋律，
12: 嗯，
13: 当然你要有很好的编曲去把它包装的更加好，就是更加美，更加好听，
12: 是，
13: 但是我觉得一个监制是整个音乐的企划里面的一个，就是像一个主脑这样子，
12: 明白，
13: 所以比较困难。
12: 就是歌刚开始做的时候就确定自己要这四个事情都要去尝试吗？还是说也是走一步算一步？还是一开始有了一个企划？
13: 我本身前两首歌都比较就是进一步走一步，但是这一次我是比较
12: 变成J人了哈，
13: 就比较是有计划性的去说啊，我要。在幕后的那个身份上想多几个身份，
12: 嗯嗯，
13: 对，
12: 嗯嗯嗯，
13: 对对对。
12: 哎，但是其实好像做新人来讲也算是一步一个脚印，这是你自己的第三首歌，
13: 对对 对, 对，
12: 真是一步一个脚印，然后前两首都是参与到其中，但是没有做监制的角色，
13: 对对对，
12: 这一次就是把基本上能干的活都干了，
13: 对，
12: 除了电费水费要交之外，剩下的东西都要自己亲手去完成。这种感觉像是什么？就是对整个歌的把控更好。也有人会觉得说，第一次可能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没办法把自己的唱更加的集中去发挥。你自己觉得会有哪一个部分受到一点点影响吗？就这四个工种同时做的时候，对，
13: 同时做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也没想太多，因为。可以跟大家坦白一下，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想做创作歌手吧，那个时候，那为什么我是不是一定啊？我非常喜欢创作那时候
12: 也倒没有，
13: 但是呢，就是因为做作品要成本嘛，
12: 对，
13: 那个时候我又没认识太多的人，就是幕后的人，我就想啊，但是我自己又想做。那又没什么成本，又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12: 就硬着头皮做吧，
13: 硬着头皮自己来吧，就这样子。但是玩了两首歌，然后我觉得又好像挺好玩的，所以然后就对第三首歌就不如索性全都自己来，对，就这样子。
12: 但是好像创作歌手通常对自己音乐的那种品质细节的把控。然后有些人是有一种细节控嘛，
13: 对对对，
12: 觉得好像这些事儿就一定得我从头到尾就非常洁癖的哈，
13: 洁癖，
12: 对，把所有事情处理得很干净、很完整、很过瘾，然后很我，才可以去交得到功课。你有那种创作歌手所谓的那种性格上的一些怪，不能叫怪癖吧，就反正对于音乐的把控就是有一点执着心，
13: 对，
12: 没错，你用得好，
13: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做一个就是都叫做创作人吧，但是我自己的话呢，我就没有太多什么这样子的执着，因为我是比较想创作不同的风格，但是呢，我自己也想就是说，因为都来到了第三首歌，我都希望就是让我自己的，无论是我自己的声音，或者是我的音乐风格，都会有慢慢的开始建立了，就是大概听到那个旋律啊，那个编曲啊，这个风格啊，好像就是这个人的，就是梁伟谦的作品，我就希望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给到人家，对，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执着我有一个很大的执着，就是我喜欢我自己填歌词的时候，要比较押韵一点的。
12: 喜欢押韵，还是很传统的填词的方式。
13: 对对对对对，因为
12: 没找 AI 帮个忙吗？
13: 没有，但是我会找不同的就是这些不同的词语，因为我觉得如果词语是比较押韵的话呢，我觉得听众是比较容易上口。所以我觉得押韵还是很重要。对，这个是
12: 连线一下张震岳先生，请问您的歌词为什么不押韵啊？我从来不押韵的，我哦，你还是比较传统那种，就歌词的押韵。
13: 对对，因为我是听可能是老派的广东歌都比较押韵的。
12: 对
13: 对
12: 对
13: 对
12: 对
13: 对
12: 对，
13: 这样子。
12: 然后这一次我看有一些报道说你这次反正编曲是头一回。
13: 对，
12: 头一回编曲，
13: 对，
12: 就我们会觉得说 melody 或者所谓作曲，大家会觉得有那个曲调是一切东西的那种诞生的最开始的状态嘛。
13: 对对对对对。
12: 然后编曲有点像根据一个 一个已经有的东西再去做。哎，编曲我觉得好像跟作曲考察的这个能力和范畴有点不太一样。
13: 对对对对
12: 对。啊，你觉得差在哪儿？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因为我们也没做过曲，也没编过曲的。对，
13: 我觉得这个东西像是烹饪，
12: 烹饪
13: 对。因为你就放不同的调味料进去，然后你就看看，哎，这个好像太咸了啊，这个好像、
12: 哦、
13: 啊，这个太草了，这个，
12: 嗯、
13: 然后你就不同的，就不断的去调整。
12: 哎，那你要这么说，既然说烹饪，那我想追一个问题，那不会因为编曲做的不好，把原本不错的曲调给弄成了黑暗料理吗？完全没法吃了，已经。
13: 对，
12: 有可能是吧？
13: 对对对，可能是
12: 面目全非。
13: 对，面目全非，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的。
12: 哦，
13: 对对对。
12: 哎，但是编曲考察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呢？就是我挺想知道的。
13: 我觉得是比较是、嗯、你听就是那个感觉，嗯、你要本身你这个音乐感。我觉得是非常考验自己的音乐感，
12: 嗯、
13: 还有就是、嗯、其实乐理方面呢，因为我只是没有特别去考什么音乐室、
12: 嗯、
13: 去拿这个什么证书啊，什么什么级别的乐理，但是我就是觉得啊，在编曲上面，我就有一些和弦可能是不能放在一起的，就是跟你讲的那个黑暗料理一样，就要。避免那些东西，
12: 反正放盐就别放酱油了。
13: 对对对，就是还有不能就是因为可能我这个曲子可能是小调的，你把它弄成了一个黑人那种 hip hop 的那种，就很不假。
12: 嗯嗯嗯，
13: 对，就是要看那个本身的曲子去调整，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本身创作是没有规范的吧？
12: 对，
13: 就因为它本身就是零。
12: 嗯，
13: 零把它变成无限的东西，但是你编曲的话，你已经有一个就是规范的一个，哎，这个旋律是这样子的，
12: 对，
13: 你一定要根据它这个就是对这个旋律去编，对，
12: 嗯嗯，就怎么做都行，但不一定怎么做都好，
13: 对，
12: 然后也通过这样的一个第一次参与拿自己的歌去做手术去做烹饪。毁别人的不好，先毁自己的，没有，肯定是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
13: 对对对。
12: 然后我觉得可能也让你在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融入了太多太多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在里边。
13: 对，这次我觉得是录的比较长时间，
12: 嗯，
13: 真的比较
12: 长时间，花了多
13: 久？因为不是录音的长时间，还有创作，和这整个制作期我都弄了好久，都弄了好几个月。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那个录音室是在那个二楼后座，
12: 嗯，
13: 就在 Beyond 的这个
12: 明白
13: 的录音室，我就觉得哇，因为我又有一点兴奋的感觉，
12: 是，
13: 因为我们要约到那个录音室都要一段时间，
12: 明白，
13: 对对对对对，
12: 明白。所以想通过这种心理暗示啊，产生更多的这个好的作品。刚第三首歌我觉得不容易，还没说歌名，歌名呢更有意思啊，
13: 叫
12: 做
13: 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2: 为什么有这么个歌名？对，
13: 因为我本身我不是一个恋爱脑，就是但是
12: 你只是无可救药而已。
13: 无可救药。但是呢我是我本身可能以前的那些对象啊都是比较恋爱脑的，
12: 嗯，
13: 然后我就说哎这个是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但是我不是说这个不好，
12: 嗯，
13: 我只是说这个程度是无可救药，
12: OK，
13: 可以，对，
12: 哦，不，这是你自己的，就哪里来的灵感有这么一个，
13: 有自己的故事，也有人家的故事，但是灵感来自于我看见就是在街头上就看到这个学生情侣，就是穿校服的那种，嗯、
12: 校长来了哈，赶紧再拉一下手，哎、校长马上到了，
13: 对，然后就
12: 老师就在那边，
13: 青涩的
12: 拍照啊，
13: 对，很青涩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在校门口，类似，因为我有一点耳朵有点灵敏，然后我就听到他们说，我们明天就要是星期六和星期日，然后我们就没办法见两天啦，就是
12: 哎，
13: 然后对，然后那个男生就说，哎，不要紧啊，星期一我们就上学啊，一起见啊，对，这样
12: 还有别人，就可能换了就分手了吗？说嘛，没有，就反正依依不舍那种感觉。
13: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都挺可爱的，这就是学穿校服。
12: 你怎么这个说话说出一种老大爷的风范了？你
14: 挺可爱的，
12: 你不是也是年轻人吗？对，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13: 我有一个老人家的灵魂。
12: 就你要觉得谈恋爱谈到这种程度会有点辛苦是吗？
13: 但是我自己是比较理

0: 你谈过恋爱吗？
1: 对，谈过。
0: 谈过几次？
1: 三次。
0: 哦，三十次哈。
2: 三次不是三
0: 百次哈。哎，然后这几次经历，你会觉得你自己对恋爱的那种感觉，你是能轻易驾驭得了的吗？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些人天生就适合别人带着感情的节奏走。
1: 对对对对，
0: 你是什么？你也是。
1: 我比较是我是主动去带着别人。
0: 哦，你带着别人。
1: 对，
0: okay，
1: 但是有时候我也会很被动了，可能就是
0: 一结账啊，买，哎，腿疼，你先去结。买电票，哎呀，脚腕崴了，你去买。一买水，哎呀，我还不太渴，我先撒个尿。没有没有，我觉得就开玩笑哈，就一定不是这样哈，一定是说反了哈。
1: 对，就是有时候会当主动嘛，对对，就这样子，
0: 就主动。两块钱，我来，等一下还有200的，你来付。哎，但是我觉得总是写这种情歌，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个，就老唱也，因为上两首歌都有甜的部分在里边。
1: 对，
0: 就也会不会自己也想谈个恋爱那种感觉？
1: 都会的，嗯，对，会的，因为
0: 不好找哈。
1: 对啊，因为写情歌，
0: 晚上打着灯笼，
1: 打个灯
0: 看不清，完全看心灵，打着个灯，晚上特别黑的时候啊，打个灯笼。就专找看不见清楚脸的，第二天一看，行。没有没有，怎么找啊？你现在有在找对象吗？有。
1: 我很难，我觉得，因为现在都快毕业了，然后
0: 你现在是大四，
1: 大四了，都快毕业了，然后，
0: 对，你大学不谈个恋爱，你不觉得好傻？
1: 我大学有的，哦，就是在大一、大二，
0: 然后给人家甩了。
1: 那也不一定啊，
0: 被人家甩了，
1: 可能吧。然后就我自己就哎，好像，开始进社会，
0: 对，
1: 工作，
0: 对对，
1: 因为开始无论是当一个歌手去工作的时候，你就是我觉得，当然是工作以上是比较认识很多人，
0: 对，
1: 但是。有时候你就是那个工作的模式，你会把这个人视为工作上会见到的人，而不是会发展的人。
0: 哦，
1: 对，
0: 好，
1: 就是有时候你看，对，就这样子。
0: 就你没毕业呢，你没毕业没工作，感觉你已经干了15年的班了一样哈。
1: 又不一定，但是就是，
0: 你感觉应该是这样。
1: 就感觉是因为最近是双重身份嘛，就是比较忙，然后就是。那个人整个人都在这个状态，但是当然我也想就是说啊，就是谈恋爱的，但是好像都要找对象嘛，找对对象。
0: 是我的意思，不随便啊，行，不将就哈。
1: 对对对，
0: 行，那听一下这首歌回来再聊。这个表弟自己参与到其中，这个叫什么？编曲、作曲、作词、监制。
1: 对，
0: 行啊，水电
2: 谢谢小
0: 猫。听一下这首歌回来继续聊。

0: 听小梦优秀帮。
1: OK， 欢迎回来，12:5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2点也已经生效，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8月11号的优秀榜有表弟梁伟谦 ，Hello，
2: 你
1: 表弟，好久不见，
2: 小梦。
1: 喂，这首歌刚刚听完自己什么感觉？就又听了一遍。
2: 我觉得我这首歌是应该是我目前自己做的歌里面，我觉得听的最多的一，自己会
1: 听
2: 自己的，就是自己会听自己的最多的一首歌吧。
1: 哎，
2: 挺
1: 习惯嘛，习惯嘛，听自己的作品。
2: 有时候听比较在以前，就是还没有就是那个派出去的那些作品，然后我就觉得啊，这是很那个那时候的声音好像有点，哎呀，这里有些好像不好啊，这样。但是我还是会听。
1: 哎，我身边有一些歌手朋友，他有这种癖好，就是说他不太想听自己作品，录完就完了，交给监制，交给后期，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已经是成品，就他不想再听自己很多遍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不做。但你 OK 是吧？
2: 如果是录音的话，我也不想听太多遍。
1: OK，
2: 但是如果是成品的话，我会一起
1: 就是
2: 一直听。对，因为这个我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应该是。
1: 在你的角度是完美的。
2: 对，在我的角度又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我说我是尽力了吧。
1: 嗯，
2: 对，就这样。
1: 哎，尽力跟完美在这首歌上，你现在回听还差了哪些部分吗？
2: 我觉得我
1: 做的更好的部分，
2: 如果会做的更好的话，可能这个可能是我唱歌里面的那个再能捕捉到那个更那个节奏，因为这首歌是有节奏感的嘛。
1: 没错，
2: 我觉得我可以再唱的再跳一点，就是对这样子。
1: 那会不会现场可能会给你一点不一样的版本？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其实需要一点点律动，需要一点点的情绪，需要一点点点燃，对，需要一点点燃的那种感觉的。
2: 对，就是我本身就是喜欢唱歌的时候，就是跟录，就是跟那个 CD 版的就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我唱的时候跟 CD 版一模一样的话呢，我又想就是我可能有点
1: 要干什么用啊？
2: 对，不然大家去听 CD 就好啦。但是所以我觉得 Life 有 Life 的它是这个乐趣，就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演绎。这样就好了。
1: 行，最后一个部分呢，听说表弟最近要上广州了。
2: 对，
1: 干什么去啊？来跟大家聊聊。来，
2: 最近就是首先最近要做新歌，然后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在内地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就是音乐的交流的这个活动。
1: 哇哦。
2: 对，就是在3天2夜的，就是在这个礼拜五开始到星期天。就是上广州去看不同的表演场地啊，去表演一下，然后就到人家的那个可能就内地的制作的那个公司啊，音乐公司啊，品牌啊，去跟不同的歌手去
1: 交流
2: ，对，
1: 真好哎。
2: 因为我觉得，内地跟香港的那个音乐听他们听众听音乐的那个文化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是非常狂热对于听歌的，因为有时候在可能深圳或者是广州。他们那些 live house 是非常多的，
1: 对，
2: 在就是随便找一个商场，你都能找到一个 live house。然后那些人可能因为我们香港人是怎么样，我们吃饱饭然后就看个戏，对不对？那他们就不一样，他们就
1: 嗨一下来，
2: 就去听个歌，
1: 是
2: 对，
1: 是
2: 就。

0: 就这样子，就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文化嘛，因为可能之后都有机会到上面去，做不同的工作，到内地发展，也不一定。对，
1: 行，希望表弟能够加油，也希望带来更多好听的作品给我们，
0: 谢谢，
1: 也希望你的广州之旅一切顺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在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警方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的执法。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方表示目前未有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正午时分，香港多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在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许泽森表示，现有工商制度未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伤补偿制也可以应用。请听详细报道。
2: 香港近日高温破纪录，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维持黄色，没有升级至红色或黑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承认，当局对此都有问号。他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及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的气候特色，对湿热情况的敏感度要高一些，但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比重相对低一些。他透露，正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的设计上，在不寻常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敏感度更高，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3: 想的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就是为了在室外照射多客观的那个整体温度高的情况之下呢，就提高我们那个指标的那个敏感度。
2: Okay.
3: 但是怎么调整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呢，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呢，定是用第一方法呢，这个我们就要同天文台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就是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但它又是能够提供到个敏感度。
2: 对于外界关注中暑是否会纳入工伤，许泽森表示，中暑也可以是工伤。
3: 其实工伤的那个法律制度下边呢，就冇排斥到中暑，即系工伤的概念好简单，即系工作期间里边出现意外，那个意外可以系俾个机械夹亲手，亦都可以系个意外，就系佢个工作环境太焗。太熱，通風不良，所以個員工暈倒或者有第啲身體狀況，其實只要呢啲條件符合到咧，咁個工傷補償嘅嗰個制度就會即係應用得到。
2: 他又呼籲工友留意，如果工作期間身體不適或工作時要解決暑熱問題，要大膽提出。如果雇主不合作，歡迎工友向勞工處投訴。
1: 警方在本月3号到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当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以及搜证，配合隐形战车的执法，合共拘捕10名司机，拘留扣留7辆的私家车和3辆摩托车做进一步的检验。东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高 级督察潘俊豪表示，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于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的力度，这一次行动也节省了大量人手。
4: 今次的行动，我们共拘捕了10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包括9名的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的女子，年龄介乎25至51岁。行动中亦扣留了7部私家车和3部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当中一些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今次的行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这一类严重的交通罪行。我们利用了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的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和安全的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

0: 車輛，更加能夠安全地完成整個拘捕行動。同時無人機拍攝到的違法過程更會用作搜證的用途，加強了我們舉證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針，我們使用無人機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動裡面節省大量的人手。
1: 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构筑物，当局决定分阶段清理，要求相关人士明天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当局之后会在安全位置增设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顺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十多年，欢迎当局处理。他又说，当局在清理的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康体设施，达到双赢的局面。请听详细报道。
2: 针对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建建构筑物非法占用土地，民政事务总署昨天在社交平台交代，会分阶段清理违法构筑物。首阶段会处理唐英街山边休憩处一带。地政总署已在现场贴上公告，要求相关人士明天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完成清理之后，随即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增设多张乒乓球台以及更换新的健身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十多年，欢迎当局处理。一方面清理，另一方面有优化措施，包括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期望居民收获。
3: 都仲有成五十处啦，即系有呢啲嘅，即系非法构建筑物嘅，可能有啲系飞行波台啊，有啲系睇讲嘅，有啲神像啊，有啲嘅健体设施啊咁样。我自己有时去咧，都觉得有啲危险嘅，即系佢咧，因为佢起喺嗰个山腰嗰度咧，其实咧有时呢排啲雨水比较多咧，有时你都见到啲水头流失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危险性喺度。嗱，我哋有同事咧落去同啲居民倾过好多次噶啦，咁呢啲健体设施咧虽然都系有风险，但系都系市民需要啦咁样。咁所以呢个胶着呢个状态都是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噶啦。咁即系最后政府都听咗大家嘅意见咧，都原址喺嗰啲地方加翻晒即系居民想。
2: 郑永顺又说，前深水埗配水库的保育设施已经营运一段时间，当局日后可以研究是否鼓励到山上建体的人士一并参观水库，并到深水埗消费。
1: 美食博览星期四会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以及香港国际茶展将会同场举行。两项的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了肉类专区，并且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示。来自内地多间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有刚取得清真认证的本地公司，希望透过展览接触外地买家；有内地的连锁企业希望以展览作为平台出海，并且引进海外优质产品。请听详细报道。
2: 由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及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及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将与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有超过130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有去年刚取得清真认证的本地肉丸品牌今年首度参展。公司执行董事陈月成表示，希望透过博览接触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商家，拓展市场。
4: 我哋 target 嘅就係呢一個世界上邊咧穆斯林嘅市場，差唔多有成20亿嘅人口嘅，其實而且佢嘅增長速度係非常之快，超過60%嘅穆斯林人口咧喺亞太地區啊。雖然我哋係初哥，但係我哋都希望咧，喺呢一個展覽會裏邊咧，識到一啲有潛質嘅買家或者代理商，咁咧令到。

0: 自己品牌呢是更加国际化。
1: 特区政府致力协助内地企业出海，首次参展的内地连锁火锅与烧烤食材企业海外总经理冯飞表示，将借助这一次的展览，一方面将公司产品推广至海外，同时将其他地方的优质产品引入内地市场。
2: 因为香港其实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它这里有很强的这个中国文化在，同时它也链接了很多西方的这些元素，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能够引到中国去，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
1: 贸发局表示，两个贸易展今年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当中文莱及东帝汶是首次由展商参展。
3: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表示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了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没有接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请听详细报道。
1: 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的距离，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政府通报，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地震已经造成86幢建筑物倒塌，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灾情。大批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入夜之后继续带着头灯，争分夺秒搜索被困在倒塌建筑物的民众。卡利受灾严重，大量建筑物倒塌，市长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且呼吁居民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上任只有几天的总统德拉艾斯普利亚颁布国家灾难状态，他在演说当中表示，政府已经调动一切的力量保护民众生命，援助受灾社区，并向所有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目前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德拉艾斯普利亚其后访问乔科省首府基布多以及西部最大城市卡利，承诺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表示，愿意派出由47名救援人员、搜救犬及配套装备组成的救援队伍。委内瑞拉外交部表示，将透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援助。巴西总统卢拉也在社交媒体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有地震专家指出，这一次的地震震级高，震央处于内陆，而且临近松软的河谷，再加上板块活动，多重因素叠加，加大了灾害的破坏程度。
3: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受到伊朗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改坐军机而非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开。白宫表示，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威胁，请听详细报道。
1: 北约峰会上个月7-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由卡塔尔赠送刚完成翻新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当地参与峰会。在出席峰会之后离开安卡拉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出于怀旧原因，他会乘坐旧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新飞机就会停在同一基地给驻扎美军官兵参观。

0: 过《华盛顿邮报》引述了了解相关行动的美国官员，以及另一位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众目睽睽之下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辆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表示，这一次掩人耳目的行动出于特朗普面临可信的威胁，类似的行动在2000年发生过，时任总统克林顿使用一架未标记的公务飞机飞往巴基斯坦，并以空军一号掩饰。而在特朗普这一次的事件当中，那些以为自己和总统一同乘坐旧空军一号的记者表示，他们被告知要关闭传媒舱的窗口遮光板。除了记者之外，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认为总统在空军一号上。报道指，运输机当地7月8号晚上大约10:20抵达英国之后的几分钟，搭载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也同时抵步。特朗普大约在半小时之后从旧空军一号下机，目前不清楚他是如何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通讯主任回应报道时表示，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已经配备高级安全防护系统，可以确保总统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正如特朗普所言，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的手段应对这些威胁。
1: 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者会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一条重要的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到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
0: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在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指，大部分的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及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的签证就因鲁莽驾驶、性罪利、虐待儿童、欺诈及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
1: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对方健康状况良好。佩泽西西扬表示，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对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敌对势力正在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星期天报道，佩泽西西扬与穆杰塔巴会谈，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经济和困难，双方也就与外国有关方面展开经济互动，交换意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支持因为推动私人投资计划而备受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指如果国际足协因为任何的原因考虑更换恩芬天奴，将会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恩芬天奴非常出色，刚刚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形容成功程度是以往的4倍。如果恩芬天奴离任，世界杯将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成功或赚钱。欧洲足协、亚洲足协、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 指

0: 恩芬天奴在这一次事件透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国际足协拒不承认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协呼吁就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保克省核电站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核电站星期晚上开始逐步恢复供电，已经开始提高二号机组发电功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同日较早时间表示，多瑙河的水位已经比一个星期之前最低位高出大约19厘米，核电站因此可以启动恢复程序。由于多瑙河之前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省核电站1号、3号和4号机组需要停运，2号机组就以一半功率运作了11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将免疫接种计划限制在11种，又建议将腮腺炎、麻疹及德国麻疹MMR 三合一疫苗分开接种。特朗普表示，几十年前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只是如今所需疫苗的一小部分，长期质疑 MMR 疫苗安全性的特朗普又不断提及自闭症个案的增加，指出不太热衷于接种疫苗的群体几乎没有自闭症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次性接种 MMR 疫苗可能会致命。多项研究并未发现 MMR 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有关联。美国疾控中心也指出，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将 MMR 疫苗分拆成三剂单独注射有任何的好处。
1: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全球第四大富豪、跨国电商企业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在内的财团正在推进收购英超利物浦大约三成的股权谈判。有关财团有英籍印度裔富商巴蒂亚为首，成员还包括 Facebook 联合创办人萨维林。目前是利物浦班主的芬威体育集团2010年以3亿英镑购入利物浦，并且曾经出售少量的股权给全球体育投资公司王朝资本。62岁的贝索斯净资产估计大约达到2560亿美元。他2021年卸任亚马逊行政总裁，专任执行董事长，但是仍然持有公司8%的股份。

0: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仍然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 52%，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4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中至高，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24至32度，上海有雨26至30度，台北有雨25至30度，首尔天晴24至34度，东京有雨22至30度，

雷暴27至33度，新加坡天晴26至34度，悉尼天晴12至21度，多伦多明朗18至28度，纽约天晴25至30度，华盛顿雷暴24至33度，伦敦天晴18至25度，巴黎天晴20至34度，柏林明朗13至23度，罗马多云27至38度，开罗天晴26至39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上午先升后回，恒生指数最多升超120点，高见26060点，创一个星期的新高。中午报25773点，跌163点，跌幅0.6%。科技指数方面报4857点，跌大约1.3%。阿里巴巴微升，本周公布业绩的腾讯和京东都跌2%以上。汽车、黄金相关股份估压较大，蔚来、吉利跌3%以上。医药股造好，百济神州、汉森制药升近5%，石油股也靠稳。另外，无线集团半日升超4%，公司计划与机会资本组合营公司在香港提供 AI 相关用途的算力服务。
1: 内地股市方面个别发展，医药、影视股造好，贵金属、军工股下跌。上证指数早段最多跌0.6%，半日跌幅收窄至1点，报3964点。深证成分指数及创业板指数同样低开高走，深证成指半日报14410点，升93点，升幅0.65%。创业板指数报3587点，升50点，升幅1.41%。恒指公司刊发的咨询文件包括建议将科指成分指数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至50只，并引入分组选股机制，选股范畴将限于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分股，会在合资格的科技公司当中按市值排名选取头40位，未能经市值入选的按照过去12个月收入增长排名选取头10位。另外，咨询文件建议取消科指的行业要求，并修订6大科技主题，为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及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6大主题下的子主题扩展至24个，新增航天及卫星科技、量子计算机、先进材料等等。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认为，这一次科指改革正当其时，扩大主题及增加成分股数目，能让科指更贴近科技产业发展，有助改善本港的市场生态。
2: 科技企业嚟讲咧，就唔系净系上市，即系唔系净系融资，佢仲要上市之后咧，都有啲充足嘅流动性啦，投资者嘅关注同埋合理估值嘅。我相信咧，如果系科指咧更加具代表性啦，即系包括更加多 AI 啊、硬科技啊、高增长企业嘅话咧，就有机会咧吸引更加多嘅 ETF 啦、指数基金同埋国际资金追踪，亦都提升个整体嘅市场流动性啦，做到一个我相信嚟讲咧系更加健康嘅科技投资生态。咁对于准备上市公司嚟讲咧，

0: 好重要嘅吸引嘅因素嚟咯。其实，
1: 他又预计新设收入增长组别挑选成分股，可以让更多具有潜力的中型科技企业提早进入投资者视野，令科指更具前瞻性。这次咨询期到下个月18号，恒指公司预计九月底公布可能做出的修订，并在截至9月30号的指数检讨当中实施，但仍需指数顾问委员会在考虑咨询意见之后做出最终决定。任何相应的成分股变动将于12月的指数调整生效。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1:32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期二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提醒大家一下了，天气持续的酷热啊。现在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4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0: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目前呢其实由升转跌啊，跌了205点，25734点左右的位置，总成交现在1331亿2000多万。今天港股其实本身是高开的啊，而且盘面上呢，本身呢一些的科技股份呢都有所涨幅，除了像是京东啊，相关的一些的公司呢，包括腾讯啊，即将要公布业绩之前走势相对而言较弱一点点，但是看到了临近下午一段时间呢，市场方面一些资金要重新继续的一个部署，市场的一个波动开始不断的扩大，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势氛围呢？25000点面对市场方面现在的一个压力性还算是存在的啊，所以大家密切要留意现在市况方面的一线发展。同时我们看到了今天对于整体的一个港股走势来说呢，市场方面依然还是比较担心于整体的一个市场增长的一个故事面呢、啊。现在对于整体的一个故事面来说，港股到底有没有力量能够支撑呢？外围这一些的情况啊，包括相关的一些的金价啊，这个一个波动啊，令到今天金块板块方面有所上升，油股方面继续走强啊，今天看到中国海洋石油以及隔夜方面的一些油价都有所大涨，这一些走势方面比较分化，包括隔夜美股隔夜的一些的中概股方面的走势会怎么样影响之后的港股发展，尤其临近到八月中旬的一段时间了，现在市场观察的一些的重点要点会在哪里呢？会是一些业绩相关的股份吗？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们在公布业绩之前走势都比较疲弱，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后市方面的一线走势。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立达资产管理投资组合经理黄耀宗 Annie，Hello Annie 你好。
1: 嘿、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啊，在八月份了，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呢，现在更加的关注于未来到底有没有一些的故事面啊。虽然上半年我们看到港股呢这个波动性非常的大，而且指数不怎么动，但是股份方面呢变动非常的厉害，所以也算是一个比较好投资的一段周期。但现在了，面对着这个星期美国通胀的一些的数据啊，包括星期五的 CPI 等等，其实市场呢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所以令到今天整体的一个走势都比较偏弱。其实 Andy 个人怎么看？对于八月份来说，港股现在面临着哪一些的风险呢？
1: 我觉得八月份可能港股都会因为一啲资金嘅轮动啦，佢哋可能会休息一下。咁因为就例如可能头先你提到，其实七月个股市无论港股啊，或者其实周边嘅股市，例如环球嘅股市，都有好明显一波嘅升浪噶。係啦，咁而升浪當中咧，最主要就可能嚟自於一來金融股嘅支撐啦，科技股嘅一啲反彈啦。咁但係我始終覺得可能大部分嘅科技股咧、大家個信心啊冇上半年咁大嘅，咁所以呢段時間大家純粹可能拎住啲科技股當係一個反彈嘅熱潮啦。咁而喺港股上面咧，其實我覺得有一個重點嘅板塊啦，叫做過去呢段即係過去三個月啦，其實都跟外圍一齊行嘅，咁嗰個就可能對指數未必咁大幫助。但是我哋会见到资金面咧系相对有少少理性啦，同埋有少少防守嘅。咁我所讲嘅板块系咩咧？就系健康护理同埋一啲生物科技嘅。无论我哋讲紧港股啦，定系讲美国嗰边啦，即系呢啲健康护理啊、生物科技嘅板块咧，其实由大概六月份開始是比較有多啲資金的追捧，咁通常我哋見到呢一個板塊上升啊，或者有資金追捧嘅時候咧，都係代表住嗰個市場嘅氣氛係相對一個比較保守少少啦，係啦，即係嗰個即係防守性會睇高少少嘅。第二嗱，雖然生物科技股大家都會話，應該係好進取個噃，點解 Andy 你會話今次 於可能資金面理性的一個範疇呢，咁其實最主要呢就是因為都是用一個相對的角度去睇，咁因為生物科技股啊都是屬於一些高增長的行業啦，咁正當可能好多一些 AI 熱潮的科技股呢，你見到佢哋都是大家都叫高增長的，咁但係 AI 的熱潮一下降之後呢，資金就輪咗即係流入咗落去一啲叫做高增長行業嘅生物科技股，因為佢哋相對底下啦，嗰、那個估值咧就比起啲 AI 熱潮嘅股份係嚟得比較平啲啊，吸引啲啊，咁所以呢啲咧就係我哋見到指數可能都係有少少而家叫做好淡增持啦，或者甚至港股就要等騰訊嘅業績又出嚟又會點樣啦，咁但係我哋就會見到就算隔晚啊，或者現在今日啊，咁其實香港或者外圍嗰、那個健康護理呢個板塊或者叫生物醫藥嘅板塊咧，都叫做相對個表現係亮麗少少嘅。
0: 嗯，确实啊，今天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医药啊相关的一些的板块呢，像是汉森呢上午一段时间也升超 4%， 百济也升超 4% 啊，像是药明系方面呢全线都是上升的几乎。那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在医药方面今天表现比较突出，您会形容为资金可能需要一个比较保守，或者说呢甚至是对于市场方面呢需要有一个观望的状态的话，市场现在正在观望着什么呢？是腾讯方面的业绩，还是美国方面一些的经济啊？
1: 嗯哼，我先補充少少關於健康科技啊，或者健康醫藥啊，或者生物科技呢邊啊。其實我自己就覺得最主要就係因為之前大部分嘅基金經理都 underweight， 即係佢哋嘅持倉唔夠，咁變咗喺呢段時間咧，就大家見相對個股值比較平啲啦，咁大家就一來個倉位唔係咁重啦，咁就願意流入去嘅，係啦。咁但係裡面其實我自己睇呢個板塊點解我哋六月份嘅時候都已經即係會比較增持啦，都唔係第一次喺度分享啦。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因為我哋自己覺得其實喺健康護理啊、醫藥啊、生物科技呢啲咧，其實佢哋屬於一個叫做 AI 應用嘅受惠板塊嚟嘅，即係話可能大家最近有聽到黃仁勳佢哋都會講而家其實可能 AI 嘅一個研發喺生物科技嘅研發啊，喺醫療上面嗰個研發啊，其實仲有好大個進步空間。咁即係話，如果有啲以前可能我哋講生物醫藥，佢講一啲 R&D 去研發一啲藥嘅時候，可能 AI 會有一啲嘅幫助，係啦。咁呢啲都係其中一個例子啦，係啦。咁但係始終呢一個板塊就唔係咁幫到指數嘅，因為佢唔係咁權重啊，係啦。咁所以正如啱啱你提到就話，如果去睇住港股嘅話，當然大家一定係望實嚟緊出業績嘅騰訊會重要啲嘅，係啦，即係仲有多一個消息啦。當然就係大家而家市面上都講緊恒生科技指數有少少換馬嘅一啲調查喎，係啦，仲有啲叫問卷啦，係啦，咁呢啲當然都會有影響，但係我哋先睇近啲啦，即係先睇個業績上面咧。嗱，其實我自己睇騰訊咧就比較一般，係啦，即係一般嘅意思，即係話唔係特別好大嘅憧憬，係啦，但係話係咪真係好差呢？

0: 其實又唔算係啦，因為佢而家唔係唔即係而家唔貴嘅，佢個股值比較平啊。係啦，我相信市場啦，可能而家會睇咧，就係都會覺得佢都係繼續好似過去一段時間咁，就係可能佢個營收方面都係會比較穩健啦。係啦，咁但係大家應該會同大部分嘅科技股啊、平台股都會望實最重要嘅一點啦。係啦，就係同佢嗰個 AI 嘅算力啦，同埋佢嗰個即係 AI 嗰個模型嗰個研發啦，究竟即係我哋所講嘅 CapEx 啊，係咪會繼續加大？因為如果加大底下咧，咁啊即係好多科技股大家都明白啦，即係都會被市場就會去睇，究竟嗰、那個毛利啊，或者嗰個短期嗰個利潤啊，係咪就會被壓縮啦？咁呢一個位咧，我覺得就有少少睇即係第一個管理層交出嚟嗰個展望係點，咁同埋緊睇下個市場嗰、那個到時個氣氛係咪會抽稱得咁犀利啦？但係都係好似我頭先提到，始終而家個股值唔算咁貴嘅情況底下咧，應該嗰個市場嗰個接受，即係我相信騰訊只要交份正正常常嘅業績咧，其實應該係可以接受到噶啦。
1: 嗯，是市場方面，其實對於现在这个接受能力来说呢，其实跟以前大不一样啊。甚至这两天有一些的嘉宾朋友们在说了，现在目前在港股一些的游戏股份呢，其实应该看高一线。您怎么看科技股份，像是一些 SaaS 股、游戏股，甚至是一些的我们电商平台这一些的股份，好像都没有太大的一些的故事性的消息。您觉得下半年他们会不会也依然排在第二梯队，可能比较少去接触啊？
0: 我对于啲即系可能 SaaS 股啊、游戏股啊呢啲，我有啲保留嘅，系啦，因为其实而家都系叫做我哋叫做虽然 AI 就大家开始讲咗两年啦，但系其实呢而家先至开始比较真系见到边啲行业系真系受累啊，即系边啲受害啦，或者叫啲讲系啦，咁即系就算我哋唔系净系讲港股，就算讲外围即系环球市场，其实就算SaaS 股啊、游戏股呢啲都系其实暂时我哋会话受惠有赢家亦有输家，但系赢家系占少数嘅，即系话佢哋因为 AI 嘅应用层面，令到佢哋可能公司嘅营运效率提高啊，或者是因為他們會令到他們的用量，即是他們的客戶的用量提高，這樣那類型 的 SaaS 的公司呢才會受惠，但是呢即這個真的贏家是佔少數嘛，所以要咁快去揀出嚟咧，都未必得。通常我哋都要即係滯後少少，我哋要等業績出咗嚟，可能一季兩季去望清楚究竟佢份業務上面係唔係得啊，咁樣先至可以去揀。即係例如舉啲例子啦，即係有啲大行都有提到即係大家可以攞嚟做個參考嘅。咁就係、是、如果大家去拎就係話一啲。外圍嘅就係講緊一啲cyber security， 即係講緊一啲大家去做一啲防御性嘅公司咧，喺呢個層面上面咧，雖然佢哋傳統上叫 SaaS 股，但係其實佢哋就會受惠嗰、那個因為 AI 嘅情況令到用量提高啊，咁呢啲係呢啲可以受惠嘅公司咯，係啦，咁但係大如例如 Microsoft 啊呢一啲啊，咁其實佢哋都係備受考驗當中，即係話大家都要去睇緊嗰個用家嗰個黏度。系，即系嗰个继续系咪持续用嗰间公司嘅服务咧，都系成一个考核嘅。你见到就算 Microsoft 而家升翻唔少，咁但系嗰、那个其实你见佢都俾人质疑咗接近一年噶，佢都要用一两季，即系最用咗一年时间俾人踩落嚟，用最近呢一两季嘅业务先至交到出嚟。咁我觉得暂时啦吓，喺港股上面咧，仲系比较初期啊，所以我觉得好难话完全咁样就已经。在这一刻就说我是不是选游戏股腾讯啊还是阿里巴巴，这个但当然他们赢面是大的，但是你说如果要很确实去看那个催化剂是不是立刻出来呢，就我觉得就差一点。对了，那再补充一点关于游戏股里面。那游戏股呢其实我觉得那个风险是非常之大的。对了，因为其实 你而家虽然大家去睇开发成本好似

0: 可以低咗，但係同樣地，亦即係話有機會嗰、那個競爭對手啦，或者可能啲人自己去做咗一啲小遊戲出嚟，或者可能就咁，甚至將好似我當小朋友咁樣整個教學嘅，但係教學裡面係有遊戲嘅元素，其實呢啲今時今日用 AI 已經做到，咁所以可能變咗真係傳統上令到個小朋友要玩傳統嘅手遊啊，傳統嘅電子遊戲啊，其實可能都會少咗嘅，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就對於即係如果相對底下啦，我寧願喺SaaS股當中去嘗試去做多啲功課去揾贏家，就擺開少少遊戲嗰個比重咯。
1: 嗯，確實啊，最近其實很多一些很火熱的一些的遊戲相關的一些產品呢，很快啊，他們就有手機版出來啊，讓某一些可能電腦啊，甚至有一些可能蘋果系的東西用不了的時候呢，他們很快就會有一些複製品出來。這個市場方面，大家也要去密切去聊一聊，去看一看。剛剛其實 Andy 提到了用戶粘性方面呢，之前有嘉賓就在說，像騰訊音樂呢，其實非常看好他們一個粘性的一个作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逆势涨 5%， 盘后会公布二季度的业绩。但如果真的说整个港股市场方面用户粘度最高的一个板块之一，我们不得不提就是电讯相关类型的股份，每个人都要打电话，每间公司可能都有无数个跟电讯公司合作的一些的项目。但是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有一些的大行他们并不看好未来内地三大营运商他们的一个盈利预测。市场之前其实经常在聊啊，比如说 6G 啊，或者说更多的一些市场发展的一个更新，但是呢整体行业的一个竞争越来越大了，而且宏观经济有一个逆风的情况，都让大家反而对这个行业不太看好。其实 Andy 个人怎么看呢？中资电讯股份现在是不是真的已经完全脱离了当年的这个有利的地方呢？像中国铁塔这些跟 5G 相关的一些的股份，看到其实他们的一个业绩方面啊，其实也是体现到了一种年代感觉啊。
0: 我自己觉得电信股可能就比较尴尬佢哋个情况。当然我非常认同你头先提到好多人今时今日都要继续用电话啊，用电信啊，係啦。咁但係呢，即係可能大家就会纯粹当佢係一个一个比较稳健，可能用返传统啲係收息股嘅角度去睇佢多啲，多过话增长。点解呢？就好似我头先提到话佢哋有少少尴尬。个尴尬个层面呢，就係、是、因为其实佢哋都应用住因为 AI 嘅情景啦。咁其实佢哋都可能有好多嘢要改革。係啦，即係无论究竟係佢哋需唔需要都要做多啲唔同嘅通讯嘅网络設備啊，係啦，甚至会唔会同运算上面佢哋可能遲啲都有机会相关啦、啊。咁当然仲有一点我觉得但係即係中资嘅电信股呢，我觉得佢会比起外围嘅电信股呢少一个风险嘅，即係可能外围而家大家有时会好驚例如外国啲 Starlink 啊，会唔会去同即係搶佔咗傳統嘅電信商，係啦，咁呢啲喺外國某一啲國家其實係有少少呢個擔憂嘅，但係我覺得即係每個地方啊，嗰個生活啊，嗰個或者個成個結構係有啲唔同咧，咁反而中資電信商咧，可以話喺呢一個角度就唔需要即係拎呢個故事出嚟去嚇自己咯，因為我覺得就唔係太大影響，係啦，咁但係即係正如頭先提到，我唔係好睇到有咩增长嘅动力啊！喺呢一刻系啦，咁所以如果纯粹用翻嗰、那个我哋所讲嘅股值啊，或者个股息率去睇咧，咁就而家嗰个就有开始有翻少少防守力啦。系啦，咁所以即系点解我头先会话个尴尬就系、是、虽然冇乜增长嘅空间，但系啦，即系话冇乜增长嘅故事摆落去，但系如果纯粹一个防守性啊，去开始谂下个股值啊，佢个股息咧，咁我又觉得佢开始属于一个开始吸引嘅位置咯，系啦，即系可能尤其是可能即系三大电信商里面啦，系啦，即系大家都见到好多个股价都回落咗唔少啊，系啦，即系当然中移动就可能企得硬净啲啦，系啦，咁但系整体嚟讲个股值同股息就令到我觉得有个支持喺度咯。
1: 股值啊，跟这个股息方面呢，同时我们也看到香港本地地产股其实上半年的整体走势非常的受到这个资金方面的一个喜爱啊，尤其确实刚刚您所说的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些的增长面的一些的消息呢？对于刚刚所提到的一些的中资电讯，可能没有什么。

0: 提到地產股其實應該是復甦，但係即係復甦在於個股值啊，同埋個股息都吸引嘅，係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都叫做睇好咗一年幾兩年啦。咁但係其實我就自己覺得可能短期裏面咧，就可能會有少少受壓嘅，係啦。受壓嘅原因唔係話我要好睇淡成個咩香港地產啊，或者個地產板塊個情況，係啦，而係即係一來之前都真係炒咗個利好消息，都炒咗唔少啊！咁變咗其實可能業績上面稍微爭少少啦，或者叫出咗業績，可能會比較容易出現啲好消息出貨。咁呢一個咧就令到喺嗰、那個即係唔係講個基本分析啦，而係講緊嗰個即係我哋講投資市場嘅行為上面咧，可能個直播率就唔係咁高，係啦。加上啦，點解令到個直播率唔係咁高？除咗頭先講話炒多，即係之前炒作咗唔少啦。第二就始終即係最近啦，內地都好多唔同嘅政策嘅消息，咁就我相信啦，即係雖然個政策消息可能由一兩即係一個月前，可能大家係睇金融公司，咁跟住就到保險公司，咁變得大家有少少揣測咧，一種不穩定嗰個情緒喺度嘅，係啦。咁呢一個不穩定嘅情緒咧，咁始終就通常即係始終啦，買樓啊呢啲一啲都係一個比較我哋所講大銀碼嘅事件啦，係啦。咁就變咗未必會咁快會令到嗰、那個即係個投資信心一慢咗落嚟咧，咁變咗連嗰個轉即係我哋所講 turnover 啊，即係買賣嘅成交啊，其實都可能會相對冷卻少少嘅。咁所以我相信喺呢段時間咧，就可能係成個即係香港嘅地產板塊啦，都會係叫做順便做一個中期嘅一個整固嘅階段咯。即係如果以用季度去講啦，即係頭先講升咗一兩年嘅啦嘛，即係升咗成即係都叫做曾經升過成八季左右，係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去整固一兩季啊，等個市場清晰啲，知道啲消息係點樣去反應咧，咁其實都我覺得都好合理不過嘅。
1: 嗯，合理的休息啊，其实现在对于整体的一个市场行情也是非常的重要。刚刚 Andy 提到了有关于政策方面，就想到最新这个政策的推动之下呢，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内房其实有一些的好消息啊，北京购房那些消息，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内房方面您个人又会不会觉得现在目前可以掏鸡短中线咁样玩一玩啊，玩一两日或者玩好短线？
0: 话我自己就冇，我自己个人就冇咁大信心，系啦，即系喺啲短中线上面系啦，反而我会觉得即系我传统上我就会去把握，可能系如果有啲嘢都回落嘅，咁啊睇啲即系长远少少嘅机会啦。但如果你话短中线去操作嘅，咁可能啦嚇，即係始終最近內地就比較多一啲即係天氣嘅情況。咁通常如果參考翻過往啦，好多時候即係一啲極端天氣之後咧，咁都會有一啲可以話內房或者同基建相關啊，同一啲水利相關嘅一啲炒作咧，可能會出現嘅，係啦。咁呢個可能可以當短線，即係當然啦，我都希望大家安全啦嚇，係啦。咁即係呢啲可能可以望一望咯。咁但係相對底下啦，咁就會變咗而家呢段時間咧，即係可能變咗喺啲消費股嘅層面咧，咁其實我哋就要望一望咯，望下究竟市場上面會唔會借住？可能大家就話呢段時間會因為啲天氣嘅原因，令到大家可能個消費滯後咗啊，會唔會令到嗰個通脹下行壓力會突然間短線大咗咧？嚟即係殺一殺咗一啲消費股嘅股價。係啦，如果會出現咧，我覺得呢個會係屬於一個錯殺嘅行情嚟嘅。係啦，即係話我可能會望住一啲同消費比較敏感嘅股份去睇住，究竟呢段時間係咪可能佢哋會表現得冇咁好？咁如果佢個基本面係 OK 咧，其實我就覺得呢下我就會視呢啲係錯殺咯。咁就變咗就可能就唔止係一個即係有配合你條問題，就係有少少短線嘅操作啦，但係如果你揀咗嗰啲係有個基本面都似見底回升嘅，咁就其實可能就順便可以去諗呢一個係咪一個中線嘅部署咯。
1: 嗯 ，OK， 中线方面呢，想看看现在能源股份的一个走势。我们先从这个传统方面的一个燃油方面吧。刚刚其实也聊到了，隔夜看到美股方面的一个表现呢，受到整体的一个油价的造好影响啊。今天看到呢，中海油。

0: 是由中石化方面呢都是有所上升的，虽然仍然未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这个协议的一个达成，但是市场现在目前对于油价的炒作您怎么看呢？是，那么电话线上的一个线路方面可能有点问题哦。哎，嗨 ，Andy， 嗨，请讲，请讲。
1: Hello， 一大题一个，行去行行啦，系啦。
0: OK， 电话线上的一个线路可能有点问题，我们之后再跟 Andy 再聊一聊现在油价方面的一个走势啊。始终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油价的一个造好啊，有可能会是一个短中线的一个走势啊。刚刚也提到了，中海油方面升 3.4%， 中石化方面升 1.8% 的位置的。同时也看到了，最近除了这一些的传统方面的一个燃油，像啊刚刚所说的一个油价走好以外呢，煤炭股份走的呢也相当的不错啊。马上为大家继续接通到我们的黄耀宗 Andy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金钱本色，港股。

0: 好，那么继续我们今天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的一线啊，还剩半分钟左右时间了，也请 Annie 刚刚继续说一下有关于油价方面您会怎么看呢？
1: 油价我相信都是仲是一个区间去行啦，大家就住个消息去左右，咁但是我拎住可能纽约嘅题系啦，即系大概2元去到88元都系去噶。
0: OK， 88元嘅位置，
1: 但唔系开始。
0: OK，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确实电话线上方面呢存在一些的阻碍。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黄耀宗 Andy 跟大家进行的分享。对于油价方面，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黄耀宗 Andy 方面最新的分享，也可以留意我们下午五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继续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Andy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今天非常谢谢 Andy，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Andy， 拜拜，
1: 拜
0: 拜，好的。那么今天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再见。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在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还有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的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说对直接暴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的制度要低一些。他说，现实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较高的时候，是否要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说，现有的工商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是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有其他的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都可以应用。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浅见构筑物，当局分两阶段来展开优化计划，除了清理违法设施，也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增设多张的乒乓球桌等等。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问题已困扰十多年，欢迎当局处理。他说，现场的健体设施还有摆放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位于危险位置，当局需要清拆，但同时有优化措施，加设一些的康体设施，达至双赢的局面。郑永顺表示，有议员办事处人员听取居民意见，明白居民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设健身设备，政府也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添设设备，期望居民收获。警方本月3号到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当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名司机，扣留7辆私家车、3辆电单车作为进一步的检控。较大幼儿教育学系及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的调查发现，近一成7的受访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够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70%的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的幼儿需要。研究团队指出，社署正在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7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还有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的协助。天气方面情况，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进一步的移入内陆并且逐渐的消散。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48%，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2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724点，跌214点，跌幅0.82%，总成交金额145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0点，跌16点，跌幅0.41%。恒生国际指数8548点，跌73点，跌幅0.8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的放生科技4.75块，跌7分；2800易富基金26.2块，跌2毛；9988阿里巴巴126.9块，升3毛；700腾讯控股470.4块，跌11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28.34块，跌3.6毛；1888建滔计算板35.7块，跌2分；100 Minimax 328.2块，升5.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94块，跌7.6毛；2513智普1235块，跌11块；3690美团93.2块，跌7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7，瑞士法郎9.686，澳元5.537，加元5.634，新西兰元4.62，欧元9.05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4。日经平均指数66970点，升1364点，升幅2.08%。港金报40865元，比上收市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8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

0: 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尽力保障员工才是好老板。
2: 当员工因工受伤或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是否需要补偿，各行各业的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天内或死亡后7天内向劳工处呈报。
1: 如果老板没有呈报，受伤员工也可以向劳工处呈报。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查询。工伤要呈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一旦個通脹預期形成咗嘅話咧，央行佢又要擔心通脹、失業率都增加，個滯漲嘅可能性咧，會令到美聯儲決策動彈不得。
4: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5: 下午5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4: 主持刘明正，
5: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4: 直击美股，
5: 走在投资第一线。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之前说过，饲养比熊要讲求三心，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三力，是哪三力呢？让香港比熊俱乐部会长余翠梅 Janice 为我们分享。
7: 就是體力、動力和財力。體力就因為他們很活潑，他一定要去放電。動力就是我們主人，比熊是每一天都要梳毛，每一天都要清潔的，還有加上我們會煮鮮食給他，這些都是我們自己日常做的動力來的，就是令他健康一點。財力就是因為他們的美容的費用都比較昂貴，是的，即是整得漂亮你出街都哇他好漂亮，好像粒棉花糖
8: 好可愛啊。
7: 還有即是食物啦，他們吃的東西都是一些 super food 可以叫做，所以財力都真的一定要有些實力才行。
4: 新紫荊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9: 我是楊紫荊，
6: 我是麥尚中，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點到12點，
5: 新紫荊廣場給你正能量。
6: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9: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6: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0: 当时刚刚认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家可以快很多，还有很有气氛，咁之后是这样比赛。
11: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9: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11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49%啊！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都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酷热呢，会陪伴我们一段时间呢、啊，大家还是要记得补水、补水跟补水哦。
1: 没错，这两天太阳真的太大了。
0: 没错，而且这个湿度也非常的低啊，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要有中暑的情况发生了。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星期二的时间呢、啊，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环听智趣的环节。
1: 答题的时间总是来得这么的快，
0: 对，我已经想要说用别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事情，你还是给我找回了答题的时间呢、啊。对的，没错。嗯，想说，嗯，我们就不用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趣味性的方式表达，我们用分享的角度，会不会让我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那个答题率就会比较高一点呢？
1: 就不要再对啊错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就是我觉得考试嘛，经常会有考试压力，当我不当它是一个考试，可能那个压力就没有了。试一下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就死马当活马医的一个感觉了、嗯、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19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呢关注一下这个夏天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水果。
1: 哎
0: 之前也在马来西亚有分享过的，今年这个榴莲是有非常当造的、嗯、但是这个榴莲当造的情况下呢，让很多朋友都想吃，但是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吃水果的话呢，那个运输的成本啊，或者是一些吃的时候的形态呢，可能要做一些新鲜的改变或者运输的方式。我们中国呢，在这方面就非常的发达了，
1: 就高温很容易坏嘛。
0: 对，那么我们用别的方式就可以把它运输到去很多的地方，同时呢，也带大家上太空去看看我们太空的一些农耕的情况了。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啊，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陈奕迅的一首《葡萄成熟时》。

0: 看世界。今天大家分享，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家知名冒险乐园正式推出了巴库纳瓦过山车计划。那这也是全球最高最快的旋转发射过山车的企划。这座将于2027年开放创下多项纪录的过山车呢，将会成为该乐园新海滨码头区域的标志性景点。这样的一款过山车的设计灵感源自菲律宾神话当中的海蛇巴库纳瓦。那这款全新的过山车融合了尖端的工程技术和沉浸式的设计，为游客会带来独一无二的体验。它也将会创下六项的世界纪录，其中包括以382英尺的高度和1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分别成为世界上最高和旋转速度最快的过山车。同时呢，它还拥有时速80英里的世界最快倒转、世界最长的失速倒转，以及全球首个倒挂式发射装置。此外，巴库纳瓦还是全球首款无底座旋转的过山车。乐园的负责人就表示，过去的一年当中，他们在整个度假区进行了有意义的投资，而这些投资正在持续去提升游客的体验。从海岸线码头和木板路的持续升级，到狂野的野生动物园、新泽西飓风港以及萨凡纳日落度假村的各项不同的改进，每一项变革也都体现了这一座知名乐园的长期愿景，那就是巩固冒险乐园作为美国东北部首屈一指的刺激体验、娱乐和家庭游乐园的地位。同时负责人还补充到，巴库纳瓦过山车是下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这个景点既彰显了乐园对于创新的承诺，同时也会为游客提供一个难以抗拒的理由，让他们前来游览，延长停留的时间。新的过山车也将取代该乐园传奇般的金达卡过山车。那这座过山车在2024年关闭之前，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过山车纪录保持者。在不久的将来，这一个世界纪录也将被乐园自己新的这一座过山车所刷新取代。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用自己的成绩打败自己啊！
2: 没错，
1: 这个过山车，你是敢坐过山车的吗？
2: 我是敢坐，但我坐的很少，
1: 坐的很少，
2: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少去游乐园的人。
1: OK， 然后
2: 虽然游乐园中很多项目很刺激嘛，
1: 嗯嗯嗯，
2: 但小的时候好像就是如果去坐过山车，我就坐一遍，还会想继续再一遍遍坐。
1: OK，
2: 但长大之后好像就是你有闲暇的时间了，不太会选择说去游乐园玩了了。
1: 就是那种就小时候的游乐的设施，然后会闹妈妈或闹爸爸去做的那种，你是会专门找就是刺激的去做，还是一开始还是会有点怕怕的，只是你试过以后觉得哎刺激比较多一点，所以才会这样子想要一遍又一遍的做呢？
2: 因为小的时候其实如果说去游乐园的机会，除了说爸爸妈妈带着去，更多的是可能那种小学校组织秋游啦、春游啦，然后就去一个可能比较有名的游乐场。
1: 哦，好好哦，你们的春秋游是这样子的地方哦。
2: 然后那个游乐场呢，大家进去自由活动嘛，但是大家其实就都会相约着说我们先去玩这个再去玩那个。
1: 好，
2: 那当然就是可能旋转木马这种就是大家很少会去选择啦。
1: 女生啦，女生会
2: 就赶紧去排过山车嘛。
1: 对，就是然后就是目的就是整个过山车都是自己的同学，
2: 然后就玩完了之后觉得好玩，就大家说我们再接着排呀。
1: 有些时候呢过山车它未必是那么的刺激的，因为按照很多可能程度不一样嘛，但是呢，我发现就很多人是就算不会怕也好哦，他会尖叫，
2: 哎，
1: 就是为了尖叫而尖叫，而且那个感觉还蛮爽的。
2: 因为就是你可能真的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候，刺激的时候，然后一边尖叫，就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或者发泄的方式了。
1: 没错，而且我发现是怎样呢？只要那个车有一个人去尖叫的话呢，旁边的人就会陪着一起尖叫。但是如果那个车呢没有一个人尖叫呢，你就会憋着，就你就会憋着自己的尖叫，真的会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叫就整个装着的那种。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就或者是你看到别人没有叫呢，你也很怕说哎，这真的没有在，
2: 不好意思是吗？
1: 对啊，没有在害怕吗？是不是我太逊了，还是别叫。

0: 哦，好冷。
1: 但你反正你这个过山车开起来的时候，你在那叫，我觉得就是整辆车的人也不知道到底是
0: 谁
1: 在叫。
0: 哦，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破纪录的，就是过山车，我觉得你也忍不了，你不叫也不行。
1: 最近还看到就是网上有很多那种挑战，
0: 嗯、
1: 就是说一对朋友或者是闺蜜去坐那个过山车，
0: 啊、
1: 嗯，然后就挑战说嘴巴里含了一口水
0: 啊，很危险
1: 呢、
0: 啊，
1: 不要喷出去、
0: 啊，好危险！这个真的，我觉得就切勿尝试啊，家庭观众切勿模仿，
1: 不要模仿，
0: 不要模仿。这种真的
1: 呛到很危险，
0: 真的很危险。所以说真的极限是极限运动了，我觉得还是安全比较重要。那么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破纪录的过山车真的落成之后，大家会不会也想要去尝试一下呢？带来有陈伟霆的一首《乐此不疲》。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那么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呢，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 Sika 的一首《大团圆结局》。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80点，跌257点，跌幅0.99%，总成交金额156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40点，跌27点，跌幅0.67%。恒生国际指数8536点，跌86点，跌幅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生科技，4.74块，跌8分；2800富基金16.18块，跌2毛4；9988阿里巴巴126.3块，跌4毛；700腾讯控股470.2块，跌11.4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28.1块，跌6毛；1888建滔基层板35.5块，跌2毛4；100 Minimax 326.8块，升4.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块，跌9毛；2513智普1233块，跌19块；3690美团93.2块，跌7毛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6,970点，升1364点，升幅2.08%。港金报40,865元，比上日收市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64美元。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47%。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2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3: 从成教院所出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用心努力把工作做好。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给予机会，一个更生机会。
3: 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46%，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6: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时间骤雨。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带来有陶喆的一首《一念之间》。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环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啊，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你今天想要先问还是要先答呢？
3: 今天我先回答吧。
2: 你先回答。好的，我这个是算一个生活题。
3: 好。
2: 这个生活题呢，是你有洗过碗吗？
3: 洗过。
2: 你有用海绵洗过碗吗？
3: 海绵布吧，应该。
2: 就海绵。
3: 没有，
2: 因为这个海绵呢，其实很多人以前都是用海绵洗碗的。当然了，我们现在可能看到的海绵都是人造海绵，但是其实呢，以前的人呢，这个海绵呢是用天然的海绵去洗碗的。那么到底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的海绵，它是一种什么呢？有选项的，
3: 好
2: ，A 动物，B 植物 ，C 矿物 ，D 菌类，
3: 动物
2: 为什么呢？
3: 我知道。
2: 啊，这次蛮好的，不一下子说出来。到底这个海绵，天然的海绵是不是动物呢？百科全书来了。
3: 因为知道说海绵是无脊椎动物嘛。
2: 哦，
3: 对，只是它长得比较像植物。
2: 没错。那么其实你帮我说了。对了，因为
3: 让你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海绵是一种原始的多细胞动物啊，那么属于无脊椎动物门里面海绵动物门。那么它们呢是生活在海洋跟淡水里面的，依靠的是体内的一个孔道系统进行过滤进食。但是海绵呢是没有神经肌肉和循环系统的，能够通过水的流输去输送它的一个养分和排泄废物。那么它呢虽然看来像是植物，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动物。它们通过呢体壁上面的小孔去吸入水流，然后呢从水中呢获取它们想要的一些氧气跟食物的微粒，同时呢把废物去排出。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独特的过滤的功能呢，然后海绵除了说在我们以前起到一个这个清洁的作用之外呢，海绵也是海洋生态中的系统里面起着一个净化水质的作用的表表者了。那么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海绵呢分享给大家。因为现在呢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一个人造的海绵嘛，就是利用它的一个原理去制造成一个海绵的形状。那么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吸入水分然后放出水分的一个缓冲的弹性，跟这样子的一个吸水性达到清洁的用途了。但是其实以前的人们呢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天然海绵呢去作为一些可能洁面啊洗澡啊或者是绘画时候的工具的。
3: 现在海绵应该都是就是塑料制品了。
2: 没错没错，
3: 化学合成的。
2: 对，或者是一些很少量的植物纤维去制作而成的，那么就看不到天然的这样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到我来向你出题了，然后我这道问题呢也是跟生活有一点关系。
2: 好的，
1: 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平常都会吃。
2: 嗯，
1: 那么以

0: 下哪一种作物它不能够在一块土地上去连续种植？
1: 什么作物吗 ？OK， 好的，
0: 不能在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的。
1: 嗯，好的。
0: 然后 A 是水稻，
1: 嗯
0: ，B 是西瓜，
1: 啊、
0: 嗯，然后 C 是芝麻 ，D 是玉米。
1: 我懵了，
0: 不能在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
1: 连续种植吗？西瓜。
0: 好，选择西瓜是吗？
1: 是吧。
0: 那究竟是不是西瓜不能在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呢？哇，你喜出望外，你好意外啊。
1: 好意外，我真的好意外，我真的好意外耶，真的真的吗？
0: 但我其实本来出题的时候我有看，就是、其实我给你报了四个选项，里面只有一个是水果
1: 啊。对啊，
0: 然后我觉得就还蛮明显的、
1: 对，
0: 不然你应该没往这方面想。
1: 对，没有往这方面想啊，而且就是不是越明显的越怕它是个雷吗？
0: 嗯，
1: 对啊。
0: 然后西瓜它不能够在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的原因呢，就是、
1: 嗯、
0: 如果同一块土壤去连续的种植西瓜、
1: 啊、
0: 会导致说有大量的致病菌去积累，包括还有一些线虫的问题会出现、
1: 嗯、
0: 然后呢这样呢可能就会导致说西瓜首先品质不太好了，然后可能会烂根死颗、
1: 嗯、
0: 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一整片土壤的话都没有什么收成、
1: 哦、
0: 所以的话就是种植西瓜的话会有一个轮换土壤的这样一个机制去操作、
1: 嗯、
0: 然后不是同一块土壤就、连续的种，种完了收割，然后接着再继续种。
1: 我的想的原因纯粹是因为不是经常吃到西瓜我另外三个好像还蛮常吃到的而已，那么好啊，就竟然还可以蒙对了一题，还是蛮开心的、
0: 嗯、
1: 好的，今天两题全对的一个成绩啊，那么还是生活题比较好一点点，带来有蔡依林的一首《做一天的你》。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是不是已不是这个就是答题时间的那种考试的氛围，的确会答得比较厉害一点。我不排除是你放水的原因
2: 了。大会团炫一下。
1: 对对对对，今天竟然两题都是对的，而且我觉得是不是生活题我比较好一点点，感觉本人是有在生活的，只是没有在吸收智慧方面了。
2: 就有常识。
1: 对对，有常识，但是知识方面还是需要去补齐一下的，就希望是利用这个时间可以就是认识更多不一样的小知识了。今天也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海绵跟西瓜的小知识呢分享给大家。那么结束我们今天的环听志趣的环节，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那么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会连线到北京，跟大家关注一下呢不同方面也是龙耕物的事情啊。但是它比较厉害，它已经上太空了，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环球全接触呢会在稍后的时间分享。那么一个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呢，约定大家稍后再会了，带来由周杰伦的一首《轨迹》。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预测今天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受一股的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天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说，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浅见构筑物，当局分两阶段展开优化计划，除了清理违法设施，还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增设多张的乒乓球桌等。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问题已经困扰十年，欢迎当局处理。他说，现场有康体设施，还有摆放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位于危险的位置，当局需要清拆，但同时有优化措施，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到双赢的局面。较大幼儿教育学系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的调查发现，有接近一成七的受访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够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七成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的需要。研究团队指出，社署正在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还有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的协助。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因应伊朗的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改坐军机离境，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特朗普是乘坐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到安卡拉参与峰会。离开当地之前，特朗普说坐旧空军一号到英国，但《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和熟悉总统出行的安排的人士就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登上旧空军一号后，被一辆的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比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指，运输机抵达英国几分钟，旧空军一号也到达，而特朗普是从旧的空军一号部落旋梯，目前不清楚他是怎么样从运输机返回到旧空军一号。白宫回应说，正如特朗普所说，很多敌人正在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来应对威胁。天气，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在中午的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进一步的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 47%。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三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693点，跌245点，跌幅0.94%，总成交金额174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34点，跌33点，跌幅0.82%。恒生国际指数8540点，跌81点，跌幅0.9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块，跌8分；2800富基金26.18块，跌2毛4。9988阿里巴巴126.6块，跌1毛。700腾讯控股471.8块，跌9.6块。7709XR南方海力士28.14块，跌5毛6。1888建滔基层板35.28块，跌4毛4。2513智普1203块，跌50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2块，跌8毛8。100 Minimax 328块，升4.8块。3690美团，更变为2899紫金矿业，报35.18块，跌2毛4，跌2.4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66，英镑10.599，瑞士法郎9.681，澳元5.536，加元5.631，新西兰元4.612，欧元9.05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3。日经平均指数66970点，升1364点，升幅2.08%。港金报40865元，比上收市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6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46%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呢，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烦恼呢，就是如果出去的话呢，就算你是待在冷气的地方，但是你只要一坐交通工具或者是一人多拥挤的地方呢，你是一定会出汗的。
1: 没错。
0: 那么如果说出汗了以后呢，可能大家就会有点怕，就是在拥挤的地方可能自己身上会不会有一些的味道啊，或者是湿哒哒的，就是粘在身上不好受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所以呢很多人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会可能包包里背着一件的 T 恤，就是可以方便自己去更换嘛。那么但是呢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呢介绍一款新的科技啊，不知道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能不能帮忙，或者是会不会是大家的一个福音呢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跟大家介绍这个新潮的东西，带来有陈柏宇的一首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又给大家介绍这个新科技了，而这个新科技看起来呢是很新奇的，但是我想问，真的能够做到吗？
2: 好神奇，真的就会实现吗？
1: 哎呀，但是它是真的实现了。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件 T 恤。它有什么特别的呢？就是一件据称是免洗的 T 恤。为什么可以免洗呢？就是它的宣传声称呢是可以连续穿着30天没有异味的一款 T 恤，所以可以呢就是不用洗了。那么但是大家有没有胆量去挑战穿着一个月呢？
2: 我觉得这首先是他一个宣传的那个招来或者噱头嘛。
1: 对的，
2: 就是告诉大家说他们有这样的黑科技。
1: 嗯，
2: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会有人，就哪怕我这件衣服他可以三十天不洗，真的30天不去洗它吗？
1: 哎，不知道。嗯，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黑科技吧。
2: 嗯，
1: 因为呢这个黑科技的品牌呢，首先呢它是以一款免洗内裤掀起了热议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更加推出了这个星级版的这个免洗的 T 恤，这主打即使天天穿着，号称可以最长连续穿着30天以上，不留汗臭味，也不会有霉味。那么除了说这种30天的超级升级版之外呢，它也同步了推出的，就是让你有3天的预算穿着14天的这个标准的版本。就是大家可以少买一些 T 恤，因为它不用洗，不用换洗嘛。那么大家就可以多穿几次了。
2: 嗯，然后他因为是说最高级的是可以30天不洗，所以的话就是你如果说要买个标准版的只是十几天不洗的版本去尝试一下，或者说更适合说你想要的一个频率也是可以选择的。
1: 哎，对的。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制造这种黑科技呢？就是从它的布料入手的。
2: 嗯，
1: 这款 T 恤呢是哑光黑色的，那么它的布料呢就是它的关键秘密所在，因为它里面植入了7种天然的除臭元素啊，有铜、银的离子去负责抑制这个细菌的滋生，然后呢从源头呢去扼杀掉它的臭味。
2: 是的。
1: 那么还有锌元素呢去减低大量出汗之后的一个刺鼻的气味。
2: 嗯，
1: 还有金元素呢是可以提升整体的一个调和的功效。
2: 没错。
1: 然后呢还有火山灰吸收它的水分跟异味，而这两种呢配方呢还有保密的成分，就是还有两种是不能跟大家说的保密成分，
2: 就是黑他们的
1: 黑科技
2: 了。黑科技，
1: 对对对对。那么这7种加起来呢就可以去吸收水分跟异味，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免洗次数那么多的 T 恤，大家会不会去入手呢？如果
2: 是
1: 你，你会穿吗？
2: 因为它这个设计是黑色的衣服。
1: 对呀。
2: 啊，就我们知道说夏天的话其实本来就会建议大家说
1: 穿长色嘛，就是
2: 浅色。
1: 对对对。
2: 衣服，
1: 嗯，
2: 黑色首先会吸热啊。
1: 对的。
2: 就是你可能穿着本来就会热一些，更容易出汗啊。
1: 嗯，但是它可以帮你吸汗嘛，就可能这样子就会消除掉它那个功能了。
2: 如果不是就是说条件特别极端了，
1: 嗯，
2: 或者是特别艰苦的，就比如说我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洗衣服或者洗澡，
1: 嗯，
2: 但就正常大家每天都可以就是出门回家的话，我觉得应该很少人会真的想要说我必须要一件可以也很长时间不洗的衣服
1: 吧。首先我要更正哦，不是不洗澡哦，是要洗澡的哦，只是不洗衣服而已哦。不一样哦，不一样哦，他们不一样哦，就是大家澡还是要洗的，但是衣服可能因为没有味道嘛，
2: 嗯，
1: 而且它会吸水嘛，吸到你的汗味嘛，所以它就不用洗而已，
2: 就感觉不用洗，
1: 对，也没有细菌嘛，所以说这样子方式呢，它你就不用洗了。这样子好像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那件 T 恤能不能穿，
2: 嗯，
1: 是你的心理过不过得去。就你穿
2: 能不能接受它其实很久没洗了
1: 啊。对呀，啊，我经常觉得就是那种什么没洗头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有点自己心虚，就是你说头是不是很油呢，看起来也没有，但是呢就是有点哎呀我没洗头会不会臭臭的呢，那种感觉就会自己有一些些的小小的心理阴影存在了。嗯，但是如果你说我那个衣服相信这样子的一个黑科技是可以帮助它去除掉它相关的一个味道的，那么我觉得可能最方便的是一些 些经常要什么挤地铁的人啊，对于可能别人的一些感受比较着重的时候，就可以避免掉一些汗味的尴尬的情况。但是你说要不要洗的，我觉得在心理上的满足还是洗一洗会比较好，可能那个时长不用那么的久，就本来可能每一天换两件 T 恤，现在可能就一天就可以
2: 换一次，
1: 对对对，这样子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了。不知道放在大家身上的话，如果他声称是可以三十天不洗，你又会不会三十天连续的穿着这一款的黑色 T 恤呢？带来有杨千嬅的一首《无趣无来》。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送上有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深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榴莲盛产的季节，到底我们要怎样去运送，让我们每一个地方，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吃上一口新鲜的榴莲呢？还有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太空栽种的黑科技啊。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77点，跌262点，跌幅1.01%，总成交金额184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34点，跌33点，跌幅0.82%。恒生国际指数8536点，跌85点，跌幅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18块，跌2.4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块，跌8.2分；9988阿里巴巴126.2块，跌5毛；700腾讯控股470.6块，跌10.8块；7709 XR2南方海力士28.06块，跌6.4毛；2513智普1185块，跌67块；1888建滔基层板35.24块，跌4.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块，跌9毛；100 Minimax 328.4块，升6块；3690美团93.05块，跌8.5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6,970点，升1,364点，升幅2.08%。港金报40,800元，比上一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62美元。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49%。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3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

0: 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48%，还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继续连线到北京，和大家呢关注一下这个榴莲的季节怎样去运送起来呢，不会让它坏掉。同时呢，也会关注到底这个太空上栽种是怎样的一个黑科技呢？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了玉珍的一首《完美后背》。

0: 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华夏掠影，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与消费国，2025年水果消费量超过 3.6 亿吨，从广东荔枝到新疆葡萄，从海南芒果到山东樱桃，这些天南海北的时令鲜果跨越山海抵达千家万户。如何做到新鲜如初？这背后是一条怎样的冷链旅程？我们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实地调研当中来了解一下。
1: 如今，中国消费者对水果的需求已经从买得到转向买得鲜、风味足。冷链物流成为满足这一需求的关键环节。六月下旬，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的桂味荔枝到了收获的季节。早上天刚亮，荔枝种植户谢瑞兵就和家人一起来荔枝园里采摘荔枝。
2: 想问一下，你们每天大概都是什么时间摘荔枝啊？
3: 我们一般凌晨四五点就起床了，就要准备来采荔枝。我们趁太阳没出来之前就把荔枝摘下来，这样是保持它的一个新鲜度。
1: 谢瑞兵从小就在荔枝林长大，他亲眼见证了荔枝从走不出岭南到卖遍全国，甚至卖出国门的变迁。荔枝素有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之说，但如今荔枝的保鲜期已经可以延长到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清晨低温采摘只是第一步，完整的锁鲜链条还有哪些关键环节呢？采摘结束后，记者跟随谢瑞兵前往他家的田间冷库，这段距离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车程。
4: 喊他，
1: 谢瑞兵家的田间冷库看似寻常，但在这座冷库建成之前，他家的荔枝损失率曾达到过30%。
3: 以前我们没有这个冷库的时候，荔枝一多的情况下，它是像一座山这样堆起来，中间的温度就很高，很高的话，它在里面就发酵了。就等于说，如果我荔枝没发出去之前，它已经在里面就变味了。
2: 那现在有了冷库之后，它的这个货损啊，包括这个售后率是怎么样的？
3: 就是我们现在一经过预冷，第二个就是恒温冷库去打包的话，基本上我们的售后接近零的。
1: 绝大多数果蔬要想长途流通，预冷都是产地第一道保鲜关口。但在过去，往往只有乡镇甚至县城才能找到冷库。鲜果运往冷库的路途中就有可能变质，到了采收高峰期更是很难租到冷库。自2020年起，国家持续推进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补齐田间预冷短板。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项目覆盖区域农产品产后损失率平均由22.7%降至7.1%。这条田间保鲜防线既稳住农户收益，也为鲜果大规模跨区域流通筑牢了起点。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预冷，上午采摘的荔枝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
2: 看一下，现在马上可以拔货了，刚刚摘下来，刚刚预冷好。
1: 最近几年，谢瑞兵一家荔枝的销售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除了少部分会运到当地的市场上之外，剩下的都是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消费者对鲜果品质越来越高的要求，反过来也持续推动全国冷链网络扩容升级。守住枝头的新鲜，除了需要产地预冷，跨越山海的鲜果之旅更加考验干线运输的硬实力。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一场立体的冷链极速导航正在上演。这里是重庆市巫山县的一个物流分拣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分拣即将发往全国的巫山翠荔。巫山翠荔每年7月上旬成熟，与奉节脐橙、涪陵榨菜并称为重庆三大农业金名片。这里山高谷深，优质翠荔很难走出西南腹地，如今一条空中走廊已经打开。2022年，当地政府与中国邮政合作，开通了翠荔运输的航空专线，最快只需要24小时，就可以将新鲜的翠荔运到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销售市场。 晚上八点多，乌山机场的停机坪上，一架货运飞机已经就位。离港货物大厅里，卸货、安检、乌山翠里登机前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今年翠里季，当地计划连续开行20架次航班，专机规模化运输不仅拓宽了翠里的销售半径，更直接压低终端运费。
4: 给我们这个果农也好，给我们的这个用户也好，都是给了那个资费优惠的。以前我们寄一件大概要60-70块钱，现在我们五斤的就在30元左右。
1: 为了给农户们留出足够的采摘和打包时间，邮政公司还特意将航班的起飞时间定在深夜。按照计划，这些翠里首先会被运到位于江苏南京的中国邮政航空枢纽，并在第二天一早转运到全国多地的销售市场。凌晨一点多，飞机滑行起飞，这些上午还挂在枝头的新鲜翠里就此开启了他们跨越千里的空中旅程。在空中，高附加值鲜果随着货运航班跨越山海，通达四方。在路上，一张规模更加宏大的铁路冷链网络正在加速织就。14-15期间，我国已构建起全新的四横四纵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不仅打通了纵贯南北的动脉，更架起了东西互济的桥梁。在浙江宁波铁路货场，一列火车缓缓进站，这些白色车厢装载着来自四川大凉山的葡萄、桑葚、蕨菜等200多吨时令果蔬，跨越千里平稳抵达。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朱军告诉记者，铁路运输不仅单次运量更大，成本更低，同时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冷链车厢彻底解决了途中温度波动大、保鲜不均等行业难题。
5: 这些箱体呢，我们也经过了多次的改造，能极大减少途中的颠簸。另外，箱体制冷设备的温度，我们正常温差能控制在正负-0.2度。尤其对这种水果，最害怕的就是有温差。
1: 冷链货箱如同智能控温的移动冰箱，箱内安装了多个温度探测器，可以实时监测箱内各部温度。一旦温度出现异常，系统便会自动调节制冷强度和进风温度，相当于为货物打造一间恒温睡眠舱。但是铁路运输动辄上千公里，有时需要连续开行数十个小时，一旦车厢内控温系统出现异常，又该怎么办呢？位于广州市的中铁特货冷链装备远程监控中心，也是全国铁路冷链运输的指挥中枢，技术人员可以实时掌握每一节车厢的位置、温度和湿度。一旦温度异常，系统不仅能立即报警，还能自动调节。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让榴莲这类昔日的水果贵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借助蓄冷式智能装备，让泰国榴莲的运输时间从原来的5-7天压缩至2-3天，损耗率从10%降到3%以内。而这些数字的变化，最终都变成了国人餐桌上更新鲜、更实惠的选择。在飞机、火车之外，更加广泛的冷链覆盖则来自于穿梭城乡的冷藏车队。如今中国冷藏车保有量已超过58万辆，与2020年相比翻了一番。从最初1公里的田间冷库，到跨越千里的干线运输，这份鲜爽距离消费者只剩下最后1公里。这里是西安某大型冷链仓储设施，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辐射范围包括陕西、甘肃、新疆等多地。附近消费者在网购平台下单的南方果蔬、海鲜等产品，几乎都是先用冷链车运到这里，再经这里发往消费者手中。仓库配备智能恒温仓储系统和自动化分拣设备，根据品类需求分类入库存储，智能分拣，有效规避中转环节出现断链变质风险。史亮是这家物流公司的快递员，也是冷链运输的最后一环。
6: 喂，你好。
7: 好。
6: 哎，你好，那个生鲜荔枝到了，这边方便。
1: 通过循环保温箱以及箱子里的冰袋，能够有效保证在最后一公里的配送过程中，箱内温度不超过8摄氏度。
6: 您的那个生鲜荔枝到了。
1: 从田间枝头到百姓餐桌，一条冷链承载着亿万家庭的生活，也链接着乡村振兴的未来。曾经，地理位置决定了美味的半径，而如今，日夜奔波的冷链网络，让地方鲜味化作日常生活中的小美好。过去书本上的那句“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正从纸面跃入生活，化作国人最真切的三餐日常。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年5月24号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近期，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这项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这对于我国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请听报道。
7: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8: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了。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那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大湾区之声节目主持人更深的分享啊！的确，现在的栽种技巧呢是越来越厉害了，然后这个冷链技术也越来越厉害了。我期待着有一天，就是太空的水果或者水稻可以直接冷链到我的家中。对的，虽然说不知道费用，我觉得它到它很普及的情况下就不会很贵了，
2: 就物以稀为贵。
1: 对呀、
2: 啊，少的时候价格就会比较高。
1: 哎，没错哟、哦。所以说呢，希望有一天我能吃到由太空来的西瓜、哈密瓜等等的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农作物吧。那么，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由 Mira 的一首《通往》，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预测今天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天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天文台表示，受高空扰动的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警方本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当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及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名司机，扣留7辆私家车及3辆电单车做进一步检验。警方表示，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这一次行动也节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较大幼儿教育学系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的调查发现，近1/7的受访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够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90%的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的需要。研究团队表示，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及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协助。较大幼儿教育学系署理系主任刘一红表示，调查显示教师在课堂调试、行为支援及融合活动设计方面仍需更多协助，希望当局检视人手配置、服务量基准及校内支援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由前线教师承担。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偏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

0: 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5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676点，跌262点，跌幅1.01%，总成交金额2033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39点，跌82点，跌幅0.96%。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3点，跌幅0.82%。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8点，跌幅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16块，跌2.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块，跌7.8分；9988阿里巴巴126.7块，没有升跌；700腾讯控股470.4块，跌11块；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28.18块，跌5.2毛；2513智普1178块，跌74块；1888建滔基层板34.98块，跌7.4毛；100 Minimax 327.4块，升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6块，跌8.4毛；2899紫金矿业35.4块，跌2.1毛6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75，澳元5.532，加元5.627，新西兰元4.607，欧元9.04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4点，升幅2.08%。港金报40800元，比上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6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4: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3: 那该怎么办？
4: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5: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6: 一旦個通脹預期形成咗嘅話咧，央行佢又要擔心通脹、失業率都增加，個滯漲嘅可能性咧，會令到美聯儲決策動彈不得。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5: 走在投资第一线。
7: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8: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9: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8: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9: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8: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0: 快点快点快点，
11: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0: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啊。
1: 谱出校园精彩，
12: 时间来到下午的4:07，欢迎各位听众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谱出校园精彩。今天星期二，不过我们今天有特备环节啊，大家下午好，我是钟钟哥哥。
13: 钟钟哥哥好，我是曼曼老师。
12: 曼曼老师好，还有
14: 我是 Patrick 哥哥。
12: Hello，
13: 哈、啊，那我们这几个聚首一堂干什么呢？哈，今天呢说了有个特别环节，
12: 没错，
13: 所以我们就暂时呢不要探讨这个身体秘密了哈，我们就探讨一下呢脑袋里面的秘密啊。
12: 是的，是的。
13: 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哈、啊，哇，我觉得他们都是很重量啊，因为呢、嗯、是

0: 今年的2026年的太阳使者过来，
1: 没错啊，非常人才济济，
0: 对哈，很荣幸，并且也把我们的这个年龄层也降低了，是吧？钟哥哥就虽然说也叫哥哥，可以很年轻，
1: 我们都很年轻的，
0: 这个一山还有一山年轻，哎，
1: 是的，是的，是的，啊，不如让他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燕京书院的陈意涵，你们可以就这么叫我的名字就可以啦，
0: 意涵，
1: 意涵，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赛马会官立中学的江小乐，你们可以叫我 Corey。
1: 嗯， Corey 好。
4: 大家好，我是今年新进香港中文大学新传的麦国轩，大家叫我 Hinson 就好了。
1: Hinson 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华书院的陆俊明，大家可以叫我俊明就可以了。
1: 俊明好，
0: okay，
1: 欢迎四位同学。
0: 欢迎哈，我觉得他们的这个 range 都蛮大的，从这个中学呀，到接下来要进入这个大学呀。
1: 是的，
0: 上
1: 读大学的。
0: 很年轻很热血哈，那既然说到太阳使者哈，那中我相信呢我们都知道啊，太阳计划是什么回事，但是有没有人真的是接触到他们啊，亲身来讲一讲他们的一些感受，包括哈，整个旅程啊，我们可以体验到什么，学习到什么，
1: 是哇，今天就非常热了，所以呢今天也是想要问一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哈，四位同学可能大家自己有自己的原因去参加这一次的太阳计划，不如先分享，各自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们会参加今年的太阳计划呢？谁先来？
0: 小乐吧。
3: 好，那就由我先来吧。首先我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那么于斯的话，我觉得新疆是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对我来说，而且新疆在我的印象中只有雪山和沙漠，我觉得我对它的了解太过少了，所以我想借这一次太阳计划的机会去探索一下新疆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而且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和别人交朋友，然后和别人交流的人，刚好这一次太阳计划我们去了106位太阳使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去认识不同的朋友。
0: 嗯啊，对对，106个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不是全都认识？
3: 当然不是。
0: 好，
3: 但是可能也会在旅途中认识不同的同学，然后对。
0: 对，我觉得其实我还好羡慕啊，
1: 我也很羡慕，
0: 就是，对吧，一路上有那么多的不同的朋友，然后也可以听那么多故事，然后看不同的风景啊。OK， 小乐就提到说啊，因为对新疆啊有一个好奇啊，特别想去。OK， 那意涵呢？
2: 好，这里是意涵。我了解到太阳计划是源于学校的老师向我介绍到的太阳计划，我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个计划可以让我参加。但是令我本人心动的原因呢，其实我是被文旅小记者的这个身份所吸引的。他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去当文旅小记者，我可以多了很多采访别人的机会啊，或者是更多的了解当地的文化。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挑战自己，还有就是挑战一些自己从未尝试过的东西的一个人，所以呢我觉得去到那里可以锻炼自己的临场组织的能力，然后可以让我有更多表达的机会，我觉得这个身份非常的吸引我，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去报名了。
0: OK， 学校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参加呢？
2: 学校真的就只有我一个人
0: 参加。
1: OK，
0: 啊，对啊，因为我这样问呢，是我知道这一次的计划是要透过学校提名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一般来说呢，除了就本来是学校的精英之外呢，都是可能这个表现呢得要得过，可能是校长啊老师们的同意 OK 才可以代表过来这边呢，
1: 非常难得，好像说每间学校只有两个提名。
0: 哦，是吗？只有两个 quota。OK，
1: 是，那所以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脱颖而出，
0: 对，
1: 很难得。
0: 好，那男生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呢？参加计划的这个目的。
4: 对啊，我当时老师也是跟我讲，一来就是有的去新疆玩，还有二来就是有明星随团，如果万一我抽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明星，那么有明星随团，那肯定是一次很特别的一次旅途了。还有除了这个，不过说真的，当时刚刚考完 DSE， 就心情啊要慢慢回复过来，就是想放松一下自己，同时啊也想更增进一下自己。然后那我看到这次的太阳计划的这个 program 啊，有剪辑工作坊啊，还有各种 YouTuber 的分享啊，主持的一些 talk 啊之类的，又有的玩，去玩深圳，还有去就去新疆，然后后面还有的去香港迪士尼，真的特别棒，又能玩又能学。
0: 嗯，
1: 散完心回来，然后 DSE 成绩也 放榜了，然后就进中大了，对吧
0: ？OK， 哇、wow, ，就是就双喜临门啊！
1: 对啊，
4: 就对啊，就是 Jupiter 放选择前，我是特别的迷茫。
1: 嗯、
4: 幸好就是有这些机会，能让我去到那个太阳计划，能认识到 Brian 还有天哥哥，
1: 嗯，
4: 就是这次我们的明

0: 精髓团，
1: 是，
0: 然后就哇，对呀，我就不就跟他们一样，喜欢到处的去不同地方探索啊，
2: 嗯、
0: 跟不同的人认识啊，然后谈话，然后这就很刺激到我，让我发现，对了、
1: 嗯，
0: 我未来也想做一个像他们这么一样棒的主持，就我毅然的选择了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传的学习、
1: 嗯、对啊，这个又帅气啊，对吧，又口才又好，
2: 对，我刚刚也想问是不是因为这个计划所以才最后转去新传的，还是你本身是自己已经有一个计划的？
0: 我本身也是比较喜欢说话呀，比较喜欢表达自己啊、
2: 嗯、
0: 时不时有一点创意的想法会在脑海里涌出来、
1: 嗯、
0: 然后就看到 Brian 天哥哥，哦，这就是我的梦想职业了、
2: 嗯、
0: 就我就随着这个这条路慢慢的
2: 是
0: 走、
1: 啊、
2: 你很够高了，可能下一次的这个
1: 下一次
2: 太阳明星就是你
1: 了，对，某一届的太阳明星或许就是国轩了，
2: 对啊、
1: 嗯、OK、
2: 哎、最后一位、静明来分享一下。
3: 我想参加这个太阳计划呢，就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呢也曾经参加过港台的节目、
2: 嗯、
3: 那个我不知道观众们有没有看过呢，就是Harry 哥哥好邻居、
1: 哦、
3: 都很多年前了，那次呢参加那个港台的节目就启发到了我喜欢这个媒体创作，然后现在进了中学，然后也开始做起了那个媒体组，然后、
2: 嗯，
3: 经过学校老师介绍的情况下，诶，原来讲台又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给我们去探索，给我们去了解一个专业的电视台究竟如何制作这个节目，所以呢我就鼓起勇气参加了这个太阳计划，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认识到了很多的新的朋友。
1: 嗯，那静明你本来是不是一个比较内向的朋友呢？
3: 也算是的，
1: 对啊，虽然说你有说过啊，以前参加过 Harry 哥哥的节目啊，但是我感觉你还是挺内向挺内敛的哈。
3: 对啊对啊，所以就想是借太阳计划，每个学校只有两个同学出去的这个名额、去认识更多新的朋友，去扩阔自己的视野，还有令自己尝试更加外向。
1: 嗯 ，OK， 那好了，就提到说哈，更加外向，每个人都有自己参加这个计划的目的，我觉得都很明确啊，
2: 对
1: 啊，对吧？
2: 啊对啊。
1: 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有没有说啊，参加前、参加后的那个印象啊，或者给你的感觉，或者得着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呢？嗯，意涵。
4: 其实呢，我觉得呢，这个在我印象中的新疆，在去之前呢，可能说出来呢，可能有点搞笑。就是我印象中的新疆，像是《1001夜》里面集市的那种，就是可能大家都是穿着那种袍子啊，然后可能很干很热，然后就是到处都是葡萄干啊，就是果仁之类的那种，就是像阿拉丁神话里面的那种的描述。但是当我真正去到新疆之后，我发现那里其实，比如说乌鲁木齐的市区、蛇子的市区，那里其实那里的基础建设非常的完善，然后他们呢，其实他们也不会说像网上一样什么骑马啊、骑牛去上学、上班之类的，其实那里就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然后我觉得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呢，我们当时有一个活动是去到那里的那个军垦博物馆，然后呢，因为当时我们在很多公路上，那里其实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草，没有动物，然后没有人，整条公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子，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荒芜。然后去到那个军垦博物馆之后，我了解到原来当时新疆是所有地方都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就是他们就是一群军人，他们就是去到新疆那里开荒。然后我觉得印象深刻的点就是在于可能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可能家里长辈跟我说他们以前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我可能很难很切实的去想象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可是当我真真实实去到那片荒芜之后，我会发现原来要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全都奉献给一片什么都没有的土地，然后还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就是那种不顾一切然后还有孤注一掷的精神，就是觉得让我很触动。
1: 嗯，
2: 就从零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就整一个的行程让你觉得是这个地方是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了，对吧？
4: 印象深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与我的想象，就是从我从小到大就是在一个可能就是基础建设还有就是环境已经是比较的发展完善的一个环境下长大的，所以去到了一个真的很荒芜的地方的时候，我反而会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吧。
1: 嗯，很大的对比。
2: 对
1: 啊，跟平日自己接触啊，不要哭啊，
4: 不哭不哭。
1: OK， 一般来说，那新疆呢？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去过新疆，
2: 嗯、
1: 甚至有的会觉得，哎，有点怕，我到底能不能够适应哈、啊？或者去到那边、
2: 嗯，
1: 我不熟悉那个地方哈、啊，那我会不会遇到一些好像一涵所说的，那我在这边生活在一个发展比较完善的一个地方，去到那边如果什么都没有，然后我连自理可能都会觉得。啊，有点紧张的话，我未必可以，或者未必会选择到新疆那边哈。我觉得首先呢，你们看到新疆之旅呢，能够鼓起勇气这么来报名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勇气啊。
2: 嗯、
1: 第二就是，我想问问你们这次新疆之旅待了多久，在新疆生活了多少天？
0: 你们如果不算飞机那两天的话，是有、
1: 嗯、
0: 五天都在新疆的。
1: 五天。
0: 然后这五天里面，我们也去了新疆的各不同的地方。
1: 嗯。
0: 不过我回应那个
1: 易涵
0: 刚才说的，就真正是我们先被那个辛苦劳动，
1: 嗯，
0: 就化作种子、
1: 嗯，
0: 现在生根发芽了，
1: 嗯，
0: 我之前也像易涵那个感觉啊，就是新疆是不是很大一片很荒芜的地方啊？是不是没有什么发展？不过错，
1: 嗯，
0: 完全错误，
1: 嗯，
0: 在去完新疆就一定是对每个人都是很大一个打破的。对他们那个心里原本的设想，
1: 嗯，
0: 去到新疆之后你会发现啊，那到处都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大草原啊、
2: 嗯、
0: 森林啊，还有绝中之绝，最最最最漂亮的夕阳的最后一滴眼泪，那真的是特别的漂亮，那个赛里木湖，
2: 嗯，
0: 去过的人都说哇塞，
1: 嗯，
2: 一定要去的，
0: 白活了，没去过赛里木湖。
1: OK， 那我们要快点去，
2: 我们要计划一下这个行程。
1: 对啊，
2: 比如说还有，嗯
1: 啊，
4: 去了就不白活了，
2: 不白活了。
1: OK，
2: 就人生一定要有一项是要去这个地方，
1: 嗯，
2: 去看一看。
1: OK， 要放进我们的 list 里面哈。
2: 对啊，还有什么天山天池啦，
1: okay.
2: 还有去不同的地方啊。比如说静明，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景点或地方？
3: 对啊，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天山天池、
2: 嗯、
3: 那里其实是山四面环山的，就是一群山里面有一个湖、
2: 嗯、
3: 但是很漂亮很漂亮，你要走上一个很陡峭的斜坡上去，然后就算是苦尽甘来一样、
2: 嗯、
3: 你搭了很久巴士，你走了很久，然后去到那个山上，你看到那个湖，那个水清澄明的那个景色是很美丽，很美丽。我觉得也是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
2: 嗯，哎，还有小乐。
5: 对，我刚才听到 Hinton 他说赛里木湖的景色非常漂亮，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忽略了一个点，就是其实赛里木湖它湖边是有一个环湖的公路，那么在公路边边的时候，我们是一直朝着一个方向走，是这样环湖的这样一个行程。
1: 嗯，
5: 那每个途经不同的景点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风景，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在一个草原附近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一大片都是草原，然后有一些云杉木在那个山坡上生长，然后就是远处看的话是有星星点点这样子的，可能是小羊小马这样子的景色。当时是因为新疆的它可能日落时分跟我们南方差特别大，然后可能到晚上八九点钟他们还是一个还没有日落的情况、
2: 嗯、
5: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白天看到的景色是非常美丽的，然后八九点钟只是像我们南方的可能是四五点钟这样的景色一样，太阳不会特别的刺眼，但是很柔和的感觉、
2: 嗯、
5: 然后我们因为赛里木湖的交通可能没有那么的就有点拥堵吧，然后我们能够在车上稍作休整的时候可以看到窗外不同的风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路上很难得的风景吧。
1: 嗯，心理感觉上面有没有觉得哇一天好长
2: 好多时间
5: 的、有的，因为我们因为行程的问题，然后是可能是新疆的作息和我们平时生活的地方不一样、
2: 嗯、
5: 所以我们可能是八九点钟才吃上饭，这样子都是很经常的事情。
1: 嗯
5: 我们的那几天的话都是 八九点钟吃上饭，然后可能十点钟在饭后再我们再娱乐一下，就是这样子。对，
2: 那边纬度比较高，所以它的那个日照时间比较长，对吧？
5: 对的，对的。
2: 它早上是几点开始有阳光？和香港这边是一样的吗？
5: 早上它的日出时间跟香港很相似，但是呢它的那个日落时间大概在晚上十点左右。我觉得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惑的一点就是呢，对于我本人来说，我相信很多去新疆旅完游的那种旅客也跟我抱有一样的想法，为什么十点了我睡觉的时候外面天是光着的，我睡醒了还是天光的，黑夜去哪里了呀？
1: 所以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
2: 好有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对啊，你们
2: 是天文的现象。
1: 对，六月
0: 太阳计划就是名副其实的，
1: 对，真的
0: 就闭上眼睛睁开眼睛都是太阳，
2: 一直都是
1: 太
2: 阳。
1: 是的，你们是六月底去的是吧？
5: 是的，我们回来之后对，我们是七月头的时候去的。
1: 哦，七月头
5: 是的是的。
1: 嗯，
5: 然后因为可能是因为日照的关系，然后我们在那边生活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然后我回来之后就有点适应不了香港的日落的时间了。
1: 对，有点感觉在那边好像没睡过觉或者不会天黑。
5: 是的，是的。
1: 但是在香港四五点就日落了。
5: 是的，就感觉好像一天被压缩了一样，去到香港之后。
2: 嗯，
1: 一涵有补充。
5: 哦，没有，我说那种没睡过觉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的精神，就是感觉因为平时适应了天黑了你要开始休息了，但是呢当天黑的时间好像从我的生活里面抹除了一样，好像就每天都非常的精神，因为我觉得白天了你就是开始起来你需要工作你需要上学了一样。但是我听当地的导游说他们都是中午十二点之后才开始去上班上学这样的。
1: 好羡慕是吧？OK， 不敢说哈，这个每一个地方它的特色都不一样哈。
2: 没错哈，在那哎来，
0: 没有，他下班呢也是八九点才下班的。
2: 他们也是晚一点才下班。
1: 我就是配合这个日照吧，
0: 他们晚一点上班也晚一点下班。
2: 早上就不会那么早起床的，他们
0: 好像是九点十点。因为我们也去过他们那边的新闻部，他们的同事好像都是九点十点才上班。
2: 在他们的新闻部那边，他们除了是会用普通话来进行广播之外，会用当地的语言吗？
0: 对对对，他们配合那个，因为新疆那边很多少数民族嘛，那他们也会配合到当地的那种语言。然后有几个部门是负责翻译的。
5: 是的。
1: 有没有学几句？
5: 我有像学习过，我还录下来了，但是我不会读，非常的难啊。然后那个字呢，他们是我们平时看字看中文字从左边看到右边，但是呢
4: 是
5: 可能像那个维吾尔语还有哈萨克语他们的文字是从右看到左边的。所以呢是我看到当时去到新疆电视台，我看到他们在用键盘输入哈萨克语的时候，我看到为什么你们打字是从右边向左边去移动的呢？
1: 是的。
5: 很有趣的是，就是我们当时去参观新疆电视台的时候，我看到其实他们负责打可能是他们少数民族的语言的时候，他们是我问他们，因为现在已经我觉得 AI 已经非常普及到我们这种生活的当中，特别是可能是一些语言类工作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是还是坚持用一本可能是很厚的然后一本字典来翻开去查。我就问他们，请问你们为什么不用 AI 去创作你们的一些脚本啊一些之类的，他们就说因为他们的语言比较没有我们的汉字那么复，就是他们的文字比较复杂，所以他们就需要人手去这样去翻译，然后就用不到 AI 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大差异的和我们不同的地方。
2: 好，那今天呢四位同学都分享了他们在新疆还有在这个计划里面的所见所闻。好，我们先听一首歌，下半部分呢会更加精彩哈，等一下四点半过后继续会有谱出校园精彩。
6: Yeah.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53点，跌285点，跌幅1.1%，总成交金额2109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28点，跌94点，跌幅1.09%。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3点，跌幅0.82%。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8点，跌幅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14块，跌2.8毛；9988阿里巴�巴126.4块，跌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跌8.4分；7000腾讯控股470.8块，跌10.6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28.1块，跌6毛；2513智普1192块，跌60块；1888建滔基层板34.96块，跌7.6毛；100 Minimax 328块，升5.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78块，跌9.2毛；1810小米集团26.66块，跌9.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4点，升幅2.08%。港金报40800元，比上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7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5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
6: 时间来到下午的4: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大家下午好，我是钟钟哥哥。
7: 钟钟哥哥好，我是曼曼老师。

0: 有我是 Patrick 哥哥。
1: Patrick 哥哥好，曼曼老师好，继续欢迎四位同学啊，太阳使者们坐镇我们的直播室，欢迎大家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燕京书院的陈意涵。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赛马会官立中学的江小乐同学。
4: 大家好，我是今年 Year One 香港中文大学新传的 Hinson。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华书院的陆金明静明。
1: 欢迎四位同学
6: 啊！刚才就听了很多哈，他们在新疆的故事、啊。
1: 没错，
6: 就虽然说才去了那么几天，但是好像待了几年那样，
1: 印象很深刻，对吧？
6: 对
1: 大家哈，
6: 这个我相信也是可以说是毕生难忘的一个旅程了哈、对啊，那刚才就提到了，我们还是继续呢补充一些哈、啊，关于这个新疆方面的一些你们的生活了哈。阿忠，我刚才就一直在想啊，我特别想知道呢那边的气候是怎么样？你看香港，
1: 对啊，哇，
6: 多热，
1: 多热哈、啊！前一阵。阵子还下雨，你们七月去的时候应该是下雨的吧？那段时间，对啊，你们过去之后，那边气温感觉如何？舒适吗？
3: 其实我们当天降落的时候，其实它播报的气温是38度，但是当我们真的踏出了那个飞机的时候，我们感受温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可能是香港秋天的温度。是的、
6: 真的就凉凉的，
1: 很舒服
3: 啊。是的，因为有可能是有风吹。其实在，在太阳照射的地方是很热，但是我们如果在阴凉处是完全不会热的。
6: 你们降落的时候是几点？
3: 我们降落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分了两班飞机，我的话就是下午的4-5点钟左右降落的。是的。
2: 然后作为第一批飞机去往那里的时候，我们刚落地的时候是中午12点左右，就是从飞机走出那个廊桥的时候，那个太阳就照下来，然后呢我就在那个廊桥里面说，哇，好像有焗炉咁啊！
6: 哇，所以是两种体验啊。
1: 两种体验。
6: 有时候在不了解的同学可能就觉得你到底是不是说同一个地方？为什么同一天降落啊，感觉会那么不一样 ？OK，、那就是说其实温度很高，但是因为这个有没有太阳直接照射，那个温度是很不一样，温差是很大，
1: 温差也很大，对吧
6: ？OK， 那男孩子呢？女孩子会不会觉得啊，可能对气温敏感一点？男孩子会觉得更敏感了、啊，就是因为你们会更怕热，是吗？
4: 香港前阵子不就下了一场大雨吗？然后现在就特别热，就因为那个香港那些雨水被太阳照蒸发了，然后就是一个大蒸炉。而新疆就是完全不同，你看那个天文台每天都显示41度、40多度这样子，但体感温度我觉得可以减个5-6度这样子。是虽然它显示温度特别高，但我们感受下去因为有风，就是其实挺凉爽挺舒服，特别舒服的。你感觉进
5: 对啊，新疆比起香港，因为它的内陆很多，所以也干很多，所以不会有那个雨水蒸发然后变成一个大金炉的这个情况，但是也是很干，所以就是要一直的保充自己皮肤的水分，然后狂擦那个润手霜啊、润唇膏那些。
1: 你比较干对吧？
5: 对啊，很干的。
3: 我们女孩就是一天一片面膜是吧？
1: 晚上要修补一下。
6: 是不是有备而来呢？有备而去。
3: 是的，其实在我们出发去新疆之前，我们的每组组长已经在三令五申提醒我们一定要带足你们的保湿用品。
6: OK， 原来这样哈、
1: 啊。喝水也喝得很多吧？应该会要需要吗？
3: 其实也没有特别多，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间，因为新疆它地方太大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一天的时间半天在车上，所以我们不是很敢喝那么多水。对，特别是在赛里木湖的时候非常的堵，然后就不是很敢喝水，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停车然后去稍作休整这样子。
4: 还有我感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新疆虽然太阳只射下来，那它显示的温度也很高，但是我们不会出汗的。在香港我们走在街上一边被晒着一边出汗，那汗水被晒干了然后继续出汗，那感觉特别难受。
1: 很适合我，我是这样的人，大汗的人。
6: OK， 那但是在新疆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4: 对，
3: 是的，在香港你会感觉到一出去好像就被汗包裹了一层一样，非常的黏腻。但是在新疆的话你不会感受到有汗在你身上黏，因为可能已经蒸发掉了。然后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经历，就是有一天我们去赛里木湖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在湖边拍照嘛，然后那个可能是那个湖水它冲上岸来，然后就把我的裤脚打湿了一大块。但是我以为会可能很难干，但是其实我在户外可能待了半个小时就干掉了，如果在香港的话肯定是半天都干不了的。所以我觉得特别的

0: 特别的奇特，
1: 干不了甚至会生病。
2: 对，
0: 是的
2: ，up 句哈，叫做
1: OK
2: 粤语哈。啊，那所以呢，这个新疆之旅就非常开心了。不过我知道你们在整个行程里面啊，除了去新疆之外，深圳也有去，对吧？
1: 嗯，
2: 是不是有去前海？
0: 是
2: 去前海考察，是考察什么呢？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就是，哦，去深圳的时候，我们当天是只有一天的时间。然后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去的地方是那个深圳的前海石公园嘛，
2: 嗯，
0: 然后深圳是中国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然后呢那个前海石公园就可以直望到就是嗯刚刚建好的他们称为企鹅岛的那个腾讯的那个公司，对，
2: 就那个网络企业
0: 啊，
2: 好像整个都是他们那边。
0: 然后我在那里我有了解到很多，我有问可能当地的就是那种居民之类的，因为当时呢他那里临近宝安区，他那里原本是一个工业区来的，但是他现在改为了这个金融中心，就是发展现代科技服务业的那种。
3: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参加了梦工厂，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主题，就是供我们可能是港澳的一些年轻人去创业，然后也有对当地的就是对可能是港澳的青年创业是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我们有去参观那个港澳青年的那个青年宿舍，但是环境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它的房租呢也会相对的低一点，然后就可以让我们可能是港澳的青年创业更加的容易一点这样子。
2: 两位男生，
4: 然后还有我们香港的大学有在那个创业那个区域梦工厂里面有建一些校区啊，就是感觉就是让深圳跟香港的一些青年人都可以在那边得到一个全面的发展还有资源这样子。
5: OK， 好，那静明呢，你就年纪小一点啦，就中学嘛，那你对于这个深圳前海的考察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觉得这个前海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给我们可能香港的青年或者是港澳的青年去做一个他给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很好的地方给我们去做那个创客还有可能创业的那些东西，给了我们很多资源呢。我觉得对于我们青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着落的地方，一个很好的机会。
2: 他有没有说对哪一个产业是有特别的扶持？因为我看过有不同地方他们都有一些叫创业的孵化器，那边有没有说着重的点是针对哪一个产业呢？
3: 我们当时是有参观一个他们的可能是一个展，然后是有不同的产品，然后我观察下来可能最多的都是现在比较实行的 AI 这一些类型的东西，然后有不少是一些康乐设施，比如说有一些帮助这个老年人可能是让他们关节更加灵敏，然后研发了这一种可以自动动的这一种手套，然后去帮助这个老年人这些康乐产品，然后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机器人这一些比较新兴的一些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产品。对，
5: 会不会很心动，就啊将来要是自己出来社会
2: 创业哈，
5: 也想创业，可以到这个梦工厂。
2: 有
5: 没有想过？
4: 那确实是一个青年特别好的一个发展平台了。
5: OK。
2: 刚刚我们在麦后不是说是在前海考察的时候，是不是Brian？
3: 是的，
2: 哥哥也
3: 是
2: 有一些建议给你们，还是怎么样？
3: 对的对的，
2: 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经验。
3: 我们那天去前海是在九龙塘的地铁站，我们坐跨境巴士去的，然后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三四辆车这样子，然后 Brian 和阿谦哥哥他们是有分别去不同的车上然后跟我们聊天。
2: 是，
3: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因为Brian 他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港台的一个比较有名气的主持人嘛，我就觉得他很贴地很接地气然后他很乐意跟我们一些年轻的人沟通，特别是他鼓励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就是我们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我们要勇敢的去吸收一些新的知识，勇敢的展现自己。特别是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的现在我还记得，他说这一次去新疆是七天，然后可能日子会特别短，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去跟我们的组员好好联络一下。然后就是因为他这句话，我就当天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积极去跟我的组员去积极的沟通，然后在当天我们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氛围，然后为我们之后的七天的新疆之旅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然后其他人应该都知道我们是第五组的同学，都比较的活跃，比较积极，然后就是可能在新疆旅途中是一个气氛担当的一个角色。
5: OK， 那好，give me five。

0: 还有 Brian 就是特别爱讲冷笑话，
1: 嗯，
2: 是的，是的，
0: 就是特别冷就是了。
3: OK， 啊，也怕你们热，
4: 消除炎热。
2: 知道这个频。不然听到我们的讲话，
4: 他会很开心的，我觉得。
3: 对啊，他听不到，我也会把这个 link 发给他。OK， 嗯，那就是其实我觉得能够学习到就很不错了。其实这个德卓，我觉得跟我们平日接触不到人或者一些风景哈、啊，我觉得都是给自己好像一个蜕变哈、啊。就因为暑假这一个星期，甚至这个短短的哈、啊，我们说可能一个月左右的太阳计划，对不对？那其实呢，我知道你们哈、啊。后天是个大日子，
2: 是的，
3: 对吧？中
4: 结业礼、啊，
3: 你知道他们的
4: 结
3: 业礼 ，OK， 8月13号结业礼哈。那你们在这个活动或者这个计划当中哈，完了以后呢，好像是有一份功课的，啊，那这份功课呢，是不是都已经制作完，或者整个过程呢，可以就是形容一下啊，你怎么样来总结你们这一次的行程啊？然后就是在这个剪接啊技巧方面哈、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德卓挑战的地方？怎么样去呈现你们这样的一个成果呢？那一涵，我想你先说，因为你刚才说哎，我们在剪片啊，我说零经验啊，那当然了，这个是你们每个人都要交的功课，还是说是以组为单位呢？
5: 我们一组人来做的一个功课来的、就是对于我来说，因为其实我是在参加太阳计划之前呢，我是这个零基础小白啊。然后呢，我们组一开始我们是打算去拍一个剧本这样的、然后呢，那个剧本可能就是从零开始如何去交朋友，然后在新疆留下了这个独特的回忆、然后这样的可能一个偏剧情向的一个微电影、然后呢，但是呢，当我们做出来之后呢，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技术实在是有点感人了，然后呢，然后不过我们的那个最终的那个交出来的成品呢，其实呢它好像并不是一个剧本的这种的形式来的，我们更多呢是5分钟的时间，我们会拿出可能一半或以上的时间出来做一个这样的汇报，对、然后做一个汇报，再加这个影片，然后呢那个影片我觉得我们组有个同学叫 Duncan 嘛，然后呢我给这个节目起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跟着 Duncan 去新疆，因为里面是一些关于他的口播啊，还有就是他介绍一些新疆的土特产这样的，新疆的桃子啊，新疆的风景啊，新疆的人啊，他们都非常的有意思呢。
3: OK， 那就是一个好像旅游的日记那样哈、啊，去新疆感受一下啊，透过这个Reels 啊，或者我们的短片，
4: 对这个短片啊，来介绍一下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对吧？
2: 啊，是的，那就轮到我了。好了，那我们在这一个小组功课上呢，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本着可能是到 day one 到 day seven 的时候这样去介绍，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样会太单调了一点，然后会没有看点，然后也抓不住观众的眼球。那后面我们就在沟通之后，我们就觉得可能我们会以这个文旅小记者的身份去切入这个视频，那我们可能就会介绍当地的一些风景啊，然后美食，然后还有我们第五组的一些温情的片段。那当然卖个关子哈，我们第五组的最后的片段是精品来的，然后我觉得会有特别好的效果。那我就先卖个关子了，
3: 不要那么剧透那么多。
2: 欢迎收看
4: 结业礼才看，
2: 对的对的，欢迎收看我们那一天毕业礼的时候我们的片段。是的，
3: 好，评审呢？
4: 对的，
0: 我也答应过的我的队友们不要剧透太多的，不过还是能透露一下的，就是我们整个影片就是会剪辑一些我们旅行的一些 shot 啊，然后小剧场啊，然后我们的理念是以每个人都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最特别的一块拼图，就是大家一起组成这个新疆之旅最完整的一个部分，就是一块块拼图组成我们人生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拼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我们理念就是沿用这个几分之几的概念，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短片，短片完了之后我们会唱歌，唱歌之后会有一个分享这样。希望大家多多期待一下我们13号在东九龙的一个presentation。
3: 好，那对哈，金明呢？
6: 我们在太阳计划这个旅程啊，就透过组长就认识了一首歌，就是陈奕迅的《任我行》。那顾名思义的《任我行》就是在群体中找到任自己行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

0: 想着就是透过这首歌来承载着我们的影片，做一个伪 MV 这样的style 啦。那然后就去谱出我们在新疆经历过的人和事，这样。
1: 我以为要谱出校园精彩，
0: 也很精彩。
2: 今天很精彩了，今天也在我们谱出校园精彩里面了。好，不过我想问的一件事情就是，106位的同学在这个计划里面，你们是分成多少组了？
3: 我们是12个小组，
2: 12个小组，
3: 是的。
2: 你们在面对不同人的时候，一开始或者是去到最后那一天，可能也会有一点摩擦。有没有一个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可能一开始是未必很开心的，但是经过可能磨合，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些的对这个可能比较残酷一点的问题，但最后可能大家在小组里面也变成一个很开心的小组，有没有这些的？
3: 其实是有的，就是以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去到新疆的第二天就是迎新晚会。那么在会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开始娱乐一下嘛。然后当时的时候 ，Brian 阿天哥哥是负责主持那一场迎新晚会的。然后当时呢，Brian 他们先组织了，他们自己自发组织了一个跳那个。韩语 K-pop 的这样一个节目，然后在之后呢，他就有问我们的同学说，希望我们每一组同学都抽一些人上来表演。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的内向，就是不是很敢上。然后，但是渐渐的，就是然后我们就是我们第五组是比较先去上去表演的那一组。
2: 是。
3: 然后我们当时是唱了一首王心凌的一首彩虹的微笑。然后当时是。气氛是特别好，我们唱到高潮的时候，我甚至走下台把麦递给了处长，但是处长没有接起来，然后我们就绕了一整圈，然后再回台上。然后当我唱完歌回台上的时候，我看到就是观众所有人都在拍手，然后一起跟我们就一起唱，然后我觉得自己真的好像是一个太阳使者，用自己的温度去温暖大家，然后让大家能够受我们的影响，也一起大方的分享自己的才能，然后分享一些快乐出来给大家。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点，然后也是很温情的一个画面。是的。
4: 听到小乐那么说，我也想起来你说的那个迎新晚会，我记得我们组的那个节目是非常的与众不同。
3: 是的。
1: 怎么样不同呢？
4: 考考小乐，你还记得我们表演了什么吗？
3: 可能是骑骆驼吧。
2: 骑骆驼。
3: 是的。
2: 骑骆驼真有骆驼吗？
4: 骑骆驼当然我们请到了一个人造版的骆驼。
1: 哇哦。
4: 哇，这个人造版的骆驼呢，就是由我们组的那个组员在那里以他的身躯为这个骆驼。然后呢，我们为什么想表演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呢，来到了这个新疆，那我觉得可能在对新疆的了解，在去到之前更多的了解就是在历史书上面，就是古代丝绸之路西域的方面这种讲解嘛。然后呢，那就必不可少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啊。那我想他当时是怎么去的呢？可能就是骑骆驼吧。
1: OK，
3: 是的。
4: 然后我们就去这个就是想要去模仿一下他当时的那个场景。
3: 是的，他们组除了有模仿骑骆驼的这个画面，他们还有旁白在介绍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历史故事。
1: 哇、
3: 然后最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一些高难度的这些杂技的表演，然后我们当时看的也是非常的目瞪口呆，非常的哇，他们组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厉害，真的是很厉害了，
1: 多才多艺。
3: 是的，多才多艺。是的。
5: 那太阳使者们当然就是各有技艺，还有跳舞啊，跳舞就是有 Brian 带着Isaac 还有 Elsa 还有双人组的 Caffrey 还有阿瑶啊，那全部都是专业级别，我感觉。还有唱歌，当时我最记得最深刻的就是嘉乐，他本来是 solo 唱演员的，本身他高音的位置就是十分的震撼了。然后接着唱到第二段 chorus 的时候 ，Cherish 在台下接住麦，然后继续跟着接着那个第二段 chorus 唱下去，那全台的目光就由台上的嘉乐看向台下的那个 Cherish， 然后看着他慢慢走到台上，一边唱一边走，哇，那样子特别的帅，看到全场人都那起鸡皮了，
1: 哇，
5: 感觉就是青春的感觉，
2: 热血沸腾，
1: 好多歌厅啊，在他们那个这次的行程啊。OK， 静明呢？你的那个迎新或表演，或是你在认识你的队员组员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哈，可能够突破自己的地方啊？你既然那么挨了，
0: 我觉得就是那个可以很快的跟 那么大的一群人。

0: 像啊一涵一样就是一个人来的，然后就比较困难，就是真的花那么短的时间去认识所有的人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1: 嗯，但是我知道其实这种团或是我们说这种计划呢，当然白天有白天的活动很精彩，可是晚上也有你们晚上的活动哈，有的可能是啊入夜了以后大家才聊天啊，才深入的认识，然后到了哎大家有散啊要回来香港了，有哭吗？
0: 有的，就是我们记得啊，这个应该不能说，我只能稍微透露一点，就是
2: 七十四才说的。
0: 当时呢，就是我们小组嘛，然后要分别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五组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团体，那我们平时都有相互照顾、相互扶持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真的到了分别的那一天是非常不舍得的，然后我甚至被人偷拍了，然后我哭得很惨的时候，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唱得有多开心，然后后面哭得就有多惨烈。对，
2: 没关系，现在智能手机这么发达，
1: 对
2: 啊，我们随时随地都 review 一下，
1: 有电话就行了。
2: 没错哈，最后可能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不如四位同学，你们可以想一句话送给你自己，或者送给你的组别，或者送给这个计划，有可以现在爆肚想一句话吗？
1: 立刻想，
2: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的，
1: 对啊，
2: 非常难得的一个计划。
1: 一段话也可以，
2: 对，一段话
1: 不一定是，对啊，
2: 不用太长的。
0: 好，那我先来，我是小乐，我想跟大家说，我们不用等他人的阳光照亮我们，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阳光，去照亮整个世界。
3: 好，然后到 Hinson
2: 了。
3: 这句话一直都是贯彻始终，在太阳计划开始之前还有到结束，这一切都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个旅程，包括这一句话也是我们那个 presentation 的核心，就是感谢每个人走进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又更完整了一点。谢谢。
1: 静明就
2: 静明了，
4: 很有深度，
1: 很有同感。
4: 对啊，我就是想从我们很有意义的一首歌，我们的叫做主歌的一境，就是《任我行》啊，里面一句歌词：既然沿着寻梦之旅出发，就站出点吸引赞许。就是我们既然都参加了太阳计划，就站出来一点，吸引别人的目光，或者是在生命之中，不妨自己把握一个机会去表现自己，去丰富自己的人生。
1: 一涵呢？
2: 一涵最后来。
5: 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想对我自己，还有也是对所有的听众所说的。我觉得就是永远不要去害怕，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的畏惧去表达啊，或者是很怕说错话什么的，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永远都不要去害怕任何事情，都是就是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自己不可以呢？因为其实我自己可能内心是一个比较社恐，或者说是大家所称的 I 人，但是呢因为我觉得我想做一个可能是比较懂得去表达自己的人，所以呢我会鼓励自己说，你去试一下吧，你去试一下，万一就可以了呢。希望大家做任何事情都只要抱着勇气，然后永远相信自己，你可以的。
1: 好，我相信收获满满了这次旅程。
2: 没错哈，那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了，那么祝福四位同学像阳光一样哈，继续发光发热。那最后也是送来这首歌了哈，陈奕迅的《任我行》哈。那刚刚讲了这么久哈，也不如听听这首歌的歌词，肯定会有很深的一个感受。
1: 好，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遇到电力系统故障，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还不能在短时间内复修，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现时只能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环宇殡仪馆在网页表示，已经租用环宇殡仪馆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协调以及跟进。环宇形容是无奈地做出有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致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日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在正午的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天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受一股西南气流的影响，未来一两天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说，受到高空扰动的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浅建构筑物，当局分两个阶段展开优化计划，除了清理违法设施，也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增设多张的乒乓球桌等等。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问题已经困扰十多年，欢迎当局处理。他说，现场有健体设施以及摆放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位于危险的位置，当局需要清拆，但同时有优化措施，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至双赢的局面。郑永顺指出，有议员办事处人员听取居民意见，明白居民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健身设备，政府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添置设施，期望居民收获。警方这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当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及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名司机，扣留7台私家车和3台的电单车做进一步的检验。警方表示，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的力度，这次行动也节省了 大量的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的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的骤雨会比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钟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转看 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5,653点，跌285点，跌幅为1.1%，总成交金额2109亿4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528点，跌94点，跌幅为1.09%。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是跌33点，跌幅为0.82%。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8点，跌幅为0.4%。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14块，跌2.8毛；9988阿里巴巴126.4块，跌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块，六跌8.4分；700腾讯控股470.8块，跌10.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28.1块，跌6毛；2513智普1192块，跌60块；1888建涛基层版34.96块，跌7.6毛；100 Minimax 328块，升5.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78块，跌9.2毛；1810小米集团26.66块，跌9.6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5，澳元5.534，加元5.632，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港金报40,80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7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融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五点时段开启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八月十一号下午五点零八分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昂。Hello， 徐昂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看到今天港股下午一段时间呢，整体的一个回吐在不断的加深啊。市场方面，今天其实又有几大的一些的关注焦点。今天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享。
1: 嗯，没错啊。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啊，我们在这个五点半之后的金钱本色环节的话，我们也会请到啊独立财经评论员彭伟新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一下，啊，近期的整体市况的一个情况。啊，就像刚刚明正所谈到的，今天其实整体的市况的话呢，还是非常的啊这个波动啊，特别是港股方面的话呢，今天呢也是出现了挺多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板块啊。啊，主要的话呢也是市场方面呢还是预期本周的这个美国的通胀的数据可能并不是很乐观，在叠加现在大家很关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啊谈判比较啊悲观的这样。

0: 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对相关的一些风险的话呢，提高了很大的一个谨慎度啊。那所以市场呢也是在下跌的。在这个美股方面的话呢，隔夜美股指数是回落啊，那跌幅也是很明显啊。包括呢今天的这个市场还是很关注呢中东的局势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包括美国通胀指数的数据。今天整体市况来看的话呢，跌幅比较多的主要还是互联网平台相关的板块，美团跌了这个0.9%啊，那在腾讯呢是跌2.2%的啊，跌的也蛮多。阿里呢今天也跌了0.2%，小米呢跌了3.47%啊，那跌了9毛啊，收报呢是在26.6啊，那在这个创新低之后的这个小米呢，其实在七月份升幅明显，但是近期的股市的支撑呢还是比较弱的。有一些投行的话呢也发布了一些相关的报告，预计呢这个季度啊整体的像这个智慧型手机还有一些物联网相关的一些板块，还有电动车板块呢都是很疲弱的，毛利率呢也是受压，所以呢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板块的个股呢都下调了一些这个评级。那同时的话呢大家也关注到这个大势的话呢，因为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季度的整体消费需求的话呢还是非常的弱所以的话呢对于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高科技智能制造相关的板块的话呢也是提出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同样的话呢百度今天跌2.5%那在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关注接下来的业绩的表现。快手的话呢也是跌了3.8%的。那看到京东集团的话今天也跌了3%，所以整体今天的板块方面的话呢特别是这个互联网平台的一些影响还是蛮大的。同样的话来看一下今天比较好的板块，那就是这个受到这个美伊局势影响以及油价显著急升的一个带动我们看到石油板块包括石油服务类的石油服务股相关的板块呢都是逆势造好。中海油的话升3.5%那中石油升1.7%。另外的话呢这个不同的一些股份的话跌幅也是比较的明显，包括像今天的黄金因为近期黄金价格还是蛮反复我们看到紫金矿业跌5.8%，跌幅是很大的。另外呢这个还有中国这个黄金国际呢是跌5.5%，招金矿业呢是跌了5%的，那这个灵宝黄金跌8%。另外呢黄金股也是带动了一些这个拖累吧，拖累了很多的像铜矿有色金属等等相关个股的一个下跌。同时的话呢汽车板块呢也显著回落，吉利汽车呢是跌4.3%，比亚迪呢是跌2.8%，那另外呢比亚迪电子呢也是跌4.2%，理想汽车呢是跌2%的一个情况。内房股龙湖呢是跌3.6%，市场呢还是对于接下来的季度的整体的房地产的一个行情吧也是带来了一个挺大的一个影响。同样的话呢也连累本地的这个香港本地的一些房地产商的话呢是出现了挺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同时的话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也会关注这个楼价方面的一些变化，特别是铺市方面的一些情况。因为近期的整体的一些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投资的热情的话，包括交易量的话呢还是出现转弱的一个行情所以呢市场方面的话呢对于整体的黄金方面的一些股份的一些影响包括呢现在一些这个黄金商铺等等都是出现了一些拖累所以呢一些奢侈品的一些相关的交易呢也是比较的低迷，拖累了相关的一些情况的一个影响。好的，那在今天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就会这个请到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铺市方面的一些情况了。同时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这个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一线金融网。
1: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 King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5间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理财第一线。香港、
3: 九龙、
2: 新界、
1: 东区、
2: 荃湾、
1: 深水埗、观塘、屯门、中西区，
2: 新界
1: 一线金融网，寻铺寻铺，
2: 晨铺草铺。
3: 来到我们今天8月11号下午5:14的时间，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寻普星期二的地产专题，一起来聊。

0: 聊一下市况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电话线上呢，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盛汇商铺基金创办及行政总裁雷根新艾维。Hello， 艾维，你好。
1: 嗨，大家好。
0: Hello， 艾维。同时电话线上有我们的饮食集团负责人肖永琪 Winky。Hello， Winky。
2: Hello， Winky。
3: Hello， 大家好。Hello，
0: Hello。那么首先跟艾维聊一下市况吧，之后会跟 Winky 来聊一聊呢，到底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对于铺市的一些的整体的市场状况，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艾维，首先要跟您聊一聊呢，当然是您最近啊，有一些的文章里面说到这个银行放水的一个问题。其实无论是住宅还是看到这个铺市方面呢，现在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银行操作手法呢，非常多的一些疑问或者讨论的声音啊。其实艾敏现在目前觉得了，最近这一个季度里面，香港银行业相关的一个手啊，会松了一点点，会有一些的改善吗？
1: 松手边度松过啊？唔收紧算系好噶啦，都冇紧过，又冇松过。我觉得而家个银行情况咧，我仍然都系每个礼拜。都周围问我嘅朋友啊，工商铺经纪啊，商铺嘅买家咧，银行嘅朋友咧，都知道就系而家银行买铺咧，依然都系冇钱借嘅。工商铺除非自用就得。咁所以咧，你睇翻而家坊间嘅时候咧，有好多一个大趋势都系咧，好多饮食嘅团体咧就沽自用铺。咁但系咧个买铺嘅人嘅时候咧，而家有好多今期都睇到好多教会就会去买铺啦，又或者咧，总之系自用嘅。嘅商家咧就會去買鋪，因為本身一教會就大把錢啦，本身唔使借錢啦。而自用嘅商家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用嗰個生意作為一個貸款，就問銀行借到錢。同埋咧，就而家我諗着重咧，喺如果超過我諗二三千萬以上嘅商鋪成交咧，着咗一半以上咧都係非香港人嘅，都係內地嘅投資者投資移民啦。因為本身佢都冇錢借噶啦，或者東南亞嗰啲嘅投資者咧，諗住嚟投資喺香港嘅時候，而家三千萬投資移民啊嘛，咁當中工商鋪計1500萬，咁呢啲人通常都唔使借錢，變咗就。所以是自用铺的或者是外来的投资者非香港人呢他们现在有个优势在市场上面买铺的。
0: 嗯，其实现在铺市呢比起楼市来说哎呀惨淡的多啊。现在市场方面虽然对于第二季度尤其是一些的这个工商铺啊或者说一些楼上物业方面呢其实表现较好大厦这一些。但是呢说是在铺市方面的表现真的是比较逊色。其实艾敏个人怎么看呢，现在旅客方面有所全面的一个上升，而且整体的一个结构性改变应该是对于香港本土的一些的经济消费来说会有所提振，为什么现在状况依然如此啊？
1: 好在游客多嚟香港啊，如果连游客都唔嚟香港，铺市啊更加惨。但系咧，而家铺市比较两极化啦，睇翻咧都系啲嘅四大核心区，旺角啊、中环、铜锣湾、尖沙咀咧，其实而家租铺好容易租嘅。我嗰度咧喺啲核心区有铺咧，就个个租客抢，一间铺可以有十个 offer， 好多人抢嘅。最紧要系个价钱嘅啫，民生区咧个价钱就会落咗嚟。但系记住、哦。根据政府的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时候呢，那个商铺租值整体上是跌两成，但是售价呢就跌了五成。咁原因点解租金跌两成，售价跌五成呢，就是因为而家银行贷款会比较困难咯。咁而家睇，但系当然啦，永远啦，有危有机啊。所以而家呢，我哋本身个策略都系啦，而家喺市场上我好积极地买紧铺啊。因为点解好积极买铺呢，就是、越冇人买铺呢，以前咧嘅楼市嘅成交量系铺市嘅大概可能系八倍到啦，但系而家楼市嘅成交量咧系铺市嘅四十倍啊，即系话铺咧相比楼市系萎缩到剩翻五分之一嘅，即系以前八倍，而家就楼市嘅成交量系铺市嘅四十倍。咩意思就系话，当冇人去买铺咧，就当然系永远就最好嘅买铺时机啦。点解咧？银行开始一放水嘅话，系人都睇到个游客到咗啦。香港经济增长又唔差嘅，出口又唔差喎，其实整体上咧就业率又唔差嘅。道理上冇理由工商铺咁差嘅，唯一就系银行唔放水。一放水咧，你唔好理息口啦，唔好话借几钱啦，唔好话个经济环境点啦。一放水咧，工商铺就弹上去。所以而家咧，反而一个好嘅买铺时机。我都即地一方面沽货，另一方面咧就系咁换货，系咁换货咯。
0: 嗯，最近其实看到有一些我们说旅游旺区啊，其实有一些的现象会让人挺担心的，就是有一些的内地品牌，他们虽然说最近2026年、2025年积极的进驻香港，但是也看到了有一些的内地品牌呢。提出了提早退租这件事情，令到呢这个行家方面需要减租两成，令到把这样的一个铺位方面呢租给了本地的老行家去进行的一个承租。您自己个人怎么看这个现象呢？连内地方面的一些的生意人都受不住香港现在目前的一个消费情况啊。
1: 但系咧，我又觉得永远就系一鸡死一鸡鸣咧，系保持。点解喺内地嗰啲嘅品牌好多过嚟香港嘅，不断地嚟紧香港，但系基本上咧都系每开十间铺嘅时候咧，可能大概两三间咧就会系提早退租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有间铺喺呢个嘅荃湾路德围，我哋买翻嚟就3500万啦。咁但系咧，我哋都有个内地嘅知名嘅连锁品牌，3000间分店做米线嘅。咁佢哋个喺香港嘅主店就系直营店喺香港租，我谂住店硬噶啦。点知一做冇一年咧，佢就话退租，唔习惯香港个文化或者啲人嘅口味唔同啦。但系虽然佢退租，咁马上我哋又原租连埋留低啲生财工具咧，又下一手顶手就开咗间糖水店，就是、一个新香港人嚟香港就专才嘅专才嗰啲嘅 visa 专才签证咧嚟到香港，咁佢又开一间，所以咧又系内地嘅品牌。一雞死一雞鳴就係一年後佢唔做啦，但係所有生財工具留低，又有另一個嘅內地嘅品牌、內地嘅新嚟嘅香港專才嘅時候咧，又接手做呢個糖水鋪嘅時候，有同樣嘅租值，所以我又覺得咧喺坊間都係一定會有人係即係唔好話內地品牌啦。本土嘅品牌香港人开嘅话，即使知名嘅连锁店嘅话咧，都当中可能有十几廿个 percent 咧，都会提早退租，咁好正常嘅啫。
0: 嗯，前一段时间里面呢，市场方面很多人在观察着本土方面的一个消费，尤其是民生区。之前其实 Evan 就之前跟我们说到了，其实，在民生当中呢，最吃香的一种铺市的一个位置呢。嗰个位叫街市，街市方面很多时候，如果真的是拥有方面相关的一个业权的话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投资。但最近我们看到，像北角街市方面，他们有一些的地铺呢，八年的时间呢，亏了2700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卖的话呢，只卖出了2600万的一个价钱。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对半砍这件事情，其实也让大家挺心寒的。
1: 嗯，嗱，啱啱嗰个咧北角街市嘅时候咧，睇报纸就广泛报道啦。但系我同个业主就好熟嘅，个业主就不断同我讲，咁啊业主就姓杨嘅大投资者咧，佢就同我讲，佢冇卖过，冇卖过啊。咁啊就坊间嘅流出嚟嗰个新闻嘅时候，讲紧2600万成交系不正确啦，亦都佢买入个价亦都唔系5000几万，但系点都好啦。但係整體佢真與假都好嘅時候咧，你知有好多時坊間呢啲咧，你有冇賣過嘅時候會好影響銀行對你嘅取貸噶嘛，咁所以有好多嘢賣咗都唔方便俾人知太多啦，但係可能真係冇賣過啦。咁但係咧，嗰、那個嘅但係而家咧整體街市嘅鋪，街市鋪咧喺民生入邊，以前咧喺呢個 Covid 時代就1920、2021、2022去到大概2022年咧係升到最高峰嘅位置嘅，咁啊但係。過咗 Covid 之後咧，咁啊而家一通關，咁當然啦，遊客就唔去街市啦，人啊北上消費啦，咁啊港人外遊啊出翻街嘅時候，咁自然食嘢都會少嘅，喺街市買餸亦都會減少咗咯。咁所以而家街市咧，整體嘅生意咧，通常你同嗰啲老闆傾偈，街市鋪整體生意跌咗大概兩三成啦。如果比較北區嗰啲嘅街市咧，跌嘅生意就可能跌咗三四成啦。咁但係呢個生意一跌，就直接會影響個租金，同埋再加上咧個租金就可能本身街市鋪又跌咗大概三四成，但係咧個買翻嚟個投资回报而家要求咧，以前可能两三厘，咁而家要求就要去到大概4-5厘啦。所以而家好多点解街市铺咧，比起2022年啊、2023年嘅时候咧，价钱咧跌咗一半咧，就一啲都唔奇嘅。
0: 嗯 ，OK。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嘉宾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到底现在目前市况方面会是如何了。电话线上呢，也除了有我们的艾薇以外呢，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铺市方面的专家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其实看到现在目前香港方面的一个流量会是怎么样。电话线上有我们的饮食集团负责人肖永琪 Winky， Hello Winky， 久等了。
2: Hello，Hello，Hello，Winky。
0: 刚刚其实提到啊，这个香港方面现在目前呢，在这个消费尤其是旅游旺客方面，开始对整体香港经济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起码啊，我们觉得生意额方面不会太差。其实集团性的一些的餐饮负责人来说的话呢，你们当然是看着整盘棋去走。今年2026年了，生意额方面呢，会有一个越来越好的趋向吗？
2: 我覺得咧，之前可能啲人好中意講就係北上啊，或者即係大家嘅消費模式唔同咗嘅。咁但係咧，2026年咧，明顯地望到其實穩定咗。其實相對地之前嘅北上消費啊，或者我哋感覺係穩定咗嘅，咁亦都多翻香港留港消費。不過就係個消費嘅銀碼就冇以前咁大，即係可能大家就變咗嗰、那個消費額會降低，但係可能國內咧都會多咗啲
0: 旅客嚟，
2: 都有旅客過嚟啦。即係好似我哋，譬如我哋有鋪頭喺三聖村，咁其實都比較近 國內嘅，咁反而又會吸引翻佢哋過嚟我哋香港呢一邊消費，咁變咗就大家都而家相對地就穩定咗咯。我哋覺得喺呢一個嘅影響上面。
0: 哦、OK， 你哋係做邊一類嘅菜式啊？越南定係亞洲方面嘅菜式啊？
2: 但我哋其實集團有中菜啦、泰菜啦、西餐、茶餐廳都有嘅。咁、但係我哋主要咧都係喺一啲叫做新界西區啦，即係屯門啊、元朗區啊咁樣咯。
0: OK， 新界西區其實這段時間裡面，我們聽到不少的聲音在討論呢，而且也知道 Evan 其實在新界西方面啊也看不少。其實您自己個人怎麼看呢 ？Winky， 你覺得現在目前新界西方面的一些的鋪位的這個素質啊，以及現在租賃的情況，其實抵唔抵得諗咧？到2026年都下半年啦。
2: 我頭先好認同 Evan 講嘅嘢，即係其實即係。可能會有啲我覺得好多人講我有啲可能做唔住，但係亦都會有見到有好多新嘅生意會冒起。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做飲食咧點都會有得做嘅，咁睇你點樣做咯。咁好似我哋有唔同類型嘅餐廳，我哋都睇得到譬如喺新界西，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咁我自己個感覺其實因為新界西其實都好多人選擇投資，可能自己嘅物業啦，特別係可能青山公路一段，其實都有好多新嘅樓盤。咁但係變相就係可能佢哋係高峰嘅時候買啦，或者即係咁而家都可能會需要再供樓嘅時候咧，咁變咗佢哋點解會影響佢哋消費模式？就係佢哋都未必每一餐可以再食咁貴啦。咁所以你話有啲咩生意做得到餐飲？我自己就會建議，好似我望我哋嘅茶餐廳，其實反而係相對地唔錯嘅，個穩定性係比較好。咁所以我覺得做啲平民啲可能價單不能可以以前咁高啦，即係佢哋都未必係啦，即係附近嘅住客。我諗住客相對地大嚟嘅係啦，生意係會比較穩定，所以我諗要 target 翻點樣我哋可以同佢哋一齊捱過呢一關咧。咁所以我諗做一啲平民嘅食物，就算係做西餐，我哋都有做西餐，以前可能都係比較高端。400-500元一個人頭，而家可能真要降翻低，可能 lunch 係100-200元，夜晚係200-300元，咁但係變咗就大家會容易接受，而佢哋嚟嘅次数都会可以多啲咯。
0: 主要供就是本地街坊生意的话呢，确实这样的一个策略，现在是不少餐饮业界都会去考虑的一个方式。而是刚刚其实问到 Winky 有关于现在目前就是你们的这个菜色的一个品种呢，主要想看一下，其实现在产业的我们在湖南呢，包括就是有一些的泰菜，可能你真的要请一些的中东或者东南亚相关的一些的厨师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你们现在请人难吗？
2: 我哋反而因為其實我哋啲餐廳都超過10-20年，咁所以你話有啲可能特別嘅餐種，我哋本身有啲固定嘅人才啦。咁但係譬如好似係中菜啊、西餐啊，或者係茶餐廳，即係其實你話去請翻本地嘅人才咧，我發覺咧好似唔知點解，即係因為我呢段時間都有請我覺得都多人去揾工嘅，即係其實
0: 都香港本地人。
2: 是啊是啊，其實因為我哋即係因為反而同埋我哋都見到有啲可能係一啲大小集團嘅都會嚟建工嘅，咁我諗可能原因就係某啲嘅大集團啊，可能都開始請外勞，咁變咗可能有一班本地嘅員工咧，佢哋可能就流走出嚟啦，咁可能都會揾一啲唔同嘅工作機會，咁所以我哋近呢段時間都會遇到呢類型嘅員工咯。
0: OK，Evan，、像 Winky 這樣的一個營業的模式，其實也可以說是包辦了很多不同的一個菜色，而且是跟香港本地人一起去度過這樣的一個難關，主要也集中在像新界西這樣的一些的地方，但其實呢，全港方面有不少的一些的連鎖店。您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转租为买，或者说现在扩展业务方面，您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1: 睇翻呢个食环署嘅数字啦，其实咧2025年比起2018年啦，食肆嘅数目咧就系大概17,500多间，即系整体嚟讲嘅时候，2025年比起2018年 Covid 之前嘅时候咧就少咗1%到啫，即系餐厅系差唔多嘅数目，少咗1%，但系总收益啊，总收益嘅时候咧就跌咗大概系7%，未计通货膨胀。咁啊，總收就跌咗大概7%，即係話咧，而家係食肆嘅數目係差唔多，不過咧個 餅就細咗，而消費咧就好似啱啱 Winky 所講啦，係降低咗。咁你變咗人頭消費嘅話咧，最就忌咧就係如果咧大概個數字係300-500蚊咧，啲人就會慳住食啦，就上北上消費啦。咁、但係咧平啲嘅金額嘅時候，始終咧本地嘅遊客啊，本地需求咧，你飲杯奶茶食個包啫，去個冰室啫，你唔會等話去北上消費咯。所以而家呢個時候反而咧買鋪嘅話咧，就多數一啲嘅冰室啊、連鎖嘅集團咧，你睇翻咧都係比較中檔嘅100蚊以下嘅人頭消費咧，佢哋真係有錢去買鋪啦。咁又再加上佢哋能夠可以借到錢啊嘛，喺銀行嗰度從一個營運層面，所以如果

0: 果你能夠個飲食個定位係大概100-200蚊以下，專門做遊客啊，又或者咧係比較總之大眾化消費嘅時候咧，咁呢啲咧就永遠有得做，一計成一計明咯，好似永琪所講咯。
1: OK， 又回到了這個銀行方面借錢的一個狀態啊，銀行也應該聽到了一些的聲音啊，真的現在業界方面呢也是不容易啊。對於現在市場方面的一個走勢呢，我們會繼續為大家邀請到我們的李根新 Avery 以及我們的專家朋友跟大家進行專業的分享。非常感謝我們電話線上的盛匯商鋪基金創辦及行政總裁李根新，以及我們的飲食集團負責人肖永琪 Winky 的分享。 Thank you Winky， Thank you Eri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彦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较早之前呢，龙翔道往观塘的方向呢，进着釜山道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场，交通呢也恢复正常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就在管道出口的位置，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收费广场。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着中环街市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车龙排到花园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到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往进着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封路措施，牛头角道由于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方向进着振华道的快线呢，现时已经封闭。提提各位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包括是有清水湾道正直支桥底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还有临景公路陈森记的来回方向。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00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5: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播出生活精彩。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7: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8: 一线金融网。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呢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那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会请到呢独立的财经评论员啊彭伟新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港股近期的一个市况。这个时候的话呢，也关注一下这个道琼斯指数的一个期货方面的话呢，是54020点，跌了43点，跌幅0.08%的。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的话呢是29771点，那升了34点，升幅0.12%的。标普五百啊，这个指数期货的话呢是7778点的，微升2点啊，那升幅呢是0.02%。那大家的话呢也关注啊这个隔夜整体的这个股市方面的一个情况了。接下来的话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2: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实验节目当中的话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独立啊财经评论员彭伟新先生。彭先生您好。
3: 嗨，你好啊。
2: 嗯，彭先生啊，这个有一段时间啊没有跟您做这个电话连线啊，来聊一聊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市场了。经历了我们说今年整体的股市起起落落啊，我们说进入到八月份，整体的港股也好，还是美股呢，还是主要是波动为主啊。那当然，不同的这个板块呢，走势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经历了上半年整体的股市的一个下跌，那现在的话，七月啊有一个上涨啊，八月份到年尾来看的话，其实彭先生的话，您怎么来看这个港股的一个走势呢？
3: 嗯，其实如果你睇翻咧，港股喺近日嘅反弹里边咧，咁主要都系因为嗰个之前嘅六月去到即系七月初嗰段时间咧，诶，整体个港股系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嘅下跌。咁而家下跌嚟讲咧，就有少少系跌过龙，同埋系唔太合理嘅下跌。咁啊，主要都系因为咧，资金咧就由我哋讲紧传统嘅股份咧，就流向一啲所谓嘅AI 嘅硬件类股份啦，咁但系个即系叫做炒作完毕咗之后啦，咁我哋开始系见到咧唔少嘅传统科技类股份，譬如好似系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咁佢哋嘅估值咧就跌到去一啲即系叫唔合理嘅水平啦，同埋亦都见到佢哋喺个整体嘅盈利前景啦，同埋咧亦都加上佢哋喺投放喺 AI 嗰部分嗰个嘅。整體投資咧，咁嚟緊嘅時間會逐步咧係有開始見到收益同埋個盈利增長嘅帶動，咁啊令到佢哋個整體股價咧其實都可以有進一步上升嘅空間。咁特別去到而家嚟講咧，咁我哋都見到即係啲資金又都出現一個所謂嘅輪動嘅情況咧，由傳統即係之前嚟講係大家講緊 AI 嘅硬件股啦，就轉翻入去呢個傳統嘅股份裏面，咁亦都即係大旺翻咧，就係話整個嘅恆指嘅表現。咁雖然以而家去睇翻咧，恆指去到26000呢位嚟講咧，開始有啲嘅阻力啦。咁但係我都相信就即係整體個阻力唔應該構成咧係太大嘅影響，特別去到而家嚟講咧，開始係陸陸續續咁去公布翻咧就。上半年个业绩，咁而市场对于呢啲嘅业绩嘅睇法咧，都系比较正面，因此对港股恒指嗰部分嚟讲咧，咁带动翻指数进一步上升嗰个嘅机会亦都系比较大。嗱，而家睇翻咧，我哋睇翻个今年去到即系叫做六月底七月初嘅时间嚟讲咧，咁恒生指数嗰个嘅预测市盈率咧，只系大概10.3倍左右嘅啫。咁嚟到呢啲嘅即係比較低嘅水平咧，咁我哋相對於即係過去兩次咧恆生指數見頂，咁分別喺咧係2018年啦，同埋2021年咧兩次嘅見頂水平咧，個整體恆指嘅歷史嘅市盈率咧都係講緊係16.7倍，咁以10.3倍同16.7倍去比較嘅話咧，咁都有一個相對大嘅上升空間喺度嘅，因此咧我相信即係。透過咧，我哋講緊一個嘅即係叫做估值重估嚇，即係一個叫做收復翻估值嗰個嘅因素底下咧，咁恆指係有進一步向上攀升，咁甚至你話去翻咧係26800樓上嗰個嘅機會咧，非常之大嘅。咁最終嚟講，可唔可以係去到今年一月嘅時間啊28000咧？咁呢個就真係重要係再睇翻。 未来今年是不是真的会美国开始进入一个叫重新加息的周期呢？
2: 明白哈，这个大家的话呢，对于目前的整体的港股啊，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期待啊。那特别的话呢，是现在啊，很多的一些像下半年的话呢，像内地的啊一些经济政策可能会以这个刺激消费嘛，那包括呢现在的一些啊这个宏观的财政政策的话呢，可能也会出台。另外呢，在美国方面啊，这个美伊战况的话呢，还是在持续，那对油价呀、金价等等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同样的话呢，这个美联储呢。有可能会这个继续的维持一个高位的一个吸口啊，这个不排除接下来的这个升息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影响之下的话呢，可能美股也有一些压力啊，不少的资金的话呢也可能会流到港股啊。那您是怎么来看现在港股的啊？我们说啊，这个在啊之前。

0: 前很多的一些像芯片半导体存储类的相关的ETF 或者相关的股份啊，那经历了一大波的行情。现在来看的话呢，该跌的也跌到位了。当然，这个互联网平台的话呢，也是从一个低位在徘徊的一个过程。有没有一些板块方面的一些调整或者是这一次的上涨跟之前我们说整个的大盘一起上涨，那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呢？
1: 嗱，其實咧，我諗咧，而家嚟講個市場嘅資金咧，仍然都會係偏向揾翻一啲低估值嘅股份咧，即係無論係講緊一啲嘅叫做互聯網相關嘅一啲平台經濟股啦，又甚至係話我哋講緊咧係一啲咧就即係同呢個晶片嘅發展相關嘅股份都好啦，咁我都相信係會繼續受惠咧，就係資金去揾一啲平估值嘅股份作為一個即係推升嘅一個主要原因。咁啊，至於你譬如睇翻外圍嚟講咧，好多嘅一啲芯片類股份啦。又甚至係嗰啲我哋講緊係即係儲存類嘅股份咧，佢哋個估值咧喺之前係被即係推高咗啦。咁但係如果你譬如睇翻咧，佢哋其實嗰個嘅股價咧雖然係高嘅，但係咧佢哋因為嗰個嘅整體增長啊，無論嗰間個收益嘅增長，又或者係個盈利嘅增長嚟講咧，都係可以有一個好大嘅上升空間。咁因此就咁睇翻嘅話，佢哋個股價下跌係只係引有一啲叫做咧係沽空嘅活動咧係引發嘅，咁所以唔係話佢哋嗰個嘅整體前景咧係唔好，只係喺個短期裏邊咧係回調得比較係急，咁令到大家嚟講咧就先去做一個避險嘅啫。咁只要呢一類型股份嚟講咧，嗰個嘅整體走勢係開始係回穩翻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就啲資金嚟講都最終會係留翻去嗰類型嘅股份度，特別咧而家都睇翻就係話。大家對於咧就係整個 AI 個發展嚟講咧，就對佢哋嗰個整體投資有一個比較大嘅擔憂，就係話驚住投入嘅資金嚟講咧係冇辦法係回到本。咁但係咧大家要知道一樣嘢，AI 基本上咧就唔係一個我哋講緊單單企業嘅一個行為嚟嘅，即係你投資 AI 嗰部分，而係講緊係一個國家嘅投資嘅一個嘅方向。咁無論係講緊美國又好，又甚至內地都好啦，都係需要係加大嗰個嘅力度去投放喺 AI 嗰部分。咁因此最終嚟講咧，對於啲即係儲存類嘅股份嚟講咧，其實都仲係會有好大嘅需求嘅。咁因此最後嚟講咧，啲資金可能喺短期裏邊咧，拍翻落去一啲嘅即係叫做咧係估值低嘅股份，咁令到呢啲估值低嘅股份咧有一個比較強嘅反彈。咁但係去到一啲比較大嘅阻力嘅區域嚟講咧，咁我都相信咧，佢哋係會係再次咧係由呢啲嘅即係傳統嘅科技類股份嚟講咧，係最終係留翻去一啲嘅即係硬件類嘅股份度，咁令到即係成個市場咧，可能咧就係話喺上升嘅動力上咧，亦都會係有機會係被分薄咗。嗱，咁其實我哋都講咗個指數嚟講咧，好大機會喺短期裏邊咧去上翻26,800呢個水平附近嘅。咁至於可唔可以係企到去26,800樓上，甚至去到28,000咧？咁就要睇下當時嚟講咧，整體嗰個嘅即係AI 硬件股咧，會唔會即係大量咁吸走個市場嘅資金？因為始終而家嚟講咧，大家面對緊嘅問題係比較多嘅，亦都可以咁啊，複雜性係比較高。咁無論係講緊個食口嘅去向啦，呢個美伊嘅戰爭會唔會係延續落去啦？咁同埋亦都會唔會話最終嚟講係會影響到個油價係真係會出現一個即係急升上到去100美元樓上就落唔翻嚟咧？嗱，咁呢啲嚟講，全部都會係影響到咧，即係投資者嘅取向嘅。咁因此未來個下半年嘅走勢咧，港股係有即係進一步向上嘅動力嘅。咁暫時去到係26,800嗰附近27,000度咧，就會係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分水嶺。咁如果能夠成功咧，係上到去27,000樓上，而個市場嘅資金未有被攤薄嘅話咧，咁其實個市係大家可能會預計上到28,000啊呢啲咁嘅水平，都有好大嘅機會嘅。但係始終而家呢個時間嚟講，就大家唔會再去揾翻咧係一啲地產股啊，又甚至係話講緊一啲傳統工業股啊， 啲類型嘅股份，就算你話一啲係消費類股份咧，有個政策嘅扶持咧，但係咧佢哋嗰個嘅整體估值咧一啲都唔平嚇，你好難咧會去見到呢啲嘅即係叫做消費類股份嚟講咧，會係拎住帶住個市升上去，反而嚟講咧就係、是、好多時佢哋都會係即係作一個叫做短期去吸納翻部分資金嘅一個類板塊類別啦。咁但係佢哋又唔會話係即係長期能夠咧係支撐住成個嘅恆指，又甚至係話內地其他嘅指數上升嘅一個主要一個板塊嚟嘅。
0: 嗯，明白啊。那现在这个低估值的板块的话呢，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嘛。那一方面呢，这个互联网平台呢，今年来讲表现啊，确实是估值蛮低啊，特别是跟美国的一些股份啊。但是好像 AI 方面的话呢，这个因为是互联网平台，可能跟 AI 沾边的啊也是有限，那所以呢，对相关的一些平台呢啊有一定的一个影响。那美股这一块的话呢，经历了七月份的一个动荡啊，那近期呢不少的一些个股的话呢又回到了一个高位，在您刚刚也谈到这个蛮看好 AI 以及相关的未来的发展啊，您是比较看好这个各大互联网巨头继续的投资 AI 硬件这一块呢，还是您觉得 AI 的应用化会更看好，还是说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竞争啊，导致大家都是互相的来去砸钱来去把这个 AI 相关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它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竞争这一块的话，能够投入更多的一些这个资产。
1: 嗯嗯，那其实咧好多时我哋即系去睇一啲嘅即系行业嘅发展咧，都系一个一个阶段咁去睇嘅。咁以往我哋仲记得嘅话咧，就系2024年、2025年咧，就市场就将嗰个嘅焦点全部摆晒落去 GPU 嗰度。嘅即係叫做股份啦，咁我哋當時嚟講見到嘅 NVIDIA 啦嗰個股價嚟講咧，就係出現一個係好急嘅上升。咁其實我嚟講咧，就再將嗰個資料擺翻落去嗰啲 CPU 度嘅，咁而咧就係去到今年年初嗰陣時咧，就全世界嗰個焦點都係擺落去啲即係叫做幾睇嗰部分啦。咁變相其實咧，我哋咧就會係去睇翻一個硬件類嘅股份嚟講咧，佢係就算即係我哋頭先所講會再吸引翻啲資金入去嘅話咧，咁佢哋只係去翻一個即係高位，未必可以咧係話再創到一個新高。咁但係咧就即係硬件佢基本上咧就會係一定會食咗第一輪嘅資金先嘅，因為佢哋始終嚟講咧就話你要搞 AI， 你必須要有data center， 即係一個數據中心啦嚇。你有數據中心嘅話，你就必須要有一啲嘅 server 啦嚇，即係伺服器啦。咁伺服器裏邊係要有個芯片，有GPU， 有呢、這個幾體 RAM 啊呢啲嘅元素。咁所以呢一站嚟講咧，我相信咧就暫時嚟講都仲係會喺今年嘅即係年中呢段時間嚟講咧，會係繼續成為咧就係個市場對佢哋係即係賦予一個寄望嘅一啲股份嚟。咁雖然你話好多譬如好似係講緊海力士啊、三星啊、MU 啊、微光啊呢啲類型嘅股份嚟講咧，都由高位係跌咗落嚟，咁有部分嚟講咧，甚至係腰斬咗添。不過咧，佢哋始終都係有一個相對好嘅盈利基礎咧。咁股價由低位反彈咧，我覺得嗰個嘅動力仍然都足夠。咁但係如果你話當佢哋投資喺呢啲嘅硬件，去到係可能講緊七成八成到㗎啦，咁就嚟緊佢哋再進一步加大嗰個投資嗰個嘅空間係有限制嘅情況咧，咁可能咧呢一類型嘅股份咧就唔再會成為咧嘅投資者個嘅追捧對象。咁呢個幾時會發生咧？可能去到年底前嗰段時間就會有機會就係資金就唔再去追捧呢一類型嘅股份，反而嚟講咧，佢哋係會追一啲咧係所謂應用系列嘅。咁應用嘅層面嚟講咧，會相對比較廣泛，因為咧唔單止係講緊商用啦、教育用途啦，又甚至係話啲個人嘅用途啦。你可以見到嚟講咧，就話美國有好幾隻嘅一啲即係 AI 嘅股份，咁佢甚至係話去輔助翻軍隊又輔助翻一啲嘅，譬如可能講緊係即係戰略嗰方面嘅發展。咁好似呢個 Palantir 啦，個 PLTR 啦，那個嘅編號，佢就係其中一個係表表者。咁除咗佢之外咧，咁亦都係有一啲嘅大模型啦，譬如好似係講緊係呢個嘅OpenAI 啦，又甚至係嗰個嘅 Anthropic 嘅即係Claude 啦，咁佢哋都其實係做緊相同嘅嘢，就係話應用咗一啲嘅硬件之後，然後開發佢嗰個模型，然後再係俾其他嘅用户咧係去用嘅，最終可能股價喺初段嘅上升底下咧，咁去到一啲高位係冇辦法以一個叫做回報啦作為一個支撐佢哋個高估值呢個狀況，最終都可能會跌翻轉，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話而家嚟講咧，大家去追呢啲嘅即係叫做大模型嘅股份咧，其實可以咁去作為一個叫做短線嘅部署係冇問題嘅，但係你話講緊三四年嘅投資，我就覺得嗰個嘅估值咧就似乎係真係過高㗎啦。
0: 明白哈，这个也非常清晰，让大家看这个更多的啊，来去专注啊，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些走势跟变化，其实现在呢，这个港股今年的一些波动的话，主要也是因为因为内地的话有很多的一些政策出台嘛，那特别是对香港啊这个南下的一些资金啊，无论是这个买楼也好，或者是买保单啊，又或者是买这个证券啊等等的相关的这个资金，主要是收紧这个资金的出境嘛。那再加上这个美国的加息的一个预期啊，甚至是因为我们还要看这个星期的通胀数据，这个两者之间的话呢，可能也对香港的这个资金流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啊。当然的话呢，这个美国的现在的市场的话，好像是也是经过了这个，科技股或者是 AI 相关概念的一个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因为其实今年整体下来的话，纳指表现可能并不是一个全世界这个最强的一个这个指数啊。您怎么来看接下来下半年的资金是更偏向于稳定的收息股啊，或者是这个低估值的，刚刚您也谈到了，或者说是这个消费类的这种传统类的板块，还是说这个像黄金啊、石油啊这资源类的，还是这个继续是科技这块大头阵？
1: 我相信咧，即系下半年去睇翻啦，或者我哋讲紧剩翻嗰四个月度啦，咁整体嗰个嘅市场系会各自發展嘅，即係唔會話係全部嘅資金好似上半年咁樣全部走曬落去 AI 嗰度，就其他股份嚟講咧係被拋售，因為始終大家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整體嗰個嘅資金嘅流向咧，好多時都係咧係將一啲係叫做有價值嘅投資咁可能炒到上去一個變咗係好貴嘅估值嘅水平啦。咁而家嚟講啦，即係你見到個市場開始即係叫做轉返去一啲叫正常嘅運作。咁正常運作嚟講係何為正常呢？咁我哋都會見到就係話好多嘅股價去到一啲係好嚴重地低估嘅情況底下呢，佢哋呢就係一旦即係開始出現一個反彈呢，嗰、那個嘅資金就會即刻全部跑翻曬入去，咁譬如好似即係近排嚟講，即係巴巴嚇作為一個例子，就係一個咁嘅即係明顯嘅情況，因為都睇到咧，就佢哋嗰個叫做整體嘅即係 AI 投入咧，就比起其他嘅公司嚟講係要多好多。咁如果係日後嚟講，佢哋發展個即係同 AI 相關嘅嘢嘅業務嘅話咧，咁佢哋一定咧就會係即係能夠超越咗其他嘅。咁而家嚟講咧，就係話市場去揀呢啲嘅股份嗰陣時咧，咁佢哋就唔會話一揀就係成個板塊所有嘅股份都一齊去揀，咁佢哋會只會揀係一啲分配受惠嘅股份。咁而家嚟講咧，係咪就代表即係呢啲嘅股份嚟講咧，就一直咁會升上去，又甚至係話其他嘅投資者就只會揀呢一類型股份咧？咁經過咧，我哋講緊即係六月啊、七月啦，呢啲嘅即係叫做股價嘅下跌大幅咁跌嘅股份，大有即係股災啦。我哋見到好似譬如啲即係大模型嘅，譬如 Minimax 啊，又甚至係話呢個智普啊呢啲股份嚟講咧，佢哋之前咧都係由個高位裏邊咧即係跌落嚟係腰斬咗嘅。咁好多人都即係損失都幾嚴重啦。咁所以我諗咧，就而家嚟講咧，大家唔會話將同所有嘅雞蛋擺落喺一個籃嗰度嘅，咁佢哋一定會係分開。咁我都相信以即係叫做投資者即係長期嘅一個投資智慧去考慮嘅話咧， 高股息嘅股份一定會揀嘅嚇。咁、啊、尤其是而家嚟講，唔少股份喺個低位咧，其實個股息率嚟講咧係可以係達到成七厘嘅水平，咁都會係吸引到一部分資金咧係拍入去。咁而咧亦都見到嚟講咧，部分嘅股份嚟講，佢哋咧除咗有一個比較穩定嘅收入之外，佢哋嘅派息能力亦都係相對比較高嘅話咧，咁佢哋亦都係可以係透。

0: 我谂投资者去拣股份咧，喺下半年嚟讲咧，选择其实都好多嘅。
1: 是的啊，那当然的话呢，这个大家也会对啊这个市场方面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资产的话呢，会做一个合理的配置跟这样的一个看法啊。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说接下来的市场呢，大家可能还是会关注这个美国的大型的科技公司，包括前十大，因为它现在主要是领导了纳指的一个增长啊，包括呢这个石油、黄金啊等等。当然呢，在今年来看的话呢，涨幅最高的还是像原油啊。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资产啊，那您怎么看接下来啊，这个像金价跟原油的这个走势呢？
0: 其實如果你睇翻咧金價咧，喺以往咧，我哋成日都講話去到一啲叫做咧係有戰事、地緣政治嘢，即係因素發生嘅情況底下咧，就金價一定會升嘅。咁但係咧，今年我哋見過啦即係當呢個嘅即係叫做中東即係美伊個戰事係最激烈嗰陣時咧。金價不但止係冇升嘅，反而係急跌翻落嚟嘅。咁當然即係其中一個因素就因為個金價之前係被炒得好高啦。咁而家嚟講咧，就可以咁去睇翻，就話而家個整體嘅金價會係去翻一啲比較正常嘅情況。咁當譬如話個戰事嚟講咧，係轉趨嘅緊張咁，可能嗰個金價嚟講咧就會有輕微嘅上升即係唔會有一個大幅上升咁，但係有輕微嘅上升。咁其中一個主要嘅因素嚟講咧，就話之前咧我哋見到譬如可能講緊一啲嘅產油國家，譬如好似俄羅斯咁樣，咁佢哋咧就需要現金去即係幫佢哋去支付翻，佢哋亦都有相對長啊，打咗5年幾6年嘅戰事啦。咁嗰度嚟講咧，都係一個叫做好大嘅開支，咁佢哋係需要係沽出佢哋嗰啲黃金嘅儲備，咁所以嗰陣時嘅講咧，金價咧就係一路跌落嚟嘅，咁但係嚟到而家嚟講咧，咁基本上沽金嗰個嘅即係叫做行為咧，已經係暫停咗，所以咧，如果你譬如話再有一啲嘅即係美伊嘅緊張情況咧，金價可以係慢慢升翻上去嘅，咁我都相信而家嚟講咧，即係個金價喺短期裏邊都向住4500呢啲水平進發嘅，咁可能都對於黃金相關嘅股份嚟講咧，會有一個利好嘅幫助。咁與同時咧，咁睇個油價嘅表現啦，咁大家都睇到咧，呢個貨物之海峽咁即係封閉咗咁耐啦，去到而家嚟講咧，就仲未有機會開翻到出嚟啦。但係咧，你見嗰個油價反而咧冇咧，好似大家最初所預期就話，去到年底嗰陣時咧，個貨物之海峽仲唔開唔翻嘅話咧，油價咧就會升到上去120美元樓上噶啦。咁但係而家嚟講都仲係講緊係百零嘅水平。咁其中嘅主要原因咧，咁就係美國自己本身嚟講咧，就開始係逐步咁樣加大佢自己嘅產能啦，咁去補充翻咧，就係呢個即係中東部分嘅產油可能即係運到出嚟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咧，就係話油價我都相信合理去相信就係應該85美元呢個水平咧，就一個我哋講緊平衡點嚟嘅，即係你無論係講緊即係美國同伊朗個關係轉翻好咁我哋都係相信係85美元，即係應該喺呢啲底部嚟嘅。即係你可以跌到落去60幾美元嗰啲水平嚟講咧，係好短時間就會出現嘅啫，但係就唔可能長久嘅。咁所以都可以留意翻咧，就係話如果個油價嚟講咧，佢一旦出現一啲比較即係急嘅下跌嘅話咧，其實對於啲石油股嚟講咧，即時個反應就會係推低。咁但係喺嗰段時間反而嚟講有機會咧，係重新再買翻佢啦，咁預計翻油價個平均價，即係85呢個水平嚟講咧，今年剩低嗰幾個月咧，應該都會喺呢個水平附近嘅。
1: 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独立财经评论员彭伟新先生和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评析，谢谢彭先生，那我们下次再聊，谢谢。
0: 好，唔该晒，拜拜。
2: 好的，那时间的话呢是接近到下午的6点钟啊，明天同一时间的话呢，这个下午的5点到6点的话呢，依然会是一线金融网跟大家的话呢，会继续的来去关注整体的股市跟市场方面的一个情况。那大家的话呢，还是可以啊，这个继续的来去关注现在整体的这个期货市场美国的这个期货的话，现在是开始这个由升转跌了，所以也关注啊，今天晚上整体美股方面这个表现了。好了，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四台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惠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以及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的时候会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的牌照，将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与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及运载行李的服务。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开始可以透过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以及子女都需要登记一键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署方明天开始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的流程，也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及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以及安排接种活动。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遇到电力系统故障，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于短时间内复修，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现时只能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环宇殡仪馆在网页表示，已经租用环宇殡仪馆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以出殡日期的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协调以及跟进。环宇形容是无奈地做出有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致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3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4， 日人民币 6.746，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7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的四点钟，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的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署这警告在傍晚的六点钟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屯门公路往元朗近着虹桥现时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接近赵林苑。黄竹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压力洲桥道往黄竹坑方向进至荔枝道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多车。 海辉道近着联翔道的回旋处当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联翔道尖沙咀的方向是通往回旋处的支路比较多车。隧道情况，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区的转弯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着雪场街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郡八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八里道多车，车龙排到科士甸道，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进至洗衣街慢车，车龙排到胜利道，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慢车。新界区方面了，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往观塘方向进至振华道的快线线是已经封闭。提提各位留意，清水湾道正直至桥底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还有临景公路陈三记的来回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近时路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保持健康积极，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乘坐你的太阳，你的太阳。普方仪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5: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这几天呢，天气这个温度真的非常高，今年夏天呢，这个温度呢也让大家有点受不了。而现在室外温度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是58%。那天文台发出的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正在生效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即使呢你回到家里面，还是要补充水分，让自己呢身体呢充满水分之后呢，希望这个可以呢让今年夏天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度过。当然呢，夏天里面呢，如果有你而在的话呢，相信呢这个夏天就变得不一样了。

0: 一旦個通脹預期形成咗嘅話咧，央行佢又要擔心通脹、失業率增加個滯漲嘅可能性咧，會令到你聯儲決策動彈不得。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用音乐给你一个澎湃激情的拥抱，欢迎你收听卜邦仪的音乐爆爆。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7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着朗天路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大旗岭。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着虹桥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扫管户。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是去到龙富路进着散石湾路。海辉道进着联翔道的回旋处当中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联翔道往尖沙咀方向通往回旋处的支路多车。鲤鱼门道往油塘方向进着永美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略为多车，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屯赤隧道往屯门方向在快线的位置呢是有坏车的，现时呢靠近入口开始变得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跟诺道西西行车龙是接近中环湾，在绕道出口还有大会堂。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分域街。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接近管道出口有车龙，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的车龙就在天马苑。港岛区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往柴湾的方向进着北角码头至和富花园慢车，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车龙排到军器厂街，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进至观塘码头至消防局来回方向多车，观塘道往油塘的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多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河蛇村。龙富路往龙骨滩的方向进至回旋处的车龙是去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清水湾道正直之桥底去九龙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最后，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梯二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梯二下车，开车的话就可以跟着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准时发薪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如因其同意、纵容或疏忽而欠薪，也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发薪，还继续雇用员工，也属违法。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发薪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在黑暗中，我从不担心会不知所措。 因为有你的眼给我指引方向，带来生存的希望。
5: 你是我的眼，带我明白四季的变化。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花华晨宇，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华晨宇所演唱的这首《好想爱这个世界》啊，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如如他点播的歌曲。当然呢，我看到如如的留言里面呢，也发现他非常爱这个世界，因为呢，他说非常幸运能够遇到一个全心全意爱自己的，同时呢，也让自己可以全心全意爱着的人，那就是龙仔。另外呢，还遇见了兴趣相投，可以一起疯、一起陪伴的好朋友，朱茵还有牛奶糖。他说，因为有这些人在身边，就好像他冬天的棉衣，夏天的冷气，总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他的身边。所以呢，如如今天想透过音乐抱抱跟龙仔说，希望呢这一辈子可以天天跟你说早安，同时呢可以继续的相爱下去。另外呢，还想祝福牛奶糖跟他最爱的鸡仔勋能够长长久久。另外呢，好朋友朱茵呢也希望呢感受到被爱的幸福，希望他能够天天的开心，能够跟这个世界呢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朱茵，因为呢朱茵是一个很好的女孩。而如如呢还想呢透过音乐抱抱跟在天上的爸爸说，请爸爸不要担心他，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很好，同时可以陪伴他一起走未来路的人。还有呢好朋友跟他结伴而行，他说如果爸爸可以的话，今天晚上就进入他的梦里跟他说说话，如如呢一定会把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爸爸，希望跟爸爸分享他的生活幸福还有快乐。

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要继续分享一封甜蜜的留言。这个听众朋友呢是杜杜，他说呢要跟亲爱的叔叔老公说，终于到了八月了，很快就可以见面，真的非常想念你。希望呢两个人可以一起继续努力，过好每一天，为彼此的未来加油，发展两个人的王国。当然呢他也希望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跟老公说，今天晚上要早点睡，也提前跟你说晚安。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今夜还吹着风，
6: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7: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听众朋友英英呢，想要跟 SK 呢分享一样的月光，同时呢，他要谢谢 SK 呢没有嫌弃他，因为英英说呢，他偶尔会放出一些负能量，他说 SK 呢都没有离他远去，因为呢有 SK 在，他说也觉得自己很心安，他也答应呢 SK 所有呢给你的承诺会一一的去兑现。也很感恩你的出现变成了他的开心果。而另外呢，我看到了一位听众朋友，他署名是14楼的住户，他说呢想要跟大埔的阿九说呢，不知道你每次经过那条熟悉的村子那些街道，有没有想起两个人过去的一点一滴呢？他也希望阿九呢照顾好自己，同时呢，可以快点脱离苦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四台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惠民道、佐敦道、雅香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及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的时候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

0: 密切监测情况，同时与疾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及运载行李的服务。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开始可以透过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及子女均需登记一键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署方明天开始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也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及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接种活动。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时已经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冷气机，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接货载货的电梯，预计将会在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之前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只能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14，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46，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8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四点钟，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的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七点钟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5: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
6: 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
5: AM 621香港电台。

0: 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1: 我是古雅薇，用音乐给你一个爱的抱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这首记忆棉是我们听众朋友蔡蔡他想点播的歌曲。蔡蔡告诉我说，在他记忆中有三位很重要的人，悠悠、 Tico 还有小猪猪。他说没想到呢，这么快就要跟这三位分开，才刚刚认识了3个月，现在呢已经有一些难舍难离的感觉了。特别是呢看到这三位好朋友，很担心他不会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竟然呢哭得非常伤心。蔡蔡说他也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他希望大家的关心和爱呢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就像这首歌曲一样，永远不失联。

我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苹果，他说呢，也希望跟一群好朋友的爱呢，永远不会失联。他说身边有这群好朋友在，时间呢就过得很快。他说曾经呢有几次想放弃自己，但是呢因为有这群好朋友不断地开导他，安慰他，让他呢从迷茫中走出来。他说期待未来能够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地度过，然后呢一起来欣赏大家喜欢的歌。

0: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如果爱曾让你刻骨铭心，想起他还是会偷流一次泪，那就是这段情已经融入你的生命了。我让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用编号来命名，他是606。他说他非常想念两位好朋友，一位是911，另外一位是481。他说最近呢，三个人的心情呢都不是很好，因为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不过呢，这次虽然分开，但是呢，大家很快都可以再见面了，所以不用担心。他也期待呢，大家一天一天会过得更好。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606，他想听到的电灯胆。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在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元朗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水边围村以及附近大约的2400户一度停电，中电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哥伦比亚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0: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在晚上七点取消。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37.4度，黄大仙及元朗最高37.2度。天文台预料，本港明天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香港近日高温破纪录，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维持黄色，没有升级至红色或黑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承认，当局对此也有问号。他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及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对直接暴晒下热辐射比重相对低一些。他透露，正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高温下启动较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敏感度更高，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1: 諗嘅方向就其实就係呢个方向，就係、是、为咗即係喺室外照射多客观嘅嗰、那个整体温度高嘅情况之下呢，就提高我哋嗰、那个指标嘅嗰、那个敏感度。咁、
0: okay.
1: 但係点样调整究竟我哋係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啦，用嗰、那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啦，定係用第啲方法呢？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即係天文台即係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就係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係容易，但係佢又係能够提供到个敏感度。
0: 对于外界关注中暑会否纳入工伤，许泽森说，中暑也可以是工伤。
1: 其实工伤的那个法律制度下边呢，就没有排斥到中暑，即是工伤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工作期间里面出现意外，那个意外可以是被个机械夹亲手，亦都可以是个意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太焗太熱，通風不良，所以個員工暈倒或者有第啲身體狀況，其實只要呢啲條件符合到咧，咁、那個工傷補償嘅嗰個制度就會即係應用得到。
0: 他又呼籲工友留意，如果工作期間身體不適或者工作時要解決暑熱問題，要大膽提出。如果雇主不合作，歡迎工友向勞工處投訴。
2: 元朗区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令到水边围村及附近大约2400户停电约6个小时，到早上10:45恢复供应。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在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发生故障，凌晨水边围村以及附近约2400名客户停电。工程人员调动临时发电机以及铺设临时电缆。中电社区支援队到场提供协助，未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做应急支援，并和当区民政事务处及区议员紧密沟通。有水边围村居民表示，停电期间没有风扇，没有冷气，只好到楼下阴凉地方等候。也有居民说，凌晨4点多，冷气机突然停了，发现大厦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天气热，因此不会留在家中，到楼下休息地方乘凉，与街坊一起泼扇以及喝水消暑。
3: 3点几就瞓觉，点知4点零钟咧就突一声个冷气机停咗，咁我知道冇电啦，咁我以为我哋几嗰层楼或者咩就冇电啫，原来唔系，全部冇电。咁朝头早起身冲完凉，刷完牙，冲完凉走人啦。
2: 元朗早上气温达到35度，关爱队派人送风扇和瓶装水给受影响的居民，也有长者由救护车送院。
4: 其实长者咧系佢哋有啲咧真系需要闻气嘅，但系咧我哋都中电咧都即刻支援咧嗰啲后备电咧供佢哋嗰啲闻气嗰啲机啦吓。咁如果系有需要嘅，我哋觉得系有危险嘅，我哋已经系 call 咗救护车送咗佢哋嘅医院嗰度咧，就即系惊佢哋有危险吓。
2: 防暑人员也到水边围村了解情况，到早上10:45，中电完成抢修恢复供电。中电就事件引起客户不便致歉，会调查事故的原因。
0: 警方于本月3号到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 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及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合共拘捕了10名司机，扣留7辆私家车及3辆电单车做进一步检验。东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高级督察潘俊豪表示，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这次行动也节省大量人手。
5: 今次的行动，我们共拘捕了10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包括9名的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的女子，年龄介乎25至51岁。行动中亦扣留了7部私家车和3部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当中一些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今次的行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这一类严重的交通罪行。我们利用了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的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和安全的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2: 展开一下，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可以透过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一键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说，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也可以节省学校及医护的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以及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表示，考虑到部分学校及家长或者需要时间适应新的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6: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嚟讲，我哋希望梗系可以完全取替到成个纸本啦。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嘅话咧，家长、医护人员啦，同埋学校都方便咗好多嘅。咁不过我哋其实同学校嘅沟通咧都知道嘅，学校都理解到咧。都有一啲人可能就佢比较想用纸本嘅，咁可能要啲时间去做改变啦。咁佢哋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喺呢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少少，咁不过佢哋都明白同埋佢哋理解，佢哋都接受嘅。
2: 中心表示，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
0: 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渐渐构筑物，当局决定分阶段清理，要求相关人士在明天前停止占用土地。当局之后会在安全位置增设康体和休息设施。针对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渐渐构筑物非法占用土地，民政事务总署昨天在社交平台交代，会分阶段清理违法构筑物，首阶段会处理唐印街山边休息处一带。地政总署已在现场贴通告，要求相关人士明天前停止占用土地，完成清理后随即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建设康体和休息设施，包括增设多张乒乓球台以及更换新的健身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10多年，欢迎当局处理，一方面清理， 另一方面

0: 有优化措施，包括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期望居民收获。
1: 都仲有成五十处啦，即系有呢啲嘅，即系非法构建筑物嘅，可能有啲系乒乓波台啊，有啲系睇讲嘅，有啲神像啊，有啲嘅健体设施啊咁样。我自己有时去咧，都觉得有啲危险嘅，即系佢咧，因为佢起喺嗰个山腰嗰度咧，其实咧有时呢排啲雨水比较多咧，有时你都见到啲水头流失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危险性喺度。嗱，我哋有同事咧落去同啲居民倾过好多次噶啦，咁呢啲健体设施咧虽然都系有风险，但系都系市民需要啦咁样。咁所以呢个胶着呢个状态都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噶啦。咁即系最后政府都听咗大家嘅意见咧，都原址喺嗰啲地方加翻晒即系居民上。重要的一些设施给他们了。
0: 郑永顺又说，前深水埗配水库的保育设施已营运一段时间，当局日后可以研究是否鼓励到山上健体的人士一并参观水库，并到深水埗消费。
2: 由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及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及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将会与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有超过130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有去年刚取得清真认证的本地肉丸品牌今年首度参展。公司执行董事陈月成说，希望透过博览接触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商家拓展市场。
3: 我哋 target 嘅就係呢一個世界上邊咧穆斯林嘅市場，差唔多有成20亿嘅人口嘅，其實而且佢嘅增長速度係非常之快，超過60%嘅穆斯林人口咧喺亞太地區啊。雖然我哋係初哥，但係我哋都希望咧，喺呢一個展覽會裏邊咧，識到一啲有潛質嘅買家或者代理商，咁咧令到自己品牌咧係更加國際化。
2: 特区政府致力协助内地企业出海，首次参展的内地连锁火锅与烧烤食材企业海外总经理冯飞表示，将借助这一次的展览，一方面将公司产品推广至海外，同时将其他地方优质产品引入内地市场。
4: 因为香港其实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它这里有很强的这个中国文化在，同时它也链接了很多西方的这些元素，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能够引到中国去，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
2: 贸发局表示，两个贸易展今年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当中文莱以及东帝汶是首次有展商参展。
0: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增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多个拉丁美洲国家也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政府通报，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地震也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大批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入夜后继续带着头灯争分夺秒搜索被困在倒塌建筑物的民众。卡利受灾严重，大量

0: 建筑物倒塌市长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民众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上任只有几天的总统德拉艾斯普利亚颁布国家灾难状态，他在演说中表示，政府已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援助受灾社区，并向所有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目前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德拉埃斯普利亚其后访问乔科省首府基布多以及西部最大城市卡利，承诺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表示愿意派出由47名救援人员搜救犬及配套装备组成的救援队伍。委内瑞拉外交部说，将透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援助。巴西总统卢拉也在社交媒体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有地震专家指出，这次地震震级高，震央处于内陆，而且临近松软河谷，加上板块活动，多重因素叠加，加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1: 展开一下，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受到伊朗的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改坐军机而非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开。白宫回应说，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威胁。北约峰会上个月7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由卡塔尔赠送刚完成翻新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当地参与峰会。在出席峰会之后离开安卡拉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出于怀旧原因，他会乘坐旧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新飞机就会停在同一基地给驻扎美军官兵参观。不过华盛顿邮报引述了解相关行动的美国官员以及另外一位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众目睽睽之下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辆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台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这次引人耳目的行动出于特朗普面临可信的威胁。类似行动2000年发生过，时任总统克林顿使用一台未标记的公务机飞往巴基斯坦，并以空军一号掩饰。而在特朗普这次事件当中，那些以为自己与总统一同乘坐旧空军一号的记者表示，他们被告知要关闭传媒舱的窗口遮光板。除了记者之外，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认为总统在空军一号上。报道指，运输机当地7月8号晚上大约10点20分抵达英国后的几分钟，搭载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也抵埗。特朗普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从旧空军一号下机，目前不清楚他是如何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通讯主任回应报道时说，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已经配备高级安全防护系统，可以确保总统及工作人员安全。正如特朗普所言，很多敌人正在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这些的威胁。
0: 回到本港，香港教育大学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公布有关学前特殊教育校本支援的调查结果，发现近90%受访教师忧虑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有不足20%的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可有效推行融合教育。研究团队今年3月收集到459份有效问卷，并于首阶段12间试行校本支援的幼稚园深入访问其中9间学校和共27名教职员。团队指出，社会福利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师生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及小组训练等。团队期望当局可检视人手配置等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在前。

0: 现教师身上。记者崔卫恩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教大幼儿教育学系署理系主任刘怡红，听一下他分析调查结果。
1: 咁我哋嘅研究咧，大概有即系三个主要大嘅一个发现嘅。第一咧，就系我哋见到咧，学前嘅特殊教育嘅嗰个支援咧，似乎嗰个实际需要都系比较大。因为受访者咧，纵然佢哋对于校内同埋佢哋即系到校嘅一啲专业支援团队嘅嗰个评价系好正面，但系只有 43.1% 嘅受访者咧，认为咧嗰个服务时数同埋频次咧，系能够满足幼儿嘅嗰个发展需要。咁我哋第二个发现咧，就系其实依家好多嘅支援嘅压力咧，都集中咗在课堂的那个教师身上，88% 嘅班主任咧，佢哋好担心，即系缺乏资源同埋支援人手啦。啊，亦都有88% 嘅教师咧，认为佢哋即系都好忧虑咧，难以将佢哋嘅注意力分配俾所有嘅幼儿。咁有86% 嘅班主任咧，都提到佢哋好担心工作量增加。亦都只有咧16.5% 嘅教师咧，系认为依家嘅师生比例咧，系能够有效令到佢哋去推行融合教育嘅。而同时咧，都有90%嘅教师咧，系担心咧推行融合教育嘅资源系唔足够嘅。
2: 目前教育的小朋友年纪都好小，咁你哋认为咧前线幼师系咪都有足够嘅融合教育经验咧，可以去帮呢啲小朋友啊？
1: 所有嘅幼师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基础训练嘅。喺我哋嘅调查里边咧，67.8% 嘅班主任咧，其实佢哋都拥有至少一项嘅特殊教育相关嘅资历嘅。咁所以喺佢哋即系拥有呢啲资历嘅时候咧，嗰个培训已经系即系攞咗噶啦。譬如有啲基础嘅培训，包括早期嘅一啲辨识啦、教学方法啦、家长沟通等等咧，其实佢都学过的。但我们见得到的就是在课堂里面他们面对的那个困难还有那个个案的复杂性其实是远远超过他们当初在课堂里面所学的。那也都反映了为什么呢，在我们的调查里面只有 46.5% 的班主任，不够一半的班主任觉得他们自己获得的培训是应付到现在工作的那个要求。而就算是拥有特殊教育相关资历的那班老师里面，都只有60%是觉得自己培训是足够的。那就很反映到其实即系喺在职里边持续嘅一啲培训，对于老师咧去处理即系而家越嚟越复杂嘅一啲个案啦，啊或者系面对住家庭嘅一啲需要啦，支援家庭喺屋企里边去帮助佢哋嘅细路仔啦，都系有一个嘅要求喺呢一度咯。
2: 除咗啱啱提到嘅在职培训方面啦，调查有冇反映到咧教师需要更多嘅协助咧？
1: 喺课堂里边，我哋除咗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亦都有啲其他小朋友系冇特殊需要嘅。但喺同一个课室里边，我哋点样去设计一啲嘅融合活动？对于个别儿童的一些观察、识别、家长的沟通、甚至乎是跟不同的支援团队、专业团队怎样去合作、去协作，这些都 是培训的一些重要内容。另外我们都觉得特别就着现在社署即将会推出的这个校本支援模式，我们觉得老师很需要的一些资讯就是人手安排方面、资源方面的提供，以致到他们能够预算得到，也都能够安排得到相关的人手去迎接这个的模式的转变。特别在这个模式底下，我们都想提出业界一直都是建议了一段时间的一个 Central 的统筹角色，就是一个特殊教育的统筹的角色在幼稚园里面，令到个案的跟进又好，或者协调不同的资源，甚至乎是跟家长有很多紧密需要的一些沟通，都不会说只是依赖校长、主任或者普通教师去兼任，而是有一个统筹的角色在学校里面可以去处理这些工作。
2: 就算刚刚提到的校本支援模式，以你评估觉得几时才适合将这项支援模式恒常化推行？
1: 我们很认同这个校本支援模式的本身的方向是一件好事来的。我们的受访校长其实都普遍认同它是能够帮助幼儿更加早去获得支援的。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试行，9月开始他们都会在另外100间的学校再进行第二个阶段的一个试验。我们希望相关的部门都可以去检视人手的配置、资源的偏配，亦都是可以厘清翻嗰个统筹嘅工作由边个去承担，同时间咧都加强培训，咁啊以致到咧喺全面实行嘅时候咧个效果会达得到咧我哋嘅预期咯。
3: 再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今天先升后回，恒生指数初段是曾经升超过120点，高见26060点，创一个星期的新高，其后又转跌。尾段跌幅扩大，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跌幅为1.1%，贴近全日最低位收市，主板成交超过2109亿元。科技指数就报4824点，跌超过1.9%。 这个星期公布业绩的腾讯以及京东集

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就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4259点，跌57点，跌幅为0.4%；创业板指数报3549点，升11点，升幅为0.34%。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的骤雨会比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点钟已经取消。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质数，一般监测站为4至8，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则为7至8，健康风险水平为高至甚高。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6到37度，北京有雨，23到27度，台北有雨，25到30度，首尔天晴，23到33度，东京有雨，22到28度，曼谷雷暴，26到34度，孟买有雨，25到30度，金边骤雨，26到34度，悉尼多云，10到21度，多伦多多云，18到28度，纽约天晴，23到29度，伦敦天晴，18到25度，巴黎天晴，19到34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港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四台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惠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以及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的时候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的牌照，将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与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以及运载行李的服务。警方这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当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及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名司机，扣留7台私家车以及3台电单车做进一步的检验。警方表示，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高速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的力度。这次行动也节省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哥伦比亚西部7点

0: 四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源深度96公里。厄尔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还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的慰问。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8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一旦個通脹預期形成咗嘅話咧，央行佢又要擔心通脹、失業率增加個滯漲嘅可能性咧，會令到美聯儲決策動彈不得。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00，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00，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4: 由而家到晚上10: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拓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陶艺展览，艺术添情趣。吴玉兰。
1: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了合作和发展，文化艺术亦都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令到很多文化艺术人士有更大的空间去发展和交流。而要推广文化艺术发展，令到大家认识更多，展览会是一定需要和非常重要的。今晚我们节目请来的嘉宾就是艺术展览策划人吴玉兰女士。吴女士你好，欢迎你。

0: 好，潘老师你好。
1: 阿吴女士，你个名叫 Kimmy 哦，不如我咧即系亲切啲，嗌你 Kimmy 好唔好啊？
0: 好啊，
1: 请你介绍下自己先啦。
0: 我叫吴玉兰，一般好亲切嘅名字就 Kimmy。我系从事文化传播工作，就系传媒界工作咗好耐，所以就接触咗好多不同嘅艺术家或者唔同嘅活动。有機會可以參與咗策劃、統籌、管理同埋執行嘅工作。
1: 嗯，之後就辦咗好多展覽係嘛？
0: 開始咗做唔同嘅，根據不同嘅要求咧，就開始策劃唔同嘅展覽啦。
1: 係啊 ，Kimmy 啊，咁不如咧，你先講下咧，你係點樣開始呢啲展覽嘅策劃工作啊？就或者你第一個展覽係幾時同埋喺邊度咧？
0: 哦，係記憶猶新啊！雖然就時隔廿幾年，我係記得我當時第一份嘅展覽嘅工作咧，就係出版代表老和尚策劃同埋統籌香港第一部佛教寺廟嘅書《香港梵語》，就整體採訪咗當時70多家嘅寺廟，有系統整理出版。個顧問團咧就係潘校長啊。
1: 是不是潘中光
0: 是啊是啊
1: 哦哦哦
0: 同埋佛教界的资深大德严宽古居士啊林耀明居士啊萧国健教授啊我的老板韦基顺先生啊李出版界的李祖泽先生啊他们当时都是个顾问来的。咁本书出完了之后呢就口碑好好啊咁好多寺庙的资料呢就好齐备啊好有價值即係好有珍藏價值。同一時期就有好多攝影師咧一齊就工作啊嘛，提議就將咁多寺廟嘅照片就可以做一場展覽、哦，就係咁樣，大家好多不同嘅意見整合咗組合起嚟，就去租咗尖沙咀文化中心嗰個廣場嗰度，就做咗香港梵語嘅攝影展。
1: 是哇，好有意思喎、
0: 哦！系啊，虽然经验唔系好够啊，但系好多前辈大德喺度，好多意见啊嘛，反应都好好啊，好有纪念价值。咁啱而家抄翻啲相出嚟咧，仲系历历在目啊！
1: 咁但系咧，而家一路走嚟啦，你已经做咗好多唔同嘅展览噶咯吓，可唔可以介绍下曾经策划过其他咩展览咧？
0: 香港梵语就佛教界系。相對好有紀念價值的展覽同埋個出版項目啦。講翻近期啲咧，由最早到最近期，就係劉勇老師嗰個陶藝展啦。
1: 嗯，係啊，你今日帶咗嗰啲小嘅啲杯咧，好靚喎。
0: 呢個陶咧就係傳統文化啦。中國嘅四大名陶之外，呢個榮州陶，我就好榮幸可以喺疫情期間得到劉老師嘅信任啊。委託我在我的工作室開始做他的展覽，當時我都未知道榮州陶在哪裡，因為隔了很多年，就原來是四川在自貢的榮縣，所以就榮州2000多年前已經有這個陶土了，現在就有劉老師帶隊去重新開發，將他的作品第一次在香港在我小小的工作室做了一個展覽，回響亦都好好，
1: 即係依一度，因為係四川嗰度啦，重新就係嗰、那個即係開嗰個陶土啦，所以你嗰個帶嚟，我睇到欣賞到你呢個杯咧，就係、是、有熊貓嘅標誌嘅喎嚇。
0: 係因為四川個陶同埋熊貓就嚟自四川啦。早舊年咧就中央特別慶祝回歸，送啊一對熊貓俾香港。咁而且香港又係全世界啊，應該係咪最多熊貓嘅城市咧？特別請邀請劉老師創作咗好多個熊貓圖案系列，有啲就用瓷嚟做咧。最大嘅收穫咧，劉老師好用個陶啊，喺個陶藝嗰度創造咗呢個立體浮雕嘅熊貓做上去咯，栩栩如生嘅，好立體，而且而家就係四川嘅品牌啦，代表中華文化出海嘅。
1: 啊，非常好啊！相信呢個展覽同埋咧展出嘅相關嘅文創產品咧都非常受歡迎啊！咁其實咧 ，Kimmy 啊，我想問下咧，嗱，局外人啦、啊，我哋又唔知點樣先為之係策展一個策劃一個藝術嘅展覽。 一個策展人究竟有啲咩工作嘅咧？係有啲咩要需要做嘅咧？譬如準備又要點，過程又要點咧？
0: 策劃展覽咧，理論咧就好多，揾嘅 AI 都有個理論，有個概念，但係真係嚟做咧，我覺得要做多好多個分析。同個藝術家或者你準備展出嘅產品系列有一個深入嘅了解啊，同埋根據受眾啦，即係準備喺邊嘅地方做展覽啦，預備嚟參觀嘅觀眾即係個對 target 啦、對象啦、個價格啦、環境啦，同埋嗰個文化氛圍咧，即係時尚啊，結合嗰個城市唔同嘅地域啦，就要充分有個交流。準備工作應該會加重了，對展覽的選擇的地點、啊、時間、啊、還有整體的宣傳的配套、啊、有個框架，這樣好像會得心應手一點。
1: 是，哇，真的好像要有很多學問這樣啊，那可不可以具體講一下，譬如例如、你曾經策展過一些的展覽呢，最大的挑戰呢，你曾經遇過是怎樣的最大的挑戰呢？
0: 挑戰呢就一定要用心啦，一定要用心。譬如同阿劉老師做展覽，要好了解劉老師嘅作品嘅水平啦。佢想嚟香港做展覽，或者喺深圳做展覽，或者澳門做展覽，就要了解嗰個地方嘅氛圍啦。入鄉隨俗啊嘛，有嗰個地方嘅文化啦，要有個整體嘅了解。再去溝通，再去選擇。
1: 是，如果是當你要設計的時候呢，譬如例如啦，劉老師就是由、是四川那些作品來香港那裡展啦，亦都有你會是將香港的、藝術家的作品可能亦都擺在大灣區，即是不同地方那裡作為展覽這樣啦。那你覺得內地的展覽和香港那個策展方面有什麼不同呢？會不會基本上是即是有相同亦都有相異的地方呢？
0: 我覺得充分交流了，內地的地方就很大，地域文化就很豐富，譬如嶺南有嶺南文化，潮州有潮州文化，講到近一點的鄉下開平就有橋鄉文化，那你選擇去內地做展覽呢是好事來的，兩地交流亦都係突顯咗香港超級聯繫人同埋中外文化交流嘅重點啊嘛，必須要有嘅了解。了解咗之後，大家係充誠溝通，我覺得就唔係係更加充實咗個內容啊，就唔係話咩困難咯。
1: 非常好啊，咁樣我哋就學嘢啦嚇。之前你講你最初嗰個展覽就係可能嗰啲攝影啊，咁就即係一張張攝影擺得好靚咁擺出嚟啦嚇，展示啦。咁呢個係比較係即係屬於純粹展示。咁近年咧，好似係好多一啲係關於策展方面有啲新嘅關鍵詞語，例如係要多啲互動啊，或者有社區參與啊等等咁樣。你覺得加入一啲科技或者多媒體嘅元素咧，好唔好咧？
0: 係非常好嘅，加入咗科技多媒體嘅元素。舉個例咧，我做一個展覽就加咗 AR 落去，佢嘅科技效果咧就好立體啊！
1: 即係令到嗰個熊貓好似會喐咁樣，
0: 會喐咁樣啦。
1: 哦，
0: 係啊，咁你嘅感受就會好深，同埋你可以用科技嘅元素將呢個熊貓啊，呢個陶藝嘅製造過程都展示埋出嚟，你嘅感受嘅感染力啊，就好投入，同埋你對呢個藝術品係特別加重咗個感情啦。
1: 是咁樣咧，就係、是、觀眾啦，係咪去睇展嘅觀眾咧，就會有一個非常特別。具體啲嘅體驗哦，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我哋嘅嘉賓係藝術展覽策劃人吳玉蘭女士 Kimmy 嘅。啊 ，Kimmy 啊，喺大灣區策展咧，即係你之前應該喺邊個地方策展過啊？係當其時嗰個主題係點樣嘅？
0: 大灣區嚟講就參與過澳門嘅荷花展啦。澳門嘅荷花展咧，做畫嘅就做咗好耐歷史，好有影響力嘅。我就加入咗圖啊，
1: 係咪喺澳門近住嗰個新馬路嗰度啊？應該係
0: 盧九花園。
1: 哦，係，我都有去睇喎。
0: 我獲邀參加咗之後，除咗帶咗荷花，即係傳統嘅中國畫嘅荷花。

0: 荷花之外，就用陶做到个荷花的系列，就有茶叶罐啦、茶壶啦，成套的荷花系列。我觉得画同埋陶是一个配套咯，
1: 即是一啲陶艺嘅一啲嘅文创嘅东西，就系
0: 系将荷花个画以画入陶，
1: 嗯，
0: 画落去个陶壶嗰度，成个陶瓷用陶展示出嚟成个系列。
1: 咁呢一个主题就系荷花啦。咁你个灵感咧系咪同嗰啲画家即系交流咗之后，即系而产生出嚟嘅咧？当其时有冇一啲 AR， 有冇啲多媒体嘅展示啊？
0: 都有嘅，系因为根据呢个画展嘅主题荷花展，咁啊大师就用陶展示咗个荷花，就以画入陶展示咗出嚟。我自己觉得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啦。
1: 咁啦，平時咧，即係展覽咧，咁當然我哋係留意到啲展品啦。不過背後啊，就最重要就係嗰個藝術家啦。藝術家本身就係重中之重嚟嘅。Kimmy， 你覺得咧咁多個藝術家你接觸咗啦，你點樣同佢哋係可以比較好嘅磨合，或者即係點樣得到個默契咧？
0: 首先就好尊重藝術同埋藝術家，了解同埋佢嘅工作環境，佢嘅工作個氛圍。亦都好知道佢工作嘅要求，亦都有机会展示到自己嘅工作，俾到佢提供到咩方便，有啲咩可以配套到，亦都要好有诚意，令到艺术家对你放心，大家先可以充分磨合同埋发挥到。
1: 是这个信心很重要，互相即信任啦。咁但是呢，通常我哋时时讲呢，就有啲艺术家即有嗰啲艺术家脾气啊，係咪啊，有啲艺术家啲性格呢，即你接触咁多呢，你留意到呢，即譬如或者我哋唔讲名啦，边啲艺术家好似真係好难服侍咁样呢？
0: 我觉得唔应该咁去评价，係应该要尊重啊。其实艺术家有脾气亦都好正常，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同埋有自己的底线。我觉得根据你尊重的意愿同埋理解同埋表达到自己的诚意，呢啲都唔係当係一种好难沟通嘅嘢，係理解同埋信任啦。
1: 即係能夠得到你嘅策展咧，我諗啲藝術家就覺得好幸福嘅，因為咧你即係時時都企喺即係一個好好嘅態度，就係尊重佢哋同埋多啲理解啦。譬如，但係有時咧就喺策展嘅過程當中咧，即係頭先我哋提到新嘅策展嘅方向咧，就多啲同啲觀眾即係嚟參觀嘅人士咧多啲互動交流啦。咁但係有時有啲藝術家咧就係比較內向啲啦咁樣嚇。你有冇遇過一啲即係當你要安排同觀眾交流嘅時候，即係比較難咧嚇？有冇呢一方面嘅困難咧？
0: 一般就應該好積極先啱，藝術家咧。佢做一場展覽要之前要準備好多嘢，先有咁嘅平台，有咁嘅機會，佢可以接觸到觀眾，應該係好雀躍嘅。我覺得係應該係加重咗去溝通啦。特殊嘅例子都會有，我相信係中意接觸觀眾會比冇咁熱情嘅多。
1: 咁樣如果喺展覽嘅即係場地啊，或者係即係整體邊類嘅互動交流，你曾經安排過啊？即係例如藝術家出嚟演講就係一種啦，普通嘅啦，係嘛？但係亦都有一啲書畫嗰啲即席咁樣揮毫啊，嗰啲係有邊種嘅互動交流你曾經安排過嘅咧？
0: 雅集啦，譬如喺廣州做文化交流，將兩地嘅藝術家。即時表演雅集，即時喺度寫書法，即時畫畫，咁個交流咧就即刻可以反映到啦。現場啊嘛，啲觀眾都全部都現場睇住。
1: 係有冇話現場即係送出嚟㗎咁樣？因為要互動喎、
0: 哦。有啲會有㗎。要睇藝術家本人，
1: 好珍貴咯，即刻攞咗。
0: 係噶，所以個氣氛會好啦，歡喜心好多。做雅集係現場氣氛好好嘅，
1: 即係如果多人啊、熱鬧啊，咁固然就開心啦，係咪？會唔會試過遇到咧？即係唔係咁多人嚟啦，咁啊，大家好似喺度行行企企咁樣啦。遇到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有啲咩好嘅方法嚟到去，即係類似係安撫佢個藝術家咧？
0: 準備工作做得好咧，相信反應就唔會特別冷淡嘅。 萬一你真係覺得冷淡嘅情形之下，我覺得心理

0: 上啊，应该要自我反馈下，点解咁冷淡，同埋系咪选择得唔系好适合呢个展览地点啊，或者人物啊，或者产品啊，或者宣传做得唔够，应该更加去了解，为下一次而做好啲。
1: 哇，咁我真係覺得 Kimmy 你真係工作係非常之認真啊！隨時就睇下點樣去即刻去反思一下，係咪啊？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好？而家我哋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係介紹李小龍，著名武打明星嘅。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李小龙，著名武打影星，原名李振凡，乳名细凤。1940年11月27日出生在美国的三藩市，祖籍广东顺德。1973年7月20日在香港逝世。他是香港功夫片的开山鼻祖，创立截拳道，将中国功夫介绍给全世界，被誉为全球第一位华人国际巨星。他一生将武术、哲学和电影完美结合，影响全球几代人。李小龙父亲李海泉是粤剧四大名丑之一，母亲何爱如是河东爵士的亲戚。他自幼身体瘦弱，七岁跟父亲学太极拳强身。1941年跟随家人回香港，从小拍戏，童星时期演出超过20部电影，好似《细路长》《人海孤雄》《雷雨》等。13岁拜师叶问，学咏春拳。1959年，18岁的李小龙一个人回美国，带着100元美金在西雅图读书。1961年入华盛顿大学，主修哲学，副修戏剧和心理学。他一边读书一边开武馆教功夫，先后在西雅图、奥克兰、洛杉矶设馆。他不满意传统武术门派门户之见，主张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集国家所长，创立截拳道，强调实战、速度和适应性，融合咏春、拳击、击剑等等。他说，我不怕对手练一万种踢法，我怕对手练一种踢法一万次。1966年，李小龙在美国电视剧《青蜂侠》饰演加藤，首次将真功夫带上荧幕。虽然戏份不多，但是他快如闪电的动作已经惊艳观众。1970年，周文华邀请他回港拍摄功夫片。1971年《唐山大兄》上演，一炮而红，票房大破纪录。之后推出《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每部电影都是经典，奠定他的国际巨星地位。不过《死亡游戏》未能够完成，李小龙坚持拍戏一定要用真功夫，不用替身，动作快到镜头都追不上。他日常训练很严格，练速度、力量、耐力，仲研究营养和哲学，写下大量笔记，强调身心合一。他将香港功夫片推向世界，改变西方对华人的黑板印象，令功夫成为全球流行文化。可惜在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因脑水肿突然离世。作为著名武打影星，他用拳脚和意志绘画出时代的新风，为中华文化立下不朽的功勋。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2，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6，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从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会大更新。

0: 年只会抽选1/10住户参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分摊全年进行，运用更多行政数据简化问卷，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所以你们的参与十分重要。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吧，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陶艺展览，艺术添情趣。吴玉兰。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的嘉宾是艺术展览策划人吴玉兰女士 ，Kimmy。Kimmy 你好啊，
2: 潘老师好。
1: 我哋嘅节目系讲大湾区嘅生活同埋文化艺术方面嘅发展啦。不过大湾区都系香港人放假同埋旅游嘅热门地方嚟嘅。先嚟听一下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系广州塔，又叫小蛮腰。
3: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4: 广州塔，广州塔又叫小蛮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是大湾区最著名的现代地标之一。2009年兴建完成，2010年亚运会前正式开放，高600公尺，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高塔，曾经连续几年保持世界最高自立式电视塔的纪录。广州塔由荷兰著名建筑师马克海姆和荷兰 IBA 公司设计，灵感来自扭这个概念，外形就好像一位优雅的少女扭动腰肢，故得名小蛮腰。塔身由两组椭圆形的钢结构互相旋转而上，形成扭这个独特的造型。塔身共有32个菱形钢结构单元，每个单元大小和角度都不同，建造难度好高，塔底至450公尺，设有观光层，最高观景平台位于488公尺，是目前全球最高的户外空中漫步平台，可以360度无死角俯瞰广州全城。塔内设施丰富，有亚洲最高的旋转餐厅，位于422公尺，云霄飞车、空中邮局、VR 体验区和互动展览。夜晚广州塔会亮起华丽灯光 show， 超过1000万火 LED 灯可以变换出100种颜色不同的图案，配合音乐和激光，经常有主题灯光表演，成为广州市夜景的核心。广州塔不单只是观光地标，还是广州市城市精神的象征，它见证了广州由千年商都走向现代国际大都市的飞跃，体现了大湾区开放创新、勇于突破的时代气息。塔脚下有海心沙广场和珠江夜游码头，游客可以先登塔俯瞰，再坐船游珠江，感受塔上看城、江中看塔的体验。广州塔用独特的扭姿完美融合现代科技和岭南韵味，成为大湾区由传统

0: 都是未来的重要文化符号，它不单止提升了广州的国际形象，更加是每位游客感受到大湾区现代魅力的最佳窗口。
1: 今晚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吴玉兰女士 Kimmy。Kimmy 她热爱艺术，结识了很多中华文化艺术界的人士。佢時時咧就係有一個座右銘，就係叫做以民會友，以友富人，作為佢嘅人生座右銘嘅八個字係點解嘅咧 ，Kimmy？
2: 啊，應該出自《論語》啊，因為我都響文化團體、宗教團體好耐嘅時間，所以有學到以民會友，以友富人。
1: Kimmy 啊，喺你策展同埋接觸咁多藝術家、咁多嘅經驗當中咧，有啲咩有趣嘅故事？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印象難忘或者記憶特別深刻嘅故仔啊？
2: 哦，好啊，我就做過一場畫展啊，畫展咧做完咧就要還翻啲畫俾啲藝術家、啲收藏家。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潘天寿老师的画。我当年做完个展览呢就要还返幅画去北京啊，古仪老师当时同古仪老师借咗返嚟香港做展览，展览完呢就要还画。还嗰幅画呢我就用个画筒啊孭住咗，好慎重的。潘天寿老师的画虽然是仿画都好珍贵的嘛。原来个画筒咧就好长啊，大得滞。我孭到去上飞机嘅时候，佢唔俾我上飞机喎，咁就被逼要用托运啦。我都冇得选择去做办任何嘅托运手续啦，唯有就系咁样。到落咗飞机嘅时候咧，我就去行李箱嗰度等我个幅画嘅画筒。点不知咧，成个行李箱转嚟转去，转咗两三个钟头，都等唔到我嗰幅画。
1: 哇！
2: 我緊張到真係唔知道應該點形容啊！真係可以去理解到啦，我好緊張喺北京機場度，
1: 好焦急啊！梗係
2: 周圍去揾行李托運啦，又諮詢啦，又等呢樣，又周成個機場周圍度等咧，卒之喺度輾轉咗兩三個鐘頭。呢、這個話筒咧就喺另外一個地方嗰度領物區嗰度出現咗。我發現咗之後，一拆開張畫筒睇翻幅畫，我當時哇嗰種心情，我相信都係永遠都會記得嘅。
1: 哇！真係我諗咧，如果同你合作咧，阿 Kimmy， 如果同你合作嘅畫家咧，真係好安心啊！你對即係一個過程啊，運送過程，你咁緊張、咁認真、咁一路追蹤住，終於咧就安全咁送達。哇！呢樣嘢好緊要啊！即係你作為一個策展人咧，好有嗰個責任心、責任感，亦都咧係好珍惜、珍貴每一個藝術家嗰啲展品啊！我即係敬佩你啊！
2: 其实对艺术品是应该认真尊重宝贵，尤其是潘老师的话。
1: 我知道你就是因为通过做了这么多工作，就认识了很多中华文化艺术界的人士。Kimmy， 你合作得最多的艺术家、画家就是刘勇老师。当中你们是在不同的地方都举办过文化艺术展览，有展出书画或者是艺术品、古董等等都有做的。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困难或者你感觉辛苦的事情呢？
2: 我第一次带他做展览，而且在疫情期间。
1: 哇，疫情期间啊，
2: 又没有宣传嘛，又没有艺术家，只是得个信任寄了些产品下来，我可做推广是困难的。因为艺术品通常是以艺术家为主导的嘛，在艺术家未出现的时候，而且又是新的图出现在香港的时候，很多前辈都来问我的。中国四大名图就个个都知道啦，你这个图图在哪里的，哪个图都啊，嚟自边度啊？连我都唔知道你向边度带佢翻嚟啊！咁样呢个系好真实嘅情况，所以系需要时间，系需要唔同嘅资源去推广咯。
1: 系啊，疫情期间系咪啊？真系非常之辛苦啊！吓，
2: 因为逢系睇艺术品，佢必须系知道个溯源啊，嚟自边度啊，系咩回事啊？當時是很困難的，可以理解到未通關那個圖是新到，是個個都不理解的時候。圖本來就是很冷門的東西，當時未有任何的宣傳， 就是咁用字啊。

0: 去做一個展覽，是得到很大的啟發。
1: 是啊，刘老师吓，佢亦都即系喺佢嘅画作嗰度咧，时时会系描绘一啲譬如煮茶、敬茶等等嘅主题嘅。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一类嘅画作有啲咩嘅特别嘅特色咧？
0: 刘老师咧，佢本来就系画家嚟嘅，佢系新一代嘅新文人画家。佢嘅作品里边咧，都系以奉茶煮茶是传统的文人为主，所以他的画里面很多的茶壶都是当年古代那些用柴烧的茶壶，因为他本身自己都是很喜欢用茶的。最大的特点呢，他是画家之后就做了陶艺专家，就将他的画画入他的陶度，就以画入陶，画和陶呢就好整个氛围就好配陶咯。但是他最大的特色
1: 是啊，变咗嗰个陶瓷嗰个作品咧，都即系又有画，又有嗰个本身嗰、那个即系咁独特嘅陶配合住吓。喺呢一方面，嗰啲嚟睇展嘅观众咧，其实嗰个反响或者点样咧？当其时
0: 要解释啦，始终系要解释画家佢个画做以画入陶呢个过程咧，就系、是。又是一個很大的專業範疇，但是知道做陶的過程呢就很感動的，由去那個找那個泥土開始，找到個泥土回來呢就又選擇它的顏色，再做成個成由一件的成品，由挖泥土開始到一個茶壺的成品，那個工序呢是非常之繁瑣的，有七八十度工序，用千二度的火烧出来了。
1: 即是学习了。好啦，大家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的嘉宾是艺术展览策划人吴玉兰女士 ，Kimi。Kimi 啊，艺术呢通常我哋讲要同日常生活结合啦。咁喺大灣區，你有進行教育工作噶，嚟到傳承呢個藝術。咁呢一方面，你嘅工作係做咗啲咩咧？係點噶？
0: 哦，我曾經喺學校做過一場琴茶陶嘅活動，我係將飲茶同埋陶加咗個中樂落去啊。咁我覺得會生色啲啦。主題咧，中國文化嚟講，中樂。茶同埋陶，咁令到參與嘅嘉賓啊，從中除咗飲茶，知道咗陶藝，仲知道埋中樂，對佢現場欣賞嘅氛圍咧係有積極嘅作用，同埋參加嘅人咧都知多咗一樣嘢啦。哪怕你一支洞箫、一個古琴、琴箫合奏一兩曲，佢已經知道咗多一樣中國文化，就係中樂啦。咁飲茶又係中國文化，陶又係中國文化，可以欣賞參加活動之餘，又係得到多一方面嘅資訊同埋知識咯。
1: 可以想像到咧，喺一個好優美嘅環境之下，又聽住嗰啲中樂嗰啲琴音，慢慢品茶，再去睇翻嗰啲陶嘅作品、藝術品，哇！真係一個好好嘅傳承或者係推廣中華文化嘅一個場景。你啲教育工作即係嗰個設計嗰個構思好好喎，有冇特別諗咧？即係譬如如果係有某啲特定觀眾，我就要咁樣設計啊，例如學生就要點樣，或者一啲家庭家長，或者俾專業嘅群體，我又要點設計？你係點樣設計呢、這個包括你嘅教育嘅工作坊啦，或者設計你個展覽裏邊啲工作坊啦？
0: 是啊，首先就要同艺术家或者团体的要求充分去沟通理解，好理解他们的需求，想传达到什么信息啦，就根据当时的环境啦，同埋个气氛啦，时尚啊咁嗰啲，譬如学校又要根据预算啦，同埋有规定而定啊。譬如学校正系做茶艺嘅，咁啊设计啲茶艺嘅，小学、中学都唔同嘅做法啦嘛。咁就根據設計邊幾種茶啊，啲茶具啊，淨係茶藝嘅就令到啲學生自己參與泡茶啊。對啲茶，
1: 去小學都可以泡茶，有冇啊？
0: 都試過嘅。
1: 哦，小學都有，
0: 係啊，係、啊啊、都可以嘅啦。咁你就設計啲簡單啲嘅，講到啲茶嘅知識啊，咁當然會揀幾種啦，就講唔曬咁多，俾佢有個概念啊。譬如做茶藝，你俾佢有對茶邊幾種茶有個認識。有個概念，再去試 再亲自去泡茶，佢会印象好深，同埋都乐在其中啊！自己可以亲手泡到杯茶嚟饮，又呢一堂课或者呢个工作坊认识咗边几种茶，个过程都系好有意义嘅，而且佢系参与咗有得着嘅嘢咯。
1: 系，譬如完成咗个工作坊啦，你希望嗰啲观众啊，或者佢哋参与嘅，佢有啲咩感受？期望佢哋会有啲咩嘅得着咧？
0: 嚟參與嘅希望佢係有個啟發啦，佢參加茶道嘅至少認識咗有邊幾種茶啊，過程係點樣啊，自己又飲到茶，佢會有個好嘅印象啦，有啟發性啦。佢嚟參加藝術品現場嘅，佢揸住幾呢個藝術品嘅，希望佢係有個了解咯，可以了解咗藝術家嘅匠心啊，個過程啊，或者會有思考啊。或者進而會慢慢會用啊，咁就更好啦。咁
1: 係即係能夠引發佢一啲思考係嘛，同埋咧就更加將藝術融入大家嘅生活呢度最好。
0: 佢了解咗呢個過程咧，佢會用嘅時候咧，會好關注啊。
1: 大灣區就有九個城市啦，九加二啦，加埋香港、澳門咁樣。雖然大家都係即係一齊咁樣，係成個灣區度。咁但係咧，每個地方都有啲唔同嘅文化特色咁樣啦。即係譬如香港藝術家，如果去到大灣區嗰度進行一啲嘅展覽或者交流，佢哋自己心態上應該係抱住啲點樣嘅心態，使唔使改變一下？平時喺香港已經覺得自己好威㗎啦，係嘛？即係心態上使唔使改變呢？
0: 我覺得佢做藝術家應該係平常心啦。中國嘅地方咁大，唔同嘅文化領域係好多嘅。咁香港我哋嘅優勢就係中外文化交流，有條件有機會俾人哋接觸到多咗。我哋去到任何一個地方都了解當地嘅人民啊、文化風情啊，都係一種知識嚟噶嘛。我覺得可以充分交流更加好咯，可以將你自己嘅好處帶去，又接納人哋唔同嘅文化氛圍，對你嘅創作靈感或者會帶嚟好多嘅裨益。
1: 是好好啊，真係要咧，係多啲去睇啦，係嘛，多啲去觀察啦。咁其實咧，我自己都去過大灣區一啲唔同嘅展覽場館啊，包括國家級嗰啲啦，亦都有啲細啲嘅展館咁樣。咁我留意到咧，譬如有一啲咧，佢哋好中意有啲戶外嘅展覽嘅喎嚇。之前咧去一個美術館咧，佢就將戶外一啲即係做咗一啲木頭啊點樣，就刻咗啲詩歌落去。就是一個係即係叫詩意嘅展覽咁樣啦，即係作為一個展覽策展人啦，你睇下大灣區未來嘅藝術展覽，你覺得有邊方面可以係多啲加強或者多啲改善呢？
0: 未來咧嘅藝術展覽咧，大灣區一定係好蓬勃嘅，尤其是係深圳。好多重头嘅博物馆加埋新科技都系响深圳落成嘅啦，未来前景一定系好啦。加埋香港我哋嘅国际嘅交流城市嘅文化背景啊，希望可以充分发挥。就如果系可以嘅话咧，最好系艺术品嘅保险啊，或者系过关方面啊，政策上或者更加多嘅优惠啊，会发挥得仲好咯。
1: 是啊是啊，深圳真是高科技，可能那些展览也都会融入你刚才提到的一些 VR 啊，或者多些科技传媒的一些。
0: 因为已经最大的两间科技公司在深圳开博物馆。
1: 我们现在讲数字经济的，有时就是下下都要听一些数据的。那你觉得怎样衡量呢，是文化艺术展览，即是怎样衡量它是不是成功，会不会是就是数下多少人来过参观啊，或者有多少的传媒啊评论啊，或者是一些文创的销售数字啊，会从哪方面去衡量它的成功即是与否呢？
0: 当然人数啊、销售数字啊、传媒啊，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啦。衡量它的影响力呢，我想是深远的。是那个人看了你的艺术品对你的启发性，它思考性将会是怎样运用，还有将会怎样发挥呢，这个是更加有意义啦。
1: 即是长远一点的，是吗？对那个。即是有时你表面可能是得一些数据，是吗？啊，未是很成功，但估唔到可能當中有一啲參觀嘅人咧，佢已經有一啲深入咗個心裏邊，係咪啊？
0: 係啊， 即係佢嘅係深入咗去佢個腦裏邊，佢會有思考，會有反，會有回響，有咩諗法咧？我諗唔係即刻嘅，因為藝術同埋文化咧，佢係有一個過程啦。
1: 嗯，所以翻翻嚟就係話，點解你要做策展人啊？點解你要文化藝術展覽係點解咁重要？點解我哋要安排咧？嚇，或者對於一個城市嚟講，文化藝術展覽的重要之處在哪裡呢？
0: 哦，對一個城市就很重要了，它可以吸引很多不同的客人來，在經濟、商業方面就很有裨益，還有文化之都嘛，在一個城市的形象方面就是更加有優越感啦。透過不同的展覽加上科技多元的傳統又可以傳承推廣，對整個文化來說就更加有影響力，底韻和可以發揮得更好。
1: 即是一個城市的文化那個的水平，文化的質素，可能我們就要通過不同的展覽那裡反映得到出來，是嗎？
0: 是其中一個很有價值的部分。
1: Kimmy 啊，所以咧，你头先讲到咧，文化艺术展览对呢个城市整体嗰个文化气质啊，文化嘅一个指标啊，都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嘅。咁我所以我觉得你嘅工作啊，作为一个策展人嘅工作，真系非常重要，因为咧，你将艺术家咧同埋大众嘅观众咧拉埋一齐。今晚咧好多谢咧艺术展览策划人吴玉兰女士 Kimmy， 令我哋咁深入认识咗策划艺术展览嘅工作同埋佢嘅重要性嘅。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啦。下个礼拜我哋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四台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惠民道、佐敦道、雅祥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以及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的时候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与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以及运载行李的服务。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开始可以透过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配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一键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署方明天开始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的流程，也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以及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以及安排接种活动。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沿已经影响京津冀地区，当地傍晚降雨逐渐增强。截至下午四点钟，北京市多个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地区雨量超过118毫米。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但它

0: 的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之后，将带来大范围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等局部地区雨量可能打破记录，提醒民众高度警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2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4，人民币6.746，英镑兑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9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连浩新 Will。今集呢我们将会同大家谈的运动是近年都好受大家欢迎的匹克球 Pickleball。又到了考下你的时间了 Hennis。
0: 我准备好了。
1: 咁啊 ，pickleball 咧，我哋就听得多啦，又见人玩得多啦。咁你知唔知道乜嘢系 pickleball widow 咧？嗱 ，widow 即系寡妇嘅意思啦，中文。
0: 我估系打得好劲嘅女生咯。
1: 嗯，
0: 因为第一时间就会谂起电影系啦，电影漫画入边嘅角色啦。二嚟就系有蜘蛛就叫做 Black Widow 嘛，
1: 系
0: 即系感觉就系一啲攻击性好强嘅，
1: 咁
0: 所以感觉上会唔会就系、一个攻击性好强嘅女性运动员就系 Pickleball Widow 咁样。
1: 咁今次咧就可能距离呢个正确答案咧就远啲啲啦，远咗少少啫，咁都唔敢话你错啦。

0: 嗱，咁我等我解釋下啦。Pickleball Widow 咧，即係呢個匹克球寡婦咧，其實係一個幽默嘅英文流行語嚟嘅。咁啊，用嚟形容咧，因為另一半瘋狂沉迷咗喺 pickleball， 咁搞到自己咧就被冷落，變成咗好似寡婦一樣啊。
1: 哇！咁我諗多咗好多喎。
0: 唔知系谂多咗定谂少咗啦。呢个词语咧，其实咧打高尔夫球都有噶，有 golf widow 噶。
1: 咁有冇 basketball widow？
0: 我谂就未必有咁多，因为可能打 basketball 嘅时间咧，就未必有打高尔夫球或者 pickleball 可以打咁耐啊。
1: 哦，
0: 我估计啊，
1: 明白。
0: 咁咧就由高尔夫球 golf widow 咧演变过嚟嘅，我嚟形容咧，当一个人咧对某种运动咧就过度热衷。得闲咧就去球场度跑啊打啊咁啊打几粒钟，翻到嚟嘅话题咧都离唔开个 pickleball， 咁冇一齐玩嘅伴侣咧就会自嘲为 pickleball widow 啦。
1: 嗯，
0: 呢个流行文化都会衍生咗好多嘢啦，可能你会见到啲 T-shirt 啊，上面都会印住呢个 pickleball widow。
1: 哦，
0: 系啦，咁如果大家都系 pickleball widow 喺街度见到，咦，你又着住呢件衫，就会产生一个共鸣、
1: 哦，大家就可以喺度慰劳，互相慰问。系啊，你老公又系成日打波，系啊。
0: 咁如果沉迷呢项运动咧，系太太咁啊，先生咧都可以自称。Pickleball Widow 咧，去形容自己啦。
1: 我系 Pickleball Window 咯，
0: 你系中意睇，因为睇 Pickleball 喺个窗度睇。
1: 冇错啦
0: ，Hennes， 估唔到咧，你对 Pickleball 咧都咁有兴趣。佢门槛低啦，又容易上手啦，男女老友咧都可以一齐打。不过如果你想打到专业级咧，当中嘅战术啊、体能咧就一啲都唔简单啦。我哋事不宜迟，即刻邀请我哋今日嘅嘉宾。佢喺 pickleball 球坛上面举足轻重，
2: 欢迎即将出战匹克球世界杯嘅港队匹克球运动员林影雪 Rachel，
0: 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
0: 喺正式访问之前咧，我哋有个传统嘅环节嘅，就系叫做快问快答，咁啊希望咧可以透过你去解答一啲有关 pickleball 知识嘅问题，咁等听众咧就可以知多少少，咁啊预备好未咧？
3: 预备好啦。
0: 第一题咧就系、是、嗱 ，pickleball 咧有好多独有嘅术语啊，当中咧有一个咧，我觉得几有趣咧，就叫做 chicken wing。咁 chicken wing 系咩意思咧？
3: 好多时特别系打双打嘅时候咧，我哋会瞄住攞板嘅嗰只手隔甩底位打，令到人哋防守或者进攻系比较难。点解会叫 chicken wing 咧？就系佢递起只手嘅时候打波嗰下，好似一个翼咁举起咗。咁、哦、因为嗰个位置系最难去做反攻、击球嗰下、哦，用正手即系、就是、手指公对住对面打嘅时候咧，其实好容易令到个波打高咗。咁、
0: 哦、
3: 但系攞反手嘅时候，你防住呢个隔甩底位咧。好难发力，所以如果最容易令到人哋有犯错误咧，我哋会对住呢个 chicken wing 鸡翼嘅位嚟做击球、哦，
0: 形成一个三角形。
3: 系啦，
1: 即系瞄住嗰个
3: 隔甩底
1: 或者系近右胸或者左胸啦。
3: 系
1: 咁咧，打过嚟嘅时候咧，我要接嘅时候，我就要好似以前扮嗰啲雀仔飞咧，举起只手。
3: 马英捉鸡仔嘅嗰位，
0: 公鸡何家差嘅时候会做嘅动作。反之亦然，如果我专练呢个 chicken wing 位，会唔会可以成为我一个绝招呢？
3: 可以嘅，你练到好专嘅话，咁、哦、当然如果你喺同一场比赛，你 keep 住打我呢个 chicken wing， 我呢个位置咧，我可以褪左褪右去做击球。只系呢个有个突袭嘅时候，你好容易成为咗一个鸡翼嘅动作。
0: 哦，明白。
3: 但我可以。根据个波嘅方向去自己用步伐去调节。
0: 睇嚟我谂嗰个策略又系冇乜用
1: 嘅。你系咪喺度谂紧咧？好似以前睇嗰啲网球王子嗰啲咧，突然间开大技，咁原来咧就系专攻击佢嗰个鸡翼位嘅。
3: 我细个成日睇过嗰啲零式短球啊。
1: 系啊系啊。
3: 但现实就好难做嘅。
0: 唔系，我系谂我系练防 chicken wing 啊。
3: 呢个都要练嘅，我哋
0: 系啊，
3: 因为俾人针对呢个位咧，好容易有失误。
1: 嗱、嗯，咁我哋下一条问题咧，继续了解一下 pickleball 啦。咁咧 ，pickleball 嗰个波咧，其实有分唔同颜色嘅，
3: 系
1: 点解咧？
3: 我哋主要比赛嘅时候咧，系会见到荧光黄或者荧光绿啦。咁、嗯、主要因为佢个 visibility 系比较高嘅。咁、
1: 嗯、
3: 因为个颜色。sharp 啲嘅时候咧，我哋喺比赛个集中度系最高。咁但系喺譬如一个 social 嘅球场或者其他球场，你会见到唔同颜色咧，系因为你有人影相啦，又或者你可以习惯唔同颜色嘅波去打都冇问题。咁但系如果去到一啲 official 職業嘅場地咧，我哋就會見到嗰兩隻色嘅啫。
0: 嗯，
3: 係啦。
0: 哦，原來俾人影相都係有個
1: 有考量㗎，
0: 係咯，考慮喺裡面喎。
1: 咁專業比賽嘅場地顏色咧？
3: 大部分顏色有藍色啦，亦都有試過灰色啦、紫色啦，呢啲嗰個對比度係大啲，咁先會容易啲睇。
0: 好，咁啊，繼續啦喎。Pickleball 咧個波咧上面咧有好多細窿嘅，咁但我見咧有時多啲，有時就少啲，咁到底有咩分別同埋用途嘅呢？
3: 我哋喺室外打嘅時候，咁個波多數咧係會有40个窿，咁、
0: 哦、
3: 可以幻想下，因為室外有大風啦，同埋個球場個地面咧都有些少唔同，個波係多啲窿嘅時候，佢係密集啲，而且個窿對比起室內波咧係細啲嘅，咁、
0: 嗯、
3: 所以個密度高啲嘅時候，佢個阻風咧係高啲，咁去到如果打室內比賽多數咧都會用翻40个窿嘅波，但係有啲比賽咧都會用26个大啲嘅窿，呢、這個波咧係相對輕身啲，而且窿窿大細咧係大過室外嘅好多啊。咁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拎起身嘅时候个波相对系会轻身，咁、都会适合喺 indoor 啊，冇风影响啦，亦都系个地板会相对会舒服啲、打起上嚟嘅时候。
0: 咦，有个实物
3: 啦、啊，有个波系新。咁呢个就有40个窿就勾多啊！
0: 摸上手呢其实都几轻身嘅，但系咧摸落去咧，我觉得有啲似 3D printing 嘅感觉，但系就好硬身嘅，唔系好捻得入去嘅。
3: 嗯，
1: 你要用好大力先觉得好似有揿入少少嘅感觉。
3: 但系如果一个波经历过我哋好多球场上嘅战争嘅时候咧、我哋会打到佢变形。或者打到佢裂开晒，
1: 咁夸张。
0: 嗱，虽然话唔好练得入，但系我觉得如果我哋用暴力去袭击佢咧，
3: 力量
0: 其
3: 实力量型
0: 爆，有少会爆开
3: 嘅。有一个搞笑嘅位系咧，唔小心见唔到个波踩咗上去，系啦，呢个波咧就唔容易咬柴嘅，即系你一踩嘅时候会踩扁咗。
0: 哦，
3: 系啦，呢个都好搞笑嘅。
0: Rachel 建唔建议我哋而家试下？
3: 可以，我有多一个，你又试下你。
1: 冇啊，
3: 幾大力可以踩
0: 爛個波？唔好講笑啫。咁啊，哇，好快咧！啱啱聽咗 Rachel 分享幾個小知識咧，我覺得自己好似識識地打呢個 pickleball 咁啊，
1: 同埋聽落咧會覺得自己哦，好似都打到喎，都有少少天分嘅感覺嘅，唔知點解。
3: 我相信你嘅能力嘅。
0: 接下来呢，我哋就想了解一下到底你平时嘅生活啊，或者你个人嘅喜好多啲、即将嚟到呢个喜好二选一嘅环节，咁呢就唔准諗嘅，即刻答。
3: 好。
1: 请问你个人係鍾意打单打定係双打嘅呢？
3: 单打。
1: 哇
0: 哇，极错。真係秒答啊。
1: 点解啊？
3: 单打是我以前网球的主项来的，一来自己比较熟悉一些单打的模式，二来单打是自己一个人在球场上，主要是你自己掌控那场比赛，所以单打是自己最舒服的 一个形式。
0: 都是的，因为有时同人夹反而要练多样东西，就是怎样跟他夹咯，
1: 个物体度。
3: 是啦，还有策略性，双打多很多，究竟怎样去建设赢过一分啊，又唔系净系考个人能力，所以双打其实要练嘅时候都有好多元素要去处理。
1: 呢、个可以睇到 Rachel 个性格就系喜欢啲嘢咧，系自己掌控住
3: 嘅，
0: 自己负责翻，
1: 系啦。
3: 系嘅。
0: 嗱，咁有时落到场咧，总会有啲不幸事件嘅，咁你会宁愿你个球拍忽然之间断咗个柄啊，定系你个运动鞋甩咗个底咧？
3: 我会甩底
0: 啊！点解咧？
3: 我仲可以用我双脚去跑啊嘛，喺个球场上面我都追到波。但系如果球板断咗嘅话，个角度上同埋长短应该唔同咗。我相信嗰个位置应该会考验自己大啲。
0: 哦，
3: 手同脚嘅问题啊，我中意脚。
0: 哦，
1: 咁就呢个问题就有关一啲装备上嘅。你系嗰啲中意实用为主嘅，定一位系觉得美观为主嘅咧？
3: 我拣实用，因为咧，我啲球板都系啱自己去打啦，咁、然后我会再喺啲球板上面再自己装饰，咁、所以咧就可以 又实用又有外貌啦。咁例如点装饰咧？依家有啲贴纸可以贴喺球板边啊，又或者黐喺球板嘅底部，所以。系咯，我都会拣实用先。如果唔啱打咧，其实好难

0: 发挥到你自己嗰个技术、
1: 其实同啱啱第一个问题一样啊，都系中意自己掌控啲嘢嘅。
2: 系
1: 个球拍都系，哦，我唔中意出面啲款，开
0: 始有啲了解我啦。
2: 嗱，头先就已经好似学咗打 pickleball 咁，但系而家咧就好似真系咧啊，识咗阿 Rachel 好多年咁啊，突然之间咁，但系咧我哋就不如讲多少少今日嘅主题。
0: 好，
2: 真系咧，讲多少少关于 pickleball 啦。Rachel， 如果咧眼前有一位从未接触过 pickleball 嘅朋友，你会点样形容呢项运动俾佢听咧？
0: 哇，呢句咧我会成日喺一啲体验班成日讲嘅。
1: 嗯，
0: 你拎住一块放大咗嘅乒乓波板，
1: 嗯，
0: 喺羽毛球场大细度打网球，咁啊捞唔捞到先？因为我哋 pickleball exactly 咧个大细就系羽毛球场。双打线，
1: 嗯，
2: 即系无论单打定双打
0: 都
2: 系
0: 用最外边嗰条线，咁、哦、所以如果你见到一啲比赛或者相啊，系得一条线嘅啫、
2: 哇，形容得好好啊，即刻明晒、啊，
1: 同埋你要用啲咩用具啊，你都知咯、啊，
0: 简而精系咪？我谂咗好耐噶啦，
2: 几好几好，因为有时一句简单嘅开场白咧系好紧要，即系吸引到人玩呢项运动，同埋要即刻明咯，因为唔明咧，好多人就会却步。
0: 不过因为呢个运动都系喺美国是流传的时候，它起源都是因为在一个羽毛球场大小，然后那个 family 是跟着狗仔玩、也都是拎着一个木板去在一个很矮的网度击球，那就有了这个运动
2: 了、
0: 所以其实都是这三个运动结合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运动。
1: 刚刚讲话是介绍给一个未接触过 pickleball 的朋友嘛、那你觉得易唔易入门噶？
0: 呢、这个运动好易入门嘅原因系因为好容易做到击球同埋对打、例如以前我教网球嘅时候咧，因为支网球板都相对重啦，我哋叫学识系做到击球啦、甚至有啲乐趣嘅时候系我同大家对打嘛。咁佢个重量再加长度，可能最快都要一至三个月。之行到，但系 pickleball 咁个网又矮啲啦，支板轻啲啦，个波都好轻啫，咁所以对打嘅时候就容易啦，系、啦，咁啊乐趣都相对多嘅。
2: 咦，咁咧啱啱 Rachel 你提过咧，你细个嘅时候都系玩小型网球啦，咁然后你就真系好专业地去玩网球呢项运动，咁、到底系啲咩原因令你啊转咗去玩 pickleball 咧？
0: 主因去到。我是两年前真的开始打 pickleball 的比赛的时候，那阵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继续成为运动员这个角色。虽然呢、我年龄上如果在其他运动相对是有点难的。为什么呢？其他运动可能过了25岁是会觉得开始高龄是难。去 achieve 到一啲特別高嘅成績啦，咁但係 pickleball 最特別嘅位置就係、不論你過咗30、40、50都好，出面啲比賽都有分唔同年紀，頂尖嘅都有嘅。咁、例如早幾日我喺東京翻嚟啦，咁、那個比賽叫做職業組別女子冠軍咧係44歲，所以。即有啲 inspire 我嘅係，我覺得年齡唔係一個限制。咁但係啱啱講到我究竟點解由網球轉咗去 pickleball 咧，係疫情。其實以前我仲有打好多本地嘅網球比賽啦，亦都身兼我嗰陣時係網球教練。咁但係因為疫情咧，係所有嘢都封曬啊嘛，咁變咗嗰陣時最有可能性做下練習係呢個 pickleball， 係、啦，因為你可以落街攞住支板就可以打到波。咁因為呢個運動咧，我第一次接觸係2018，好早嘅嗰陣時我讀緊大學。有啲課外活動咁樣啦，有啲體驗班、第一次落場就覺得好似細個自己打緊，即可能你體育堂嘅時候會玩一啲小型網球啊，一啲細嘅運動，咁所以係特別有回憶。
1: 系
0: 啦，
2: 哦，
1: 有冇聽到啊？你機會又嚟啦？
2: 咩啊？我都仲有好多空間。
1: 唔係你聽到啱啱話，啱啱嗰個職業女子係。冠军是44岁，你发现啊，佢打破咗我哋对运动员经常性嘅有一个迷思同埋疑难。
2: 我从来都唔觉得年龄系问题，
1: 嗱年龄唔系问题，但系现实就系见到越高龄系越难去攞名次
0: 的确，因为身体质素会下降。
1: 所以阿 Will 真系
2: 系，
1: 我觉得你要迈出呢一步。
2: 因为我每一次咧，每一集我哋都有唔同运动，每个运动咧我都想
0: 都要接触，
2: 系啦，我都会接触嘅。
1: 因为佢上集又话要做世界冠军咁样嘅，
2: 系啊，系有呢个梦想，
0: 有梦想先。

0: 有机会成事嘅。
1: 系啊，多谢你嘅鼓励啊。咁 Rachel 啊，你同时你自己系运动员，亦都系教练。咁其实两个角色咧，你点样切换嘅咧？
0: 好记得上年我都喺电台访问嘅时候咧，嗰阵时仲好纠结，究竟我做一个教练定系做一个运动员？十五十六紧嘅位系两个角色，我自己都好中意。
1: 嗯，
0: 跟住我净系问咗自己一个问题，就俾到答案自己，就系、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未上到去顶尖运动员呢个生涯或者有呢个体验嘅时候，我唔会教到一个顶尖嘅运动员。咁所以我就好想体验一下。哦，究竟我自己可以去到几高？我觉得我应该要尝试过呢个体验先，我先可以教到个学生或者我叫做教下一代，去令到佢哋知道自己条路系点样行。
1: 嗯，
0: 咁你话心态上有咩唔同呢？会喺场上面会望到多咗好多嘢，因为教练嘅角色就系要睇到个学生可能有啲咩欠缺啦，或者有啲咩长处佢可以喺球场度发挥。咁、但系一做咗教练嘅时候，喺 pickleball 呢个运动上，我开始会谂自己有啲咩长处啦。有啲咩欠缺嘅，我要去练啦。然后有时会抽身出嚟，可能睇下啲朋友打比赛嘅时候，会发现哦，原来佢边一个策略性佢做到会赢好多分噶、哦。咁除咗教波嘅时候见到学生有呢样嘢，亦都会套用到落自己度、
1: 嗯。
0: 其实系相辅相成。
2: 咁、既然系咁咧，我哋而家又跳出场外少少，即系其实平时你除咗比赛啊、练习之外，你有冇啲咩？日常嘅兴趣中意做嘅嘢咧，
0: 最日常咧，我好中意睇书。咁、我会坐喺边度睇书啊？会坐喺 coffee shop 度睇书。系、啦，中学嘅时候咧，我都好唔中意睇书。因为我读书系唔劲嘅，一见到本书我会瞓着嗰啲嚟嘅。咁但系几时开始培养咗睇书呢个习惯咧？我觉得系开始人大咗咧，见识多咗咧，就发现咦，有啲嘢好似。唔够喎，咁啊，嗰种好学唔知点解系大个先有嘅，即系细个妈咪爹哋叫你睇多啲书啊，读多啲书啊，咩做补充啊，系唔中意就系唔中意，但系有啲嘢原来系，你好想去知道嘅时候，你去揾答案，睇书就会有你想要嘅答案咯。咁我睇咩书咧，主要有两类啦，第一类就系关于运动嘅。咁运动可能会了解一下一啲身体结构，即系点样去发力啊。第二样咧就系关于运动心理嘅。咁其实我觉得好多去到顶尖运动员咧，其实佢唔系个人能力，即系唔系个技术上有欠缺，只系去到球场上个心理质素，佢点样发挥。咁心理上唔系我最大嘅难关嚟嘅。我会去了解可能我的学生啦，又或者我知道我对手争啲咩嘅时候，咁令到我比赛嘅发挥会更加好。
2: 都系好围绕住佢热爱嘅运动喎。
1: 系，我发觉有好几集嘅嘉宾都有个共通点，就系喺运动嘅背后咧，都系会偏向一啲静态。
2: 都系。
1: 系啊，可能其实真系一种平衡嚟啊，平时喐得多。
0: 是
1: 就真的需要一些静态的活动去平衡一下。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上班族会走去抱石啊、又或者是玩不同运动玩 pickleball 啊这样。
0: 是
2: 要有个平衡。
1: 你无啦做什么提抱石呢就是 pickleball。不好意思
0: 抱石我都玩过。
2: 都啱都啱。
1: 不过做运动都是好事听得很开心。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先。回到来呢我们再深入一点这样了解一下到底 pickleball 中间有些什么细节、有些什么我们是应该要知道的东西呢稍后回来再见。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038点，升65点，上升0.13%。标普五百指数报7761点，升8点，上升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我们成为寄养家庭。妈妈说每个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把寄养弟弟视作家人。爸爸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是很开心的。过一段时间寄养弟弟就会回自己的家去，真替他高兴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是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6: 大湾区风物志，
7: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

0: 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1: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蜂蜜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回来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梁瑞轩 Hennes。
1: 我是连浩新 Will。
0: 同埋有我哋今日嘅嘉宾林影雪 Rachel。
2: Hello， 大家好。
0: 咁呢上半部分就了解咗你嘅性格啊喜好啊同埋我哋都入门咗 Pickleball 啦喺知识上。
1: 係。
0: 咁但係呢啱啱听你讲话啊 Pickleball 好似都比较易上手啦。咁但係你觉得最难去玩得叻个点系咩呢
2: 职业路上面嘅 Pickleball 其实呢最难嘅点系个节奏控制，咁因为可能初初去接触呢个运动嘅时候咧，会认为力量同埋速度可以制胜啦。但系咧，去到知识上或者技术上有啲层次嘅时候咧，会知道我点样去挡呢球波啦，点样去防守啦。咁所以变咗速度同力量唔系主要去赢嘅关键啦。咁最难嘅位置就係你点样由进攻变防守或者防守变进攻。咁我哋喺比赛嘅时候首先你又要懂得睇啦、我哋叫 read 到对手用咩策略啦。然后你仲要去諗点样去赢分嘅策略。
1: 而个力量同速度係可以同节奏冇关嘅係咪
2: 我会分单打同双打去界定啦。咁如果讲双打呢我哋亦都唔会分边个打球之后走嘅。会感觉到好窄嘅个场。因为你打去边对面都有机会防到。咁所以呢个时候呢就唔系打力量同速度啦。要先可能系要有啲 set up， 可能一啲我哋叫做旋转啦落点啦有唔同嘅元素再加力量同速度先至有机会赢到一分。咁、但系单打又唔同喎，因为单打你一对一，力量同速度应该要排先嘅，因为你个波慢嘅话，俾人追到、你可以俾人反攻。
0: 好多层次啊，觉得呢个运动
1: 系啊，虽然见呢个运动系男女老幼都好轻松啦，可以玩得。哇！但系原来真系认真嘅一个职业比赛，我觉得嗰个复杂程度一啲都唔简单。嗱，如果咧想俾观众知多少少个玩法，我哋试下用一个比喻，如果同网球相比，佢哋嘅规则上。最大的分別會是有什麼呢
2: Pickleball 的計分方式是沿用以前羽毛球發球得分叫做、即是說你要開波的時候贏分、你先有得分
1: 即是不是開波那個人就只可以防守
2: 如果不是開波那個人呢贏了個分你只是贏發球權咁但係网球呢佢本身每一分都係有一个数目喺度 ,15-0 啦 ,30-0,40-0, 係每一局就算边一个开波都会加分上去。
1: 咁会唔会呢你拥有发球权嗰一局呢相对冇咁大压力㗎因为你

0: 嗰一局你输咗，都系输咗个发球权，都唔系直接输一分噶嘛。
1: 如果初初打比赛嘅时候咧，大家应该个心态上会觉得呢一个发球我攞唔到分，冇咁大力系啱嘅。
2: 嗯，
1: 但去到我哋职业球手嘅时候咧，会觉得要有发球权，我哋先有机会攞分，所以我哋会好把握嗰个开波，然后点样处理去攞分。咁、因为再介绍一下 pickleball 个玩法咧，系有个叫做 two bounce。嘅 rules 啦，咁系咩意思呢？如果例如我依家开波俾阿轩，我开完波呢一球咧，唔可以直接上网做截击球，截击球即系一个唔落地嘅波。咁、因为要 two bounce， 咁所以我开完波俾你对面，对面系落地打一个击球，然后你哋回咗个波俾我，呢度都要再落地一次，咁、所以呢度就形成咗 two bounce。咁、所以。你哋可以接完个开波就做截击球，即系你哋就可以上网。咁所以我哋如果开波玩紧发球得分制嘅时候咧，个后场处理要好好，我先可以上到去。如果唔系，咁你哋上到网噶嘛？咁你幻想一下个球场有四个人啦，依家我哋两个系喺底线，然后对面嗰两个对手已经去到网前嘅时候咧，你哋处理得好击球咧，我哋好似对紧一埲墙咁，好难赢分嘅，系、啦。
0: 果然我都仲系停留咗喺初学个心态，
3: 绝对系，
0: 但系都好嘅，即系起码我系入咗门啦。
3: 是的，同埋我觉得 Rachel 解答咗一个问题，就是我成日喺度諗点解比赛嘅时候我哋要有攻击变做防守方呢，咁样。我系咪喂咁我要分㗎嘛。咁点解我唔系下下全部都绑绑绑绑咁就系呢，我原来因为个規則上我哋系需要有一啲咁样嘅策略，需要一啲防守嘅时候。
0: 咁我唔可以俾自己呢一路都停留喺入门嘅阶段嘅。咁、所以呢呢、這个时候就要向 Rachel 偷下思啦。Rachel， 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啊，你平时呢训练嘅模式系点样嘅呢，或者个强度需唔需要好强烈好高咁样㗎。
1: 如果我出去比赛嘅时候，就嗰多数系三至五日咧，就全时间去比赛啦。咁我集中喺比赛。咁但系翻到嚟香港，其实咧唔系好多日子嘅啫，因为大部分每个 weekend 都有比赛。咁所以我一个月可能系打紧两个到五个比赛。
0: 哇！
1: 有一两日嘅时间咧，我会做physio 啦，可能一啲 rehab 嘅嘢。又或者有。力量，即是我真的 feel 到我自己身体状况可以的时候，我就会去做 gym。如果在球场上的练习呢，即是我有个 partner 对打，譬如我都是一个教练啦，咁我同个学生有几种练波方式，例如个教练会攞住篮波，逐个波去俾对面嗰、那个学生啦，咁我自己都会有呢种训练，就是我要训练到嗰一板波我要处理到先，例如打去边个位置啦，我要几快啦，个球速，我要点样去做击球，一啲动作上嘅去纠正。咁除咗呢个训练模式咧，我自己多数咧都系同人对打嘅，因为球类嘅比赛就系不可控嘅一个运动嚟，咁所以要好多一啲现实
0: 模拟翻，
1: 个波系啦，模拟翻嚟，我要去点样去做决定。咁但系当然每次嘅对打模式都会自己摆少少唔同嘅 scenario 去处理，
3: 好似啱啱讲甩咗个鞋底咁样，
1: 系啦，嗰个会做咩决定咧？系啊，
0: 咁有冇啲咩科技去帮手啊？因为而家都有好多 AI 嘅工具啊，咁样。
1: 依家现时有一啲 AI 咧，其实可以即时分析你嗰个击球或者嗰场波，究竟你做啱咗啲咩，或者佢会帮你分析对手有咩长处同弱项，咁都有呢啲 AI。咁但系当然你套唔套用到落自己度咧，我觉得就好睇你了唔了解自己咯。即系可能我都有好多学生就会成日一嚟咧上堂就问啊，我睇 YouTube 咧点点点，嗰个教练讲咧呢版，咁啊佢好想学好多嘢，但系咧。你要好清楚自己去到咩阶段啦，你嗰一板波你可唔可以依个 moment 学习呢，咁所以我做咗教练之后就会更清晰自己或者个对手嘅一啲能力上嘅嘢。
3: 好似近年都比较多听到系呢个情况，即系好似你可以学到好多嘢，咁但系实质上你吸收到几多，或者你知唔知道自己呢一刻需要啲乜嘢呢，其实系唔知好多事。咁但系呢个位呢，我哋都跳离教练身份。

0: 少少啦。
1: 嗯，
0: 就系、是、你作为运动员去比赛啦，有冇经历过一个比较大嘅伤患，真系好影响你嘅？咁你当刻个心态又系点咧？
1: 有一次嘅，咁啊个受伤系上年喺香港启德嘅时候咧，咁我哋 pickleball 叫做。最高殿堂职业嚟讲，我哋有个比赛叫 PPA 啦。
0: 嗯。
1: 咁嗰阵时啱啱打第一日，咁我就要打资格赛，打入去正赛啦。个地面咧有唔同嘅磨砂度或者个滑度好唔同。咁嗰阵时其实有熟悉个球场嘅，但系因为去到比赛激烈嘅时候咧，都系有机会整亲噶嘛。咁、当时受伤咧，其实就系只左脚后面嗰个脚踭。那个位嗰条筋咧就拉亲，但系嗰阵好痛嘅，其实系几担心，因为我唔知嗰条脚筋究竟个受伤程度有几高，同埋我先系第一日，嗰一日咧系好痛，我连行楼梯都好痛，最后系完成晒所有比赛，咁但系嗰几日系 keep 住做 physio 啦，同埋同好多朋友倾偈嘅，就话诶冇事嘅，咁、啊跟住就克服咗，系咁。当初经历咗第一次受伤之后咧，有时打单打同一个动作咧，都系有少少怯嘅，
0: 有阴影喺度。
1: 系啦，都系会有个阴影嘅。之后要处理嘅咧，就系我每次做 gym 或者叫 fitness 嘅时候，就系要强化嗰边嘅肌肉咯。即系我知道自己原来争啲咩，令到有呢个受伤，咁我咪可以做翻相对嘅一啲训练。
2: 系啊，因为咧我都曾经有受伤嘅经历咧，我开头都会觉得啊受伤好似好 random 好随机嘅事，但系原来唔系嘅，即系一啲专业嘅治疗师都话翻俾我听，假设你韧带咁样，系因为你可能臀部或者大髀某一个肌肉唔够强壮，唔可以帮你抵消翻一啲你活动时嘅力量，咁就变咗容易受伤。我觉得呢个资讯都分享俾听众听都好好、原来受伤呢是可以避免嘅。即係你可以透过强化返嗰部分嘅肌肉减低个受伤程度。
1: 有时呢觉得 pickleball 好易入门啦、啊。咁有时大家就会忽略譬如係打波之前嘅热身啊、跟住打完波嘅拉筋啊，其实嗰啲乳酸啊啲肌肉即系就会开始磨损。咁、之后就会容易受伤。
0: Will,Rachel 又教咗你啦。你想成为呢个 pickleball 嘅世界第一，
2: 要热身，
0: 系啦，
2: 好重要。做咩运动都系热身，真系唔可以忽略。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去到球场心急，即系落到场就即刻打噶啦。咁所以好多时候都系冇热身嘅，
0: 同埋打完咧就走噶啦，唔会系打紧噶，
2: 系啦，因为要玩到 book 咗嗰个场嘅最后一秒噶嘛。嗱，咁但系咧，我哋咧都问下 Rachel 先。嗱，啱啱就一个受伤嘅经历，咁但系会唔会咧有另一场比赛你系好深刻嘅？
1: 最深刻嘅一场波咧，嗰、那个比赛叫做全国拍球比赛。咁嗰阵时啱啱叫做第一次自己有幸系代表香港，咁我哋就由小组赛晋级。打到去淘汰赛，咁我哋最后嘅成绩咧系冠军嘅，咁但系个决赛我哋系由夜晚七点钟打到凌晨，我哋打咗五个钟，咁我哋最后嗰场嗰个分数对紧浙江队，我哋赢3-2，即系个大分，因为咧。个方式系要有女子双打啦、男子双打啦，跟住混合双打，然后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咁、所以呢个 total 就有五场波。咁、但系因为我哋系打到2-2、大分。
0: 咁所以打晒
1: 咁所以打咗五个钟，系啦，大概就系一个钟一场。最深刻嘅位系因为一来第一次代表香港，第二样好深刻就系打咗咁耐。因为系一个团体赛。咁再讲下系因为最尾系赢我个单打，如果我输咗咧，我哋就第二。咁嗰个单打嘅形式一开始系男子单打先嘅，咁我哋系落后紧3-6，即系我哋系打到中间换人嘅，好特别嘅佢个规例。咁然后我系赢翻11-8咁样，即系因为佢系加上去。 即系我继续挑战。咁、所以嗰一下打完嘅时候系好兴奋，即系我原来我系可以帮一个团队争取到夺冠。
2: 哇！五个钟头都难以想象。嗱，我哋咧每一集咧都有个毛管冻时间嘅，
0: 真系
1: 哦，就去到毛管冻啦。
2: 好热血咯，我哋觉得一个比赛。

0: 我咪好有画面啊！即系大家一起努力咗几场啦、去到最尾，哇！即系嗰种压力喺呢个身度，同时你好想帮到个团队去拎到呢一个冠军，但系最尾得咗，哇！嗰件事系几咁动人啊！
1: 咁嗱，啱啱就即系听咗一场好精彩嘅赛事啦。咁 Rachel， 你未来会有啲咩目标呢？
2: 短期啲嘅目标系嚟紧，即系两个月后就打世界杯啦。想争取最好的成績啦，當然這個是雙打的模式的。咁本身有講過，我主項是打單打啦。咁所以在呢年半咧，我都很努力去練習雙打，即係不論是個人技術啦，同埋策略上。咁所以咧好希望在世界盃度有頭三名啦。宏願啲即係大啲嘅夢想咧，我有諗過是可以用我自己的力量，有不同的方式啦，但可以帮到啲基层的小朋友可以接触到 pickleball。咁但系呢个点样去 execute 或者点样去行咧，就未有实际的计划嘅，因为自己都仲做紧运动员。
1: 你就谂住系即系假设啊，运动员生涯可能都总会有退役嘅时候噶、即系退役之后嘅目标嚟噶咯，系嘛？
2: 是、是啦，即无论我是做教练定是怎样去帮到下一代，都是我一个目标。
1: Pickleball 呢，咁你都打了两年半，亦都有非常好的成绩啦。咁除了成绩以外，你觉得为你带来最大的得着会是什么呢？
2: 我会说会了解了自己很多。场上面啦，或者我们叫 off court，都会了解了很多，是因为 pickleball。 以前自己是网球出身的时候呢，我只知道自己很喜欢运动的，即是喜欢跑来跑去啦，没事停啦，我都翻过很多份工，翻过 office 啦，跟着发现坐在那里真的很闷，即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是不是完全 100% 知道。但是 pickleball 呢，就令到我更了解自己的是，我原来在球场除了我很喜欢运动呢，其实我都会想透过一个运动去找到自己的价值。这个了解自己就是，原来我不一定是做运动员，或者不一定做教练才会有一个价值在这里、而是说我怎样在你自己的长处度发挥到最极致。所以拍球是令到我了解我场上面究竟有什么优点啦，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要在训练度去改善啦、进步啦。场外面例如有些人说我很静，我是很矮的人的。但是去到一个比赛度，你会认识到不同的对手，或者一些赞助商，一些搞比赛的举办的方，究竟怎样去沟通，怎样去表达自己，这些是我一直要去学习的东西。本身可能我不打 pickleball 的时候，可能做教练，我就会 limit自己，即系我净系对一两个学生，或者我净系对嗰一班。咁但系 pickleball 真系见识到好多嘢，即系我要去做好多交流啦。咁但系喺沟通或者交流上面，先会知道哦，人哋点样做训练，或者佢有啲咩配套，有咩资源。咁所以其实每个见识唔一定系喺 YouTube 啊，唔一定睇书知嘅。咁所以 pickleball 系带咗俾我一啲平时你唔会见识到嘅嘢。
0: 听 Rachel 讲，觉得其实系打 pickleball 途中系一个全人嘅个人成长嘅感觉。咁我觉得其实应该好多听众听完咧都会想玩噶啦。你可唔可以俾一个小 tips 点样去玩呢个运动咧？
2: 你先要睇下自己有冇拍类运动嘅背景啦。如果你有玩过呢，起码你握板去做击球嘅时候唔係好高难度嘅啫。咁如果你有拍类运动嘅背景，咁你又可以用返你自己舒服嘅方式先做咗击球或者对打。咁如果你知道自己好鍾意呢个运动喇，有 passion 喺里面，例如有唔同嘅目标，可能你就係呢年好想比赛挑战下自己，咁你就要知道比赛究竟同你平时打波嘅时候有咩唔同啦，即係玩法啊、心态、技术上。然后你打得比赛多啦，你又会识唔同嘅对手，你亦都会了解到对手有咩打法。 咁你先至会更上一层楼。咁但係如果讲到

0: 不是墙上面的。少少 tips 是心态上面，即是我成日会同自己讲一句说话啦，中文就是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咁即系话你唔使追求完美，即系呢个社会系好多对比啦。咁读书你又有排名，比赛都有成绩。当然你想追求最好嘅成绩，但系个成绩唔代表你人生嘅一切。有冇成绩都好，总之你增值自己，你要好学去做到你自己想做嘅画面，你就可以达到你想做嘅目标。
1: 多谢晒你啊 ，Rachel。嗱，我样样运动都啱噶嘛。
2: 系。
1: 嗱，我又学识咗多一样新嘅运动啦。嗱，我即将我就会去接触下呢个 pickleball， 就用今日 Rachel 分享嘅小技巧。咁啊，我相信我都会打到好成绩嘅。
2: 我就样样运动都啱睇嘅。咁所以你去打比赛，我喺赛场侧边睇你两位嘅英姿。
1: 好，到时我就 send 翻啲片俾 Rachel，
0: 好
1: 提点下，系啦，提点下我嘅技术，
2: 同埋呢个位要为 Rachel 嚟紧嘅
1: 世界杯
2: 加油，
0: 好
1: 加油，
0: 多谢支持。
1: 今日真系咧好开心，因为我自己咧一直都好想玩下 pickleball，今日咧好似听完之后咧，真系有种自己都好似玩过嘅感觉咁啊！
2: 听落其实唔系咁难嘅，真系。有时同网球啊、羽毛球嗰啲有啲相似㗎喎。而我听 Rachel 嘅访问最大嘅感觉就係佢係好鍾意呢样嘢，然之后就会好深度地去钻研。
1: 係啊。
2: 我觉得呢个係我哋需要学习嘅课题嚟㗎。係。就
1: 係
2: 因为佢咁热爱呢样嘢，佢先会钻研得咁深囉。而亦都因为佢咁努力，先可以有今日嘅成就囉。
1: 我亦都好欣赏 Rachel 咧，佢年纪轻轻，但系咧佢都好希望咧可以用 pickleball 呢样佢咁擅长嘅运动咧，去帮助到更加多嘅人啦。例如头先提过嘅基层嘅小朋友，我觉得呢一点系非常之值得大家欣赏
2: 嘅。冇错，即将嘅匹克球世界杯啊，大家记住要为 Rachel 打气啦。咁我哋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四辆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惠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及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尽快于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与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及运载行李的服务。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及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涕及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及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仍会维持高水平。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后现已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机，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将于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前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只能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有暴雨

0: 至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沿已经影响京津冀地区，当地傍晚降雨逐渐增强，截至下午四点，北京市多个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地区雨量超过118毫米。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但它的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后将带来大范围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部地区雨量可能打破纪录，提醒民众高度警惕。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0.5注中，每注派彩875万多，二奖有0.5注中，每注派彩158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11 19 28 36 43 48，特别号码13。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135点，升160点，上升0.29%。标普500指数报7762点，升9点，上升0.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64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6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吃，还要勤用洗手液和清水洗手。到外地旅游，应避免到受影响地区的湿货市场、活禽市场和农场。回到香港后，如果感到身体不适，便要戴上口罩，立即求医，告知医生行程细节。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你好吗？我是子瑜，欢迎来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呢？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却还是听到了一些刺耳的声音。明明只是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却总觉得有一双双的眼睛在暗处等着看你跌倒。 有人挑剔你的能力，有人等着看你出糗，但请看清楚，这些只代表他们的偏见还有主观，丝毫不影响你本身的价值。生活是拿来体验的，不是拿来向不重要的人证明的。是啊，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把好大的时间还有力气浪费在那些不在乎我们的人去证明我们自己。但今晚我想邀请你把这份力气收回来。世界很吵，但是你的心可以很静。今晚让我们在夜色当中卸下那些不必要的证明，找回属于你的内在价值。很多时候挑剔我们的人只是拿着他们狭隘的尺去衡量无限宽的人生。蔡健雅用她那种沉静而透彻的嗓音唱着爱与痛的起伏。抛物线，蔡健雅。

在爱过跌倒过之后才会明白，生命的曲折都是自己的，不需要向谁交出完美的成绩单。外界的眼光还有挑剔，常常让我们在人群当中慌乱，试图去迎合。但潇潇那清澈纯净带点空灵质感的矜持，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提醒我们守护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我想大家非常熟悉的应该是王菲的版本。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潇潇版本呢，就是她翻唱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的深情好执着，只留给懂你的人。面对外界的酸言酸语，还有指指点点，最奢侈的报复不是反击，而是不要放在心上。阿妹这一首歌呢，就用最细腻的声线告诉我们释怀的力量，提醒我们学会去面对不重要的杂音。

你学会用平常心看待那些偏见，你会发现他们的批评其实轻的就像风，吹过也就散开了。接下来，请你跟随刘若英，卸下自己的防备还有疲惫，抱抱自己。

现在才明白了当时的祝福是什么，是我们都幸福，你笑了，我也笑了。有什么不值得笑的呢？我们有最好的结局，而且是两个。来自刘若英一曲《各自安好》。生命的旅途很长，有人上车，也有人下车。那些等着看你出糗的人，不过是你生命列车当中的过客，不必为他们停留，更不必为他们去改变航道。十点半之前，让我们跟随苏打绿一起走进他的音乐盛宴当中，歌名叫做《各站停靠》。

0: 居的女人，她的朋友说。
1: 经济行情报道。
2: 晚上十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036点，升59点，上升0.11%。标普500指数报7761点，升8点，上升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听 AM 六二一，
4: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一旦個通脹預期形成咗嘅話咧，央行佢又要擔心通脹、失業率都增加，個滯漲嘅可能性咧，會令到你聯儲決策動彈不得。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4: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刘明正
4: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4: 走在投资第一线。
7: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8: 晚上好，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直陪伴着大家。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了，星期二的后面半个小时呢

然会是子瑜妈妈的心里话。今晚继续说说同理心这样一个主题。在昨天也说到了，同理心呢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年代非常重要的小朋友需要有的能力。我就记得呢，在我去年吧年底的时候，2025年年底的时候，陪我的小朋友去进行小一的面试。其中有一所大家心目当中的神校哈，也就是很多父母都希望小朋友能够进到的一条龙的学校，它其中考验小朋友的一个能力呢，就是同理心。那所学校呢，就说他们非常重视这个小朋友到底有没有爱心，有没有同理心。我想同理心这样一种美德呢，的确是需要帮助小朋友去建立的。那今晚呢，我又先从另外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心理学的理论，还蛮有意思的，关于同理心的理论和大家说起。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最近呢，我有听一个讲座啊，是关于怎么样去讲好故事的。那位讲者呢，就向我介绍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学家，他关于同理心的概念。这位心理学家呢，叫做 Brené Brown 啊。他对于同理心的解析呢，最著名的核心就在于与对方站在同一个高度或者水平 ，same level， 一同体验还有感受，而不是站在高处向下俯瞰。他说，同理心是爬下深坑，陪对方待在黑暗当中。他有一个最经典的比喻呢，是深坑比喻。当一个人掉进一个黑暗的深坑的时候，大声喊着，哦，我被困住了，这里好黑，我好害怕。这个时候，同理心并不是站在坑口往底下看，然后高高在上地说，哇，真可怜，底下看起来很糟糕哎，要不要吃个三明治？在他看来，真正的同理心呢，则是主动顺着梯子爬进深坑里，坐在对方的身边，看着他们的眼睛说，我知道这里很黑，我知道这种感觉，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陪着你。同理心是一种选择，而且往往是一个勇敢的选择，因为要同理别人的痛苦，你必须先联想到自己内心同样脆弱、同样痛苦的记忆，而不是像刚才提到的第一种情况，你在坑口高高在上的问他要不要吃个三明治。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推以至此我们的生活当中。当别人跟你分享，哎，我的工作好忙，你对他说，至少你还有工作。有人跟你抱怨，我的小朋友太调皮了，整天不听我说，成绩又不好。然后你回应他，至少你有孩子。这样的回应呢，实质上是在割裂连结，并不是同理心的表现。Brené Brown 他的关于同理心的四大核心要素是以下的几点。第一，是接纳对方的观点，承认对方的经验是真实的，尊重他们的视角，即使你并不完全认同或者有不同的

0: 处境。第二是不加批判。批判呢，说到底就是防御机制。要做到同理，必须暂停评判对方做的对不对，是不是想太多或者太软弱。第三是要识别情绪，能够看出对方现在体验到的到底是怎样的情绪，例如是恐惧、羞耻、失落、孤独，这是需要高度的情绪觉察力的。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第四就是沟通还有连结，将你感受到的情绪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哦，我听懂了，也感受到了你的痛苦。就好像刚才的那一个深坑理论，当你顺着梯子爬下来，陪着他，和他一起感受，就是做到了刚才提到的四大要素：接纳对方的观点，不加批判，识别情绪，还有沟通与连结。这位心理学家，他强调，回应很少能够让事情变好，真正能够让事情变好的是连结。同理心不需要你帮助对方解决问题，也不需要给出完美的建议。多数时候，最具力量的同理回应往往只是简单的一句话：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真的很谢谢你愿意与我分享。这个理论其实我们套用到和小朋友的相处当中也是非常有用的。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我们和小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回到帮助他们建立同理心的主题里。在多孩家庭当中呢，我们往往是要考虑到几个孩子的情绪反应，所以在参与他们的活动时，父母除了及时夸奖，对于孩子不好的行为也不要做出对立式的粗暴批评，要注意方法和说话时的语气，进行正面强化，让孩子的不好行为逐渐消失。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父母应该以情感与物质相结合的方式来表达对孩子的肯定还有爱。情感方式有口头表扬、亲吻、拥抱等语言或者肢体行为，十分的随意和简单，可以在任何需要表达喜悦的时候去使用。如果孩子们的年龄很小，大多数情况采用情感方式奖励就足够了，这会让孩子得到更多的满足。当孩子年纪稍大一些，物质鼓励呢，就是一种比较有用的方法了。例如满足他想购买物品的愿望，只要存在这种形式的鼓励，即使奖励的金额不高，也同样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喜悦。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父母对孩子奖励是需要用心的。如果所有的赞赏和肯定都是礼貌性，就会让孩子觉得无需努力就可以得到，那孩子就无法知道父母为什么要夸奖自己。在孩子们表现出良好行为时才给予夸奖，并且告诉他们之所以得到夸奖的原因，这是父母必须要注意的。当孩子们学会了新的方法，而且学着去做，父母就要每隔一小段时间就针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奖励。

0: 这种有点故意制造意外的夸奖，能让孩子更加明确自己行为的意义。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父母要用公平的眼光去发现每一个孩子的优点，不要揪着他们的小错误不放。对于那些精神旺盛、情感丰富、性格倔强的孩子，更不要拿其他子女去和他们做比较，而是应该多多发现他们的长处，对他的良好行为进行夸奖。如果孩子凭借自己的行动获得父母的肯定，他就会保持这样子的行为。显而易见的，一个家庭里的孩子如果得不到父母的公平重视还有关注，他们就会产生出很多不良的情绪。而孩子对自己的情绪和情感的了解，是他们与人和睦相处和自我控制的基础。因此，父母要多花点心思，让孩子知道，他们的爱和理解是公平的，而且没有偏见的。正面积极的鼓励，可以有效地改变孩子身上一些偏差的想法。再加上手足之间潜移默化的相互影响，孩子的行为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他们也会更加的具有同理心。我相信你们的家庭也会因此变得更加有爱。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希望培养同理心的方法，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学到。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周一起可透过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及子女均需登记一键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属方，明天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也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及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接种活动。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及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周六起发烧、流鼻涕及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中抽搐，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急诊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及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仍会维持在高水平。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法新社引述官员表示，增加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全国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警员、士兵、救援人员及义工通宵在瓦砾中搜索生还者。有医院地震后局部倒塌，当地传媒报道有病人被困，也导致数百名伤者要在街上接受治理。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

0: 救灾。日本熊本县上月底发生的 7.1 级地震，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发生爆炸，造成七名员工罹难。永旺证实，当日现场完成疏散后，有人提出想取回贵重物品，也有员工表示要锁上收银机，因此现场负责人曾经批准部分员工再次进入商场。公司证实，有员工是在疏散后再次进入商场而罹难。永旺承认，在相关规定和演练中并没有预计到有关情况，最终要交由现场判断。承诺修改相关规定，包括允许员工在工作期间随身携带贵重物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72点，跌6点，下跌0.01%。标普五百指数报7756点，升3点，上升0.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96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6: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7: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8: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7: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8: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7: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960点，升跌17点，下跌0.03%。标普五百指数报7748点，跌5点，下跌0.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月夜也越逍遥，
3: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生电力供应事故，消防接获被困电梯报告。警方接报指有市民报案，指水边围村在晚上十点多停电，消防最少收到两宗被困电梯报告，都发生在晚上十点多，分别在水边围村的其中两座大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有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星期五结束，政府目标在下个月内公布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李家超鼓励各界继续建言献策，携手破坏香港这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李家超出席香港广东各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活动时又提到，特区政府致力促进大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数据流的高效跨境便捷流动，在中央支持下，香港与大湾区城市紧密协作，不断深化规则及机制的对接，其中港车北上、粤车南下相继落地实施，便利粤港人员双向奔赴。李家超指出，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让两地人员往来更畅通便捷。当局会继续与广东省和深圳市紧密合作，全速推进筹备和演练工作，尽快开通口岸让市民使用。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法新社引述官员表示，增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全国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警员、士兵、救援人员及义工通宵在瓦砾中搜索生还者。有医院地震后局部倒塌，当地传媒报道有病人被困，也导致数百名伤者要在街上接受治理。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里耶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救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46点，跌28点，下跌0.05%；标普500指数报7743点，跌10点，下跌0.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2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昨天天色普遍晴朗，本港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

0: 此外，热带风暴白海豚昨天移入华中，并逐步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月夜月逍遥，
2: 高句。

0: 乐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2: 高句。

0: 午夜12: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913点，跌66点，下跌0.12%。标普500指数报7741点，跌12点，下跌0.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6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2: 高句。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0

流程，也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及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接种活动。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持江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阐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又拉包括非裁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国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麦克风外交，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持江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法新社引述官员表示，增加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全国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警员、士兵、救援人员及义工通宵在瓦砾中搜索生还者，有医院地震后局部倒塌，当地传媒报道有病人被困，也导致数百名伤者要在街上接受治理。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据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救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90点，跌86点，下跌0.16%，标普500指数报7733点，跌20点，下跌0.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8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昨天天色普遍晴朗，本港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之东北偏东约1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此外，热带风暴白海豚昨天移入华中并逐步减

0: 落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872点，跌104点，下跌0.19%。标普500指数报7732点，跌22点，下跌0.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

0: 出438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运力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说，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户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和有关政府部门及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

0: 同日稍後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檢查後發現他精神不振和血壓偏低，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初步調查顯示，男童上年度沒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內沒有外遊。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香港六月底進入流感季節以來，累計錄得八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預料流感的活躍程度在未來幾星期仍會維持在高水平。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表示，美國是霍爾木茲海峽、波斯灣和亞曼灣不安全的根源，美國對伊朗發動非法戰爭危及整個地區，除非美國改變其行為並接受伊朗的條件，否則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雷扎伊說，美國必須結束戰爭，支付伊朗被凍結的資金，又要滿足通過中間人傳達給他們的其他條件。又說，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路線達成協議，該協議將與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問題分開處理。伊朗最高領袖顧問穆克貝爾亦在社交媒體上說，在伊朗的條件得到滿足之前，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道瓊斯指數報53,868點，跌1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2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幣6.746，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5.54美元，賣出4,366.63美元。天氣方面，華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凌晨兩點，熱帶風暴燦紅集結在名古屋東北偏東，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6公里，橫過日本本州並進入日本海。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熱，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水务处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清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1: 欢迎嚟到8月12日啊，2:14就嚟嘅清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面的气温现在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你在香港在度热紧啊，等紧瞓觉啊，定系通宵揸紧车咧？定系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度享受紧你哋嘅阳光海滩？定系喺度翻紧工听紧我哋嘅节目啊？做紧咩都好，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可以上下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啊，见到我今日同我嘅女女喺度 BBQ 紧啊，嗰个 post 嗰度就系我哋嘅留言板啊，同大家倾下偈啊，我哋今日翻去1985年啦。上个礼拜同一个时候同一个日子，即是星期二晚，我就带着小姜蓉回到1985年回顾晒嗰时候香港的一些珍贵回忆。今日都一样跟大家回到去1985年睇睇嗰时候香港的乐坛究竟有些什么的作品在这里陪住大家。上个礼拜播过的一些歌曲今日不会出现，但是因为1985年的乐坛实在是百花齐放，涌现了很多个第一次和之最。谭咏麟在红馆体育馆创下了20场演唱会的纪录，当时也都刚刚开始主流行就出现了这个 CD 的形式推出，不再只是得 cassette。1985年度香港小姐竞选是谢玲夺得冠军，亚军是罗锦瑜，季军是黄爱伦，而当年参选了但是没有成为三甲的后来变成了演员的就有很漂亮的周海媚。1985年的你做緊乜嘢啊？有冇啲咩证据你喺嗰度活过啊？经过啊？喺留言板嗰度见到我一个细个1985年嘅嗰张相，喺嗰度同大家分享你哋又有啲咩珍贵回忆啊？1985年啊，除咗有啱啱 Carpenters 嘅 Goodbye to Love 有个 remix 版之外，陈百强亦都有等啊。等是圣诞快乐的插曲来的，但是收在陈百强精选1985年初的专辑。而这一首的我和你是改编自

大利嘅歌曲，收录喺1985年嘅《深爱着你》专辑里边嘅。而呢一首《为你钟情》同样都系1985年嘅作品，仲喺五月嘅时候发行啊。1985年仲有全赖有你夏日精选嘅专辑，张国荣《为你钟情》，一阵间先再我和你啦。

0: 1985年的你有什么见证啊？有没有什么图片分享啊？快点上到去我们的留言板那里，在我那张那么得意的五岁相片下面分享你们1985年喜欢吃些什么，喜欢看些什么，喜欢去哪里的一些相啊。
1: 你对我说不可以跌了不起，
0: 85年亦都是谭咏麟的天下，有这首作品《幸运星》，收录在《爱情陷阱》的专辑啊。

1985年有好多套电影都好多人睇。上个礼拜讲过有一啲嘅 action movies 啊，复星高照啊，夏日复星啊，警察故事啊，龙的心等等。妹姐呢首《似水流年》就系收录喺85年嘅《似水流年》专辑，系一套戏嘅主题曲。套戏嘅名都系《似水流年》啊。由顾美华司琴高娃主演，荣获咗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好多好多6个奖项啊！只感动。当年亦都有《曼珠沙华》收录喺专辑《梅艳芳》里边，入选1985年嘅10大中文金曲嘅。

1985年票房都是几千万，但是戏飞就非常之咁平啊，所以我都唔系好鍾意而家大家成日喺度睇緊，哇，破亿票房啊，破亿票房啊，劲过晒旧时啲电影。而家啲飞系贵过旧时啲电影好多好多倍嘅，所以嗰阵时候几千万票房，咪即系而家嘅几亿票房咯，明唔明白个分别啊？当时最犀利嘅，除咗有几套 action 嘅电影之外咧，亦都有僵尸先生啊。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啦，嗰阵时候僵尸啊，亦都问过问答游戏啊吓。如果好惊僵尸跟住你嘅话，你要点做？一、二、三。冇错，就系、是、停止呼吸。只要唔唞气嘅话，僵尸就唔会嚟揾你噶啦。1985年，徐小凤，小凤姐，当然有到好多好多嘅作品。1985年拍嘅有《献君千阙歌》，亦都有呢一首嘅《小夜曲》啊。同样都是收录咗喺佢全新歌集三嘅专辑里面，当时已经有好多好多作品㗎啦。

当时欣妮姐姐都有好多作品，有一首《知更鸟》是收录在1985年的精选专辑《欣妮歌曲选》里面，而这一首的《忍痛雪芳》就收录在1985年的专辑《为你而歌》里面，是 Wham 的《Careless Whisper》的粤语改编歌。

1985年亦都有好多嘅快歌。罗文呢只虽然唔系1985年，但系充满住1985年嘅感觉。当年佢1985年有张专辑叫做《Roman》，里面有《萧踏河山》，亦都有《共享欢乐年》啊。呢只当然系《激光中》啊。

当年1985年啊，我只系有五岁咁大咋。当然是在这里读紧幼稚园的一段时间啦。嗰阵时香港真的有少少不同啊。留言区度有人话，当年1985年最喜欢谭咏麟的《记住等住佢》的爱情陷阱的黑胶碟出的那一日，一早去了家附近的唱片铺嗰度等开门就即刻买了。哇！有位朋友话，嗰阵时候电视捞饭啦，记住睇呢个香港85啊！哇！我记得我细个都特登一早起身，唔记得系礼拜几，系咪星期一至五咧？总之好早好早起身就系等住睇呢套剧啊，因为真系好正啊！你嘅1985年又喺度做紧乜嘢啊？会唔会系未出世啊？1985年的香港感觉完全不同。当然最大的分别就是没有了这个智能电话。没有智能电话的好处就是什么事都好都是用家的固网电话。其实不要说智能电话，连手提电话都没什么，call机都是刚刚开始的。那时要找人的话就一定要打电话去他家。在家响电话，哇，这个声音真的很久没听到了，还是要呢有一卷那些叫猪肠这样的线搏住个揸住的耳筒话筒，应该说大家应该都用过了，是吧？我早排睇过咧，佢哋用旧时嘅固网电话，俾咗一班而家呢个年代嘅小朋友咧，佢哋系完全唔识用啊，连系一部电话佢哋都唔知啊，直情话有奖励俾佢哋啊！如果佢哋识得打个电话出去嘅话，就有奖品，但系佢哋都打唔到啊！千祈唔好走开。我哋去一去3点钟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Benji、姜文杰喺度啊！

0: 陪住大家带埋小姜蓉一起回到去1985年，看看当年香港有啲咩金曲。回到嚟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惠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

0: 现年73岁的安德拉什由执政党帝萨党提名，是今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不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获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安德拉什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为公开批评当时清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45美元，卖出4371.27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系8月12日啊，3:09嘅晚上，出边嘅气温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79%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唔知大家而家喺炎热中嘅香港做紧乜嘢？有冇开住冷气，定系净系开住个风扇？如果开住冷气嘅话，千祈唔好兜口兜面吹啊，好容易病嘅。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85年啊，当然系佢嘅天下。Madonna, Like a Virgin。

当年有 Madonna， 一定系有 Michael Jackson。呢首 Beat It 大家应该都识跳，唔识跳都一定识唱啦。

0: 记得当时在电视台做紧音乐主持的时候，有一个摄影师知道我播了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他跟我说他都很喜欢 Michael Jackson， 跟住就说他最喜欢那首歌是那首 Thriller Thriller Thriller Thriller， 当然他是唱错了啦。1985年的乐坛，林子祥大哥 pluck 了一首十分十二寸，我们当然没那么多时间啦。亦都 pluck 了一首《诱惑》，收录在1985年12月的《诱惑》专辑。但今晚送给大家的是每一个晚上，因为多谢大家每一个晚上这个礼拜都陪着我。
1: 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
0: 今日星期二晚，1985年啊，
1: 令我暖暖的眼光。
0: 听日头一头，星期四晚一样都系有我。
1: 你我未重遇那天，
0: 准备紧一个好特别嘅主题送俾大家。想点唱的朋友留返星期五啦，星期五晚会做点唱环节嘅。
1: 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

除了有林子祥之外，1985年当然还有许冠杰发紧新歌。85年他有一首《星空》是收录在《最紧要好玩》的专辑里面，一阵间送埋俾你。

1985年嗰阵，你喺度做紧咩？喺度食紧乜嘢？去紧边度玩？着紧啲乜嘢衫咧？记得嗰阵时候嘅时尚系非常之咁夸张嘅，讲紧系膊头啊！无论系男人定系女人都好，你哋着紧嘅嗰件西装褛都系好大好大个膊头嘅。细细个嘅我亦都好鍾意呢，攞起你哋件衫之后呢，喺个膊头个位度伸只手入去，发现有一个三角形嘅物体喺里面顶住咗个膊头嘅。当年亦都系发型啊好夸张嘅年代啊。好多 rock and roll 嘅歌手，佢哋啲头发哇吹到爆炸头一样啊。亦都有电挛头发嘅嗰个年代。当你打开本老夫子，见到嗰啲流民喺个街度，好大好大一撇嘅头发，去到膊头嗰只，但系唔系负离子，系电爆炸咗个爆炸头，你就知道我讲咩噶啦。仲要系喷咗 hairspray 立立令嘅嗰只爆炸头添啊，加皮胡须咁就 fit 晒啦。当时嘅时尚真系非常之咁前卫，呢个年代开始有少少复古，大家都开始着紧一啲松身嘅衫同埋大膊头嘅褛，但系嗰个发型可能下次再复古先啦。嗰时好多嘅连锁餐厅而家都已经冇咗咯，好在茶餐厅当时食紧嘅嘢而家都仲系一样嘅。85年啊，应该去得最多就系尖东啊。嗰阵时候夜夜笙歌啊，当然唔系讲紧我啊，我得5岁咋。嗰阵时嘅我，如果已经入咗幼稚园，我就喺九龙塘啊国际英文幼稚园圣 Catherine 嗰度读紧啊。嗰阵时嘅我好肥噶。想睇下几肥，快啲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同我嘅 BB 女邵姜蓉 barbecue 紧嘅嗰种白别画作，里面你会见到㗎啦，好多人喺度倾緊1985年你哋当时喺度做緊咩。如果你都想分享嘅话，快啲上到去嗰个平台嗰度分享下你哋当时嘅相，或者见证住你见到啲乜嘢、食过啲乜嘢嘅一啲零食啊、嘢飲啊等等，上网搵下一啲图喺嗰度分享啊，帮下我增添我自己嘅精神啊，等我精神奕奕继续为大家播好歌啊。1985年啊，蔡枫华《绝对空虚》嘅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没有你》，亦都有《爱不是游戏》，都是1985年嘅专辑啊。呢首叫做《诱惑》啊。

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 opening 嘅嗰首歌系边个唱嘅作品？咪就系蔡枫华大哥嘅作品啦。

0: 身体。
1: 当然1985年邓丽君已经拍了很多好歌好听的歌。85年他有一张专辑叫做《偿还》，里面有《如果没有你》亦都有《遇见你》。这首送给大家就是1983年的《遇见你》。

0: 劲舞天王麦洁文啊，原来1985年都有啲慢歌嘅，呢首叫做《断》啊。
1: 茫然找起一堆信，轻轻撕碎又碎。从前信里，
0: 1985年佢出过专辑《大香港》，不过曾经爱过同埋少啰嗦。

Wham! Everything she wants. 1985年更已经有呢位前辈嘅影子啦，靓女嚟嘅。青春的舞步收录在1985年的专辑《恋曲集》里面。另外一首《告别》就收录在1985年的专辑《告别李丽蕊》里面。唔讲唔记得，李丽蕊曾经攞过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的，我劲鍾意的女歌手啊，《青春的舞步》。

啱啱我哋听完 Wham 嘅歌曲啊嘛，呢、这个时候有蔡国权啊，收录喺1985年专辑《一生爱你一个》，改编自 Wham 嘅 Careless Whisper 啊，咁熟嘅呢句对白，系啊，今日讲过噶啦。蔡国权嘅版本叫做《无心快语》啊。

1985年亦都有 Albert 哥哥啊，欧瑞强《城市民歌》。千祈唔好走开，四点钟新闻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大家翻到去1985年，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晚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话，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發言人說，中電會繼續與有關政府部門及地區人士保持聯繫，為客戶提供適切支援，並以派員在現場通宵留守，以應對突發情況，確保供電穩定。至於昨日凌晨的電力事故，中電說初步懷疑電纜故障與第三方干擾有關，會繼續跟進。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其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表示，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匈牙利国会当地星期二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为新任总统。包卡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匈牙利近年同一些国际盟友的关系

0: 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他任期被提前终止，之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9美元，卖出4369.33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热带风暴灿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昼4点，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以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很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8月12日啊，4:10嘅晚上啊，出边嘅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0%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喺度做紧咩啊？无论你而家系喺屋企准备瞓觉，定系揸紧通宵嘅车都好，又或者喺世界各地日头嘅地方，而家享受紧阳光与海滩，甚至系翻紧工，呢一刻你都要陪住我同小姜蓉坐住时光机翻到1985年嘅年代。首先送嚟有1985年嘅英文歌曲 ，Said， 好 smooth 嘅一首歌 ，Smooth Operator，Smooth Operator。之后仲有 Harold Faltermeyer 嘅 XLF。

有听过呢一首歌嘅朋友，应该有睇过《妙探出差》啊。Eddie Murphy 喺1980几年嘅电影作品都有成几集咁多啊，《Beverly Hills Cop》里边啊 ，Eddie Murphy 成日一出现就会出现啱啱嗰首嘅《Axel F》，当然亦都系佢喺套戏里边嘅名啦。1985年啊，我哋今日。当然有劳劳啦。

0: 1985年的专辑第一阶段里面的这一首《逝去的心》，
1: 只有面对，就算爱得不对。
0: 同一只碟里面亦都有《天籁》和《求你不要走》。

1985年，李克勤已经开始出道噶啦。当年佢系唱谭咏麟嘅《母之恋》，获得19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而入行啊。还我自由。呢首《回首》就系1985年嘅作品啦。

讲起1985年之前咧，香港本地嘅乐队文化其实已经经历咗好几次重要嘅演变噶啦。从60至70年代一啲英文翻唱早期嘅一啲粤语潮啊，到80年代初嘅地下乐队，呢啲嘅乐队咧系为1986年爆发嘅香港乐队热潮咧种咗一个种子啊。而讲起1985年之前咧，一定要讲到70年代啊，有温拿乐队啦，73年成立噶啦，有60年代啊，再早啲嘅时候啊 ，Teddy Robin 啊，泰迪罗宾 and the Playboys 啊，已经开始有 band 嘅出现啦。甚至大家有冇听过威利啊？佢都有对威震乐队嘅，喺1980年成立嘅，唱过好多剧集歌。而去到80年代嘅先锋，当然有1983年成立嘅 Beyond， 1984年成立嘅太极乐队啊，仲有蓝战士前身啊，有 Ashley 啊 ，Donald Ashley 啊，佢嘅鼓王啊，系啊，佢之前83年有对 China 嘅。亦都有一对喺1985年已经有歌曲啊，吸烟的女人嘅以下呢一对乐队。

0: Raiders 啊，我第一次听 Raiders 是1987年在多伦多听的，一柄 cassette 带，亦都好鍾意呢一首嘅孤单竞赛。
1: 难过
0: 之后仲有太极乐队嘅红色跑车，同埋 Beyond 好早期好早期 live 嘅一个版本嘅一首歌叫做 Myth， 一次过送晒俾大家。

着唇悲，宁静的街灯充满乐与悲，银色的烟盒总是爱是游戏，那气向。

0: 歌名叫 Myth 神话。
1: 好好 enjoy 呢一个 live 嘅版本，好少人听过呢一首 Beyond 嘅歌曲啊。Myth M Y T H。

少永远等待的感觉。如果我没记错，这个应该就是永远等待的演唱会。还是 Indie 时候的 Beyond。阿波手吉他已经好劲好劲。

0: 好正啊！喺节目度可以听到一啲从来冇听过嘅 live 版本嘅 Beyond 啊！
1: 非常之多谢。
0: 1985年啊，当时喺日本嗰边已经出现咗好多嘅少年队啊，讲紧系一啲男子嘅跳唱组合啊。今时今日，梗系有 Amira 佢哋啦。中间亦都出现咗好多好多啊，有嗰啲 Chaco 啊，有 Panda 神啊，当然亦都有 Boys 啊等等啦。咁但系如果你讲到话第一队正式系抄嘅话咧，应该系1984年啊，香港嘅小虎队啊，仲早过台湾嘅小虎队4年啊。台湾讲紧系1988年啊，吴奇隆、陈子鹏同埋苏有朋啊。但系我哋香港嘅小虎队就1984年出道，胡惠康、林丽、孙明光啊。三位都是新秀歌唱比赛出道，主打青春阳光外形活力舞蹈，当年还唱了新泽师兄的主题曲，好快就会听到。但因为那时市场对本地男子偶像的接受程度呢都还在摸索，所以他们发展了一年多之后呢就已经解散了。当然而家胡惠康哥哥依然都仲系咁靓仔，而之后好快喺1985年啊，第四届嘅新秀歌唱大赛就出现咗我嘅班好朋友蔡一智、蔡一杰、苏有朋啊，三位朋友个名个姓都系由草花头，所以叫做三只草蜢仔啊。天王巨星梅艳芳上色，担任佢嘅演唱会表演嘉宾而走红，香港极少数啊，经历咗几十年都从未解散嘅一对 boy band 啊，冇佢哋就冇今时今日嘅 Mira。小虎队伴我启航啊！

草蜢经典的跳舞歌曲，尤其是早期的歌曲有好多好多，我已经播了好多首了，早几个礼拜，结果我共你，所以今天揀来我很喜欢草蜢的一首歌曲，90年代次次唱 K 都会唱的这一首爱得惊天失乐园。总算运气，再讲一次，蔡一杰把声是我非常之非常之喜欢的一把声来的。

讲起1985年呢，其实有好多嘅电影都好好睇嘅。我讲紧系外语片呢，嗰阵时候睇过第一套史泰龙嘅电影啊，就系 Rambo 啊，第一滴血啊，仲系要系续集添啊，1985年啊，票房冠军嚟嘅当年。而全球票房最高的反而是另外一套浪漫的史诗式电影《远离非洲》（Out of Afric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那时电影虽然节奏比较慢少少，但浪漫的部分真的好好看的。当然还有很多 action movies 啦，那套 action movies 一定是我们香港的天下。又或者可以话是成龙大哥的天下，或者是洪金宝大哥大的天下，还有元彪 uncle 的天下。喂，搵命搏的大佬。除了这些打功夫的片之外，在我们乐坛出现了动作比较多的，当然就是跳舞啊。而呢一位朋友咧，就真系表表姐啦，张立基啊，80年代已经有佢嘅影子。当年1985年有一首改编自 DeBarge 嘅《Who's Holding Donna Now》嘅总是你，但系今日拣俾大家嘅系《你好吗》88年嘅作品。

在新闻前，我们送埋呢一位在1985年凭住一首 Hello 在第四届新秀中攞到冠军的呢位朋友俾大家。杜德伟啊，1986年的作品《留住这事情》，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为大家主持《轻谈浅唱不夜天》1985年金曲夜啊。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财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0: 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76美元，卖出4368.4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一下，只要你想说，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我哋今日嘅主题系八五年啊，1985年。当年有首好好听嘅歌就系 Billy Ocean 嘅《Suddenly》，同埋 Phil Collins 嘅《Suicidio》。

既然听英文歌听得咁开心，不如我哋介绍一啲新嘅俾大家咯。Beyonce 啊 ，Morning Dew Dog。跟住有 Lucas Graham 嘅 Good Times， 仲有香港歌手冯允谦 J 方嘅 Close to You， 一次过送三首俾大家。

J 风冯允谦啊 ，Close to you 啊，开心听到我哋而家香港嘅乐坛咧，开始越嚟越多人喺度 pluck 一啲嘅唔系粤语嘅歌曲啊，啱啱呢首当然就系英文嘅歌曲，跟住嚟紧介绍一系列嘅新晋歌手俾大家，全部都系新歌嚟嘅，有洪家豪嘅《一不满意》啦，有 Sika 嘅《大团圆结局》，有力尊嘅《完美后备》，亦都有陈忠泽嘅《顾客永远是女啲》，但系先嚟嘅。就一位多才多艺啊，自己作曲嘅呢一位女歌手，好后生嘅啫，把声非常之好听，佢叫做 Kaylin， 歌曲名字叫做 Up and Down。

翻到嚟《兄弟战场不夜天》嘅1985年啊，当年有邝美云啊，再坐一回。之后仲有何嘉丽嘅《伤心酒店》，1985年嘅作品。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1985年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压轴嘅歌曲啊。张学友凭住呢首歌成功夺得人生中第一首啊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歌曲，开始咗佢长达40年乐坛天王之路。Smile Again, 玛利亚。

送给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都是来自1985年 Bad Boy Blues You're a Woman。 小姜在星期四和星期五都会继续陪着大家轻谈似唱不夜天，究竟是什么主题？星期五会是玩点唱环节的，想点唱的朋友星期五晚见。千祈不要走开，之后会有小白在陪着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昨日上午联同入境处、卫生处、警务处和政府产业处大约五十名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无以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和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崭新快捷的五合一车检新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下的沟通和协作，以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在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并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是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0: 及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6.84美元，卖出4,37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Yo, check it out!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08，今日2026年嘅8月12号星期三，咁啊农历咧就6月30嘅早上嚟嘅，30度嘅气温啊，咁啊见到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嘅，咁啊早上嘅时间都见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啦，咁啊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而你收听紧嘅频道就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我哋有时都会谂下我哋自己嘅希望、自己嘅喜怒，喜欢啲乜嘢，想追求啲乜嘢，去边一度去旅行，或者遇见啲乜嘢人，得到咗啲乜嘢嘅经验。谂下谂下谂下，我哋谂好多或者回顾好多呢一切嘅过程，其实都系塑造紧属于我哋自己嘅未来。所以今日当你有一种漂泊紧喺呢一个天下嘅心嘅时候，不妨谂一谂将来嘅你，或者下一秒嘅你，都会揾到属于自己嘅归宿，揾到属于自己嘅家，

或者可以更加明白家的重要性，令到你有更加大的力量在工作上面，有更加大的力量可以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所以我们有阵时会感觉得到疲倦，但是只要有家的感觉，都会令到你有舒适的情绪。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十分，睡眠浪子心。

0: 早上时间6:14，谁明浪子心。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咁啊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当然一起揭揭报纸啦。咁其实咧都有唔少嘅报道咧，就讲到啊，特区政府咧就大力推动 AI 人工智能啊，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作为咧就香港未来发展嘅核心产业啊。嗱 ，AI 正在由简单辅助工具变为职场入边嘅工作伙伴啊。咁啊，见到喺科技大学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咧就关于香港在职人士使用 AI 嘅调查，结果显示咧超过70%受访者每一日或者每一个星期平均使用 AI 工作。可以话咧就比例远高于全球嘅平均水平啊！即系我哋基本上好多时好快脆就会谂到，不如揾 AI 帮下手先啦。唔单止咧就系商业统计啊，以及咧就系营运学系啊，或者商业嘅一啲决定啊，甚至乎数据收集啊、研发啊，都系对于咧就AI 嚟讲嗰个用途可以话相当之广泛啊！但系 AI 系叻嘅，用嘅我哋就应该更加醒目，咁啊千祈就唔好每一样嘢咧就只系搬字过纸啦，要留意啦。咁另外值得留意嘅当然咧就系讲紧皇岗口岸啦，皇岗口岸咧就开通进入最后嘅倒数计时啦。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啦，深圳方面咧率先就启动口岸开通前嘅首场大规模运行演练啦。咁啊，聚焦咧就系电梯嘅运行压力测试，以及咧就旅客通关嘅一啲嘅实测啊。啊，现场高度模拟真实通关嘅场景，咁啊3000名参演嘅人员涵盖咗多元嘅族群啦，包括就行动不便嘅轮椅使用者、活泼好动嘅幼龄儿童，以及携带大型行李嘅旅客啊。深圳市口岸办口岸处的处长亦都表示啦，皇岗口岸入边分布了多部咧就直梯以及咧就扶手电梯，啊电梯满载了一些挤迫的游客啊，或者就系客流高峰挤涌啊，设备故障、运 lift 啊，都可能成为咧就高频安全嘅风险点嘅。咁所以今次就演习聚焦好多唔同嘅情况出现，咁啊令到为将来咧真真正正通关嘅时候打好一个重要嘅基础啦。咁另外当然咧就要值得留意噶啦，咁啊见到香港近日嘅气温持续酷热啊，咁啊亦都有报章就讲到啦，工作暑热嘅警告始终维持喺最低嘅黄色级别，咁啊令到人哋咧就谂啦，啊机制咧系咪未能够反映前线工友承受嘅真实热力咧咁样？特区政府方面啊，劳工处处长咧亦都寻日喺接受电台访问嘅时间话到，正在咧就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报告，咁啊考虑喺原有嘅设计上面调整触发较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嘅门槛，咁啊令到系统嘅敏感度更加高，令到呢个系统更加能够反映天气嘅情况。咁啊至于改革嘅时间表，佢话到希望可以尽快，例如系今个夏天，咁啊或者咧就系暑假之内就完成，及早咧就优化呢一个嘅安排。除了工作的朋友就需要多些关爱之外，酷热天气警告也持续生效，现在都是生效的。见到多区昨日的时间也就是气温大概35度。新界部分地区更加昨日的时间录得超过37度或者以上。高温底下最受煎熬的就是一班基层市民。劏房户形容单位就好像蒸笼一样。独居长者更加因为不舍得开冷气而承受室内的高温。 咁啊，见到毛家姐咧就喺公园或者避暑中心之间咧就流连啦。喺极端嘅热浪底下，民政事务处辖下19个嘅临时避。

署中心咧就升级服务，15间嘅社区客厅，咁啊亦都咧就系开大门嘅，咁啊各区嘅关爱队主动咧就上门支援，咁啊搭建起覆盖全域嘅一个全城嘅防鼠一个咧就保障嘅网络，希望更加多人咧就唔需要因为热嘅天气影响到自己嘅身体健康。所以好多嘅工作都系凭住一股爱同埋热诚去到服务社会。

0: 一首歌曲《凭着爱》。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嚟到星期三嘅晨光成语百科，今日想讲呢一个成语系对某一个人、事物或者领域都抱有特别嘅深厚、专一嘅情感以及偏爱。字面上中有聚集、专一、集中之意，代表咧就系将我哋嘅心意、情意孤注一掷咁样投在特定嘅对象身上边，亦都唔会受到外界嘅干扰或者他人嘅影响。唔单止咁啊，呢、这个成语更加传达出一种纯粹而坚定嘅情态。无论是在爱情上面只是认定一个人，定还是在一些事业兴趣上面，几十年以来都是十年如一地坚持，都可以用这个成语去形容的。因为情有独钟这个成语可以说就展现了一种很难得的情操在这里。虽然有些人就会觉得、如果能够坚持譬如自己工作十年二十年看着坚毅，但是其实如果没有爱或者没有情有独钟的情绪在里面的话，怎能够将它做得好呢？所以情有独钟也都寓意着专注的力量和独一无二的心情。今天当你工作或者望住你自己身边的另一半，可不可以都用情有独钟这个成语去到好好地形容呢？又会不会觉得这个成语如果用在自己的工作和爱情上面真的非常之啱，非常之贴切呢？希望大家所有的事情上面都可以更加专注。

一首歌曲《小雨落在我的胸口太极》，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天文台又说，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林，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和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说已经准备好$5,000万，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说，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4: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六点三十五分嘅早上，继续咧都系喺晨光嗰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啊，有啲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见到有一个咧都相当之有趣。咁啊，唔知道大家除咗即系跑马嘅时候会睇马之外啦，咁我记得北京奥运嘅时候，香港都有举办一啲马术嘅比赛啦。咁而家见到喺行经呢一个嘅沙田区嘅时候，都仲见到有一个牌，就话嗰阵时我哋都举办过一啲嘅马术表演、马术比赛咁样。咁所以如果大家咧仲系希望睇多啲马嘅表演嘅时候咧，嚟紧嘅时候都有机会啦。咁如果大家通常呢啲马嘅表演就会去到海外啦，但系今个嘅九月咧就会有一个马术嘅表演咧，系马嘅表演，都唔知道用马术恰唔恰当，咁啊会喺香港咧就出现嘅。咁今次呢个剧团咧就会喺累积啊欧洲累积超过900万人次入场嘅，咁啊更加咧就系风魔全欧洲。咁有一个咧就表演就系马术剧场穿梭异境嘅，咁啊亦都系第一次咧就冲出欧洲，并且选址香港作为亚洲唯一嘅首站。咁啊，今次呢一场即系重磅嘅叫做盛事啦，集结咗咧就系54匹嚟自欧洲八大品种嘅名驹，咁啊配搭咗咧就系艾美奖提名大师打造嘅一个原创古仔，咁啊音乐同埋舞台咧嘅灯光效果都相当之出众。嗱，演出咧就将会喺九月份嘅时间啦，咁啊暂定喺啊启德体艺馆嗰度咧就限定上演嘅啫。咁啊呢个曲目咧就几长咧，大概两个钟，咁可以带大家咧，带啲观众咧，就走到入去马蹄声入边，咯咯咯，同埋嗰度一个叫做魔法交织嘅奇幻世界。咁啊，所以咧，我觉得相当之有趣。嗱，今次睇得到佢哋喺欧洲啦，呢个团啦，佢哋有超过30个嘅城市嘅巡演啦，将马术啦、戏剧啦、舞蹈、音乐、特技同埋电影感嘅舞台咧，就融为一体。咁香港九月头嘅时间就会出现啦。咁佢总共呢就有8场嘅。咁作为盛事嚟讲呢，其实都相当之具一个睇头啊。咁见到今次即係2026年嘅时候啦，今日亦都系马年系列嘅其中一个重点嘅项目嚟嘅。所以特登邀请到呢就佢哋过嚟。咁头先讲过有54匹嚟自欧洲同埋涵盖8个唔同品种嘅马匹巨星啦。咁佢哋亦都睇佢哋嘅样貌都相当之犀利。有啲就黑发就长黑发嘅马啦，姿态非常之高嘅，有啲咧就好叻一个盛装古典舞步嘅，有啲就活泼嘅，有啲咧就系小马，即系嗰啲 pony 咁样都有嘅。咁所以八大唔同嘅外形咧，就算你自己本身都唔系马术嘅爱好者，都能够欣赏咧就佢哋唔同嘅一种嘅魅力嘅。咁同埋老实讲啊，香港就唔系太多朋友咧，就经常都可以有机会睇得到有关于一啲嘅马术嘅表演。咁所以今次我觉得咧都几特别嘅一个演出。好啦，如果你话马术咧都系觉得太过激昂啦，你想静翻啲去到体会一下、感受一下呢一个嘅世界同埋大自然心灵嘅话咧，都一样有好多好嘅办法。咁就係走入去森林入面。我记得个报告呢都相当之有趣。咁今次就係一位呢免疫学家，佢呢就证实咗森林俾大家嘅气息。有时候我哋都会觉得每一次呢就漫无目的咁喺森林或者充满住木香嘅空间入面啦。原来原本绷緊嘅膊头同埋焦虑嘅心情呢，我哋有机会好不可思议咁样慢慢放松落嚟㗎。今次呢一位嚟自国际嘅免疫学权威博士啊，咁用咗20年嘅时间咧，就研究同埋证实，当我哋身处于森林入边，我哋人体嘅神经系统同埋细胞就会进行一场咧，好似深入分子层面嘅自我修复入边嘅。咁啊，呢一种嘅修复嘅核心来源咧，就系树木为咗保护自身而释放嘅天然发挥嘅化合物，叫做芬多精。所以真系唔系话心理上系好，系睇一个化学成分，树木佢分泌出嚟，我哋喺入边不断深呼吸，我哋吸收咗呢种芬多精嘅时候啦，亦都带有修复我哋自己身体入边分子嘅能力，咁啊直接会向我哋嘅中枢神经发出一个安全同埋安定嘅信号，咁啊迅速咧就会调节 我哋嘅一个叫做交感神经，咁啊唤醒咗我哋身体原本嘅一个平衡嘅状态。咁所以话呢一种嘅芬多精不单止能够咧就系减压，更加就系我哋人体免疫力嘅一种天然嘅叫做可以话进化剂添啊。咁啊研究数据显示，吸入丰富嘅呢一种嘅化学物质之后啦，人体血液入边嘅皮质醇即系压力荷尔蒙同埋肾上腺素会显著下降。同时负责前线抗病毒的防卫自然杀死细胞的 NK 细胞活性也都会大幅提升，所以有增强我们身体免疫力的效果，不是只是从心理方面着手，是真的实际上都看得到有个效用。如果你说我都市人没什么时间去森林，那怎么呢？原来研究团队更加曾经深入一项的调查，就说只要你在城市里面或者夜晚啊瞓觉啦，咁透过一啲能够咧就係释放于譬如係扁柏木啊一啲木质嘅精油啊，都能够咧感觉得到呢一种嘅化学物质，咁同样嘅效果可以帮得到你嘅。所以话大自然嘅力量係几咁强大呢，真係帮助得到我哋可以缓解心入面嘅压力同埋情绪㗎。

0: 晨光百科。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44，有晨光百科。之前都睇睇天气先，大致天晴咁，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2-3度噶。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咁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而家见到室外气温。

我哋三十度，相对湿度82%。咁当然喺早上嘅时间啦，大家都会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系生效啦。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百科同大家睇下一种嘅鸟类，佢就系乌鸦。乌鸦系咪真系净系黑色嘅乌鸦呢？定还是原来乌鸦都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呢？原来喺唔同嘅光线、唔同嘅眼睛入边，我哋喺乌鸦睇得到嘅颜色系会不一样嘅。远睇乌鸦基本上系全部都系黑色噶，咁但系原来喺唔同光线底下，乌鸦嘅羽毛有机会出现紫色、蓝色，甚至乎带有金属嘅光泽噶。除此之外，乌鸦嘅黑色羽毛喺阳光底下唔同角度，有阵时更加会浮起一啲嘅蓝色同埋紫色，呢个系一种特别嘅折射嘅效果。唔单止咁啊，好多嘅鸟类其实亦都咧就系具有唔同光线嘅光频谱嘅敏感度噶。咁所以原来除咗人类熟悉嘅可见光范围之外，部分嘅品种啊，或者佢哋对于唔同嘅光线睇落去嘅时候，佢哋嘅眼睛望落乌鸦嘅颜色亦都不一样。就好似鸟类望翻乌鸦嘅颜色，可能系偏向有浅蓝啦，有紫啦，有蓝啦，好多种唔同嘅颜色噶。而在世界上面，乌鸦其实真的不单止只得黑色的。我们最熟悉的乌鸦很多时候都是全黑色的，但是世界上也都有灰色、黑白相间，甚至乎是带有棕色羽毛的乌鸦。讲到灰乌鸦或者白颈鸦，或者去到不同的家鸦，都是有不同的品种，而有些真的望下去是白色的。所以原来乌鸦都有好多种唔同嘅形态、唔同嘅颜色，去到俾到我哋睇得到嘅。我哋又会唔会净系睇得到乌鸦嘅时候谂啊呢一只世界上唯一一种嘅乌鸦呢？听完晨光百科之后，可能你亦都会了解到，原来呢个世界上乌鸦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啊。虽然佢哋嘅叫声我哋听落去好似系差不多。但是他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展现在不同物种前面的。乌鸦对我来说，就是其中一个小个听的时候最大的记忆，就是说到乌鸦是虽然啊啊声，或者有人好像代表不祥这样，但是它是一种很孝顺的鸟类来的。他们都是少有鸟类，他们是会照顾上一代。即係上一代嘅鳥類嘅，佢哋會捉啲食物啦，咁啊，除咗係俾自己，甚至乎俾自己嘅下一代之外，都會俾翻上一代嘅。這個概念咧，其實所以令到我好細個開始，對於烏鴉都有好多唔同嘅感覺，唔同嘅情感。

0: 多年。
1: 一首作品《致爱》加上韩红《相爱多年》啊，时间嚟到早上嘅时间啦，6:52，喺30度嘅气温底下，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底下，有职场 KOL 系列啦。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好啦，继续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翻嚟是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3: 早晨小白，
1: 今日朝头早咧有个好大嘅问题，
3: 点样咧？
1: 我肚饿啊，安安，又嚟呢啲套路，
3: 唉、你咁早翻工肚饿系好应该，
1: 系啊，话时话我自己咧，即系由细到大啦，即系阿妈整一味餸咧，我自己真系好中意，即系呢个真心讲嘅。就是佢整呢个鱼香茄子，佢先将先将呢一个茄子咧就切咗佢啦，跟住就呢佢炸咗佢先，唔系就咁知道系炸咗嗰啲茄子，然后咧就再攞埋嗰啲叶料啊、猪肉碎啊一齐再炒就兜一兜，然后落好多呢一个嘅辣椒，哇！佢鱼香茄子咧真系好好送饭，好好食，我自己都好中意。咁同埋煎酿沙煲嘅茄子我又好中意啦。雖然唔會送飯，咁但係我真係都好中意食呢個茄子，特別係炸過嘅茄子。嗱，蒸
3: 我覺得個汁都係精髓個汁。
1: 但係蒸嘅茄子咧，其實我麻麻地嘅，蒸嗰啲茄子，我係要炸過嘅茄子先嘅。
3: 我知，我明個皮脆脆地。
1: 係啦係啦，哇！這個真係好香口啊！這個咁，所以咧，今日就喺餓住肚餓嘅時候咧，就等阿安安介紹下呢啲係咪即係係咪算係食用花嚟嘅，定係唔食得嘅咧呢啲？
3: 完全唔食得㗎，都同呢個咧你講嗰個茄有少少分別啦。因為我講嗰個咧叫做係茄子花，但係咧佢嗰個茄子花茄其實叫紫色五角星嘅。佢只不過咧點解會叫做茄咧？就係、是、因為咧佢似佢個顏色啊。我哋叫做星茄，係星繁星個星。
1: 係。
3: 番茄個茄。咁其實就好似咧係紫色嘅一啲星星喺天裏面，你望到一紮星星咁樣，而佢嘅顏色係茄子嘅顏色，咁、哦、所以我哋叫星茄啦。咁
1: 幾靚，其實個意境都幾舒服喎、
3: 哦。係啊，但你攞粒茄子咧，同有咩聽眾就以為係一條條嘅長茄子掉落嚟，其實就唔係嘅，一粒粒嘅番茄仔，好似星星咁樣，但係紫色嘅掉落嚟，好得意嘅。你想象下，其实就好似绣球花，你掹绣球花咪一个大嘅绣球花嘅，其实你掹咗一汁出嚟，掉喺即系倒掉，咁其实类似咁嘅感觉咯。
1: 哦，不过都要讲啊，茄子咧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嘅，即系有啲可能系粗身啲嘅，啲又长啲嘅，有啲咧就可能好似波波咁样嘅，即系譬如食沙律嗰啲咧，系啊。
3: 哦，系
1: 啊，
3: 番茄嗰啲，
1: 系啦系啦，类似番茄嗰啲，都有啲系茄子品种，不过好细粒嘅，系啦，咁轻轻煎一煎，其实都几好食嘅嗰啲。咁但系呢个星茄啦，其实算唔算系成日都会见到嘅花品种嚟嘅呢个系？
3: 其實呢種類似咁嘅類型嘅花係比較多嘅，佢就好似我哋形容一種好似夜幕下嘅紫色繁星咁樣，喺夜晚裏面你見到啲紫色嘅星星喺天上面掉落嚟咁嘅感覺，因為佢散形嘅，就一把遮咁樣墜落嚟嘅。咁佢見唔見得多？其實咧，大自然物類似嘅花咧，其實好多嘅。你行山都會見到紫色嘅花啊，咩顏色嘅花。你越下一啲少人去嘅地方，你發覺啲花有時候特別啲
1: 喎。哦，係嘅咩？有呢個規則㗎，原來。
3: 会有噶，我之前唔知系咪太多人嘅时候咧，咁就唔知点解
1: 佢怕丑啊，
3: 类似啦。我唔明白你行山咁多，你系咪见到好多靓花？
1: 系真系见到好多靓花。有阵时真系行去嗰啲，譬如特别啲嘅路径咧，你会见到嗰啲花嘅品种咧，你会稀奇啲。不过有好多花嘅品种，其实佢本身都好细粒啊，所以咧你系真系要落足眼力先至会见得到咯。
3: 系，喂，呢、這个星茄咧，佢原产地就喺巴西啊、南美啊、阿根廷嗰啲
1: 嘅。会咁犀利噶？原来呢、這个好足球啊，成件事。
3: 原产成日睇，突然之间见到呢句，咁你知啊？如果佢咧可以嗰啲地方，就一定系要热啦，同埋即系温暖啊，要潮湿啊，
1: 系啊，
3: 即系但系太冻就唔得嘅呢种花。
1: 喂，香港都啱喎，如果照你咁讲，
3: 啱晒啦，直情
1: 系咯，
3: 系啦，咁佢就系、是。花佢開花期咧就夏天到秋天啦，冬天就唔會有嘅。咁佢自己自身嘅能力都好強嘅、意思即係話佢自己可能 凋谢咗啦，可能有种子啦，自己又会再生翻啦，即系生生不息咁样嘅。
1: 嗯，咁啊几好啊呢个，即系有一种自强不息嘅感觉、哦。
3: 系啊，有啲人会即系觉得佢真系好得意咧。如果有喺即系见到你，一定会去影相咯。
1: 嗯，
3: 因为你唔觉得而家越精致嘅花咧，
1: 啱、嗯、
3: 就即系唔使系好大嘅，即系细细粒嘅咧，会特别去欣赏。
1: 系，其实佢嗰个大细咧，我系咪可以理解到好似满天星咁样嘅啫？其实。
3: 大过少少满天星啦，每一粒花大概一厘米到啦，
1: 哦，
3: 一二厘米到啦，满天星嘅每一厘米，一粒满天星其实每一粒真系好细粒噶，
1: 系真系好细粒。
3: 如果你睇近啲，
1: 咁如果呢个都有一 cm 嘅话咧，其实你摆咗一大束一大束喺度嘅话咧，就好多个一 cm 呢个花咧，其实都会几靓噶，呢个真系，
3: 呢个好靓噶，系啊，咁佢就会如果。其實因為佢垂吊長落嚟嘅，佢、就大概可以有六至十八厘米咁長，跟住先吊個花嚟。其實好似係落緊雨咁樣、
1: 嗯，
3: 可以落雨嘅一扎紫色嘅花瀑布咁樣，好、
1: 嗯、
3: 靚。都要睇下你點樣去種植啦。咁當然呢啲喺大自然生長就會比較好啲，
1: 啱嘅。
3: 即係你話喺阿根廷或者喺南美嘅山邊，一嚟就一扎噶啦。但喺我哋嘅山邊好少見到一扎噶，我都唔知點解，通常都係。突然之間有幾棵啊咁樣，
1: 係啊，可能係啲
3: 大量
1: 種子吹散咗去嗰度咧，就喺嗰度無無零零四四有一棵咯。
3: 係咯、啊，呢、這個我都係
1: 應該都係咁樣。係啦、啊，咁大家可以即係以後除咗滿天星之外啦，茄子花啊，星茄。都可以咧，
3: 五角星
1: 系啦，
3: 星茄
1: 啱，揾多啲呢一个花咧，咁啊喺 office 或屋企都好啦，咁啊衬一衬，咁啊令到嗰个颜色咧就丰富好多啦吓。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安，拜拜。转头咧就会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再见。
0: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外电报道增至超过200人丧生，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的房屋受损，数十栋建筑物倒塌，数百栋的住宅受到破坏。美国表示呢，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当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黑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其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表示，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在疯狂地制造弹药。
5: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希夫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也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进入到后期阶段。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的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另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时，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之西北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本港今天大致多云，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4: 经济行情报道。

牛头角道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进振华道的快线仍然封闭，卫理道水管急修，往沃达老道进京市百道的慢线依然要封闭。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5: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7: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8: 早七点，
7: 温故知新，
8: 好样，
7: 音乐。
9: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肖邦的一曲，展开今早的好样音乐，继续静心聆听，心静自然凉啊。一抵抗呢，一早起来就酷热的天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光就是旋律都已经能够带出很多的回忆了啊。留声机上的场景，听过有姚丽、

往事似云的 Tennessee Waltz 也可以有不同的好样演绎方式，邓小平的往事似云呢。在好样音乐，感受音乐的晨光啊，在普通话台，我雨波陪伴大家到今早九点呢，送来由欧阳菲菲。

0: 空中的歌声了。时间来到早7:29，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七点八四七，日元一百五十九点三，瑞士法郎零点八一一，加元一点三九三，人民币六点七四六，人民币离岸价六点七四七，英镑对美元一点三五一，欧元对美元一点一五四，澳元对美元零点七零七，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八八，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四千三百七十二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开始慢车。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3: 汇聚国际高端人才，打造香港品牌。
4: 来到香港呢，其实能够把我们积累的一些优势盘活到全球范围内，
3: 搭建桥梁，构建属于湾区的三赢蓝图。
5: 高才过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对于港府来说，对我们的客户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天下午5点，优秀帮周日版，
3: 孙雷携手各行业高才，讲述他们的
0: 香港
3: 故事。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青春期的青少年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或追求所谓快乐，受到毒品祸害。香港中毒控制中心副顾问医生刘山医生带来他的诚恳呼吁：
8: 吸毒绝对是不酷的 ，It's not cool。打个比喻嘛，就我们知道人是不喜欢被欺骗的，
9: 对，
8: 父母朋友欺骗我们是很伤心的。可是吸毒呢，其实正是最差的一种欺骗，是自己欺骗自己，自己用物质呢去引发脑部产生多巴胺，一直这样呢，脑袋那个多巴胺受体也会减少，不会得到快乐。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那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时间，珍惜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要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才能有一个健康的生命。
6: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6: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6: 好样，
1: 好样，
6: 音乐。

7:35，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华南天色大致良好，一股西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大致天晴，

出事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本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上午5点的时候，热带低气压散红，集结在名古屋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漂洋过海来的，还是有很多访客哈、啊。

1990年代啊，那个 MV 啊，多数会啊，似乎涂上一层凡士林的年代，有一种朦胧之美啊。叶倩文女人的弱点呢，之后有王菲啊。

天后们带来的90年代经典画面呢，听过有王菲的《多得他》，改编自 Superwoman。早7:55，2026也致敬1996。

0: 越来越多的九零后啊，致敬九零年代歌曲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们呢。2026的九零年代风，为李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